病的风险。这项新研究呢，共有36,047名参与者，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55.8加减8.1岁，最小年龄37岁，最高龄者73岁。所有参与者的随访时间都持续到2020年。研究表明，每天久坐状态超过6小时，会提高包括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慢性肾脏病、慢性肝病、甲状腺疾病、抑郁、偏头痛、痛风、类风湿性关节炎、器质病在内的12种非遗传性疾病的风险。到底什么算久坐？科学上对于久坐的定义是指在清醒的状态下长时间坐着、斜躺着或者躺着的低能量消耗行为，通常包括坐立工作、坐车、坐着看电视、躺着刷手机等一系列低能耗行为。这些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下肢活动减少。久坐后，下肢静脉血流回流时容易形成湍流，造成血液内脂样物质沉积，影响心血管健康。先前一项包括82,695名美国男性的研究表明，每天大于等于5小时的久坐时间与心力衰竭的高风险相关。风险增加的12种疾病当中，关节炎、痛风都榜上有名。与运动状态不同，久坐时代谢率降低，脂蛋白脂酶活性下降，这会导致甘油三酯水平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水平降低。这些生理状态的变化最外观的症状就是炎症。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的患者而言，久坐会使炎症反应更为活跃，全身或局部的炎症反应会加剧关节疼痛、僵硬、功能受限等情况。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的减缓，影响肾脏的代谢效率，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对慢性肾病的患者尤为不利。另外，久坐行为突出的人群当中，超重或肥胖的比例相应增加，也是慢性肾病发病的风险因素。发表在美国肾脏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相较于每天坐姿不到3小时的人来说，每天坐姿超过8小时的人罹患慢性肾脏病的概率增加约30%。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班久坐看电脑，下班久瘫玩手机，这个是常态呀。有什么简单可行的方法能自我救赎一下吗？想要降低风险，有一些健康建议。从难到易，我们按可执行性分了3个程度，大家按自己的需求酌情选择。有难度，运动一下，一般每天久坐不要超过6小时，简单，缩短单次久坐的时间。在健康这件事儿上，付出和回报是成正比的。新研究中尝试将久坐中的1小时替换成不同强度的运动，结果显示运动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降低多种疾病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痴呆的实验比对数据结果，从12个风险疾病中单独拿出来看，在每天久坐超过6小时的人群当中，用中等强度的运动替换每天1小时的久坐，痴呆风险降低了21%。或许可以说，多动动不但更健康，还有可能让大脑更厉害。如果你是不爱运动型人，或者平时真的没有时间去进行中等强度、剧烈强度的活动，那么就先努力将久坐时间缩短至每天6小时以内吧。根据新发布的研究，如果所有参与者的久坐时间能减少到每天6小时以下，则可以减少3.7%到22.1%的病例。听着挺简单的，对吧？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今天一天准备怎么过呢？按照6小时规则，如果上班一直坐着，回家后就只能一直站着，站着看电视，站着打游戏，站着刷短视频。如果不想在家中罚站，不如就尽量在办公的时候多多尝试站立的打工姿势。比如早上上班先站立工作1小时，中午饭后也可以尝试站立工作1小时，下午4-5点找个靠窗的小角落看看落日，站立工作1小时。需要注意的是，站立并不是真的站着一动不动的罚站。
避免久坐是为了让我们多活动四肢。如果实在无法将一天的站立总时长缩短，不如来试试最后的一个办法，缩短单次久坐时间。所谓缩短单次时间，其实就是打断每一次连续久坐的时长，也就是时不时站起来动一动。国家曾经发布了《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2021》。在解读指南的时候，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表示，要减少静态行为，就不能老是坐着，坐一定时间要动一动，所以要保持身体每天都处于活跃的状态。所谓活跃状态，是指日常生活、工作中，尽可能的保持动一动，能站着的就不坐，能动着的就不静。不强调一定要达到什么中等强度，也不要求一定要达到一次10分钟。这个操作唯一的难点是，你得记住需要时不时从椅子上弹起这件事儿。这对于很多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工作者来说挺难的。如果你是一个工作需要高度专注，或是平时记性不太好的人，或许可以尝试给自己定个闹钟。动起来吧，不管咋样，动起来就有好处啊。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近几年什么疾病最为常见，那甲状腺结节一定榜上有名。一提到甲状腺问题，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一个东西，碘。它主要是满足甲状腺代谢和功能需要，缺乏或过量都可能带来问题。20多年前，为了解决国民碘摄入不足的问题，中国开始实行全民食盐加碘。但随着食物越来越丰富，以及甲状腺结节的高发，关于碘盐的质疑和传言也越来越多。补了这么多年碘，补够了吗？沿海地区海产品接触多，还需要碘盐吗？一直吃加碘盐会导致甲状腺结节吗？什么人应该吃无碘盐？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在中国补碘相关研究表明，碘充足和碘过量地区，甲状腺结节检出率分别是21.8%和20.7%，并无差异，没有看到多补碘增加甲状腺结节的情况。甲状腺结节高发的主要原因不是碘吃的太多，而是检查的进步和普及，让原本没发现的结节被看到了。数据显示，随机抽查76%的女性能被找到至少一个甲状腺结节，更有尸检的数据表明57%的人身上会发现甲状腺结节。但实际生活中，甲状腺结节的确诊率并没有这么高。如果一定要找到原因，结节更明显的相关因素是颈部辐射史、吸烟、饮酒、肥胖、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等。除了少数甲状腺癌和少数影响内分泌功能的结节性毒性甲状腺肿，剩下那些可能让你复查的甲状腺结节都是完全不危险的良性甲状腺结节。发现良性甲状腺结节就好比闺蜜贴近了你看，新注意到脖子后面有一个微小的胎记一样，不会对健康，也不应该对生活产生任何影响。碘盐该吃就吃，不用慌。一定有人不放心，就算和甲状腺结节没关系，但我海鲜吃得多，再吃碘盐担心碘过量啊。人体需要多少碘，世界卫生组织及全球主要国家的推荐基本一致，成年人每天需要150微克碘，如果是怀孕或者哺乳期，需要量要增加到每天250微克。生活中的碘主要来自水和食物，在少部分地区，地下水中的碘是很丰富的，甚至不需要再用碘盐就够了。但大多数地区，饮水最多可以提供30微克的碘，这意味着大多数人每天至少要从食物中吃够120微克的碘。除了海产品之外，其他食物能贡献的碘不多，所以我们重点看一下鱼虾蟹藻里每100克含有多少碘。石斑鱼14微克碘，三文鱼26微克碘，罗非鱼4.6微克碘，海蟹肉37微克碘，龙虾肉180微克碘，海带约1500微克碘。真实情况是，即便临海城市的人海产品丰富，仅靠食物依旧吃不够碘。有研究显示，上海2009年的数据是平均每人每天水加食物一共有80微克碘，刚够基本要求的一半。杭州2013年的数据是食物来源碘只是日总摄入的1/4。饮食结构更偏向海洋食物的香港，2011年的研究发现， 59%的市民每天从食物中获得碘还不到50微克，93%不到150微克。杭州、上海、香港的情况都是如此，其他地区不用碘盐，靠自己吃，保证碘需要的难度是非常大的。碘盐还是要吃的。为什么要给食盐加碘？是因为更多的人饱受缺碘之苦。碘缺乏可比过量可怕多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曾经中国是世界上碘缺乏病分布广泛、病情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了消除碘缺乏病，中国从建国初期就开始探索，为之努力了半个多世纪。给盐中加碘这一举措，减少了缺碘相关的智力发育迟缓、孕妇早产流产、胎儿先天畸形、地方性甲状腺肿的流行疾病，极大地改善了我国人民碘营养不良的状况，实现了基本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碘盐也是世界主流的做法。世界84%的国家有食盐加碘的措施，70%的家庭在服用加碘盐。当然，加碘也是与时俱进的。从1994年逐步推广碘盐开始，国家就不断的监测数据，根据国民碘摄入的实际情况，对碘的加入量进行了多次调整。一开始的每克盐20到60微克，到20到50微克，再到20到30微克。不同地区根据自己需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加碘量，最大限度保证安全。很少数的情况，例如高碘地区或者一些疾病关系，确实需要对碘做限制而选择无碘盐。例如我们很难因为吃多了碘而患上甲状腺疾病，但有了甲状腺疾病之后，有时要注意碘的摄入。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具体的还要听从医生的医嘱。甲亢，限制碘的摄入，尽可能忌用富碘食物和药物。甲减，正常碘饮食，包括食用加碘盐。甲状腺炎，可以食用加碘盐，适当限制海带、紫菜、海苔等富碘食物的摄入。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正常碘饮食，包括食用加碘盐。部分甲状腺癌患者需要碘131治疗，要遵医嘱短期限制碘。妊娠期甲状腺疾病包括妊娠期甲亢、甲减、甲状腺炎，需要摄取足够的碘，推荐食用加碘盐。盐是我们最重要的调味品之一，全民食盐加碘是保障公共健康的重要政策。碘缺乏容易，充足不易，极难过量。对于大多数普通地区的普通人来讲，长期吃碘盐，与其担心碘会过量，不如担心盐吃多了钠超标。总之，大家不用因为碘盐而焦虑，普通家庭可以安心购买和使用碘盐。快看看你和家人的盐买对了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很多老用户朋友都会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蜂奶宝液体基型蜂胶液怎么用适合自己，平时自己遇到小毛小病加加减减服用蜂胶的一个感受。当然了，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你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去领取到10毫升液体基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去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我妈糖尿病很多年了，最近查眼底发现视网膜有病变，但她自己并没有觉得视力有问题，医生说这就是糖尿病开始出现并发症了。如果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对预防糖尿病并发症是不是有帮助？
2: 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啊，也是糖尿病眼病当中最最常见的一种并发症，简称啊就叫糖网。那而且它也是致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早期对于视力啊可以没有明显影响，所以他说了他的妈妈去检查的时候他自己没有觉得他视力有问题，但是一查出来呢却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早期他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等到你出现了这种视力下降的这个症状的时候，那么治疗说实话也是很困难了，治疗的效果啊也很不好了。因此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不要以自己是不是能够看得清为标准啊，来衡量你自己眼睛的一个健康状态，千万不能自己这样来衡量。在40岁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当中啊，大约有40%的人可能患有这个糖网，而且病程在10年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当中，超过70%的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视网膜的病变。这么多的这个数据啊报告出来以后呢，就显示了一点，就是什么，控制好血糖，防止这个血糖的波动，才能够预防糖网的这个发生。那糖尿病呢通常还会伴随有像血脂高、心脏不好、大脑还有肾脏还有眼底都出现一些重要的一些并发症，那而且还特别容易出现感染。那么预防并发症的出现是糖尿病人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重中之重。
1: 蜂胶当中啊含有纯天然的黄酮贴息类的物质，这可是被普遍视为高利用价值的天然化合物，它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血清当中血糖的快速增高，同时还能够防止糖尿病患者免受代谢紊乱并发症的干扰，所以蜂胶对于糖尿病人增强体质稳定血糖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2: 对的，蜂胶啊它参与辅助治疗糖尿病的最大意义啊并不仅仅是蜂胶的辅助稳定血糖的作用，这是一个

0: 方面，但不仅仅是这个方面，而是蜂胶对于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综合调理作用。蜂胶当中它含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生理活性物质，我们说了20多类都上千种了，称它是一个药库了。所以这么多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它们在一块儿协同作用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代谢，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状态。特别是大量的这种贴息类的成分啊，它有很好的像直接的杀菌啊、消炎的作用，这个作用能够帮助我们去预防一些感染。然后呢，我们的通过免疫调节能够增强我们的体质，这一点呢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再说到这个糖尿病，它的这个致病因素啊有很多很多，其中像免疫系统的紊乱、免疫系统的低下，我们包括我们肝机能的低下，都是因素之一。那么在巴西九神菌绿蜂胶当中啊，我们介绍了它成分很多，尤其是用巴西九神菌绿蜂胶原料制成的我们这瓶蜂来宝蜂胶液，它的两项保健功能是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这样两项保健功能就特别适合我们这样一些人群来服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啊，也是确认了蜂胶可用于糖尿病的辅助治疗。
1: 嗯，
0: 在我们用户当中啊，有一对这个年龄分别是86和82岁的老夫妇，他们两个人呢都患有这个糖尿病啊几十年了。他们呢一共有4个女儿1个儿子，就是说5个子女啊轮流给他们的父母亲呢来购买这个蜂胶液服用，让两位老人啊已经连续服用有17、18年了。
1: 嗯，
0: 两位老人这么多年来呢一直在坚持服用，血糖控制的一直很好，而且呢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糖尿病啊都没有出现并发症。那么到现在这个都80多岁的高龄了，说小毛小病啊都很少，而且呢这个精神啊更是很好。
1: 嗯，
0: 所以他们认为跟他19年来坚持服用这个蜂胶液呢是分不开的。
1: 是的，用巴西九神菌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的蜂胶液，它是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的，这个目的就是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用户服用的安全。像特别适合体质虚弱、患有各种慢性病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我们有很多三高的用户朋友配合到用药服用蜂来宝蜂胶液后，说观察到自己的三高变得稳中有降，甚至药量都在医生的指导下减半了，那就说明蜂胶对他的身体的调节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也希望跟的朋友通过节目能够了解到蜂来宝的蜂胶液，收获到健康。也感谢陈准的分享，下期节目再见。
2: 用巴西进口九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来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8: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起中国的三国热，其实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很早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传奇故事，比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唐宋时期的民间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暗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咱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长檀溪，极岔争迹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鲁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似乎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非常正面，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他 潭兮兮水自东流，龙居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

0: 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樯橹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致于败。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三国人物就是周瑜了。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出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樯橹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周瑜做陪衬的。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融入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诗作《江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悸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

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3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5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2、3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大，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大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只手，左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指着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好。4村8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王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威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17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30年过去了，

0: 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的、反复的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他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与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3条。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办理公证事项和公证事务，及时明确权利义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公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委托，依法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对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公证机构出具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6: 时光
3: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说起郭德纲啊，大家一定不陌生，他不仅相声说的妙趣横生，更凭着半生阅历把传统文化嚼得透，讲得活，尤其是对人情世故的洞察总能一针见血。那些家长里短的俗常小事，经他娓娓道来，既有让人捧腹的趣味，又藏着戳透人心的处世门道。 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郭德纲对大家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随份子这件事的看法，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8: 说到份子钱，大家可能有点犯嘀咕，花钱嘛，结婚要随，生孩子要随，乔迁新居要随，就连母猪下俩崽儿也要随。没办法，人在社会走，不随份子怎么混？说到这份子，我们的老祖宗随不随份子，又是随多少钱呢？说到随礼，慢说是普通人，孔圣人也得随。春秋时期，孔子在家收弟子开坛讲学，引起了国君鲁定公的重视，于是鲁定公就邀请孔子到宫中讲学。当了国君的家庭教师，很多人就想巴结孔子了。鲁国有一个大家族叫季府，季府的当家人很想跟孔子攀攀关系，就派一个叫杨虎的总管特地去看望孔子。孔子知道这些歪门邪道啊，所以借故不见他。杨虎就想了个办法，给孔子送了一只烤乳猪。没办法，最讲究礼法的孔子只能提着礼物去季府回礼。这则故事记录在《论语》中，是最早的一个关于随礼的故事，从侧面也证明了随礼这事儿古已有之。不过当时主要还是在婚礼上随礼，婚礼俗称小登科，是人生一大喜庆之事。老祖宗还专门整出了一套结婚程序，就是大家熟知的六礼。这六套繁琐礼节的最后一环叫亲迎，主人家要办婚宴招待亲朋，亲朋会送上一份贺礼，这份随礼民间又称红包，有的直接称份子钱。老祖宗虽然把婚礼看得重，提倡随礼，却并不提倡主人家大操大办，客人随很多礼。《礼记·交特生》记载，婚礼不贺，人之序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结婚是一个自然传续过程，子女长大成人，父母年迈体衰，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呢？又怎么忍心庆贺呢？所以先秦时期，民间的婚礼大多都很简朴，一般不会大操大办。从相关文献来看，先秦时期民间确实也没有大操大办的记载。《礼记·曾子问》中有一段孔子与曾子的对话，孔子谈到当时的婚俗时说，嫁女儿的人家因为爹娘思念女儿，连着三个夜晚都不熄蜡烛，娶媳妇儿的人家因为新媳妇儿思念娘家人，连着三天都不能玩乐。结个婚大家都背着呢，还有啥心思随礼？那么送份子钱的习惯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它有一个历史演变。春秋战国那时候的事儿，经历过秦朝焚书，很多具体事例已经不可考，官方历史又没有具体的份子钱记录，我们只能将目光瞄准到秦以后的时代。刘邦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汉高祖，汉朝的建立者，十分不得了，从一个亭长，相当于现在村里的治保主任，做到一个泱泱大国的皇帝，他的经历可谓是跌宕起伏，精彩纷呈。但咱今儿单聊关于他随份子钱的事儿。刘邦虽然只比秦始皇小三岁，但人家秦始皇忙着统一六国的时候，咱们这位治保主任刘邦没干正事儿，天天跟一个寡妇厮混，十里八村的名声很不好。有一次，县长请贵宾吕太公吃饭，来巴结的人很多，份子钱出的越多，座位排的越靠前，众人正交钱呢，然后按次序入席。这时候咱们刘主任突然大喝一声，我出一万钱。众人都惊了，吕太公也乐坏了，喘气儿都粗了。《史记·萧相国世家》里记载了这么件事儿， 刘主任要上咸阳去公干，大伙儿来随礼，普通同事都随300钱。萧何当时是刘邦的领导啊，随多少钱呢？500。就这事儿，司马迁还专门记录下来，用以佐证刘邦和萧何早年的革命友谊。所以难怪刘主任喊出10000钱就把吕太公唬住了，给他安排了个好位置。好家伙，连吃带喝，吃饱了之后刘邦拔腿就要走，吕太公一看拦住了，你不是要随份子吗？刘邦当即板着脸说，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我就跟你说吧，没钱，想怎么办吧。大伙儿都愣了，吕太公也愣了，估计他这么些年也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愣了半天，吕太公开口了，壮士有老婆吗？愿意做我女婿吗？宾客听了都惊了，这反转来得也太快了。就这样，我们的刘主任娶上了大家闺秀吕雉，就是后来的吕后。从这个角度看，这吕太公也是有眼力的，可能他也觉得大庭广众的这么瞪眼说瞎话，玩命吃饭扭头就不算数的，也是了不起的人。这则故事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有记载，记录这一段趣闻的人是司马迁。这个故事主要是说，在秦朝末年已经有了份子钱的概念。那么后来的年代呢？以盛唐为例，再讲一个份子钱的事儿。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记载，公元710年，后来的唐明皇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的势力发动政变，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等人。上官婉儿在这次政变中被乱军所杀，终年46岁。2013年9月，考古学家在咸阳发现了一座唐朝古墓，根据墓志铭判断为上官婉儿墓。但仔细研读一番墓志铭后，专家们无不大跌眼镜。墓志铭的内容颠覆了史书记载，司马光老爷子颠倒黑白呀。据墓志记载，上官婉儿死后，李隆基他爹唐睿宗下诏安葬。墓志明确记载，太平公主非常哀伤，派人去吊唁，并出500匹绢。李隆基杀了人，老爹下令厚葬，太平公主杀了人，还假惺惺的去随礼。政治太复杂，司马光他老人家那么写，肯定也有他的原因。而我们关注的是那500匹绢，相当于今天的份子钱，这在唐代可是一大笔钱，相当于今天50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50万，别说唐代，就算放在今天也是十分可观的。一个女政治家死了，单单太平公主就随了50万丧葬费，还有那些没记载姓名的人呢，他们又随了多少？可见到了唐代，贵族间随的份子钱已经很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郭德纲的散文《随份子》，理清了从先秦到唐代的随份子脉络，从最初的互助馈赠到唐代逐渐形成规范的礼金与礼单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北竹老师的声音，聆听唐代之后随份子的发展演变，以及在近代的变迁，感受其中的世道人心。
4: 唐代的份子钱比较大，那么之后的朝代呢？一般人随份子是这样，看关系的远近决定随多随少。比如说我跟他沾着亲戚，私交又好，那人家离娶媳妇啊、老人去世啊，我就得多花一点。如果玩归玩，但关系没那么近，那就适当花点，差不多就得了。当然了，前提是无论如何也讲究个自愿。如果单位从你的工资里强行扣份子钱，那就过分了。有没有这么干的呢？有，元朝。元代的官场随礼之风大行，元代官员胡之玉在杂著中记述，在官场上有时干脆直接从每个人的工资中扣除份子钱，有的份子钱竟让月工资十除八九。这股歪风邪气直接影响官吏的廉洁，官员也得活啊，为了弥补亏空都去贪污受贿，社会一乱，百姓就要造反，朝廷赶紧规定以后随礼别从工资里头扣了，违者法办，还形成了法律条文。前面讲的随礼有的是群众的自发行为，有的是朝廷的强制措施，总之份子钱依然没个正式名目。我们今天份子钱的具体称法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从小生活在农村，当过放牛娃、和尚、乞丐，体验过下层百姓的生活。没当皇帝之前他叫朱重八，意思是家里排行老八，前面还有七个哥哥姐姐，大多病死饿死了。所以朱元璋心里肯定想过，如果我家人生病时，乡亲们每家能赞助一些钱财，我是不是就有钱请医生看病，家人是不是就不会病死了？朱元璋的心里埋下了原始的互帮互助的精神种子，一直到这个放牛娃当了皇帝，这颗种子才开始发芽，然后茁壮成长。中国文化里有民乡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灵宝相助的传统，朱元璋吸取其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每年春秋两季，各地乡村以每百户人家为单位，大伙聚在一起喝酒吃饭，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得率乡众宣读誓言，我们这些乡里乡亲的一定要遵守皇上的法令，婚丧嫁娶如果缺钱，大家一定要鼎力帮助，办酒席菜肴由一百户人家共同张罗，每家每户都要出钱。以上内容记录在《明史太祖本纪》。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 朱元璋培养了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由此可见，份子钱的起源和农耕文化密切相关。农耕时代，原本凭一人之力或一家之力难以办到的红白喜事，如果集合了亲朋好友的众筹，每人出一点份子钱，办起来就简单多了。这个月出份子帮了别人，下个月自家有事，别人也愿意为你筹资。这么看，份子钱的初衷是好的，但后来怎么就变了味儿呢？有篇文章叫《范进中举》，大家中学时候都读过，说穷书生范进一直参加科举，次次名落孙山，一直到50多岁还是个童生，穷苦不堪，12月的天气还穿着单衣服，冻得直哆嗦，不仅乡里乡亲看不起他，就连岳父也讨厌他。后来几十年应试不中的范进，由于主事官周进的抬举，终于考上了举人。邻居送鸡送米，范进的岳丈胡屠户由不屑一顾立马改阿谀奉承了，提着7-8斤肉4-5千钱来道喜，同县的名流也纷纷巴结，送来雪花白银祝贺。所以说到明清之际，份子钱文化已经从曾经的乡饮酒里扩散到了全国。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通篇尽是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这些字眼，范进中举只是其中的

0: 一件而已。1949年以后，社会提倡简约，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流行送份子钱。那个年代结婚也特别简单，亲朋好友送点暖壶、脸盆、被子等新人用得上的生活用品，条件稍微好一点的送辆凤凰牌的自行车就已经了不得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手上有闲钱了，随着商品经济观念深入人心，直接送钱也为社会所接受，送份子钱成为祝福新人的方式。当然，随份子也有一些学问，礼金必须是双数，赵氏成双的吉庆，礼金最好装在红包里面，封好，红包一定要写上祝福的话和你的名字，要不然别人以后怎么回礼呀？再就是，礼金金额一般要大于收礼者招待你的花销。总体来说，给份子钱不是拼面子，量力而行，真心诚意的祝福到了即可。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从古代的绢帛、钱币到近现代的生活用品，从现金红包到如今的扫码支付，随份子的形式跨越千年，不断变迁，却始终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结，也记载了社会变迁的印记。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0: 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高考，你是否还能想起当年考场上的心跳加速，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响，担心发挥失常的忐忑，还有藏在草稿纸背面的期待呢？而当我们在考场中奋笔疾书时，有一群人却比我们还要紧张焦虑，那就是站在场外默默守候的父母。他们细心琢磨每一餐饭的搭配，一遍遍检查准考证，文具是否齐全，考前换上寓意旗开得胜的旗袍，手捧象征一举夺魁的向日葵。这些看似笨拙的仪式感里，却藏着最沉甸甸的爱与期盼。今天就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莫言的散文《陪女儿高考》，品读那份藏在时光里的父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2: 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打出租车去赶考。我们的运气很好，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订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女儿极不喜欢理科而学了理科，二模只磨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呢？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的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拥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元，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元。在这样的时刻，钱是小事，关键是这些大饭店距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步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离考场只有100米。我心中满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11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不答他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他吃安定片，不给他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他吃又怕影响了脑子。终于听到他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是0点多了。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叫噪，然后便是喜鹊喳喳的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它吵醒，但它已经醒了，看看表才4点多钟。这孩子平时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他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他妈扳着他的脖子把他搬起来，一松手他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现在几声鸟叫就把他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4.5小时，我很担心。

心到上考场时，他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时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他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他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七点开始，他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终于熬到了8:20，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条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女儿过了线，去向她学校的带队老师报道。8:30，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拥进大楼，终于消失了。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裤子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哎，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啊？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嘿，应该让学校把他们赶走。又有人说，哎呀，没那么玄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正说着蝉的事，看到一个手提着考试袋的小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人们几乎是一起看表，发现离开考还有不到10分钟了。几个带队的老师迎着那小胖子跑过来，好像是责怪他来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表，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大摇大摆地向考场走。家长们都被这个小子从容不迫的气度所折服，有的说，这孩子如果不是个最好的学生，就是一个最坏的学生。穿黄裤子的家长说，哎，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的心理素质绝对好，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当指挥官。不管怎么说，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场里，现在已经拿起笔来开始答题了吧。考试正式开始了，蝉声使校园里显得格外安静。我们这些住在培训中心的幸运家长站在树荫里，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门外强烈阳光里的家长，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了培训中心对外营业的消息，因为我们花了每天120元钱，我们就可以站在树荫里看着那些站在烈日下与我们身份一样的人。可见世界上的事情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譬如这高考本身也存在着很多不公平，但它已经是当下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了。有的家长回房间里去了，但大多数的家长还站在那里说话，话题飘忽不定，一会儿说天气，说北京成了非洲了，成了印度了，一会儿又说当年的高考是如何的随便，不像现在的如临大敌。将近11:30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女儿的年级主任跑过来兴奋地说，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题与我们海淀区二模卷子上的题几乎一样。家长们也随着兴奋起来。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住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到11点，临睡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位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位的位子上
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啊？他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就当 B 卷处理，得零分。他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零分了。我说哎呀，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老师，听听他怎么说。他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儿，但他还是不放心。凌晨一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我躺在床上暗暗祷告诸神保佑，让孩子一觉睡到八点，但愿他把化学的事忘记，全身心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物理，这都是他的弱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莫言对女儿的陪伴是体贴周到而细致入微的守护，而在朱继红的文字中，同样陪考的父亲所展现的父爱则是另一种模样。他沉默无言，却重如泰山，他不善表达，却藏在每一个默默付出的细节里。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让我们一起聆听朱继红的文章《父亲陪我去高考》。
4: 1988年盛夏，我踏入了高考考场。高考对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是通向新世界的桥梁。我们勤奋学习，不敢懈怠。那一年，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曲是《我的未来不是梦》。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那年夏天，天气炎热得让人窒息，热浪犹如火舌般在大地上

0: 肆虐，连空气都被烘烤得滚烫。高考的前一天，我站在学校的大门口，手里紧紧攥着准考证，同学们陆续登上大巴车，我紧随其后。我知道父亲会与我同行，于是在涌动的人潮中寻找他的身影。过了许久，终于看到了父亲，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衬衣，衣服上有汗渍，还沾着些许泥土。他的脸庞被晒得黝黑，皱纹深深地刻在额头和眼角。爹，你来了，咱们快上车吧，我焦急地催促。父亲微笑着摆了摆手，我不跟你一起坐车了，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车辆缓缓驶出，我回头望去，父亲的身影在车窗外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尘土中。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我们抵达县城。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熟悉了考场的环境。县城的街道宽敞而繁华，两旁的店铺里商品琳琅满目，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吸引我，我的心里只有高考。我们被统一安排在县招待所住宿。当晚，我在脑海中反复回忆着各个知识点，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最后的准备。就在我即将熄灯休息时，父亲来了。爹，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我惊喜地喊道。当然要来陪你，高考这么大的事，爹怎么能缺席呢？爹，你晚上住在哪里啊？就在你们招待所旁的旅馆，我开了个房间，和小春他爹一起。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早点睡吧，明天好好考。说完，他转身离开了我的房间。第二天一大早，我起床后一打开房门，见父亲拎着油条、豆浆和茶叶蛋站在门口。快来吃饭，吃完咱们早点去考场，不要耽搁了考试。吃饭时，我发现父亲脸上有倦色，还不停打着哈欠，便问他是不是昨晚没有睡好。父亲笑笑，睡惯了家里的硬板床，旅馆的软床还真让我有点不习惯呢。最后一场考试结束，我走出考场，阳光洒在脸上，心中紧绷的那根弦终于松了下来。父亲在招待所等我，他的笑容温暖而平静。他没有提及考试，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和我聊起家常。他的话语中满是对生活的乐观和对我深深的爱，这让我感到无论考试结果如何，我都是他的骄傲。父亲帮我收拾完行李说，你和老师同学坐大巴回去，我和小春他爹还要在县城办点事，迟一点回。那天晚上，睡在父母隔壁屋的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孩他娘，帮我打一桶热水来，我要好好的泡泡这双脚。咋的了？去县城来回走了60多里地，脚底磨出泡了，但坐车的钱省下了，值当。我说呢，给你的钱咋还剩这么多？住宿的钱也省下了，住旅馆每晚要5块钱，我可舍不得，就在公园的长椅上凑合了3个晚上，挺凉快的，只是蚊子太多。你呀，母亲心疼父亲，儿他娘，这省下来的钱，你明天上街割点肉，给咱儿子补补。我躺在黑暗中，泪流满面。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高考是青春里一场独自奔赴的战役，而父母的陪伴则是最温暖的铠甲。无论是藏在细节里的牵挂，还是默默付出的坚守，都成为了我们前行的力量。岁月流转，高考的记忆或许会渐渐模糊，但这份深沉的爱却会永远镌刻在心底，温暖我们往后的每一段旅程。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方法和中医的健康常识。通过中医的这些知识方法，我们来去养护自身的健康，为自己排忧解难，让自己在养生防病之路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通过自我的调理收获健康，生病不求人。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在调养身体、养生保健还是这个疾病的康复上，很多人呀都喜欢静养，就是说呀只靠外在的力量，比如说服用一些产品呢、理疗用品啊，去调养自己，而自己却没有任何行动，安静的坐在那里等啊，吃完药之后等待健康慢慢恢复，或者是通过哪些仪器设备啊，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没有行动，然后等待一点点好转或者是提升机体能力。说这种思想非常多，这种思想、这种行为对养生保健和疾病的康复有益吗？正确吗？在这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不正确，这种行为没有任何益处。大家要知道，你看我们在医院手术完之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医生都会嘱咐我们什么？下地行走，多活动，甚至很多医院现在都给提供了健身的康养区域。为什么他建立这个区域呢？因为只有不断的运动锻炼，康复得快。静养不适合所有的人，静养只适合这个脏器、这个组织出现了严重的损伤，特别是这个器质性的损伤，治疗这个前期 说你呀不能剧烈运动，需要静养，但不是你一直都静养，特别是那些慢性病、危重病、陈年老病，那都躺在床上躺十几年了还静养呢，再躺下去就如同这个车就放那放报废了，放的时间越长废的就越严重。因此啊，不是说这个静养适合所有的人，可以说 80% 到90% 的人，就是养生保健呀，还是慢性病这个康复啊，各种的陈年老病啊康复啊，都适合动养，就是运动调理。如果说中医不讲究运动，那就不会有五禽戏、八段锦、太极、养生十三发了，就不会有这些运动锻炼调理方法了。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些运动疗法呢？因为有利于养生保健长寿和疾病的康复，所以这些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咱们前期开展了300名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标杆患者，我们专家团队针对每一个学员患者朋友都制定了一个运动的健康调理方案，都有运动，就你躺在床上都有运动，可见这个运动多么重要。大家千万别有这个懒惰的心理啊，坐在那里等或者懒得做，千万不要这样。只要说我还想健康，我想长寿，我想今后少生病不生病，乃至说我现在身体不是很好，我希望逐步的康复摆脱这些病痛，你听盛老师的，有些运动锻炼你一定要去做，不论你躺在床上的还是拄拐坐在这个轮椅上的，乃至你能够行走和奔跑的，你都要去做。你不用做时间长了，你做十天半个月之后你再决定做不做，你先别否定说这个没用，这个能有什么效果。你否定你认为没用没效果，那是因为你无法理解，你对身体的构造，对身体的这种机能你了解的不够透彻，所以说你才有这种想法和认知。但我们知道身体的运行机制，知道这种锻炼对身体的调养和疾病的康复有哪些作用，有哪些好处，并且这个作用非常强，如果说一点点轻微没效果，记住在咱们节目当中都不会拿出来，更不会让你们去做。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节目时间非常珍贵非常宝贵，不单单是每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非常珍贵，盛老师的时间珍贵宝贵，包括你们听的时间，你们学员的听众朋友时间也都非常珍贵。说我们大家每天都能够挤出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你们挤出一个小时和我挤出一个小时，通过这个节目空中电波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学习，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儿，多么不容的一件事儿，是不是？你得挤出时间，我得挤出时间，还得在这个时间相遇，本身就非常难得。那么我们在这么一个珍贵难得的时间，没有废话可讲。这档节目不是卖药的，听好了，不是哪个厂家搞宣传卖产品的，是不是搞推销的搞销售的，它不是。这个节目是来实实在在解决咱们大家健康的难题，来传授你们一些实用的养生保健健康的方法，让我们大家这个机体衰老的慢一点，能够更加的长寿，能够暂缓衰老保持青春，能让我们身体逐步的提升，少生病不生病，能让那些身体不是很好，各种疾病缠身陈年老病的患者朋友逐步有个好身体，逐步把各种疾病摆脱，走向正常健康的人生。我们的目的是这些，我们是搭建便捷的一个医患桥梁，给大家提供各种帮助。所以说这个时间非常宝贵，没有时间讲废话，特别一些没有用的方法，没有用的锻炼啊，无效的治疗都不会拿上来占用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想聊的想做的太多了，所以说凡是这里给大家讲解的传授的这些 健康知识方法，你们记住，它一定是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患者朋友的试验，一定是行之有效的。咱们这档节目在全国各地十几年了，已经十五六年了，在这十五六年得有多少听众学员，有多少人在做，它的效果早已经反馈出来了。所以今天拿出来跟大家讲的传授的，记住，都是实打实有用的管用的。盛老师说这么多就是让大家往心里去，它效果很好，不要认为没有用，听明白了吗？今天呢，盛老师想给大家讲一讲咱们节目当中一些核心的抗衰防老保健以及对康复有帮助的这些锻炼方法。这个核心的锻炼方法就包含的拍击疗法。拍击疗法呀，平时在节目当中我也单独的指导过一些学员患者朋友，很多人也都听过，我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单独讲过，单独的传授过。那有些学员朋友啊，由于新听众，所以说呢就没有听全或者没有听到。今天盛老师再次的给大家全套讲解一遍，大家认真听认真做，特别是咱们这个300名标杆学员患者朋友，你们听仔细了，听明白了，因为在今后老师都会指导要求你们去做，这样呢就省得老师啊反复强调反复教了，你们都能听懂听明白，老师在指导的时候更加容易，不那么累，不那么繁琐。那么是不是其他学员就不用听了？不是，你们也都听，我们能够把这个方法教给咱们300名标杆学员患者朋友，可见这个锻炼的方法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你们也要学也要掌握，好吧。这个拍击疗法呀，首先从上到下拍，拍哪儿呢？怎么拍呢？大家听好了，第一个是头部食指积血法。食指积血法可以作用在头部，也可以作为眼眶周围。首先我们来说头部，说食指积血法用什么敲击呢？用十个手指，十个手指微微弯曲，如同这个耙子一样，哎，在头顶上去敲击，轻轻敲击啊。怎么敲击呢？从额头前面向后面，从中间再向两边，知道吗？先从额头的前面，哎，用手指轻轻敲击，向脑后敲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看，敲完中间，敲两边，啊，敲中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敲两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从中间前面开始敲，一直向后面，然后再敲两边鬓角和太阳穴这个位置，啊，就先敲中间，再敲两边，用手指轻轻敲击，听明白？用手指啊，手腕轻轻地往下扣敲击。不用太使劲，轻轻的。这个方法的目的性是刺激头部的穴位，特别头顶百会穴。百会，百会是诸会之穴啊，100个穴位都汇聚到这里。那我们的气血是升降出入要调达，从左向右，从前向后，前后是任督二脉，从左向右，对吧？还有从左向右。你看很多人动不动说，老师我左手凉右手啊热啊，或者是我左半身的不灵活，右半身的灵活，总是两个手，啊，两半身的不一样，甚至血压都不一样。左手有脉搏，右手没脉搏，有的是右手有，左手没有，两个手的压差也不一样。那么你们要做的，那么就是食指积血法，从头顶去敲击啊，从头顶去敲击。这个头的穴位特别多，你像脑供血不足的，头经常疼的，乃至脑中风这个偏瘫半身不遂的，以及腔隙性脑梗的，你没事儿你就干嘛敲击。当然还有一套动作叫发肠梳啊，发肠梳这里就不跟大家讲了。这个发肠梳还是用手指啊，就是像梳头发一样，从额头向后面去梳， 你们也可以配合着这个敲击疗法，这样对头部有一个很好的养护作用。比如说不会经常性的神经性头痛，不会失眠，不会健忘，不会出现的眩晕迷惑，乃至呢养护头发。比如说有的人头发白得快，比如说有的头发脱发严重，你看这些都非常有效。十指积穴法先从头部开始。那么头部积穴积完之后呢，还敲击哪儿呢？拍击就是肘窝。听好了啊，第一个敲击的是头，敲击完之后开始拍击肘窝。这个肘窝就是胳膊内侧，大家听好了，用左手的手心手掌啊，握成这个空心掌，去敲击右手的手窝，就是肘窝胳膊内侧。那用右手呢去敲击左侧的，我们一般呢都先敲击左侧，用右手敲击左侧啊，拍这个胳膊窝。大家听好了，这个肘窝就是胳膊窝大胳膊内侧啊，这个力度呢适中就行。你看大家可以轻轻拍，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这么敲击啊，敲击五十下。不光敲击这个手窝啊，肘窝，包括这个小臂啊和上臂都轻轻地敲击一下，稍微可以用点力度啊，就是拍出沙效果好一点，但也别太过力啊。敲完这个左胳膊肘窝，敲右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去敲击，不要怕疼。你看这个是经常敲击，它的受益性好处也非常多。例如说咱们有一些朋友心烦，火气大，胸闷啊，爱上火，特别是夜里睡不着，你就去敲击它。这个对应的是心肺啊，疏通的是肺经、心经、心包经。为什么让大家拍击给拍击起沙了呢？起沙就是拍击红了，像西瓜一样起沙了，因为这样就是把心火、心包经的火给拍出来了。心有火呀，就会夜不寐，就是晚间睡不着觉，心烦，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啊。说人失眠呀，有元神不足，心神不定，还有就是说心火大啊，心不定不寐。所以说呢，心烦的、心里堵的、爱上火的，你去敲击这个肘窝。你看敲完肘窝还敲哪儿呢？敲完肘窝敲这个肘尖儿。这个肘尖儿是哪儿啊？就肘窝的对面啊，我们说胳膊肘，胳膊肘就是这个肘尖儿。这个肘尖儿怎么敲击呢？就给胳膊啊伸直了，把这个胳膊啊给伸直了，也可以这个胳膊稍微回点弯，然后呢用左手去敲击右手的敲击右臂的这个肘尖儿啊，就胳膊肘，稍微用力，这个要用力。你看我开始用右手敲击左胳膊的这个肘尖了啊，也就胳膊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可以敲三十下、五十下，有时间多敲击也行。敲完左侧的，敲右侧。右侧的胳膊肘啊，就肘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去敲击，用力。为什么教你们敲这个啊？人说呀，人衰老先是从筋子骨，筋子骨衰老从哪儿呢？就从我们的腕肩肘这个活动打弯这个部位。你看大家的行动是不是非常缓慢了？特别不像年轻人，年轻人活动非常灵活，敢用力，是不是啊？非常迅速。老年人你看就慢吞吞，非常慢，因为他的关节已经 退化了。我们通过经常敲击拍击提升关节的韧性力度，特别这个胳膊肘经常疼的，怕风怕潮怕雨怕冻的，你就经常练，你经常拍，你拍个十天半个月，你看看原先呢经常疼伸不直啊，乃至有问题，你看看你改善不改善，见好不见好。你做，你做完之后你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你跟我说没效果，你跟我说，你说盛老师你教这不管用，以后你不要讲课了，你跟我说，你直接就说出来，是吧？你们去做，盛老师不会坑你们，这都是不花钱的好方法。特别是在调理体质或者补养精气神，不断充实自己的机体，改善身体状况的，那么你身体已经得到充实了，那么接下来就像这个钢铁一样，千锤百炼，你要不断的敲击自己的筋子骨，你越敲击越拍打它越结实，听明白了吗？越拍击越敲打越结实。然后呢咱们接着往下走，走哪儿？走到肩了，这个肩也要拍啊，左肩右肩，拍左肩用右手手掌心，拍右肩用左手，听明白了吧？哎，这个肩膀，来，我们开始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家在敲击的时候啊，拍肩膀的外侧，从外侧向里面，向颈部靠近，从颈部再往外侧移。那么哪里疼，哪里不舒服，胳膊抬不起来，胳膊疼怕风怕潮怕湿，有颈肩综合症的，哪里疼就多拍打多敲击哪里，听明白了？一定要用力敲，这个不怕敲，用力敲。敲完之后你们也可以结合臂长轮，听明白？臂长轮就胳膊轮起来像风车一样朝前轮或者 朝后轮。这个拍击的次数啊，左侧50下，右侧50下，当然你有时间也可以拍100下或者150下、300下都行，你有时间。总而言之，早晚拍，早晚敲。好，咱们拍完了这个胳膊，拍完了肩膀，我们接着往下拍，还有很多地方啊，部位也需要拍的，就是腋下，啊，腋窝，腋窝知道吗？从胳膊腋窝一直往下敲，叫拍两肋。这个呢，大家也去拍，这个疏肝胆经的。两肋胀的，爱气打嗝的，那么不开心不快乐的，这个肝火大的，你就经常拍啊，特别是有这个增生那个结节的，你经常拍，你听盛老师的啊，非常棒啊。腋下咱们经常讲，我不再细教了啊，就几下怎么拍就不用讲了，用左手拍右腋，用右手拍左腋，对不对？它一定是对称的。好，拍完了腋下，接下来是哪里呢？大家能记住啊，拍八髎。八髎是哪儿呢？就是说我们的腰椎和我们的尾椎骨中间啊，骶骨这个位置，用两个手，两个手就是臀部上面，臀部上面，臀部上面，你看大家是不是猫腰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这个腰不敢使劲啊，对不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骶骨老化了，像这个木头朽了，像钢铁生锈了，老化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干嘛呢？去拍击锻炼，就像人天天打拳一样，天天打拳，这个筋子骨越打越硬，是不是？你看人骨头特别硬，那你不经常锻炼，不经常敲击，你这骨头就退化。所以说呢，我们要干嘛？用力去拍打这个骶骨，也就八髎，用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用力拍。你坐着也行，站着也行。我刚才教这些动作，不论是十指机械法这个头部，还是拍肘窝、拍肘尖、拍肩膀、拍腋下、拍这个骶骨，就拍八髎，都可以坐着来。就是坐在小凳上，你也可以站着啊，能坐咱就坐着，不用站着哈。那么拍完八髎还有哪儿比较薄弱？就环跳，环跳就是跨越骨盆这个交界处，这个位置呢，正是很多人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出现问题的。这个到老了，岁数大了，我跟你们讲，很多人骨头出现问题，一个是肋骨，还有一个就股骨头，80%-90%的人都是肋骨和股骨头。至于腰间盘，我跟你说，那除了增生就是突出，但是骨折的部位都是肋骨和骨头。 这个部位需要强化，需要提升，就像钢铁千锤百炼。那么拍这个环跳穴就拍这个胯，明白吗？啊，拍胯。那么怎么拍呢？用空心掌用力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大家用力，用空心掌也行，或者是握成空拳，用空拳敲。你感觉空心掌力度不够，对你这个骨关节啊起的这个提升啊锻炼那个力度不够，你就空心掌啊，空心拳啊，手握空心拳，然后呢用内侧啊去敲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家听好，就拍打这个胯的时候啊，就是环跳穴这个位置，你不要总是固定一个位置，稍微往下点，稍微往上点，稍微往前点，稍微往后点，就整个位置你都给拍到，是吧？你也不一定像盛老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可以说一个部位三分钟五分钟就去拍打，就去拍打。你拍打的时间越长，你拍打次数越多，你练得越久，你的筋骨就越硬朗。等到你达到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的时候，乃至半年、一年的时候，你发现你原先呢走路慢呢、回身慢呢、抬胳膊抬腿都费劲呢，这些现象再也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了。就是你感觉身体这个骨关节就像重生了一样，新的一个骨架出现了，可以达到。我告诉你，盛老师天天锻炼，就是保养锻炼这些部位。我们暂缓自己衰老的进程，我们防止到老年退化，这个骨折那个骨折，这块不行那块不行，防止，是吧？特别是咱们手里调理体脂配合氨糖软骨素的啊，那么你在吃的时候你再去打造啊，千锤百炼，你这个骨关节你康复的，是吧？提升的那一定是很好。好，咱们拍完两胯，还有哪儿呢？就是从上往下走啊，就大腿的外侧啊，大腿外侧，这是胆经啊，这是胆经，这块也可以适当用力啊，拍打。从这个大腿外侧一直到哪儿呢？就是到这个膝关节这个位置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从上敲到下。然后再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可以从上敲到下，从下再敲上来，就是这个位置一定敲。好，敲完这个位置，我跟你说，接下来敲哪儿了呢？膝关节，拍膝关节啊，膝关节我们就说膝盖，是不是啊？哎，膝盖就拍这个位置，大家坐着用空心掌去拍啊，稍微低点头，哈点腰，用你的手能拍住这个膝盖，就是膝关节。拍内侧、中间、外侧三个位置都拍到，要用力，空心掌，空心掌拍，特别是腿浮肿的，这个关节回弯疼痛的，不灵活的，一走路咯嘣咯嘣响的，啊，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上下楼费劲的，你听盛老师的，你经常拍，特别是退行性病变都给磨的，损伤很严重了，你一定拍。这块你们有氨糖软骨素的吃氨糖软骨素，有调理体脂的你吃调理体脂的药，那么有这个就是强筋壮骨的你用强筋壮骨的，有这个软骨生成素的用软骨生成素，没有的你们可以问啊。来，咱们先敲内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中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外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再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中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内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部位啊，多拍多敲，拍个一百下、三百下、五百下。你拍完之后你这个关节你就感觉哎呀，今天得到提升，得到锻炼了，得到强化了。你早晨拍，中午拍，晚上拍，就你膝关节不好的，平时走路都费劲的啊，不敢迈步的，你再通过内在调养和外在锻炼，三个月不用三个月，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再看，快的几天你再看，天壤之别啊。去做这个位置是很多人用这个有毛病的位置啊，这个我 重点强调哪个位置你少拍了，这个位置不能少拍，一定放为重点，放为重点。特别怕风、怕潮、怕湿、怕雨的啊，疼痛的，一定经常拍，多拍。好，拍完这个膝盖呢，拍哪儿呢？拍腘窝，就是说委中穴这个位置，膝盖后面有个腘窝，是吧？那我们也要用力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拍，拍50下也好，100下也好，300下、200下也好，这个位置也非常重要，去拍。拍完这块了，接下来是哪儿？就小腿外侧，小腿外侧啊，就是说稍微低一点，腿稍微抬起来点，一二三四五六。用力拍小腿外侧，最后就小腿外侧收尾啊，拍击呢一共这些位置去做，听好了，作用很强。没听明白的，没听懂的，给我们来电话 400-600-2677， 希望大家拍出健康，拍出长寿，拍出一个好身体。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传授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3: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 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向老师。
2: 你好，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石家庄。
2: 石家庄之前跟我沟通，我老朋友，
4: 我跟沟通，我是脑血栓，半身不遂
2: 啊，脑血栓啊，现在有没有生活，有没有变化呀？
4: 先给你发回信息
2: 啊。
4: 啊，之前这节目不是讲的降血压小方法，
2: 对，
4: 我都做了
2: 啊。
4: 你什么用前头泡孩子泡银杏叶
2: 啊？对，
4: 我都用，
2: 都用。
4: 我这个泡腰头泡腰里，我这一直用
2: 啊。
4: 啊，现在我血压正常了。
2: 哎呀，太好了，太棒了，盛老师替你感到高兴。
4: 是啊，我这病又一靠又靠山了。
2: 是啊，
4: 你教这小方法很实用，
2: 很实用。
4: 我教有银杏树
2: 啊，你看有些银杏树、
4: 桑葚树
2: 啊，还有桑葚树、
4: 银杏果、
2: 银杏果啊、白果啊。白果的作用是干嘛呢？它主要是敛肺定喘、固精缩尿。比如说尿频尿急的啊，尿失禁的，或者是总咳喘的，你用点白果可以啊。你如果没有这种情况，你就不要用。
4: 听明白了，咱们这保元丹
2: 啊，保元丹补你精气神的。那外在的呢，说我这块淤那块堵，血脉不通，经络不畅， 啊，手脚冰凉怕冷，这个调理体质，调理体质要用什么？要奇黄丹，你一点应对。

0: 要，知道吧？你像你说你想喝白果，白果不降压，对你没效果，你有你也用没有用，知道吧？每个药有每个药的作用啊。
1: 啊
0: 啊，你要想叫你身子啊，这个经络血脉都打得通啊，手脚啊这个都释放，你去调理体质，七黄丹去用上。
1: 啊，听明白了。上次我还是现在就是盗汗。
0: 以前没有这个症状，现在有。那你用我的方法里面有没有小药粉啊？
1: 有。
0: 哎，对了，这个小药粉就这样。你的风邪、寒邪怎么往出宣泄呀？怎么出来呀？
1: 啊，
0: 对吧？你不得发发汗、出出汗吗？
1: 啊，
0: 对吧？
1: 都话谁很难受。
0: 药粉怎么用的？一次用多少？
1: 用半小勺。
0: 半小勺啊，有点多了。
1: 啊。
0: 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就行了。你那个汤勺太大了。
1: 啊，我听着是又的盗汗药，啊，听着是很热情。我喝了反而有点瘦。
0: 啊，你把那小药粉往下减一减就行了。
1: 啊，
0: 然后呢，你除了喝这个小药粉，我不还有个汤剂吗？药粉结合这个汤剂有没有结合？
1: 我现在就喝，就分剂。
0: 你不行啊，你不能光喝这个粉剂不喝汤剂，它俩是结合的啊。
1: 啊，
0: 你这个汤剂你不能没有啊！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四过络呀，啊，羌活呀，寻骨风啊，你清风藤啊，这个你要有啊，你要通络呀。
1: 啊，
0: 送风寻风。
1: 你说，我现在还有这不有没金黄丹是不是？
0: 喝七黄丹。另外呢，我给你这个除了粉剂，还有一个汤剂，煎煮的汤剂，你要结合一块用。
1: 啊，
0: 我当时给你开方法，不带这个汤剂了吗？
1: 对的，对的，
0: 你要用啊！这个小药粉你给它减量，你就给它减成四分之一汤勺就行。你这个汤勺有点大了哈，很少的，你不能用多了，用多了你当然发汗了哈，你当然心慌了，是不是？心突突难受，是不是？
1: 啊，
0: 盛老师接下来告诉你怎么办啊，你听好啊。
1: 啊，
0: 第一个就是敲打自己，我不知道你手里有没有小药锤。
1: 啊，
0: 咱们曾经给大家免费都提供过，所有的患者都给提供一个药锤儿。你有这个药锤儿，你就天天敲自己、锤自己。
1: 有。
0: 你天天怎么锤？一次锤多长时间？
1: 我一天锤三五分钟。
0: 三五分钟啊？三五分钟还不如不锤，它能有效果吗？你至少三十分钟，你上午给自己锤三十分钟，一个小时；下午锤。三十分钟一个小时，你要把自己身体锤遍，你特别是你这个脚，你这个腿用力敲用力锤，你的这个肩，你的后背，你的腰，你的后背，你的肩，你用力锤，你左半身右半身，你腿手脚你用力锤，这个胳膊你去锤一锤，这是其二，你练习空蹬自行车，累了就把腿放在墙上，等休息过来继续练，每天都锻炼半个小时，用你的后背啊，用你的腰椎肩撞树桩、撞门框，没事就撞
1: 啊。
0: 你一定加强这种运动锻炼呀。你要知道，半身不遂是等于血脉都梗阻住了，不通了。没事敲，没事锤，双掌合十，来回搓自己的手指，捏搓捏搓，胳膊捏搓，腿捏揉搓
1: 啊。
0: 特别是两个手互相搓、互相揉、互相捏，啊，然后那小药粉啊，用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不要用那么多，而且这个小药粉跟汤剂是结合的，汤剂至少用两到三次啊，两个月到三个月啊，一个月用二十天左右，剩下你结合什么呢？你结合奇黄丹，现在跟你沟通啊、交流啊，感觉你的精气神还不错，你的精神状态挺好，啊。剩下你就调理体质就行了。还有
1: 啊，
0: 现在你调理这段时间
1: 啊，
0: 血压逐步在平稳，你的精神状态也提升，这都是收获。
1: 是，好的。
0: 嗯，
1: 那麻烦盛老师。
0: 哎，按照我说的去做，绝对没问题啊。
1: 啊，
0: 嗯，好，就这样，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郑老师你好，郑老师，哎呀，太麻烦您。
0: 哎，你好，
3: 我是连云港市的人
0: 啊，连云港的哈。
3: 我休闲

0: 主要感谢你们这个医疗专家组织的传递同志工作人员，他很实在。我今天81岁了，
1: 长寿之人呐。
0: 一个需要是基层老病，都70、80年了。
1: 这么多年并发症应该快出来了呀。
0: 现在已经有了。其实我听你讲课呢，我很感这个认可。
1: 嗯，
0: 我因为你讲的呢很实在。
1: 很具体，你不但这个医术高明啊，医的也很高尚。谢谢。
0: 我现在多长啊，有点不稳。医院里边医生自己的恐惧，你多就多大点，小的小大的，一定是我自己打。现在我考虑这不是根本呢，治不了根本。
1: 对。
0: 已经出现了一个症状呢，眼睛模糊。
1: 嗯。
0: 左地板呢麻木，左干呢有这个空口现象。
1: 嗯。
0: 还有控不住的，控制不住大便。 我有这个脑鸣疼，还嗅觉呢有时间凉，特别是屁股往下凉的比较厉害。
1: 我小年时间呢有花粉现象。再一个呢不敢吃，我经常翘起。还有时间流口水。
0: 我想了解，
1: 就是你现在有没有口渴呀、口干呐这种情况？
0: 口干呢有时间有过。
1: 没有口渴现象。那我再问你，就是饥饿感怎么样？就是吃完饭之后饿得快不快？
0: 有一点，我只要胰岛素打了以后就感觉快。这个一打胰岛素饿的就快，不打就没有那么强。但是呢，稍微一打多点，稍微多一点的血糖就低了，对吧？对对对，
1: 小的我就心想那个痒也相当厉害，我就那个大便有时间感觉提不上裤子都。
0: 打少了血糖就高。
1: 对对对，并发症就出来了，身地发痒啊，大便次数多呀。
0: 脚底板就是发紧，就两个大拇脚趾的。
1: 脚趾盖
0: 的不是应该跟右脚一起的吗？
1: 对，
0: 它就随便呢长一半后，它空一半，空了半截。
1: 好，
0: 它不是床铺空的。
1: 我知道了啊。
0: 好，
1: 所以我这个病比较复杂，你给设立医生讲呢，他也说不清。 他说不清，不代表咱们分析不清，咱们继续分析啊。你这个大便排便。
0: 是成型啊，还是变烂呢？成型不是不是，就是意思也不敢不烂的，感觉血白了，我那个肛门的空气性啊差。吃凉
1: 的会怎么样？
0: 吃凉的，一般水果不敢吃，我生萝卜，两三个钟头之内呢，它都有时间呢就要大便。我
1: 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
0: 我嗅觉特别是寒天，特别就马上就开始凉，我棉裤都全湿了。我看你对这个中药对这个病情分析的。
1: 很有道理，很有常规。我们身体对能量的消耗和吸收有两套机制，一个叫消化，一个叫吸收。消化系统是说把你把吃的这些东西都给消化了，都给分解了。但是你生产出来、分解出来这些糖、葡萄糖啦、蛋白质啦、氨基酸啦、微量元素了，你分解完之后，是不是得吸收啊？你吸收缓慢或者没有能力吸收，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堆积的过多呀？
0: 对对对，
1: 我生产一个，你拿走一个；我生产一个，拿走一个，咱不储存，咱不能叫它多，对不对？多了它就不正常了，在身体危害了。这就是糖尿病始终维持的糖的一个过程。我是谁呢？运化的过程当中，我能生产出葡萄糖，你是谁呢？你是胰岛素，你我能变化出糖，你能通过胰岛素把这个糖利用走，对吧？
0: 所以说，咱俩工作始终是持平，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快了，或者是你慢了，咱俩都不平衡了。你为什么手脚冰凉？为什么这么怕冷？为什么乏力没劲儿？为什么吃点凉的东西就腹泻、脾胃虚寒？为什么腰凉、肾阳不足也是虚寒？治病非常简单，任何疾病治疗都容易。关键这个疾病治完之后，别再叫它复发反弹，别总生病，这个是难的。 你糖尿病的原因就是体脂太虚了，你不是糖分泌过多了，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分泌这些糖，你不能快点给它吸收了。你问题是出现在这儿了。 对对对，
1: 你只能借助别人的力量把这个糖吸收，借助胰岛素的力量。
0: 你分析太到位了。
1: 这个疾病你看盛老师给你一分析，是不是分析出来了？他不是分析不出来，只是没有去研究啊。 咱们给分析出来了，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不就简单了？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是不是就能治了？那你怎么办？你的问题是你体脂太绕，你就调理体脂，就改善体脂，调理体脂。
0: 对对，调理体脂。
1: 一个是给你补充虚亏的体脂啊，虚亏的这个元阳不足、元气不足啊、精血亏虚啊，这个能给你补。最关键情况呢，还能活血化瘀、通络。 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让你全身的血脉堵住硬化， 堵塞。

0: 不通，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最可怕的地方。所以糖尿病并发症的人务必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疏通血脉。而这个岐黄丹，岐黄丹不单能够调理阳虚体质，调理阴虚精血不足的体质，调理气虚体质，还能够调理淤血体质，我们称为淤血体质，就不通血脉不通堵着的体质啊，还能调理这个，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岐黄丹你就好好用它，然后这个期间呢，我稍微给你配合点方法，茶饮很快。
1: 哎呀，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您功德无量啊！
0: 那您不要这么说，盛老师喜欢宣传中医，喜爱中医，想把中医利用好。你们热爱中医，喜欢学中医，采用中医，我们就是志同道合这种人。
1: 对，您分析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很有根源，确实有缘的。
0: 所以说，遇到这档节目，好好学吧。
1: 不错
0: 啊，在用的过程当中不明白，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或者拨打400-600-2677。
1: 好，
0: 在这里祝您身体健康，
1: 谢谢谢谢，
0: 祝你长命百岁。永远幸福，再见。
1: 谢谢，祝你一切平安。好，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4: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盛老师，我是山东青岛的朋友。
0: 啊，山东青岛的是吧？
4: 哎，对。
0: 好，
4: 今天专门打电话呢，就是真心感谢你。然后呢，还得感谢咱们节目组，真的是特别荣幸能抢到这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的300个标杆名额。
0: 是，
4: 而且呢，专家组给我制定的一套专属调理方案，老师也已经完整的发给我了。
0: 啊，也就是说这次不但是报名了，而且成功享有了这个名额获取资格了，是吧？
4: 对对 对, 对。
0: 啊，大礼包也都获得了，是吧？
4: 是是是是。
0: 好，
4: 现在呢全都发给我了，不仅那专属调理方案一条一条。清楚，核心用药啊，还有那个咱们活动送的全套苍蝇大礼包，我也都全都拿到手了，
0: 全都拿到手了，那就行。接下来呢，就按照咱们专家组制定的方案，按照老师的指导去落实，配合老师。你的健康啊，是咱们双方的事情，
4: 对，
0: 是咱们专家老师应该负责，但是也需要你认真对待。是不是？它毕竟是我们共同的期许、共同的目标，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好吗？
4: 对对对，是，那是肯定的。有老师费心给我制定调理方案，方向也给我了，我肯定得执行啊。
0: 那就行，对，就得这么做。
4: 对对，有这一套调理方案，这确实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了呀。
0: 是，趁着这次机会，这么难得的机会，咱就把身体好好调着，既有专家老师给你跟踪服务指导，又有好的产品，而且价格又这么低，又那么多大礼包，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0: 是这样。我问一下，您是存在什么问题呀？也通过这次调理，是不是身体也是存在很多，很多难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呢？
4: 是，那确实是，我身上毛病太多，困扰我太久了，真是。我高

0: 浑身就是不清爽，比医生就是慢病慢性病缠在一起啊，
1: 嗯，
0: 就是这么多年反反复复，特别折磨人，真的是。
1: 嗯，问题属实不少，最关键你现在的并发症很多了。
0: 是。
1: 嗯。
0: 哎呀，以前我也是到处调理，没药吃。
1: 嗯。
0: 都是哪个地方疼治哪。
1: 嗯。
0: 只管一时缓解，你治标那不治本呢，就是越敲就感觉越虚。
1: 嗯，
0: 所以这次吧，我一看咱们这个活动，我就知道真是好机会。
1: 嗯，
0: 不光有专家哈，一对一啊，辩、
1: 嗯、
0: 证一人一方，还有半价核心用药，全套的抗药礼包啊。
1: 嗯，
0: 最关键的是有完整的康复路子，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全程老师跟踪指导，
1: 是
0: 不是随便给个药就完事了哈？
1: 没错。嗯，
0: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遇到，这也是我这么多年遇不到的靠谱调理机会，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果断报名了这个。
1: 嗯，很理智，很聪明。
0: 嗯，
1: 就如你说，一个人从病态到健康这个恢复过程啊，他不是简单吃点药、住住院、输个液，他不是这样，他是需要一个整套方案。
0: 对对对，
1: 这个方案呢，从疾病啊要分析对路。方向要正确、
0: 嗯、是
1: 到专家老师服务指导要到位，以及患者你们用药要对路，而且要有效，
0: 是
1: 要有药效才有疗效。
0: 嗯，对对对对对对，
1: 到你们把专家老师的指导医嘱能够落实到位去执行，他这四步核心你少一个环节都不行。
0: 是
1: 是吧，你不找原因不找病根儿，那么你这个疾病就不能出根，治也是暂时的反复发作。
0: 对对对，
1: 何况你的治疗不见得能够真正的治疗有效、
0: 嗯、
1: 为什么你不辩证不对症、嗯、对不 对,
0: 对
1: 那么
0: 对对
1: 这个疾病呢就不能够通过短暂的治疗产生有效的效果。
0: 确实是。
1: 那这一次呢咱们是以中医的核心以人为本啊，这叫去根。那疾病的治疗上呢我们辩证施治对症用药、
0: 嗯、
1: 一人一方、
0: 嗯、
1: 一病一方、
0: 嗯，
1: 他不是千人千发，
0: 是是是
1: 啊，所以趁着这一次呢，你调理的是非常的这个幸运，好好调，好好治。我们这次采用的是5000年的中医的核心，而且在治疗上给你们这么大的知识，药用最好的药，最对路的药，
0: 嗯，
1: 然后呢，费用给你们最低，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这是真的。反正是怎么说呢，我瞅着调理方案就是你说的这些意思。
1: 嗯，
0: 方案里边吧有2个针对这个血管硬化呀还有血压这个方面的方案吧哈。
1: 嗯，
0: 一个是那个清湿平脉饮，还有一个里面有卧龙爪。
1: 嗯，
0: 然后川木瓜呀、
1: 嗯、
0: 川牛膝、
1: 嗯、
0: 还有九牛藤这些十几味那个药材方案吧哈。
1: 嗯。嗯
0: 嗯，然后说的让我每天那个大火煮开，
1: 嗯，
0: 在小火那个慢炖40-50分钟哈，
1: 嗯，
0: 然后再盛出了一小碗，
1: 嗯，
0: 然后说是后面再加水那2次熬煮哈，
1: 嗯，
0: 然后再盛一碗，
1: 嗯，
0: 最后呢把这两碗那个药汤兑到一起，
1: 混在一起，对，
0: 对，是这样，是对，然后这是早晚各喝一小碗。
1: 对，
0: 然后步骤啊里面写的特别清楚，
1: 很好。
0: 然后对对，我一看一下看明白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黑豆那个泡陈醋那个方子。
1: 嗯，对，动脉硬化的。嗯、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是这个、
1: 嗯、
0: 就是把那个黑豆炒熟了、
1: 嗯、
0: 放那个陈醋、
1: 嗯、
0: 放陈醋里边，
1: 嗯，
0: 就是密封泡10天，
1: 嗯，
0: 然后让我每天就是吃豆喝汤。
1: 对，
0: 然后整体调理这块，
1: 嗯，
0: 就是让我从体质下手。
1: 嗯
0: 啊，坚持用希望丹，每天早晚喝一碗，
1: 嗯，
0: 饭后呢半小时左右服用，
1: 嗯，
0: 说这个能让我从整体来调理身体，
1: 嗯
0: 啊，
1: 嗯，
0: 还给我搭配了专属的食疗方法，
1: 嗯，
0: 让我多吃那个蔬菜类的那个芹菜呀、冬瓜啊，
1: 嗯，
0: 还有那个赤小豆、山药这类的食材哈，
1: 嗯，
0: 少吃油的，少盐，
1: 少油少盐，清淡饮食，嗯，
0: 对对对对对对，清淡一点，
1: 锻炼方法给你指导了吗？给你制定了吗？
0: 有、
1: 嗯，
0: 知道我了。就是叫我臂长轮，
1: 嗯，
0: 然后有空中自行车，
1: 嗯，
0: 然后每天颠儿的锻炼跑，
1: 嗯，
0: 虽然怎么说呢，你虽然听宋老师讲啊，但是真到实操了，很多细节呀、
1: 嗯，
0: 我确实还拿捏不准、
1: 嗯，
0: 动作怎么做呀？就是频次多少啊、
1: 嗯？
0: 还注意事项是什么呀？
1: 嗯，
0: 我还得后续跟着那个指导老师，我得一步一步的学，
1: 嗯嗯，
0: 包括这次收到的全套大礼包，怎么搭配使用，
1: 嗯。嗯。

0: 怎么那个配合着调理周期，我也是等着老师一对一教我呢。
1: 对，好，给你制定健康方案非常完善，认真对待，这是你走向健康的真正的法宝，
0: 是
1: 一定落地，一定执行，这也是费了咱们很多专家老师的心血，明白吗？啊，
0: 明白。
1: 每一个食疗，每个茶饮，每个方法都非常的符合你，啊，都是根据你的情况研究制定出来的，都是耗费了很多老师的心血。
0: 嗯，
1: 啊，好，
0: 对对对，
1: 啊，去做。
0: 是我肯定会做的。我当时我对对对，确实很全面了。当时我看完这一套方案，这一整套方案我看完，心里特别踏实，就
1: 是
0: 特别有底。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的系统调理哈。那也有方子，还有食疗，也有锻炼，也有产品，也有指导，根本不是那个随便吃药就能比的啊。我是真心觉得哈，跟着这套完整的方案啊，踏踏实实调理，我身上这些毛病一定能一点点一点点的改善过来。
1: 没问题，能达到。你就别嫌麻烦，认真对待，把每天这个调养身体啊，用药这个时间认真对待，当成一份工作，当成一份任务，你坚持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执行到位，你回过头来你再看，你就发现特别值得。它真的不一样，跟你简单买点药，跟你简单输个液住个院，它是两回事儿。
0: 对对对，
1: 你不要认为说老师我这个食疗我就不做了吧，或者是我这个锻炼我不做了，我跟你讲哪个都非常重要。因为你的疾病的形成，它不是光用药治，你要考虑我怎样让这个疾病不再发展不再形成。那么疾病的发展形成，它必然有个前因，比如说你的生活饮食本身就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所以才改变你的饮食。比如说叫你清淡饮食，你天天吃咸菜，你天天喝酒，你看你动脉硬化，你血压高不高，对不对？它不一样，它一定有原因。你天天分开后味的，你结果你不运动，你看你痰湿重不重？很多种疾病的形成，身体的偏颇，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饮食不合理、不正确有直接关系。疾病怎么来，就是从点滴的错误上积攒发展而来的。所以说，我们要改善、解决你前天错误的地方，先把这个错误给纠正，先把问题让你急剧产生、不断恶化或者加重这种病情给它斩断，剩下我们再说治疗。你不要光谈治疗，然后不考虑这个疾病不断恶化形成，那不行。咱们必须既要防止疾病形成恶化，又要针对疾病本身治疗，是这么一个做的。所以说呢，每一个方案都要认真执行，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啊，很认真的对待，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去执行。
0: 嗯，施老师，这个你放心，我肯定是全程绝对配合。
1: 嗯。
0: 以后节目组专家组需要真实见证啥的，我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好，
0: 我随时配合公开我的调理全部过程。真心想为正统中医做个见证。
1: 即使不为中医见证，你为自己你也认真。而且呢，我说了，我们双向奔赴才能把这个健康这个之路给走通。制定的方案很完善，挺好。没问题，我听了。很细致，去做就行了。
0: 好，
1: 希望你把身体好好调整，也能为中医做一份贡献，去见证这个中医，把中医实实在的疗效展现出来，真实的效果展现出来啊。
0: 我就是特别感谢盛老师，感谢节目组给我们老百姓这么正规这么实在的调理机会，我一定好好珍惜名额。
1: 不错，期待你好消息。然后呢，在三个月之内你会再次给我沟通一次，会把这个治疗的过程然后疗效包括你这一段时间呢调整用药的费用会展示一下的，我们看看到底怎么样，好不好？
0: 行，可以，
1: 期待你好消息。就这样，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0: 好，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2: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

0: 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社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把社保关系挂靠在熟人公司或者花钱找机构代缴社保可以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不可以。社保挂靠不仅违反法律规定，挂靠参保的劳动者还面临权益受损风险。想不断缴社保，可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还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7: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有能力威胁到他宝座的人收拾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4: 宋太祖消除了内部的隐患，雄心勃勃，准备出兵统一全国。当时五代时期的十国，北方呢还剩下北汉，南方啊还有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这些小的割据政权。要统一天下，该先从哪儿下手呢？是先打北汉，还是先打南方呢？宋太祖想了好几天，还是拿不定主意。
5: 先打南方和先打北方有什么不同吗？
4: 那当然不一样了，要不然皇帝会这么发愁吗？话说有一天夜里，风雪交加，宰相赵普正在家里烤火取暖，忽然听得门外一阵敲门声。赵普心里奇怪，这么冷的夜里还会有谁来找他呢？他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个人披着斗篷在雪地里站着。赵普定睛一瞧，哎呦，大吃了一惊，原来找他的竟是宋太祖。赵普连忙把宋太祖请进屋里，拨红了炭火，在炭火上炖上了肉，叫他妻子拿出酒来赶紧招待。赵普就问说，雪下得这么大，陛下为什么还要出来呀？宋太祖说，我想起一件事儿，反正也睡不着，就来找你商量一下。
5: 宋太祖找赵普商量什么事呢？不会就是先打南方还是先打北方吧？
4: 哎，让你给说对喽，正是为了这件事儿。赵普想了一会儿说，如果我们先打下北汉，就会受到辽朝的威胁，还不如啊先削平南方，回过头来呢再攻打北汉。小小的北汉晚一点收拾他也跑不了。宋太祖笑着说，我们想到一起去喽。宋太祖和赵普决定了先南后北的计划之后，约莫花了10年的时间，先后出兵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这样南方的割据政权只留下南唐和吴越两国了。
5: 原来先打南方和先打北方的差别在于辽国， 现在天下只剩下南唐和吴越了，说明先打南方是对的。
4: 南唐是十国中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那里土地肥沃，没有像中原那样遭到战争的破坏，所以经济繁荣，国力富裕。但是南唐的国主都没什么出息，只想要保住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
5: 这也很好啊，没野心就不会天天想着抢地盘，老百姓就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那么南唐现在的君主是谁呢？
4: 南唐现在的国君叫李煜，历史上称为南唐后主，是一个著名的艺术家。李煜对诗词、音乐、书画都十分精通，可就是不懂得处理国事。北宋建立以后，李煜每年向北宋进贡大量的金银财宝，想维持他的地位。后来李煜看到宋太祖接连消灭了周边三个小国，这才慌了神儿。他赶快派使者给宋太祖送去一封信，表示愿意取消南唐国号，自己改称为江南国主。但是这样的让步怎么能改变宋太祖统一中国的决心呢？
5: 人家已经让步了，大家各自过日子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打仗呢？
4: 公元974年的九月，宋太祖派大将曹彬、潘美带领着10万大军，分水陆两路攻打南唐。曹彬从荆南带领水军沿江东下，很快就占领了池州，进驻采石矶。潘美带领的步兵到了江北，被辽阔的江面挡住了进军的道路。
5: 宋军该怎么渡江呢？
4: 有人就向宋军献计，说如果用竹筏和大船搭成浮桥，步兵就可以全部顺利过江了。潘美听了这个计划，马上赶造浮桥。这个消息传到南唐的国都金陵时，南唐君臣正在喝酒呢。李后主就问周围的大臣，咱们该怎么办呢？大臣说，这自古以来没听说搭浮桥过江的，一定办不成。后主听了是哈哈大笑，他说，嗨，我早就说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罢了。
5: 那么宋军最后成功渡江了吗？
4: 事实证明，南唐后主啊，过分的轻敌喽。宋军只用了不到三天就搭好了浮桥，潘美的步兵像在陆地上行军一样跨过了长江。南唐的守将败的败，投降的投降，10万宋军很快就打到了金陵城边。那时候李后主还正在宫里跟一批和尚道士诵经讲道呢，宋军到了城外，他还蒙在鼓里。有一天他到城头上巡视，发现城外到处飘扬着宋军的旗帜，这才大吃一惊。回宫以后派大臣徐铉到东京去求和。
5: 赵匡胤会答应吗？
4: 赵匡胤当然不答应了。徐铉见了宋太祖说，李煜待陛下就像儿子待父亲一样的孝顺，为什么还要讨伐他呢？宋太祖反问说，那么你倒说说，父亲和儿子能分成两家吗？这下徐铉没话说了，回到金陵向李后主回报。过了一个月，宋军围城是越来越紧，李后主又派徐铉到东京去了。
5: 这次宋太祖怎么答复他的呢？
4: 徐铉苦苦恳求宋太祖不要进攻金陵。宋太祖听得不耐烦，一手按住宝剑，怒气冲冲地说，你不要多说了，李煜并没有什么罪，但是现在天下一家，我的床边怎么能让别人睡着打呼噜呢？这就是历史上那句著名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5: 要打你还管你戴不戴帽子，把实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真没谁了。
4: 徐铉眼看再恳求也没用，只好再回到金陵。李后主听了回报，知道求和是没有希望了，连忙调动驻守上江的15万大军前来救援。 谁知兵到碗口却受到了宋军两路夹攻，南唐军放火烧宋军，哪知正碰到刮起北风，火反烧了自己，最后南唐军是全军覆没。
5: 站在宋朝一边啊。
4: 曹彬派人进城告诉李后主，劝他趁早投降，免得城里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毁灭。
5: 真是太搞笑了，明明是你带兵打到人家都城了，还说这种鬼话。
4: 后主还想拖下去，曹彬于是下令攻城。第二天城被攻破了，曹彬率领宋军整队进城，秩序井然。李后主叫人在宫里堆了柴草，准备放火自焚，但是毕竟没有这个勇气，最后还是带着大臣出宫门向曹彬投了降。
5: 李后主要是生在民间就能做个逍遥的诗人了，可惜生在了皇宫里，偏偏北方有个赵匡胤，一门心思想着统一天下。
4: 李后主被押到东京后，宋太祖对他还是比较优待的，但是李后主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国君变成了一个亡国的俘虏，心里十分苦闷，每天都流着眼泪过日子。他本来是写词的能手，在这段时期里写了一些感情忧伤的词，比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他在这段时期词作中的名句。
5: 看来李煜和当年那位乐不思蜀的蜀汉的皇帝刘禅不太一样，那他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
4: 公元676年，赵匡胤死了，他的兄弟赵光义当了皇帝，也就是宋太宗。宋太宗看中了李煜的妻子小周后，不但对小周后无礼，后来还用千机毒毒死了李煜。没过多久，小周后也因为悲伤过度离开了人世。
5: 雄图霸业说得好听，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抢地盘和女人，这个赵光义简直坏透了。
6: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笛声叔叔好。上集说了宋朝打败南唐，还讲了南唐后主李煜的遭遇，这集我们的主角又是谁呢？
2: 不知道小朵还记不记得，宋太祖平定南方是和赵普一起商量的主意。这集呢，我们就来说说赵普的事儿。从宋太祖取得政权开始，一直到平定南方，赵普都是主要的谋士，立了不少的大功。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大小都跟赵普商量。
3: 宋太祖如此看重赵普，赵普这个人一定是个满腹才华的人吧？
2: 嘿嘿，这回你可就猜错喽。赵普虽然很有才能，但是啊，读书不多。赵普出身小吏，比起一般的文臣来啊，他的学问

0: 可差得远喽。他当上宰相以后，宋太祖总是劝他要多读点书，于是呢，赵普每次回家就关起房门，从书箱里取出书来认真的诵读。等到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总是十分的敏捷。后来家里人发现他的书箱里藏的不过就是一部《论语》，于是就流传了一种说法，说赵普啊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
1: 原来《论语》是赵普的心头好。
0: 宋太祖信任赵普，赵普也敢于在宋太祖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了一个人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都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的时候，又送上了奏章，坚持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这下可触怒了赵匡胤，他直接把奏章撕成两半给扔在了地上。
1: 赵普这个家伙还挺固执的，这下把皇帝惹毛了。
0: 赵普趴在地上不慌不忙地把扯碎的奏章拾了起来，放在袖子里。退朝回家以后，赵普把扯碎的奏章粘接起来，过了几天又带着他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的态度这样坚决，只好接受了他的意见。
1: 想不到这场君臣的矛盾居然以皇帝服软而告终。
0: 还有一次，赵普打算提拔一名官员，宋太祖不批准，赵普就像上次一样坚持自己的意见。宋太祖说，嘿，我就是不准，你能怎么样啊？赵普说，提拔人才都是为国家着想，陛下怎能凭个人的好恶一意孤行呢？宋太祖听了，气得脸色都变白了，用力一甩袖子就往内宫走去。赵普紧紧地跟在后面。宋太祖进了内宫，赵普就站在宫门外不走。宫门前的卫士见宰相站在门口不走，只好向宋太祖回报。这时候宋太祖的气已经平了，就叫太监通知他说，皇上已经同意他的请求了，叫他赶紧回家去吧。
1: 也多亏了宋太祖脾气好，如果皇帝是个暴君的话，赵普这样耿直的人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0: 是啊，既要有耿直的大臣，还要有开明的皇帝啊，这样才能让国家越来越富强。虽然赵普经常顶撞太祖，但是太祖知道他是为了国家好，所以啊也不生他的气。赵普呢仍然很受重用，他做了十年宰相，权力很大，日子久了就有人想走他的门路，不时的有人给他送来礼物。
1: 这是有人想要贿赂宰相，谋取私利啊。赵普这么耿直的人会收受贿赂吗？
0: 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赵普啊，也做过错事儿。由于君臣关系比较和睦，宋太祖呢，经常到赵普家里去，事先呢，也不派人通知。有一次，吴越王钱俶派了个使者送信给赵普，还捎带了十坛海产。赵普把这十坛海产放在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呢，正好宋太祖到了。宋太祖在厅堂里坐下，看到这十只坛子，就问赵普说，这都是什么东西啊？赵普回答说，啊，这是吴越送来的海产。
1: 什么海产呢？一定是什么好吃的吧？
0: 宋太祖笑着说，哦，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想必不错，来把它打开来看看吧。赵普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一看全都傻眼了，原来坛子里边放的不是什么海产，竟是一块块的金子。宋太祖向来怕官员接受贿赂滥用权力，看到这个情况心里窝了一肚子火，脸色也沉了下来。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皇帝请罪。他说，万岁，臣没有看信，实在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请陛下恕罪。宋太祖冷冷地说，呵呵，你就收

0: 部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们书生决定的。
1: 哎呀，这是有人行贿，被皇帝当场抓了现行，太难看了。
0: 赵普到底知不知道坛子里是金子呢？这个也不好说了。打这以后，宋太祖对赵普就有点猜疑起来。不久又有官员告发赵普违反禁令贩运木料。原来当时朝廷禁止私自运输秦陇大木，赵普呢曾经到那里运木料是为自己造住宅，他的部下趁机冒用赵普的名义偷偷地运了一批大木到东京贩卖，结果这件事牵连到了赵普，宋太祖大怒，要治赵普的罪。尽管其他大臣为他说情，最后宋太祖还是撤了他的职，不让赵普继续当宰相了。
1: 后来皇帝把赵普安排到哪儿去了呢？
0: 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君臣之间产生了隔阂，宋太祖把赵普放逐出京，让他去外面做了个节度使。后来太祖驾崩以后，他的弟弟赵光义接替了皇位，也就是宋太宗。在宋太宗任皇帝的时候，赵普又被重用了起来，再度拜相，最后寿终正寝。
1: 为什么宋太祖死后没有把皇位留给子女，而是传给了他的弟弟呢？
0: 据说啊，有一次太祖和太宗去看杜太后，太后就问太祖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夺得天下吗？太祖说，哦，这都是祖宗保佑我呀。杜太后摇摇头说，不对，那是因为后周的皇帝小，主少国疑，才让你有可乘之机，得以黄袍加身，当上皇帝。所以以后传位啊，应该先传给你的弟弟光义，光义之后再传给光美，然后再让光美传位给德昭，这样我大宋江山才可以永固。太祖太宗于是叩头说，一定遵照母亲说的做。
1: 原来这是太后的意见。
0: 哎，你别着急呀，还有另一种说法呢，那就是宋史上著名的一案烛影斧声。
1: 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话说公元976年十月的一天夜里，太祖赵匡胤召晋王赵光义议事，左右不得闻。席间有人遥见得烛光下光义时而离席，有殉臂之状，又听见太祖引祝福戳地，并大声说，好为之。后来晋王赵光义继位，史称太宗。
1: 说了半天，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也就是说，有人认为啊，是赵光义谋害了哥哥赵匡胤，自己呢当了皇帝。
1: 上次说赵光义欺负小周后毒死李煜，没想到赵匡胤也是他害死的，这个人真是坏透了。
0: 赵匡胤被赵光义谋害致死只是后人的一种猜测，并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过宋太宗这个人在历史上名声确实不太好。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篝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

0: 十遍。
1: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2: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3: 是好朋友，
2: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营业执照方面的问题。由海州区企业咨询，个体营业执照丢失如何注销？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遗失作废声明中进行公告；二、至税务局进行清税；三、携带经营者本人身份证等材料至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填写注销申请书。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

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时。

0: 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记住了，0108410942。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0108410942，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0108410942，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唐铁牛在这瞅着，这工老太太看着阮英，你见了我就作个揖就完了。阮英一听，怎么着，还想让我给你下跪啊？啊？阮英想，我这就够意思了。这个老太太有点得寸进尺，老人家，那您想要怎么样呢？
4: 我不想怎么样，我问问你，这阮英是你的大号，
3: 对，
4: 你小名叫什么呀？
3: 阮英一听这更不像话了，哪有见面问小名的？阮英的小名从来没跟别人披露过。老人家，您问我小名儿，这是什么意思？
4: 这人有大号不都有小名吗？你那小名叫什么？我想听听。
3: 阮英说，老人家对不起。阮英把这猴眼睛一立了，这小名儿我可不能跟您说。
4: 小名不能跟我说，那我打听打听，你那小名是不是叫灵童啊？
3: 这句话把阮英给震动。阮英的小名是叫灵童。阮英心想，我这个小名谁也不知道啊，除了小时候爹妈父母叫我，这老太太怎么知道？老人家，我是叫灵童，
4: 是叫灵童。老家是山东的，梁山坡石碣村阮家套的人，对吗？
3: 对呀。阮英心想，这老太太跟我可能是老乡，从小就认识我。是是是，
4: 是啊，是就给我跪下。
3: 我给您跪下。
4: 对，
3: 这究竟是为什么？
4: 为什么你跪下我再跟你说。
3: 阮英一看这个老太太还很会说话，出口就能卖关子，让我跪下再说。阮英听到这里，正想似跪非跪，唐铁牛在旁边一捅阮英：“
4: 跪吧，跪吧，这里边不定怎么回事儿。”
3: 老人家，好。阮英心想：“你那么大年纪了，我给你跪下也没什么。”好，老人家，请受我一拜。阮英单膝点地就跪在这儿。阮英这一跪下，老太太瞅着阮英：“
4: 你这个小兔崽子！”见了我的面你还不下跪，你知道我是谁吗？
3: 您是张妈妈。
4: 张妈妈，我是张寡妇。我张寡妇是张家湾这儿的人这么叫我，我娘家姓阮，我是你姑。
3: 老太太这句话一出口，阮英听着就愣了。
4: 啊，
3: 您是我姑？
4: 对，我叫阮金居。
3: 老太太一说这句话，阮英心里边想起来，从小一记事的时候就听着自己的父亲讲过，他有个姑姑从小的时候就出走了，

今没有下落。那怎么回事呢？这个老太太叫阮金居，阮英的父亲叫阮红芳，这个老太太跟阮红芳啊是亲叔伯兄妹，就是老太太的父亲和阮红芳的父亲是亲哥俩。这个老太太从小出走离开阮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阮金居从小很富于个性，别人的孩子过年男的放鞭女的带花，他这个女孩子过年过节的时候他跟男的小子一块放鞭，平常这女孩子都是学扎花啊绣凤啊，他不，他没事骑驴骑马，石碣村阮家套这一代的人呢习武成风。这阮金居呢从小就跟男孩子在一起练武，一直练到了14岁。后来阮金居的父亲就说了，说你不能再练了，女孩子到14岁以后就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如果说你抛头露面舞枪弄棒跟那些男孩子在一起打打闹闹，这不成体统。他爹这么一管他，这阮金居呢不同意，阮金居是非练不可。后来他爹急了，跟这些亲戚朋友武术界的人们就说了句话，说谁也不去再跟着他一起练武，谁要跟他一起练武我跟你们急。大家伙一看老头说了这话了，所以就谁也不跟阮金居练了。阮金居为这个事跟自己的父亲吵了一架，从小富于个性，吵了一架之后他父亲把他骂了一顿，这孩子自尊心很强，14岁的姑娘自个儿打了一个行李卷，偷偷的找他妈要了点钱离家出走走了。干什么去？阮金居听人说过，说这个武术界的人呢练得好的叫义士，再比义士高的叫侠客，比侠客高的呢叫剑客。阮金居心想，我得找个剑客练武，背着小行李卷从家里边出来就到处找剑客。他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徐州，到徐州住店房之后一打听着掌柜的，掌柜的说我们这儿有剑客。阮金居一听就高兴，说你们这儿这个剑客他姓什么呀？掌柜的说他姓张，叫张剑客。阮金居说我要找他学武艺，掌柜的说行，我给你传禀一声，等哪天他来了让他找你。阮金居等了两天，这一天这张剑客就来了。张剑客40来岁，穿得挺阔绰，一看见阮金居就问他说，是你要学武艺吗？阮金居说对。14岁的一个姑娘应该说还是少女的，一脸的稚气。好，张剑客说你要学武艺那不能在这个店房里边学呀，跟我上我家去吧。阮金居一听好吧，背着自个儿的小行李卷就跟着张剑客上他家去了。一看这张剑客家里边非常阔，前后的院子上上下下有些个家丁，有些个奴婢。张剑客就把他领到一间屋子里，好像是他的一个住室。进屋之后张剑客回身把这门就关上了，就插上了。阮金居当时一看心里边就一愣，完了张剑客就跟着阮金居讲，说你不是想跟我学武艺吗？这个武艺啊不能随便教你，学武艺之前你得先跟我呀上床睡觉。14岁的少女可没经过这个。阮金居一听这句话当时就愣了，说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就是我的规矩。阮金居从小就富于个性，主意正，遇事不慌。阮金居说好吧，你要让我跟你上床睡觉那不得脱衣裳吗？张剑客一听，哎，对呀，啊，是得脱衣裳啊。阮金居说那你脱吧。张剑客说不是我脱呀，那你也得脱。阮金居说不，你脱一件我脱一件。嘿，张剑客心想这小丫头挺有意思，好，我脱一件你脱一件。这张剑客就脱，张剑客脱一件阮金居就脱一件，脱了脱着阮金居从家一出走啊，这腰里边带着一把匕首。阮金居身

0: 手把这匕首就瞪出来了。张建科那衣裳也脱薄了，砰，一匕首捅肚子上了。捅上之后，这张建科眼睛一直，嘴唇一轻，扑腾坐地下死了。阮金居呢很沉稳，把自个儿这衣裳穿上之后，小行李卷一背，开开房门他就要走。开开门往外刚一走，外边人家很多家丁就过来了，说哎，说你怎么要走啊？阮金居说没事了，我就走了。家丁说等会儿。这家丁往屋里边一看，好吗，张建可死了。家丁说你杀了人了，你想逃走啊？一走了之，不行，抓着阮金居就倒在了徐州的知州衙门，送到当官把他告了。这一告，这徐州知州就问这阮金居说，你小小年纪，年方14岁，为什么就敢杀人？阮金居就说了，说不是我要杀他，他想要玷污我，他对我想强行非礼。怎么玷污你？阮金居就把事情一讲。徐州知州一听，哦，这个张建科按说也够可恶的了，人家一个14岁的少女，他想要奸污人家。那个年头那个法律大概还没有现在咱们规定的那么严，要按现在的话，他这就叫强奸少女，这罪更重。但当时来讲他也有罪呀。 这知州就问他了，说那怎么死了他？阮金居说我带一把刀啊，他想奸污我，我给他一刀他就死了。知州一听，这一刀出人命了，用现在的话说这叫防卫过当。但是人死了这个事儿不能随便就把他放了啊，毕竟你也有罪。更何况这个张建客在徐州这一带那是有点影响的人物，这是个大户，趁了很多钱。说知州大人说你也有罪，押到监房辛苦处理。就这样子把阮金居就押到了监房。14岁的一个姑娘从来没进过那牢房，不知道那牢房是什么滋味，倒在里边这孩子就傻了。坐到女监房里头，阮金居就哭，没有两天哭的那眼睛肿的跟铃铛一样。这个监房里头呢有一个好心的狱卒，他姓张，叫张伦。这个张伦听说这件事之后就感到很奇怪，说这怎么了，14的一个女孩子也给抓到监狱里边来了，他能犯什么罪呀？这张伦呢就问过这阮金居，说你犯什么罪了，进到这个监狱里来了？阮金居一看张伦这个人呢一脸的和善，是一个可相信的人，所以这孩子就当着张伦的面把自己的遭遇说了。说完之后，这张伦对阮金居很同情。张伦说这样吧，说你呀也别哭了，我想办法给你打点这官司。这张伦呢30刚挂零，还没娶媳妇儿，家里边口挪肚攒呢，攒了点钱准备呀要办一个媳妇儿成家。可是听见这个事儿之后呢，这张伦有点气不平，就把自个儿家的钱就拿出来了，拿出来就给这个素不相识的阮金居打点官司。一半的钱送给知州大人在那去疏通，另一半的钱呢就找了一位刀笔，刀笔用咱们现在的话就是律师，请个律师来给他写一个诉讼状为他申辩。这么一来呢，加上那个张建客家里边的人在他死了之后等着瓜分财产，吵得窝里乱，没工夫追究这个阮金居。知州大人受了点钱，也知道这阮金居呢他没有罪，捅了那一刀啊可能是捅正地方了，那张建客就死了，所以就把这阮金居又打监狱里边就给放出来了。把阮金居又打监狱里边放出来之后，阮金居没地方去呀，就上这张伦家里边去了。张伦把阮金居领到自己家里，这张伦呢自个儿有三间房有一个院，让阮金居到他家之后，张伦就问阮金居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回事， 14岁的姑娘怎么自个儿往外跑啊？阮金军说，我呀是好练武，我就想找一个剑客学武艺，没想到找到徐州这个地方，店房里边掌柜的给我介绍这么一位剑客，是这样。张伦就笑了，说，孩子，你不明白，那个小子他不是剑客，他姓张，他名字叫剑客，其实啊，他净干坏事，在徐州这一带那是个大财主，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专门好威胁奸污少女。这回啊，找到你这儿，他才碰到茬子上了，该死，这是他的报应。那你今后上哪儿去呢？阮金菊跟张伦就说了，说，这位叔叔啊，我得谢谢你呀，你救了我了，我今后啊，我还想找剑客，我还得学武艺，我这个志向不能改变。张伦一看你这个孩子将来能有出息，认准了一门不带改主意的。好吧，你要真想学武艺找剑客呀，你别自个儿瞎撞去，你呀就在我这住着，我给你找去。这个张伦呢让阮金居单独住一个屋，这张伦自个儿呢就给阮金居磕哪儿打听，打听了有那么六七天，还别说，这天张伦就回来了，告诉阮金居说，我呀给你找着了，徐州北郊有一个村子，那村子里边住一位武术大家，这个人呢在江湖上武林中赫赫扬名，号称武林七怪第一怪，人送一个外号叫向上摘头一阵风，辅姓上官双名云汉。这个上官云汉老头太厉害了，自个儿有一个大院子，教了几十名徒弟剑客呀，据人讲说他比剑客的身份都高，你要想学武你就找他去。阮金居一听说，我得谢谢张叔叔，您给我帮了一个大忙，那我就走了。阮金居打上小行李卷，背着小行李卷就找到上官云汉他的大门外头，到了这一敲门，里边有人一通禀，上官云汉这老头就出来了，开开门一看，门口站着那么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上官云汉一问，你要干什么？阮金居跟他说了，说我要学武艺，听说您是剑客。上官云汉就乐了，我呀也不是剑客，我就是个练武术的老头。行啊，不管您是不是剑客，我要跟您学武艺。上官云汉说，孩儿啊回去，我呀有个规矩，从来不教女徒弟，女孩子学武艺呀没什么大出息，学会了之后也没有用武之处，你走吧。阮金居一听，那您怎么不教女徒弟呢？咕噔跪下了。老头一看，把他搀起来，拿五两银子给他，孩儿在哪来的？这是给你的路费，你回去，我说不教女徒弟就不教女徒弟。说完话之后，咣把大门关上了。阮金居头一回这一去就吃了一个闭门羹，没地儿去啊，转身又回到张伦家里来了。到张伦家跟张伦就说了，说，张叔叔，我这回去人家不要，人家说不收女徒弟。张伦说，那不收女徒弟你就干点别的吧。阮金居说，不行，我明儿还去。第二天早晨起来，阮金居自己把这法式就变了，双抓技改了，改成一个法转，用一个竹簪一别，然后找这张伦借了一套衣裳，宽宽大大的他穿上了，到外面弄点黄泥把这耳朵眼儿给磨死了，然后在张伦面前一站。张伦一看，你这干嘛呀？阮金军说，从现在开始我是男的了。张伦说，哎呀孩儿啊，你怎么现在就说是男的了，你是女孩子，这您甭管。阮金居背着小行李卷又来，倒在上官云汉的大门外边，咣咣咣一敲门，上官云汉就出来了。老头开门一看，哎，一打眼的时候还真把老头给唬住了。老头说，你要干什么？我来向您学武艺，我想给您当徒弟。说过没有两句话，老头就看出来了，老头扑哧一声就乐了，昨儿你不来过吗？啊，阮金居说，你看出来了？老头说，我看出来了， 你那耳朵眼堵的那泥我在这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孩儿啊，你寻思我练武艺的人这眼睛都花了，隔一夜我就认不出你来了啊？你把这个头发改个样你就可以来吗？阮金菊一听到这里哇的一声就哭了，哭完之后就坐地下说什么不走了。这么一来，这老头上官云汉倒觉得这个女孩很有意思。好好好，今天我破例我收你个女徒弟。就这样，老爷子上官云汉就把阮金菊给收下了。收下之后，这老头手底下有几十个徒弟，都是男徒弟，大家伙对这个小师妹都是倍加关照。就这样，阮金菊在老头的这个大院子里边单独给找了一间房，就住在这儿，跟老头学武艺。老头这一教他，发现这孩子有学武艺的天赋，一教就会，而且筋骨跟一般人不一样。这阮金菊这么一练功夫，在这儿就在这儿住着了，隔三差五的回去看看那张伦。阮金菊对这个张叔叔心里边怀着一片感激之情，他觉得没有这个张叔叔从监狱里边把他救出来，他也就没有机会在这学武艺。可是过了一个多月，阮金菊那天再回去看张伦，张伦搬家了，搬哪儿去不知道了。阮金菊一看这是没办法了，好吧，就跟着老爷子练吧。于是阮金菊跟着上官云汉二五更的苦功夫一番苦练，学艺七年，阮金菊21了，21岁已经成一个大姑娘了。这天上官云汉就说了，孩儿啊，你是不是该出去溜达溜达了，闯闯江湖啊？你给你师父露露脸，找点什么事儿干，你还在我这儿待着，待的年头多了，你这个武艺学了不白费了吗？阮金菊一听，师父你慢慢撵我，老头说不是我撵你，你这功夫练的已经到了程度了，据你师父我所知，恐怕你这身能耐倒在江湖上武林中没有能胜过你的，你可以走一走见识见识。阮金菊说好吧，师父不让我待了，管饭管够了，那我就走。临走的时候给这老头跪地磕仨头。阮金菊出来之后先找这张伦，心想不在那儿练武艺了，有功夫找人了，可哪儿找这张伦，打听也打听不着，询问也询问不着。偶然一个机会在大街上碰见了，怎么碰见了呢？他一个这张伦呢，在那个大道旁边摆一小摊，正在那卖糖豆呢。阮金菊一看，哎呦，这不是张大哥吗？开口叫了个张大哥。张伦一听一抬头，哟，这是金居啊。对，是我，我找你找的好苦，您怎么在这摆小摊了，不在那监狱里边待着了？哎，张伦说别提了，你走之后啊，没用多久我这差事就打了，我估计呀，可能是那个张剑客他们家里边给我使了坏了，饭碗子给我砸了，我这个人倔脾气，给我砸了饭碗子我也不求他们，所以我就自谋生路，原来那三间房卖了，我又买了两间小房，倒出一笔钱来就做小买卖，我就干这事儿。阮金菊一听，哎呦，您干这事儿啊，那好，我正找您，我上您家看看。张伦领着阮金菊就回了家了。到屋里阮金菊一看，您这屋子里边多乱呢，甭你收拾收拾。收拾完了之后在他对过就坐下，张大哥，这些年呢我特别想您。张伦说，怎么几年不见你长辈了，怎么你管我叫大哥了？对呀，我愿意管您叫大哥，因为我有句话想跟您说，我想嫁给你。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阮金菊学完了武艺之后，来找张伦，结果在街上找到他了。这张伦呢，改了行了，跟着张伦到了他的家中。阮金菊管张伦叫大哥。张伦说，几年不见，你怎么长了辈儿了呢？阮金菊说，是啊，我得长辈儿，因为我想嫁给你。这句话一说出来，把这张伦呢当时就吓一跳。哎，你怎么要嫁给我？对啊，当初我在监狱里头，亏了您把我给救出来了，要不是您帮忙，我在监狱里边说不定什么时候出来呢。您对我有恩，我这个人呢，知恩必报，我怎么报答你呀？我看您现在这个日子过得挺寒酸，家里边也没有人，所以我就想嫁给您。张伦说，这不行不行不行，这说什么也不行。阮金菊说，怎么呢？怎么就不行呢？您瞧着我长得丑，不配您。啊，不不不不，绝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我说，金菊啊，他是这么回事，咱们两个呀有好多地方啊不能成夫妻。您说都什么地方？第一吧，这年龄。你想，你原来管我叫叔叔，现在呢管我叫大哥了，你愣往是长辈儿，但那岁数不能变呢啊。你现在21了吧啊，我都40了。当初那阵儿我刚30挂零啊，这不行。第二点来说呢，我这个人呢没本事，要有本事的话呀，当初在监狱里边当这个狱卒，也不至于让别人把我给挤兑走了，现在在大街上摆小摊，是不是？第三点呢，我这人没钱，看我这日子过的没，从大了往小了过，越过越穷，原来3间房，现在剩2间破房了，屋子里边你看什么摆设都没有。你说你要嫁给我，我知道你呀好心人，是个好姑娘，要报答我无以为报，你想嫁给我，结果你要嫁给我之后呢，你跟我受一辈子罪，这太划不来。你说嫁给我，我不要你，就这么回事。哎，金菊啊，这样吧，你呀愿意住在我这住2天，要是不愿意住呢，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你这武艺学的不错了吧？阮金菊说，对呀，我学了一身好功夫。对呀，有这一身好功夫就行啊，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还卖于十家呢。你呀干脆就走，还走天涯，建功立业，将来你发迹了啊，你找一个好男人，家里边有的是钱，要还记得这个老哥哥，你到这来看看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就得。不， 我就想嫁给你。行行行行行，咱这么的，咱先不谈这事儿行不行？咱过两天再谈。阮经济说啊，我就在你这住两天。阮金居就在他对过那屋里边就住下了。第二天一早晨，这张伦刚起来穿好了衣裳，阮金居又打那屋就过来。进屋之后啊，瞅着这张伦呢，他就咯咯的乐。这一乐把这张伦呢这个乐毛了。金居你乐什么呀？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我说大哥，你上我那屋看看，上我那屋床上瞧瞧。张伦说：“我上你那床上瞧什么？您过来呀，过来瞧瞧。”好好好，张伦就过来，到这屋一瞧，阮金居这床上堆着一堆什么，除了银子就是金子。哎呦我的妈呀！张伦说：“你这些玩意儿哪弄来的？啊，偷的。”偷的，在哪儿偷的？谁家趁那么多钱？在知府衙门里边偷的。知府衙门啊，这里不有官吗？那官贪赃枉法，我就知道他们家有钱。昨晚上上他家去了，到家里边把这钱就偷出来，人家没发现。那、啊、这七年的功夫不白练了吗？你这我练什么呢？飞檐走壁，高来高去，软硬气功。我什么都会，别说他没发现，发现他也逮不着我，所以顺顺溜溜把钱偷来了。您不说没钱吗？但这不有钱了吗？啊，有功夫有能耐还愁没钱吗？这张伦吓坏了。哎呦，我说妹妹，你偷这玩意儿人家知道不知道？知道啊。啊，知道啊。他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他们了。你怎么告诉呢？我给他写墙上了。怎么写的？我就说要想抓我请到张伦家下啊。张伦说，妹妹，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怎么能这么干这事儿？那怎么着，我们这些人做事儿讲究敢做敢为，不必把自己的名姓给隐藏起来。我让他们来抓，我有功夫，他抓不着我。你有功夫我没功夫啊，那非得把我抓去不可呀。偷这么多钱得打我一个盗窃罪呀。我在这监狱里边当过狱卒，要这么多钱这盗窃罪我进去就出不来了。嗨，大哥，干嘛着这么大的急，上这么大的火呀？三十六计走为上，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你跟我走啊，我跟你上哪去？有这么多钱上哪儿不行啊？到哪儿不能活着？好好好，我跟你走吧。这张伦害怕，不走不行了，走。家里边也没有什么东西，张伦顺手收拾了收拾，跟着阮金居。阮金居把这些银子钱打好了包，提溜着俩人由打这两间破房里边出来，雇了一辆车逃跑。头一天住下店，第二天接着还跑，一直往南跑，一气儿就跑到了洞庭湖畔张家湾。这个地方呢比较隐蔽，他们觉得跑出这个路程也够远的了，在张家湾这儿买了处房子，俩人就住下。住这之后，阮金居跟张伦就说了：“张大哥，你这人真好，太实在了。”说什么你都信。我跟你说呀，我呀跟你说了两句瞎话，把你吓得跟着我就跑了。说完这儿，这阮金居嘎嘎嘎嘎就乐起来。张伦傻了，啊，你怎么说两句瞎话？钱是我偷的，有偷完了钱还告诉人家在哪儿住着呢吗？啊，我说墙上写的字儿哪有那事儿啊？我根本没写字儿，我要告诉他在你们家，那官军马上就去抓你了啊！那我不傻了吗？我说这话是吓唬吓唬你。哎，你真信了啊？吓够呛吧。我也想了，我要不这么说吧，你老赖在那两间破房里边不出来，这样的话呢你跟我出来了吧。啊，张伦说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你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 人挪活，树挪死，我想让你换个地方，这儿多好，挨着洞庭湖，鱼米之乡，啊，过日子也方便，咱们有那么多钱。话又说回来了，这钱要不够花不要紧呢，我再接着偷去。哎，你可别偷了，这些钱就够花的了，你老这么偷，我这心里边他直跳。啊，从现在起我不偷了，咱们干点正经事儿，做买卖行不行？那行，做买卖。于是阮金居在张家湾这儿住着，开始就做小买卖，小买卖做到一定时候就做大买卖，在越州城里边开了一个绸缎庄，这个绸缎庄是越开越大，盈利是越来越多。他们家这房子呢，拆旧翻新，一改再改，现在就成了这么一个大院儿，成了张家湾里边的第一富户。阮金居这个人为人大方，邻居们处得非常好，谁要是缺钱花，他掏出来就给，而且还不讲还。张家湾里边大伙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张大嫂，有的人管她叫老张家媳妇。随着年轮的往前推滚，人们对她的称谓也改变了，开始啊管她叫张大嫂，过几年呢管她叫张大婶儿，再过几年呢管她叫张大娘。等叫到张大娘的时候，这张伦就得了病，一病倒在床上两三个月没起来。这阮金居呢伺候前伺候后，最后张伦久病不愈死了。张伦死了之后，有很多人找过阮金居，让他再走一家，让他再嫁一户，这老太太说什么也不嫁了，就在这儿待着，一直待到现在。老太太牙都掉没了，满脸都是褶子了，但是这身功夫没扔，可以说比他当年那功夫又有长进，这一辈子是酷爱武艺。老太太在这个张家湾呢还教了不少小年轻的，有这么一伙子徒弟，所谓的那个洞庭湖君山寨里边那个张帆，那个水军的头头，是老太太的干儿子，也是其中他的徒弟的一个。老太太由于为人比较好，张家湾一提张寡妇没人不知道，这是老太太最后的一个名称，张寡妇很少有人知道她姓阮。老太太一直在这隐居，那么老太太知不知道阮英呢？老太太知道，虽然是她在外边，对老阮家发生的事情她是经常关注的，也知道阮英是她一个娘家侄子。可是阮英后来在东京汴梁城当了武状元了，威名赫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老太太可从来没想过去找这阮英，因为什么？老太太就是这么一个倔脾气，这孩子如果什么也不是，流落街头要了饭了，兴许我把他找到这儿来，我要关照关照。你出了名露了脸，大马金刀紫袍金带，给老阮家是露了脸了，但是我不扒进你那个大门口。可是今天老太太一听说要找他帮忙了，老太太悠然产生一种叫见见阮英这种想法。阮英来了，给老太太这一跪，老太太才说出来我是你姑。阮英听自己的爹爹讲过他有这么一个姑，从小出走至今没有下落，万万没有想到在张家湾这个地方见着了。阮英一听这是自己的姑母，阮英原来是单膝点地，啪改成双膝跪下，姑母您怎么在这儿？老太太尽管性格坚强，此时此刻也抑制不住自己感情的闸门的冲击，老太太是泪如涌泉，抱着阮英，这娘儿两个在这哭声，人家娘儿俩在这一哭，唐铁牛在旁边也揉着眼睛，哈哈哈哈，照这么说呀，我不能管您叫干妈了，您是阮英的姑母，我也得管您叫姑母，我跟阮英是磕头的把兄弟。哭了一阵之后，老太太止住了眼泪，好啊， 韩铁牛啊，你们都是我的孩子。阮英，这回你知道你这姑母了吧？

张帆，您劝他归顺大宋，倒打君山。行，这事儿这么样，你们今天先回去。我这干儿子张帆呢，比亲儿子还孝顺。他呀，隔一段时间就上我家里边来看看，有的时候专门踩着初一十五这日子。我想啊，明天晚上他该回来了。他要回来，一定到我这儿来。他到我这儿来之后，我就把这事儿跟他说明白，我让他倒返君山。他对我的话，那就要当作将军令，言听计从。我跟他说好了呢，然后我再上越州城里边去找你们，找你们再跟你们商量如何攻打君山寨。阮英说：“好，老人家，我们就等您的消息。”于是阮英跟汤铁牛带领着这十几个随从，由打张家湾出来之后，就回到了越州城。到了越州第二天的中午，外边人报老太太来了。阮英和周景龙以及小八一众位弟兄一听这老太太来了，大家伙一起往外迎接。老太太今天特意换了一身新衣服啊，把昨天阮英给她买的那赤金钳子戴上了，三个红宝石的戒指都戴上了。老太太攥着拳头就这么进来，因为这是我侄子给我买的，要显吧显吧。老太太进来之后，阮英把自己的姑母让到正座，给周景龙引荐。引荐完了之后，阮英又领着这位老太太参拜八贤王。参拜完了，众位弟兄又给老太太见礼。见完了礼了，阮英就问姑母怎么样。老太太说呀，昨天晚上这张帆他回来了，我跟他说了100多条战船，那就算归你们了。但是张帆说你们得怎么用，什么时候打君山，以什么为信号，他什么时候到返。阮英和周景龙两个人一合计，决定明天晚上攻打君山寨。君山上的人以为我们近期不能攻打，我们偏偏就要来一个出奇制胜，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可是明天晚上我们要攻打君山寨的时候，先打龙口寨。当我们宋军登上龙口寨，把龙口寨取下之时，那边您那干儿子张帆就可以配合，就可以让他带着100多只战船由打君山寨的东山口往山上攻。老太太说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明天晚上你们给我备一只船，我坐着这只船，我找我这干儿子去，我到他那亲自督战，最好你们再派一个人跟着我。阮英说那就让花云平跟着您去。好，我就在你们这儿住下了，明天晚上行动。一夜过后，第二天整个这一白天，阮英和周景龙统观全局，布置宋军，准备今天晚上出征。到了定更天之后，是一切准备就绪，200多条战船在洞庭湖的岸边排列。阮英让宋军分头上船，一声令下，攻取君山。这个时候，八千岁、周景龙以及尉迟骁、孔生，还有那大哥子孟春达，他们都留守在越州城里，看守着大本营。那个马杜彪呢，原来阮英曾经向他提出要求，说您给俺准备50只渔船。这马杜彪啊，结果经过一番努力，给准备了100多只船。阮英让阮金驹老太太带领着花云平，领着50只船，带着几百名宋军先行一步，绕到君山寨的东山口去找张帆，准备和张帆那100多条船汇合在一起，从东山口向君山寨进攻。兵分两路，齐头并进。老太太领着花云平走了，阮英坐在了指挥船上，带领着小八义的骨干力量。除了留在这个越州城里的人之外，剩下的人都跟着阮英来了。这船知州离岸，荡汝摇江，浩荡荡，这船队就奔着龙口寨进发。龙口寨一点准备都没有，宋军
就分一场顺。

0: 顺利的到了龙口寨附近。龙口寨的先锋官不是这龙闹吗？这龙闹啊，这两天天天派他的密探到越州城岸边上去打探，说看看宋军这个船只打造的怎么样了。这密探是一天一报，说现在啊他们早着呢，叮了当啷的在那订船呢，估计着起码十天以后才能进攻我们的君山寨。殊不知阮英来了一个骑兵突袭，今天晚上就来了。龙闹没准备，宋军这船一到了龙口寨，呼啦的一家伙大伙就都冲上来。这一上了岸了，龙闹那边龙家军得到了消息，向龙闹一禀报，龙闹慌张张下命令给我抵挡。说了一声抵挡，这些龙家军跟宋军就在岸边上这一带就打起来，一时间喊杀声、呼叫声、兵器的磕碰声还夹杂着呼爹叫娘声，乱成了一团。这一场恶战那可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掀波浪赶乌云，灯秋火把亮子幽松，照月如同白昼。大伙打乱了套了，阮英带领着骨干力量上了岸之后往前冲，龙闹呢此时间手中提溜着这一对金蝉兽，慌张张迎战。他往前出来，刚一出自己那个院子门，迎对面就碰见一个人，谁呀？正是宋万清。宋万清手中提溜着这口金杯酒欢，都一看见龙闹，这正所谓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宋万清说：“龙闹，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砍刀唰一刀就剁下来，龙闹百槊相迎，两人打在了一起，啪啪啪五六个回合，龙闹一腿趟，宋万清就坐地下。其实宋万清这是借他这一腿故意坐地下的，他要使这滚堂刀把这金背九环刀摆开之后，就围着龙闹这两条腿转上，龙闹拿这两条槊左右左打。可是龙闹心里想，他这滚堂刀可厉害，打长了弄不好我就得受伤，怎么办？干脆我用我这金蝉槊的藕丝针用这暗器伤他。龙闹刚想用这藕丝针，偏赶上旁边那位傻姑娘杨赛花上来。杨赛花提溜着这一对青铜链子锤，杨赛花一看那宋万清使这滚汤刀在地下咕噜着打，他没见过。杨赛花一看，耶，这玩意儿好玩啊，躺着打他不累。嗷嗷他这一嗓子就分散了龙闹的注意力了。龙闹往旁边看了这么一眼，一闪神的功夫，噗，然后宋万清这一刀就扫在腿上。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零幺。

0: 01841094927，记住了，018410949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8410949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841094927，018410949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841094927，018410949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金贵今天本来他的任务是看守战船，水耗子金贵一看这是个主要人物，他跳到水里去了。金贵心想，出家去，你跳水里去，我得跟着你，到水里边可就没有你好玩的。金贵蹭楞往水里边一跳，金贵的水性别说全宋营，在那时候全国都是第一。为什么？他是天生的水性好，这里边带点特异功能。金贵是没生长在今天这个时代，要生长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届奥运会的游泳冠军就都得是他的。金贵倒在水里边，不是小眼睛一睁，一看龙那在前面还游呢，金贵小腿一蹬，噌的家伙就撵上来。撵上来之后，他一把龙那的脚脖子给抓住。龙那还正在这游，这腿刚呀，心想这是谁？金贵抓住他脚脖子，又挠他的脚心。这一挠脚心，龙那就看，刚一乐，噗，就是一口水，一口水把龙那就灌了一个半死儿。金贵一看，他那手一松，那个金蝉说呀，他撒开了。金蝉说一撒开，金贵小孩好奇心强，过来把这金蝉说他就抓过一个来。金贵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他一看这个把这个地方有个按钮，他拿这个按钮的那么一按，嘣，有打那金蝉嘴里边噌就出去一根藕丝针，这藕丝针正穿到这龙闹的唇部。噗的一下就穿上了，龙闹一阵该这么一挨住，又一口，哎，这把好玩，嘣嘣嘣，蹭蹭蹭蹭蹭，好，龙闹这身上成筛子底儿了。一会儿的功夫，龙闹就在水里边被灌死那儿了。金贵翻身上来，这功夫岸上着，阮英带领着大家一起往上继续冲杀，龙口寨占领，奔他的二道防线。二道防线就是那双山口，这双山口是不战自溃，因为什么？双山口现在守那的人是谁呀？是童小娟跟赵玉。咱不说过吗？说赵玉不是让人家抓起来之后给看押起来了吗？怎么赵玉又出来了？这就是昨天晚上的事儿。赵玉被看押起来，童小娟和刘喜玲两个人始终打算打听赵玉看押在什么地方，但是打听不着，毕竟这刘喜玲还真下了功夫。他从这郎武祥的嘴里边得知赵玉看押在黑石礁旁边的一个山洞里。昨天晚上夜半三更天，刘喜玲自己提溜了一口刀，倒在那个地方把看押赵玉的人拿刀砍死，把赵玉他救出来。刘喜玲救出赵玉之后，把赵玉带到自己的房间里。刘喜玲就问赵玉，怎么着吧，你怎么想的，你能不能要我，我看你跟那童小娟你们两个关系暧昧，肯定你俩有旧情，怎么回事？赵玉一听，你是想要了解这件事啊，那好，那我就跟你说说。于是赵玉冲着刘喜玲就讲述了他和童小娟两个人的这一段往事。由于这件事情是赵玉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讲得非常细致，讲得非常真挚，就连刘喜玲听着都有几个地方掉着眼泪。刘喜玲这个人就这样，易于感情冲动，胆汁型的性格。刘喜玲听完了赵玉讲这一番话，老半天没言语。赵玉说，刘喜玲，你说说我们两个就这种关系，我能不要他要你吗？刘喜玲说，对呀，是呀，看来呀， 我这回对你是竹篮的打水一

0: 长空，你是我的水中明月，我就是能拢住你的身，我也拢不过你的心呐。得了，
1: 好，我
0: 把你送给佟小娟。刘喜玲站起身来，领着赵玉就到佟小娟那儿去了。一见佟小娟，告诉佟小娟，这是你的人，今晚上我替你把他救出来了，我呀把他交给你了。佟小娟就愣了。佟小娟知道刘喜玲对赵玉也颇有好感，说你要上哪儿去？刘喜玲说，我呀，我要走了，我这个人是天生命苦啊，我追求的人人家看不上我，追求我的人我又看不上他，在婚姻上我这一辈子不带好的。你说我要跟着你们投降送迎吧，我瞅着你们两个拜了堂结了婚之后，我心里边发堵。你说我要留在君山寨上边，像郎武祥这样的整天跟我黏缠，我心里边又发腻。我是捆着发麻吊着发木，没办法，我就把脚一跺，我走了。就这样，昨天晚上刘喜玲自己驾一叶孤舟，偷偷地离开君山，去找寻自己感情的归宿。刘喜玲走了，赵玉跟佟小娟两人就守着二道山寨。宋军今天晚上打过来了，你说这地方还用打吗？所以第二道防线是一攻而过，这一下子直接就来到了总山寨。到了总山寨，这面东面也听见喊杀声四起，因为阮金军还有他的干儿子张帆，再加上花云平，领着那部分人马也冲杀上来了。此时可君山寨四面八方到处都是喊杀声，总寨也慌乱了。龙腾龙霄汉带着自己的儿子龙娇、龙敖还有龙海，那龙闹已经完了，再加上原来藏君山这一部分残部，金翅大鹏、盖世英、西金哥、西银哥、青鞋的杜刚、鸡鸣乌鬼、韩方等人，他们一起出来迎战。这个龙腾龙霄汉呢，他请来了一位高人，这位高人就是西金哥和西银哥两人的老师，五泉山的长老叫五明和尚。这五明和尚刚到没有两天，宋军就开始攻山了。今天他们这些人各置兵器往外边这一迎战，跟阮英他们正碰见。碰见的这个地方正是总山寨的一个教军场，一片大空地，周围这兵士之间互相残杀。阮英和他总山寨这几个寨主一见面，话不投机，抄起兵器就互相打斗，单对单，独对独，分成了多少块，在这就打起来。这一打起来，其中这郎武祥和郎武志弟兄两个迎战杨赛花，杨赛花手中摆着对青铜链子锤，跟这哥俩打。郎武祥、郎武志这个功夫讲究是打仗亲兄弟了，他一看这杨赛花，别看是个女流之辈，这对链子锤非常厉害。俩打一个，正打着呢，又打东边那方向冲上来的队伍来到了近前，为首的正是这位张寡妇，也就是阮金居。老太太冲到这儿一瞧，这儿俩打一个，老太太就喊了一声，范祥，你们怎么俩打一个，匀起来一个给我。老太太这一吵吵，郎武相往旁边一撤身，回头一瞧，哪来这么一老太太，牙都没了，跑这儿起什么哄啊？郎武相一抽身过来，把这冰铁穿一擎，你是谁？
2: 我是阮英他姑，我也帮着来打军山来了。你那大小伙子干嘛俩打一个？那还是个女的。嗯，我也是女的，你欺负女的我不乐意。不行，咱俩比划比划。
1: 你老气婆，你再多说话我一穿掉你的命。
2: 未必，真要想动手的话你瞧着。老太太一伸手，又打后边裤腰带上蹭蹬出一对兵器来。认识这玩意儿没有？我们家里从小练武，家里日子穷，买不起刀枪剑戟，我研究了半天就研究这玩意儿吧，这上弦那锥子。老太太真是一对锥子，不过这锥子可不是那些底子那真正的锥子，这锥子比那锥子长，这锥听子就一尺半，锥把半尺，合的一块是二尺长，
0: 三棱甲加钢打造，这叫三棱透甲锥。老太太拿了一对儿，我拿这玩意儿没事在家里边缝麻袋那些底子，今儿个没带麻绳来，小子你要跟我打的话弄不好我就把你嘴给你先穿上。狼不相信，想这个老太太长得古怪，她使得这玩意儿也古怪，她拿一对锥子，我能怕你那锥子？你看穿，说着话一穿，奔着阮金居就穿过来。阮金居一看这一穿过来，往旁边一闪身，哎呀，这玩意儿挺厉害，看锥子。狼不相信，这词儿都别扭，还看锥子？他拿春往外一扑了，啪啪啪啪啪啪，两人交战没有五六个回合。狼五香也不知道怎么的，眼神一眼就没照到，让老太太拿着左手锥子一点他手脖子，他拿这个穿孔一绕的功夫，这老太太右手锥子噗在这横着就穿进去了。这一锥子进去，这边进去，这边就出来了。狼五香惊叫了一声，啊，这一声喊是撕心裂胆。他这一喊的功夫，狼五志在旁边跟着杨赛花正动手呢，听见哥哥一喊，他能够不关照吗？等一回头，一回头的功夫，杨赛花那链子锤一锤就给砸到这儿，狼五志就被砸死了。老太太把那锥子砰往外一拔，这一锥子进去正穿到气嗓管上，锥子往外一拔正好透气儿，狼五祥扑通倒那儿了。古代有二桃杀三士，老太太这叫一锥伤二命，这哥两个都完了。哥两个这一完，这人就正在混战，阮英呢手中提着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正跟那青仙的杜刚两个人动手，啪啪啪打着打着，阮英一抬头，啪抖手一镖，这一镖就定在杜刚这儿了，扑的一声，青仙的杜刚就倒在地下。阮英一合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往旁边一瞧，一看那个双枪将这老英雄丁德广正跟那龙腾龙霄汉那对短霸追风荷叶蝉打得难解难分。阮英提刀刚想往前一纵身，就听身旁边有人喊了一声，弥陀佛，住手。这个功夫大家伙往两旁边一闪身，一看出来一个和尚，这和尚身上穿着杏黄色僧衣，手中拿一口戒刀。这和尚站在当中，你们别打了，告诉你们，贫僧是甘肃五泉山出家的僧人五明长老，龙腾龙啸汉把我请到此处帮忙，我看这样酣战终无结果，如果你们哪个要胜了贫僧，那么龙腾龙啸汉他就甘愿被绑，咱们一阵赌输赢，阮英你看如何？阮英看了看龙腾龙啸汉，好，咱们就这么办。就看这五名长老手中把这戒刀一横，你们对方哪个先来？一说这句话，阮英心想，这和尚在这个时候出现绝不是等闲之辈，一般的人手不能往上上。阮英正在犹豫的功夫，双枪手丁德广这老头把手中的双枪一端，刷一纵身，这老头上来了。老头心想，看来这个和尚准是个武林高手，我会会他有多大本事。他手中把双枪这么一端，和尚过来。和尚摆戒刀往前一纵身，两人啪就打在了一起。老头丁德广这双枪可以说是武术中的一绝，这双枪是四个枪头，跟和尚交手打了十几个回合，这和尚一点都没占上风。可是打到十几个回合之后，这和尚的戒刀啪啪磕打着双枪，突然间这刀往前面一剁，他往后一撤身，一转身的功夫，刷横扫这一刀，刷横着又一刀，这一刀奔丁德广这一扫的功夫，他这个手又打兜囊里边就掏出一件东西来。和尚兜囊里边感觉有一种暗器，这么大的金钱，周围磨得非常锋利，这种东西叫金钱镖。和尚就掏出一枚金钱镖来，啪一下子一抖手，这一枚金钱镖打出来，丁德广往旁边一闪，略一迟慢，噌把耳朵锤给打掉一块，腮帮子给划了一口子， 唰的一下子，这血就下来了。
1: 老爷子顶着光往后一撤身，
0: 这功夫陈清秋赶忙就跟上来了。陈清秋今天跟着上山，不但说上了山，身上而且还带着很多解毒的药。陈清秋那是专门研究药的，生怕这君山寨上要有使用带毒暗器的人呢。果然还真派上用场了。陈清秋上来一看丁德广的伤势，问丁德广什么感觉，老头是刚打上觉得有点疼，现在有点发麻。陈清秋说快点，我给您上药，这说明他这个金钱镖是拿毒药喂我。陈清秋这就掏出药包子来给这老头上药。给老头上药这功夫，旁边一纵身，这阮金居老太太就上来。老太太手中把这一对锥子一端，哎呀，你这个和尚啊，不在庙里边好好念经，你跑这儿跟那瞎掺和什么？这年头可真是变了，和尚也不在家老实待着了，跑这儿杀人来了。所以你和尚都出来了，像我这么大岁数老太太也不在家待着了，我也出来了。来来来来，你看看我这锥子怎么样，你要不念经我就把你这嘴给你缝上，崩。说着话这锥子就过来。这和尚摆戒刀跟阮金居两个人打在了一起。这老太太一动手，这和尚心里就合计好功夫。和尚跟阮金居打了十几个回合的时候，这和尚突然间一个过脑缠头，啪，一枚金钱镖就打出来了。金钱镖打出来之后，这老太旁边一闪神，哎，这钱还往脸上打呀？啊，看来你们家里钱太多了，没事把它当暗器使坏。你呀，准不是好和尚，贪财好色。说着话，叭，锥子又过去。这和尚一看，头一枚镖没打上。紧接着这和尚又一伸手，从兜囊里边掏出三枚镖来，这个有个名称叫迎门三不顾，一年啪啪啪，一会儿分上中下。老太太往旁边一闪身，这迎门三不过也过去了。这和尚一看要坏，这个老太太不是常人。又打着打着，和尚一伸手，他掏出五枚金钱镖来，这叫梅花五点，按着五个瓣，一年突一块奔着老太太来。老太太一看，哎呦，老太太一慌神往旁边一闪，那四枚都闪开了，有一枚没闪开，蹭把胳膊这给蹭了出一口子来。老太太一看胳膊上见了血了，往旁边一撤身，正好撤到一块礁石附近。老太太一捂这胳膊，哎呦，好啊，你一把一把就往外撒。老太太一说这句话的功夫，陈清秋在旁边过来就给老太太上药包扎伤口。这个时候有打那块礁石后边转出一个人来，这人一出来，小八一众弟兄一瞧全都愣了，尤其唐铁牛，耶，我老朋友来了。感情是唐铁牛经常跟他有交往的那干巴老头，这干巴老头手里边拿着这打狗棒，又打礁石后转出来，看了看老太太，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唐铁牛一瞧，瞅这老头跟这老太太，他俩这感情挺近乎，弄不好他俩不错。唐铁牛再仔细一听啊，这老太太冲老头说了，我说大哥，你放心吧，死不了，就看您的了。干部老头逼溜着这个打狗的棒，蹭一纵身就上来了。干部老头这一纵上来，小八一众位弟兄大伙谁也不上，众目定睛观瞧着干部老头。大伙都知道这可是一个武林高手，世外的高人。就看干部老头来到当心，把这打狗棒手中一滴溜，看见了无名长老。没想到咱俩还能在这儿见着。无名长老一横戒刀，哦，你不是死了吗？你还活着呢，我能死吗？哦，这怎么回事？俩人果然认识。这干部老头管那老太太叫妹妹，一点都不假。这干部老头感情是老阮家人，哪有姓干叫爸字老头的？他有真名实姓啊。此人也是山东 梁山泊石碣村阮家套的人是阮英的父亲叫阮红芳，他两个叔叔叫阮荣芳、阮若芳，这老头是大爷叫阮清芳，姓阮名兴，字清芳。阮三雄投靠梁山了，那个时候这老头已经走了，因为他娶妻比较早，又会一身好武艺。阮兴带着自己的妻子白氏跑到陕西临潼，在那开了一个粮米店，本想要过一辈子安静生活，树欲静而风不止，他想安静安静不了。为什么呀？他这个妻子白氏长得特漂亮，漂亮这也是祸水的根源。有一次领着自己的妻子是踏花游春，碰见这么一位本地的大财主，也是一个练武之人，此人姓西，就西通。西通这个年龄呢跟阮兴差不多，这西通看见白氏之后，这心里边就产生了歹念。可是呢他不直接的来找，他先跟阮兴搭的哥哥的交朋友，练武术，以武会友，互通往来，完了之后互相就穿门过户，交往越来越近。这西通呢管那个白氏就叫嫂子，日子长了呢哥两个是非常要好。这位阮兴啊有个毛病，喜欢古玩，家里边有点古钱啊，古董玩器，有这个。那天忽然门口外边来一个卖白玉人的，这阮兴一看这白玉人啊，这是稀有之物，值钱，花200两银子把这白玉人买回来，买回来就在这古玩架上摆着，自个儿欣赏。好，头天买回来，第三天衙门里边就来人了，一下子把阮兴绳捆索绑就押到大堂。怎么回事呢？说这个白玉人呢，这是皇宫里的宝物，皇宫失盗，盗宝贼被抓住了。一问他，盗宝贼说卖给他了，他是窝主，而且是他唆使，这罪可就大了，押到临潼县。临潼县令一堂定案，给阮兴定了一个死罪。死罪这一定，白氏在家里边可就吓坏了，这怎么办？得救自己的男人，男人进去了，现在还有俩孩子呢。那个时候有俩孩，大的2岁，小的才5个月。大孩叫阮金童，小孩叫阮银童。这俩孩子是没了爹，这可就惨了。所以白氏把自个儿家产变卖已决，都打点官司，家里边也空了，这官司也有了出头之日了。死罪呀，饶了，判了一个充军沙门海岛，把阮兴、阮清芳给充了军了。阮兴、阮清芳这一走，白氏在家里边可就受了罪了，生活没有着落。偏偏在这个时候，西通来了。西通说：“嫂子，上我家去吧，你带俩孩子，怎么顶门过这日子啊？你没有收入，我那儿呢，不管怎么说，家大业大，我能养得起你。”开始白氏不去，后来西通就说了：“嫂子，你别要这志气，这样，我供你们花的钱、用的东西，我都记本账。”等我大哥充军期满回来，我再找他要，这行不行？白氏一听呢，这西通话说的够面子，讲义气，好吧。白氏带着两个孩子就到了西通的府里头，
1: 咱们下次再说。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 010-8410-9427 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白氏带着两个孩子就到了西通的府里头住了，没有俩月，这天西通拿了一件雪衣回来了。嫂子，我哥死了。我哥在路上是受刑不过，没等到在沙门海岛就死了。借差回来了，把这雪衣给我带回来。白氏一看雪衣是放声痛哭，白氏觉得自己唯一的一线希望，一点指望没了。西通呢就劝白氏，于是白氏就在这西通家里边住着。开始白氏啊想搬回去，西通说什么不让，说你要搬回去以什么为生计呀、啊？就在这住着吧，我养得起你。过了一年，这西通跟白氏就说，嫂子，你在我这府里边长期这么住着有点好说不好听，但是我绝不能让你走。外界有些舆论我也不在乎那个，大哥已经死了，你总得有个依靠，我要给你找外人我心里边还挂念着。这样吧，您就给我做个二房吧。这西通还有喜了，一说要做个二房，这白氏就哭了2天2夜，前思后想，看看这两个孩子得了，就甘愿给他当这二房吧。白氏就嫁给了西通，这一嫁给西通，这两个孩子也随着就改了姓了，阮精通、阮银童。西通给他改了个姓，还改了个名，起名叫西金哥、西银哥。因为这西通啊，他自己那个夫人呢、啊、没给他生养，所以这两个孩子他就作为养子。起完这个名之后，又过了一年，这阮兴回来了。阮兴怎么回来了？他没死，这一切都是西通做的假，包括那个卖宝物、卖白玉人的，这都是西通巧计安排设的圈套。那雪衣呢，倒是阮兴身上穿着的东西，在路上他也受过罪，身上也有血，是西通花钱买通的借差把那件衣裳带回来的。阮兴已经到了沙门海岛，西通这么一来，就等于把白氏给骗过来。阮兴刑期一满回来之后，发现自个儿的妻子没了，孩子没了，一打听跑西通家去了。于是阮兴就登门来找西通，西通连让大门都没让他进。西通在大门外见了阮兴，跟他就说了，说你的老婆现在是我的老婆，你的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事儿你就别找了，你已经是阶下之囚。那阮兴能听这个吗？阮兴跟西通两个人说岔之后，在门口就动上手了。这一动上手，那阵阮兴不是西通的对手，让西通啪的下子一掌就把阮兴给打吐了血。阮兴吐血之后出离了这个临潼县，在一个尼姑庙里边昏倒在那儿。尼姑把他救起来了，听阮兴这么一说，这个尼姑对他寄予满腔同情，于是这个尼姑就借着化缘的机会偷偷地告诉了白氏，说你男人回来了，就在我那个庙里的寺院呢，你要见见他。白氏一听，悄悄地溜达西通家里边出来，在尼姑庙里边跟阮兴夫妻两个人见面。这一见面，夫妻这一对这才知道这里边都是西通挽的这么一个圈套。白氏是放声痛哭，没脸活着。阮兴就劝他说，还俩孩子呢，你得替我关照好， 你回去好好关照孩子，我得告他。白胜，你告不了他呀，西通在这有势力。再说你告他，你告他什么呀？

有什么真正的罪证。阮兴说没有罪证，我也告诉你。白氏回去了，没用三天，西通府里边传出来消息，白氏上吊死了。阮兴、阮清芳一听到这句话，那心里边真如百刃扎心。怎么办？告，告到了临潼县县衙，县官不受理，因为县官跟西通是好朋友。恰逢在这个时候，吏部天官周令印到此来查访。这个周令印就是周景龙他爹，那是当天官。到这一查访的功夫，这阮兴、阮清芳是拦轿喊冤。这一喊冤，周令印就受理了这个案子。详查细审之后，周令印得知这个阮兴、阮清芳的确被屈含冤。吏部天官周令印办事非常利落，第一步先把这临潼县的知县给撤了，第二步下令让官府中的差役去捉拿西通。西通听着疯了，他把这两个孩子先寄存在朋友家中，然后西通又打家里边逃跑，这一回就跑到了甘肃五泉山，他出家当了和尚。出家当了和尚，继续提高自己的武艺，二五更练武。过了两年，风声平静过去了，官府中也不知道他哪去了。他悄悄的又打朋友家里边把这俩孩子又弄到五泉山上去了。但是孩子那是小不记事儿，他跟孩子说呢，你们俩就是我的徒弟，我教你练武艺。所以这西金哥、西银哥跟着这个西通学会了武艺之后，下了甘肃五泉山就扎进了绿林堆里边，就办了很多的坏事。而阮兴、阮清芳呢，找不着西通了，他自己就找到了幻形剑客游一瓢，跟他学艺12年，把功夫练的是炉火纯青。练这么深功夫干什么？就是为了要找西通。没想到今天两个人在此地相逢。这两个人那是昔日的冤家，今日的对头，今天这一见可谓旧恨新仇，无端分歧。阮兴啊，这些年来经过详细的了解，认定西金哥、西银哥这两个人是他的亲生儿子，但是他没有正式的认。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这哥两个堕落于绿林之中，办了很多坏事。第二，他没有找着西通。阮兴心想，我必须得西通找着之后，让西通亲自说出来他们两个是我的儿子，这样的话他们俩才能信。他这些年找西通一直不知道西通的下落，后来听人说这西通已经出了家了，当了和尚了，法号五明，在什么地方还不太清楚，今天在这儿见着。这两个人一见面，西通呢早也听见个耳风，听说这阮兴、阮清芳啊早就死了。为什么阮兴他老不报自己的真名呢？他也想要隐姓埋名，对外人说我就叫嘎巴老头。今天两人这一见面认识，阮兴说，西通啊，久违了，多少年不见了啊！你出家当了和尚了，我要了饭了，咱们两个还有什么说的？西通说，阮兴，我想你我冤仇一解不一结，得，当年的冤仇你倒是想解，可是我不愿意，我想要结。你把我的妻子霸占了，还把我的妻子给逼死了，你插拳挽套害得我充军沙漠海岛，一掌打得我吐了血，我要报一掌之恨，夺妻之仇。老头这个时候非常激动，唐铁牛在旁边瞅着都愣了，这干巴老头从来没发过脾气，今天看这脸沉下来了。西通微微一笑，好吧，动起手来你未必能赢我。干巴老头说，今天你要把我打死，你这个对头也就没了，你就放了心了。行，这干巴老头一亮这个打狗棒，西通手中被刀一擎，我不欺负你，你换件正式兵器上来。哦，你看吧，这个打狗棒打你不合适是不是？好吧，老头啪这打狗棒往旁边一扔，一回身看了看唐铁牛，唐铁牛

0: 把你那棒槌借我用用。
1: 这叫武林高手，都说善使什么兵器，人这功夫练到什么不叫善使，十八本兵器有什么算什么，拿过来都能使。
2: 唐金牛一听，棒槌您练过吗？我这玩意儿它跟别人不一样，嘣，这对铁棒子它摘起来，嘣，往那么一扔，
1: 干部老头把这铁棒槌接过来，
2: 当当，
1: 好，
2: 这是兵器吧？来，
1: 西冲往前一纵身，一摆单刀，唰，这刀就剁过来，刀往里剁，干部老头拿着棒槌，嘡，往一架，两人打在了一起。这两个人一打，正是高手相逢。双方的人都看的是瞠目结舌呀，心想这二位这功夫可不是一般的武艺。两个人交战没有十几个回合的时候，无名长老心想，我得快点结过他的性命，不然的话打长了恐怕我还不是他的对手。多年不见，他这功夫可是提高了一大块，从心里边自我感觉他比我强。所以无名长老打着打着，突然间把这借刀那么一晃，一抖手又掏金钱镖打这干部老头啊，他都没敢拿一枚，他觉得拿一枚干脆又不好使，一伸手就是三枚，啪的一下子一捻，迎门三不过。干部老头拿着铁棒槌，嘣，上边打走了一个，这边啪敲飞了一个，一抬腿躲过去一个，还有多少来？西冲一看，啪一晃都刷一伸手，又拿出五枚来，又是那五点梅花，啪一拧，刚才他打软金狙就用的是这个，噗，这五枚金钱镖奔着前面一来，就看这干部老头往旁边一闪身，扑通，他躺地下了，倒得非常快。你别给他干巴倒带来了利索，他这一倒就呜，这五枚金钱镖就过去了。五枚金钱镖这一过去，干部老头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还有吗？他一直在兜。西通这可也急了，他把这借刀往左手一交，往兜囊里边一掏，拿出这么一掐来，这是最后的这一掐金钱镖，也是他练金钱镖练的最后的一招绝艺。这招绝艺叫天女散花，这金钱镖撒出来之后是一片，想躲你也躲不了。他把这金钱镖拿出来，这干部老头提着这棒槌在那是一动没动。怎么着？打吗？打，快点。这西通把刀就插在背后，插在背后之后，把这一摞金钱镖啪分到两个手里。阮兴，你要有本事躲过我这金钱镖，我就算输给你了。好。来，啪，这镖一拧，噗一下子一片就过来了。这一片往里来啊，就看这干部老头突然间把腿一拳，把腰一弓，通，他就团成一个团了。这是转瞬间的事儿，他团成那个团，把唐铁牛这对铁棒子这么一摆，啪啪啪啪啪啪，这一瞬间就找不着这干部老头了。这个铁棒槌铁木板的这个棒槌花也不知道是怎么板的，密不透风，所以他那个金钱镖往这一打的话，啪啦啪啦啪啦，全都落到地下了。这一下子没打中他，干部老头砰隆站起来了，把棒槌一拿，你那兜还有吗？无名念了一声弥陀佛，我没了。他倒说实话，所有的金钱镖都打空了。干部老头把这个铁棒槌一合，啪，扔给唐铁牛了。西通，当年在你大门外边，咱们两个比武较量，是你一掌把我打粗了血了。今天咱俩不玩兵器，你把刀扔了，咱们还比拳脚。你如果还能再像当年似的，一掌把我再打粗了血，我还走，怎么样？
3: 哟，
1: 西通心想，阮兴，你好狂妄。刀在身背后插着呢，好，一伸手，他把刀抽出来，嘡啷往旁边一扔，咱们两个就比武较量。他一亮掌势，干部老头往前一跌腰，两人插拳绕步就打在了一起。这干部老头别看长得干吧，骨瘦嶙峋，但是出掌带风， 西通寺觉得这阮兴这拳脚也比当年提高了很多呀、哎。两人打着打着打到十几个回合的时候，就跟这干部老头突然间双手奔他眼睛这么一刀，这西通拿手往外一合，他把双手一着唰掌奔他这儿打来，西通拿手往下一开，干部老头弹的时候一脚，西通往旁边一闪身，这干部老头往前一错步一转身，啪，这一掌就正打在这个部位，心脏这一下子打上这个噔噔噔噔噔，无名长老就趴在这儿了，哗的一口血吐出来了，一翻身坐下，眼神也散了，精神头也没了。干巴老头几步走到跟前，这是你罪有应得。诸位，大概你们不知道吧，是他霸占了我的妻子和孩子，是他把我害得家败人亡。这老头阮兴用最简练的语言把过去这段往事跟大伙说了，说完了之后，老头一薅着西通的脖领子，啪把他提了下来。西通，这样，你已经到在这种地步了，我再给你一掌你就死了，但是我这一掌不给了，应了你那句话了，冤仇一解不一结，但可有条件，你告诉西金哥西银哥，你告诉他们俩我是他亲爹。无名长老站在这里往旁边瞧了瞧，刚才干部老头讲述往事的时候，西金哥西银哥这哥俩听着，这哥两个走到跟前，他瞅着这两人心想，这是真的吗？五名长老瞅着西金哥西银哥，
3: 孩啊，他说的都是真的，你姓阮叫阮金童，他叫阮银童啊，你们是老阮家人啊，我对不起你
1: 是吗？这个功夫这哥两个瞧了瞧这干部老头，那您是我爹。
3: 孩啊，你以为我是跟你说笑话吗？我是你亲爹。
1: 说到这里，西金哥西银哥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扑通就跪到干部老头跟前了。老头一撒手，好，我说话算话，你走吧。松开手之后，这五名长老晃晃荡荡，他想顺着旁边的山道他要下去，走到那个礁石附近的时候，干部老头把他饶了，这阮金驹蹦起来了。老太太手里边拿那锥子，怎么着，我大哥把他饶了，我大哥开面子，我这还没开情呢。老太太纵身过来，噗，这一锥子给他由打这儿又来一下，五名扑通就趴在了地下。五名这一趴在地下，这个功夫西金哥西银哥两个人直瞪着俩眼，心想这一切都是真的吗？西金哥手中亮出单刀，他看了看阮英，阮英这功夫走过来了，照这么说，咱们这多年的仇人是弟兄啊？
4: 不不不，不是弟兄。你姓阮，虽然我也姓阮，你我二人虽是同根，但不同心。今天相见，我愧对世人。
1: 西金哥的想到，他曾经杀死了盖娇娘，他曾经杀死过刘秀香。他跟小八义弟兄长久未仇，他回身看了看金翅大鹏盖世英，大哥，我对不住你，娇娘是死在我手下了，今天我给大哥给阮哥哥赎罪。西金哥亮出刀来，劈了一刀，扑通尸身倒在了地下。西金哥这一死，西银哥在旁边，哥哥，他把刀在手中一拿，他也要抹脖子，这功阮英过来啪一把把他抓住了。兄弟，老阮家不能再绝了根呐，什么事咱们都好说。这功夫干部老头过来，孩儿啊，留你这一针吧，把刀给我。干部老头接过刀来，抓着西英哥这爷儿两个斜着走了。他们这一走， 阮英这里带领众位弟兄继续动手。这一动手，龙家爷们那也就不行了。龙腾、龙霄汉再加上这三个儿子，打斗之中相继被擒。阮英把他们擒住之后，就问他说：“蔡京在哪？”啊，龙腾、龙霄汉说：“蔡京在后边山洞里。”结果阮英到在后边山洞里一看，果然蔡京在山洞里压着呢。阮英一见蔡京，蔡京说的挺好，这是蔡京老谋深算。宋军一攻山的时候，蔡京就告诉龙腾：“你这么办，你把我看押起来，这将来呢，给咱们留个后路。”阮英问蔡京，蔡京就说：“我到这来剿灭山寨来，我被这伙强盗把我抓住，押到山洞里。”阮英心想：“蔡京，你可真会开脱自己的罪责，你剿灭山寨了，也给我滚上！”捆上蔡京之后，这功夫整个军山寨所有的龙家军，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捉的捉，全部被剿。阮英众位弟兄押解了蔡京以及很多战俘，由打这军山寨上可就下来，童小娟和赵玉等人该归顺的归顺，大家一起回到了越州城。回到了越州，八千岁在这儿，蔡京一见八千岁是老泪纵横啊：“王家千岁，为臣无能，剿匪不力，被强盗把我捉在山上，看押在山洞之内。”八千岁一看蔡京，心想：“蔡京啊，你到这个时候还想为自己开脱罪责？”八千岁说：“我问你，你在汉口带来的五千宋军呢？”蔡京说：“五千宋军也被这山上的人全都给收缴成他们的农家军了。”八千岁说：“蔡京，看来你是剿匪不力，被人捉获了。”“啊，正是。”八千岁说：“我来问你，你如果说来征剿这个军山寨不利的话，那么藏军山上的首领像金翅大鹏、盖世英等人，他们怎么也在这里呢？”“他们怎么会在你的府内呢？”蔡京说：“谁说在我府内？你忘了，赵玉都曾经到你的府里边当过暗探，你府里边一切行为赵玉都知道。那个交趾国的军师马亚里，不是你把他送到了玄都观慈安塔上去的吗？这一切事情你又作何解释？”蔡京听到这儿眼皮一耷了，没词儿了。八千岁蔡京身为国家太师，知法犯法可要罪加三等啊！在越州城这里，孤王不跟你详说，回到朝中见了当今圣上，咱们金殿见面。八千岁马上吩咐：“来呀，把蔡京他们给我打进木笼，压在囚车。”军山寨上龙家父子以及他的爪牙们全都打入木笼，压在囚车，而唯独金翅大鹏盖世英这个时候没捉到。因为什么？盖世英听到西京哥跟他说明了自己女儿死的原因之后，盖世英也痛悔自己错怪了小八爷弟兄。在乱战之际，盖世英自个儿走了，从打军山后山寨逃跑之后，盖世英落法为僧，出了家了。这里呢，把蔡京等一干罪犯全都打进了木笼，压在囚车。小八爷众位弟兄带领着宋军边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还。这正是滔滔滚滚动听水，不尽英雄豪杰情，悲欢离合多少事，尽在知遇不知中。去小八义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3条。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办理公证事项和公证事务，及时明确权利义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公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委托，依法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对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公证机构出具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

0: 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稳重

0: 们齐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5: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满帘明月满庭霜，背冷向笑扶卧床，燕子楼前清夜雨，秋来只为一人长。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本期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昨天节目里呢，咱们听到了一段马志明先生演唱的单弦儿挑帘裁衣，说的是《水浒传》当中潘金莲的故事。今儿节目里咱们再来引出一位《水浒传》当中的女性，这是谁呢？阎婆惜。说到阎婆惜呢，咱们先得说到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在不少人的心目当中，宋江是重情重义大大的好人。不过小楼个人曾经表达过，对于水浒传当中很多的人物其实不是特别的感冒，这其中呢就包括宋江。个人认为宋江不仅不是什么好汉，反而是不忠不义之人。怎么叫不忠不义呢？首先说这宋江一开始是朝廷的小吏，所谓县衙门里的押司，应该说啊是吃着朝廷的俸禄，但是为了所谓的义气给要犯通风报信，这是不忠。到后来他成了梁山的首领，又为了荣华富贵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害得很多梁山好汉命染黄泉，这是不义。像这样的不仁不义之徒怎么就成为了人们心目当中的英雄呢？这一点啊确实呢让人有点费解。咱们远的不说，就说宋江杀西这件事情，阎婆惜和他的母亲都受到过宋江的帮助。假如说宋押司做好事不留名，哪怕是写在日记里，应该说呀这都是一段佳话。可是偏偏呢宋江是看上了阎婆惜的美貌，娶她做了小老婆，买了一所宅子把她安顿起来，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包二奶养小三儿。虽然说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并不被禁止，但是相比起当初啊宋太祖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故事，这差距呢还确实是有点大。咱们话不多说，请出郑燕老师为您演唱这段西河大鼓送

一方，尽一片。

一路之上遭荒忙，一路上饥餐可言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在郡城的官巷，小刘唐迈步脚把那个郡城进，抬头瞧，嘿，

事，来到我们郓城县，为的是哪一桩？刘唐说：“所燕为高山上奉了我们朝天王的命，聘请三哥梁山为王。”宋江闻听，打了一个冷战：“哎，我的兄弟说话也太莽撞。”此处不是咱们讲话之处。

山瞧了，正赶上老阎婆站在了门旁哟，我的三爷哟，这几天为何

我给宋江奉上一碗汤，害死宋江去了半条命，咱们兄妹二人好拜花汤。这婆媳他

不说，心里边嚷丧。打了一个转身儿，面朝了墙。

你们全家不在，我们永城住。逃荒来到我们西关下。

唐牛小弟给我送一信，我急忙忙的来到了大街旁，施舍阎

还把丫头你许在我的身旁。丫头啊，虽然是个外宅，我很

我为你衙门里的差事我都懒得当。这宋江到这地儿的他就说了一遍，阎婆惜真恼了，翻身坐在了床，要三爷呀，你光说对奴家要恩惠，奴家

在书信留神看，上边倒有那么字两行，上写晁盖顿首拜，聘请宋江梁山为王。阎婆惜看罢，咬着牙的很，手指着楼下

你把你的朋友请在我的楼上，一桌酒席摆楼堂，在那酒席眼前给我下个跪，象牙筷子加凉粉那个菜，趁味味多里多嗦，管我叫上三声娘。好一个不会讲话，都被燕侍女气闹了三夜明宋江。好丫头，再三再四我把你来让，你不该左五右六欺压宋江。李航说，靴子腿里一伸手抽出来才知的刀子七寸长啊。

0: 回宋江逃走，逃奔了梁山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感谢各位听友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是听了一段西河大鼓宋江杀西，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听段相声，这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高贵的女人，咱们来听一下这个女人是不是真的高贵。
5: 这场节目是我给同志们表演，这个相声呢他今天我说你什么毛病，怎么了？
6: 您是不了解我呀？
5: 啊，
6: 我打心里头高兴。
5: 哦，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呢？
6: 我收到了一封信。
5: 嗨，收到了一封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6: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谁来的吗？
5: 谁来的呢？
6: 他。
5: 他是谁呀？
6: 他。
5: 啊？
6: 我对象。
5: 不，你对象给你来封信，你也不至于这模样啊！
6: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多么诗意
5: 啊，
6: 多么热情，多么感人，多么动听，
5: 哦，
6: 多么甜蜜，多么庄重。
5: 是啊，那你把这封信在这儿念念，也让我们大家感动感动，怎么样？
6: 可以，
5: 好好好。啊，这信还随身带着呢。
6: 这个人没受过教育，
5: 我这信是许听不许看。
6: 你先听听这信的开头吧。
5: 哎，这开头怎么写的呢？
6: 我的，
5: 嗯，
6: 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
5: 念呢？
6: 完了，对，
5: 完了。
6: 在我的两个字后边
5: 啊，
6: 既没有其他字儿，也没有冒号。
5: 那这几个点儿是什么意思呢？
6: 这还不懂吗？这叫意犹未尽。
5: 哦，
6: 至于下边是什么词儿，
5: 啊，
6: 那你就慢慢琢磨去吧。

0: 我琢磨不出来，你接着往下念吧。
1: 我的，当你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也许你刚刚才起床，也许你起来一会儿，也许你正在起，也许你还没有起，而正在想着起。
0: 这啰嗦不啰嗦呀？
1: 也许你正用那清澈的泉水，洗你那英俊健美的面庞。
0: 这还英俊呢，还。
1: 也许你正用那特制的牙膏、精美的牙刷，刷你那洁白而整齐的牙齿。
0: 就这牙还整齐呢，跟栅栏门似的。
1: 我不念。
0: 不，您这人脾气就不对了，说个玩笑话你也至于这样？
1: 你别跟着起哄
0: 去。行，您接着念得了。
1: 不要着急嘛，要穿好衣服，穿好了袜子，袜子不要穿反了个儿，穿好了鞋，鞋带要系好，系活扣别系死扣。
0: 怎么跟哄孩子一样啊？
1: 然后坐在你那宽大的写字台前，迎着灿烂的朝霞，初升的太阳，你听着我跟你说。
0: 呵，这话说出来可真不容易。
1: 亲爱的，
0: 这才入题儿，好嘛，仨字儿就一篇。哎呀，
1: 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0: 几年了？
1: 都30天了。
0: 才30天呐？
1: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幸福的相遇了，又幸福的相爱了。我们爱的是那样真挚、纯洁、崇高、永恒。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幻想和希望，我们的生活像浪花，像星星，像寒夜里的一股春风。
0: 我听着就那么暖和。
1: 我在期待着我们的一次谈话，这不是一次一般的谈话，更不是一次普通的谈话，是一次很重要很重要的谈话，是一次只有我们两个人参加的谈话。
0: 多新鲜呐！
1: 是一次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希望、未来和理想的谈话。
0: 这谈话咱可得仔细听听。
1: 在你接到我信的晚上，我等你，时间和地点你是知道的。下边落款是，
0: 这落款怎么写的呢？
1: 你的。
0: 完了，多含蓄啊。
1: 这封信写的怎么样？
0: 好啊，这是一封充满了诗意的信，
1: 是
0: 一封内在情感极为丰富的信，是一封用他那优美的手指拨弄你那心弦的信。我也受传染了，
1: 我们定好了晚上6点钟在柳林见面。
0: 哦，跑郊区去了。
1: 我提前1小时就到达了预定地点。
0: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1: 搞对象嘛，你就得早点去
0: 啊。
1: 咱得去早去等人家，别让人家等咱们。
0: 我记得咱俩定约会儿，你可从来没找到过啊。
1: 提你干嘛
0: 啊？
1: 你多寒碜。
0: 不，你什么人这是？
1: 在走以前
0: 啊，
1: 我带上2个面包，半斤香肠，1斤奶糖，2斤糕点，3瓶啤酒，4桶罐头，半斤葵瓜子，还有6包大果仁。
0: 这带的还真全可。
1: 我骑上自行车
0: 啊，
1: 来到海河边上，就是柳林呐。
0: 啊，
1: 在一棵树底下，我用树枝扫干净了一块地方，铺上树叶儿，铺上报纸，再脱下上衣铺在上面，又给他单独的垫了一块手绢。
0: 是啊，你应该给他扛个海绵褥子去。
1: 怎么了？
0: 不，你什么毛病？
1: 他来了。
0: 他来了。我趴下了。不，你嚷什么？
1: 他就像一阵风似的飘来了。
0: 好嘛，仙女下凡。
1: 从远处这么一看，
0: 怎么样啊？
1: 不但是漂亮
0: 啊，
1: 而且身材均匀。
0: 哦，你这对象，
1: 再高一点
0: 哦，
1: 就太长了。
0: 嗯，
1: 再矮一点就太短了。
0: 嗯，
1: 再窄一点就太瘦了，再宽一点就太胖了。
0: 还正合适，真是标准的美人。
1: 他走到我跟前，俨然一笑。
0: 哦，
1: 哟。嗯，我来晚了。
0: 哎呦，
1: 哎呦，哎，你怎么了？
0: 我牙倒了。我你也太酸了，你。
1: 我说，不晚不晚
0: 啊，
1: 现在刚5:47.08。
0: 他看的还真仔细。
1: 亲爱的，咱们今天可得认真的谈一谈了
0: 啊。那就认真谈谈吧。
1: 你真的爱我吗？
0: 好，开门见山，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1: 我说你已经问了我1000遍了。
0: 对，
1: 嗯，我回答你也有1000遍。
0: 您先等会儿吧。
1: 嗯，
0: 你们认识多少日子了？
1: 30天了。
0: 认识30天就问了1000遍你爱我不爱，好吗？一天问30多遍，
1: 这还算多吗？
0: 啊，不多，还有一天问700多遍呢。
1: 我说，当你第一次问我的时候，
0: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1: 我爱你。当你第5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当你第10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
0: 我咬你
1: 呀！
0: 你老冲我干嘛？
1: 这不是给你介绍当时的情况。
0: 哦，你还接着介绍吧。
1: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即使你再让我选择1000次、10000次，
0: 嗯，
1: 也仍然是你。
0: 哦，
1: 我心中只有你，可以让天上的星星作证，即使是天塌地陷、海枯石烂、18级地震、地球翻个个，把我砸成肉泥烂酱，我是永不变心。
0: 哥，哎呀，真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呐。那么你这个对象又说什么了呢？
1: 哎，
0: 啊，
1: 我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说我长得美不美？
0: 嗯，
1: 哎，你说心里话
0: 啊，
1: 我美不美？
0: 美。
1: 我哪点美？
0: 我哪知道啊？
1: 你先看看我的头发吧。
0: 你的头发？
1: 我的头发秀黑乌亮，
0: 嗯，
1: 柔和松软。当我的黑发披在我的额头上，就像晶莹的玉石，树上一系黑色的锦缎，又像一匹乌黑的种马，奔驰在黎明的雪原。
0: 还真有诗意。
1: 我这发削短了像卓雅，留长了像叶塞尼亚，
0: 啊，
1: 散开我那蓬松的发卷，像艾斯米拉的。
0: 哎呦呵呵，
1: 斜倚在巴黎圣母院的栏杆，
0: 这栏杆都够幸福的。
1: 哎，
0: 啊，
1: 像我这诗一样的头发
0: 啊，
1: 你说，
0: 嗯，
1: 我躺在什么床上为最适合呢？
0: 对，啊，那这个，那当然不能躺在光板床上了。
1: 我看起码得是西梦斯。
0: 哦，他这目的在这儿。
1: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0: 好吗？这西梦斯买个旧的得500-600。
1: 哎，
0: 啊，
1: 你认真的看过我的眉毛吗？
0: 眉毛？
1: 我的眉毛很有特点。
0: 你的眉毛有什么特点呢？
1: 我这两道眉毛都端端正正的长在眼睛上边。
0: 这不废话吗？长在眼睛下边那小八狗。
1: 我这眉毛漆黑而有光泽，
0: 嗯，
1: 既不浓也不淡，就像早春二月杏花吐艳，柳絮里的两片嫩叶轻盈地飘洒在我的眉间，又像一弯上弦的新月俯瞰着夜色朦胧的深潭。
0: 真够漂亮。
1: 它黑亮细小，轻巧纤纤，
0: 嗯，
1: 我这眉毛跟追捕里的真优美一模一样。
0: 是啊，
1: 就是左边有两颗眉毛
0: 啊，
1: 比它淡了一点。
0: 这可太遗憾了。
1: 我每天照着镜子梳眉毛
0: 啊，
1: 总得来个3开门的大立柜吧。
0: 啊，得。
1: 好。 好，我一定百分之百的满足你。
0: 这又得200多块啊！
1: 你别光注意我的眉毛啊，

0: 够美的。
1: 就是我比他年轻
0: 啊，那你就更水亮了。
1: 你说我这一对大眼睛啊，得不得看个20寸的彩色电视啊？
0: 得。
1: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0: 好嘛，这架电视机少说得2000块呀、啊。
1: 哎啊，你再往下看，
0: 我甭往下看了，你干脆说还要什么吧。
1: 你认真的看看我的鼻子。
0: 你的鼻子？
1: 我的鼻子与众不同。
0: 哦，也许仨鼻子眼儿。
1: 关于我这个鼻子属于哪种类型的问题啊，现在外界还有争论。
0: 一个鼻子有什么可争论的？
1: 有人说我这鼻子是希腊式的啊，也有人说是吉普赛式的。
0: 哼，他这还是进口鼻子。
1: 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玉柱一样啊，耸立在古罗马的殿堂。嚯，它洁白而光滑，记载着历史的肖像。又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象牙般的桅杆，
0: 嚯，
1: 守卫着理想的风帆，海鸥爱抚地向它飞舞，诉说青春的情恋。
0: 有那么高的鼻子吗？
1: 前几天我看了一场日本电影啊，《生死恋》，里边有个主要演员丽媛小娟。
0: 对呀、啊，
1: 我的鼻子跟她一比，
0: 怎么样啊？
1: 比她还高2尺半，嗯，2.5厘米半，
0: 吓我一跳。
1: 不过我这鼻子也有缺点。
0: 你这鼻子有什么缺点呢？
1: 它爱出汗。哦，为了使我的鼻子不出汗，你得给我买个电风扇，
0: 专门扇那鼻子。
1: 这电风扇我要落地式的、嗯、电镀的，能摆头的，四速的，
0: 少说又得500-600块。
1: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0: 满足？
1: 哎啊，我鼻子下边是嘴。
0: 哎呦，感情他这鼻子下边也是嘴呀、啊、
1: 我这个嘴既能唱歌又能唱戏，
0: 嗯，还会吃巧克力。
1: 我这嘴既不大又不小、嗯、既不厚又不薄、哦、张开时像一朵盛开的荷花，映照乐日的余晖，天边的闭拢时显示出一种刚劲的性格啊。如果说用黑布蒙上我的双眼
0: 怎么样，
1: 我这嘴像佐罗啊。哎啊！你看我这嘴像不像佐罗？
0: 我看你那嘴像婆罗。
1: 我正在准备拍写我这口型的照片啊，送给电影制片厂，
0: 还要上银幕呢。哦，
1: 为了拍好的照片，你得给我买架照相机。哎呦，这照相机我要德国菜似的，嗯，要广角镜头，呵，带自拍，带闪光灯，带曝光表，
0: 全甭带了、嗯、这就得2000多块啊。
1: 好，我一定满足你。
0: 哎，不对，嗯，100%。
1: 嗯，100%。
0: 好，咬着后槽牙说的。
1: 你还得给我买台半导体，一台录音机。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为了我的耳朵。哦，因为我这个耳朵从小就是在和谐的音乐声中长大的。
0: 哎呀，比我强多了。嗯，我这耳朵是听那爆米花声音长大的。
1: 在我摇篮时代、啊、我耳边就不断响起优美的琴声。嗯，音乐是我生活中的唯一支柱，没有它我会徘徊，我会失望，我会空虚，我会怅惘，我会痛苦，我会悲伤，我会掉进寂寞无边的泥塘。
0: 你死不死啊？
1: 这个半导体就要红灯牌的，录音机可得要日本三洋的，要4个喇叭立体声的，能收能放能录，多带几盘胶带。
0: 又得1000多块。
1: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0: 这也满足啊？
1: 哎，我们不能光在诗歌和幻想中过日子。哦，家庭中的家具陈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吗？
0: 那是当然的了。你都打算要什么家具和陈设呢？
1: 你听着啊，酒柜里边的名酒装潢美丽，闪闪发光。哦，床头柜上的兰草喷吐着清香。嗯，梧桐柜上陈列着高雅的茶具，唐三彩的陶瓷闪烁着古老智慧的光芒。哦，方桌圆桌铺着挑花台布，波斯图案贵丽大方。嗯，写字台宽大的

0: 璃板上摆满了书记复活娜娜和弹簧，
1: 您听听，
0: 墙上得有几张色调明朗的油画，
1: 哦，
0: 有黄山奇峰、西湖断桥、颐和园的长廊，
1: 嗯，
0: 还得有张俄罗斯名画，
1: 什么呀？
0: 被出卖的新嫁娘。
1: 哦，这张画挂他屋里合适？
0: 我可不坐凳子。
1: 怎么呢？
0: 我从小就没坐过硬板凳。
1: 是啊，
0: 我是坐沙发长大的。
1: 哎呀，这是多么尊贵的臀部啊！
0: 啊，那什么，你呀，就先给我买六把电镀椅子，一套沙发吧。
1: 嗯，这回倒没念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也满足啊？这点家具连零碎就得1000多块，
0: 这仅仅是建立家庭起码的物质基础
1: 啊！
0: 我们还得生活呢。
1: 哎，你不挣工资吗？
0: 是啊，我的工资完全属于我的。
1: 哦，
0: 为了保证生活起见，你得给我一笔生活保险金。
1: 多少钱呢？
0: 10000元。
1: 我的天哪！
0: 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不，你先醒醒嘴吧。
0: 啊。
1: 保险金10000，再加上买东西就得20000块
0: 啊！
1: 你有巨额存款
0: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
0: 慢慢存吧。
1: 你一月挣多少钱呢？
0: 56块。
1: 一个月打算存多少钱呢？
0: 50块。
1: 那你一月6块钱的生活费就够了
0: 啊！那为了爱情，你就得豁出去。
1: 嗯，对，嗯嗯。
0: 你想啊，我一个月存50，一年不就存600吗？
1: 啊！
0: 常言说得好啊，聚沙成塔，基业成裘，铁打的房梁磨绣针，功夫到了自然成。
1: 啊！
0: 等我把钱存够了，到那时候我可就
1: 结婚了，
0: 进骨灰盒了。
1: 是。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

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时时找到自己。说到回忆，除了个人成长史和伴随成长的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乡情。张抗抗在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回顾了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这是他的个人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在张抗抗的记忆里，北大荒一直是他岁月长河里最难忘的生命原乡。这里不仅有他青春的异动，还珍藏着他许多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尽管时光走远，但作家对这块原乡的眷恋依然深情而饱满。他穿过漫漫的时空隧道，以细腻婉约的笔触写下了18岁卷入时代洪流，在青春躁动中不慎丢失心爱笔记本的那份怅然，也记录下了19岁离开出生地杭州，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的无比忐忑。同时更以细致传神的笔墨，情深意长地回顾了在外漂泊时的恋乡情节，追忆着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旧友久别重逢，旧事拨云见雾。这些情意绵绵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皆被翻检出来，在作家重温昔日美好的同时，也以真挚朴实的情怀扣动着我们的心弦。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艰苦的青春岁月，但作家对此却始终充满着一份感激，因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既积淀出他人生的通达和思想上的成熟，在文学上也赋予了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是浇灌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我自己的笔永不可能穷尽它。除了描绘北大荒的深沉博大和粗犷多情，作家还以肆意汪洋的笔调，把记忆的缰绳牵引到自己的家庭。他写母亲用温柔和聪慧引领着作家走进了文学的殿堂，朴实的文字，动情的表白，将柔柔的母爱尽显笔端。此外，在他的笔下还处处洋溢着体贴入微的夫妻之爱。书中写到他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江荣，每年生日时都会给他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
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她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4: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

学，无非权谋畸变的变体。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二楼到一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冷静、温馨而悲悯的闭上关，无尽的凄怆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世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

0: 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着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

0: 好，上集说到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有能力威胁到他宝座的人收拾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1: 宋太祖消除了内部的隐患，雄心勃勃，准备出兵统一全国。当时五代时期的十国，北方呢还剩下北汉，南方啊还有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这些小的割据政权。要统一天下，该先从哪儿下手呢？是先打北汉还是先打南方呢？宋太祖想了好几天，还是拿不定主意。
0: 先打南方和先打北方有什么不同吗？
1: 那当然不一样了，要不然皇帝会这么发愁吗？话说有一天夜里，风雪交加，宰相赵普正在家里烤火取暖，忽然听得门外一阵敲门声。赵普心里奇怪，这么冷的夜里还会有谁来找他呢？他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个人披着斗篷在雪地里站着。赵普定睛一瞧，哎呦，大吃了一惊，原来来找他的竟是宋太祖。赵普连忙把宋太祖请进屋里，拨红了炭火，在炭火上炖上了肉，叫他妻子拿出酒来赶紧招待。赵普就问说，雪下得这么大，陛下为什么还要出来呀？宋太祖说，我想起一件事儿，反正也睡不着，就来找你商量一下。
0: 宋太祖找赵普商量什么事呢？不会就是先打南方还是先打北方吧？
1: 哎，让你给说对喽，正是为了这件事儿。赵普想了一会儿说，如果我们先打下北汉，就会受到辽朝的威胁，还不如啊先削平南方，回过头来呢再攻打北汉。小小的北汉晚一点收拾他也跑不了。宋太祖笑着说，呵呵呵呵，我们想到一起去喽。宋太祖和赵普决定了先南后北的计划之后，约莫花了十年的时间，先后出兵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这样南方的割据政权只留下南唐和吴越两国了。
0: 原来先打南方和先打北方的差别在于辽国，现在天下只剩下南唐和吴越了，说明先打南方是对的。
1: 南唐是十国中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那里土地肥沃，没有像中原那样遭到战争的破坏，所以经济繁荣，国力富裕。但是南唐的国主都没什么出息，只想要保住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
0: 这也很好啊，没野心就不会天天想着抢地盘，老百姓就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那么南唐现在的君主是谁呢？
1: 南唐现在的国君叫李煜，历史上称为南唐后主，是一个著名的艺术家。李煜对诗词、音乐、书画都十分精通，可就是不懂得处理国事。北宋建立以后，李煜每年向北宋进贡大量的金银财宝，想维持他的地位。后来李煜看到宋太祖接连消灭了周边三个小国，这才慌了神儿。他赶快派使者给宋太祖送去一封信，表示愿意取消南唐国号，自己改称为江南国主。但是这样的让步怎么能改变宋太祖统一中国的决心呢？
0: 人家已经让步了，大家各自过日子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打仗呢？
1: 公元974年的9月，宋太祖派大将曹彬、潘美带领着10万大军，分水陆两路攻打南唐。曹彬从荆南带领水军沿江东下，很快就占领了池州，进驻采石矶。潘美带领的步兵到了江北，被辽阔的江面挡住了进军的道路。
0: 宋军该怎么渡江呢？
1: 有人就向宋军献计，说如果用竹筏和大船搭成浮桥，步兵就可以全部顺利过江了。潘美听了这个计划，马上赶造。

0: 小浮桥。这个消息传到南唐的国都金陵时，南唐君臣正在喝酒呢。李后主就问周围的大臣，咱们该怎么办呢？大臣说，这自古以来没听说搭浮桥过江的，一定办不成。后主听了是哈哈大笑，他说，嗨，我早就说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罢了。
1: 那么宋军最后成功渡江了吗？
0: 事实证明，南唐后主啊，过分的轻敌喽。宋军只用了不到三天就搭好了浮桥，潘美的步兵像在陆地上行军一样跨过了长江。南唐的守将败的败，投降的投降，十万宋军很快就打到了金陵城边。那时候李后主还正在宫里跟一批和尚道士诵经讲道呢，宋军到了城外，他还蒙在鼓里。有一天他到城头上巡视，发现城外到处飘扬着宋军的旗帜，这才大吃一惊。回宫以后派大臣徐铉到东京去求和。
1: 赵匡胤会答应吗？
0: 赵匡胤当然不答应了。徐铉见了宋太祖说，李煜待陛下就像儿子待父亲一样的孝顺，为什么还要讨伐他呢？宋太祖反问说，那么你倒说说，父亲和儿子能分成两家吗？这下徐铉没话说了，回到金陵向李后主回报。过了一个月，宋军围城是越来越紧，李后主又派徐铉到东京去了。
1: 这次宋太祖怎么答复他的呢？
0: 徐铉苦苦恳求宋太祖不要进攻金陵。宋太祖听得不耐烦，一手按住宝剑，怒气冲冲地说，你不要多说了，李煜并没有什么罪，但是现在天下一家，我的床边怎么能让别人睡着打呼噜呢？这就是历史上那句著名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 要打你还管你戴不戴帽子，把实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真没谁了。
0: 徐铉眼看再恳求也没用，只好再回到金陵。李后主听了回报，知道求和是没有希望了，连忙调动驻守上江的150,000大军前来救援。谁知兵到碗口，却受到了宋军两路夹攻。南唐军放火烧宋军，哪知正碰到刮起北风，火反烧了自己，最后南唐军是全军覆没。
1: 唉，连风都站在宋朝一边啊。
0: 曹彬派人进城告诉李后主，劝他趁早投降，免得城里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毁灭。
1: 真是太搞笑了，明明是你带兵打到人家都城了，还说这种鬼话。
0: 后主还想拖下去，曹彬于是下令攻城。第二天城被攻破了，曹彬率领宋军整队进城，秩序井然。李后主叫人在宫里堆了柴草，准备放火自焚，但是毕竟没有这个勇气，最后还是带着大臣出宫门向曹彬投了降。
1: 李后主要是生在民间就能做个逍遥的诗人了，可惜生在了皇宫里，偏偏北方有个赵匡胤，一门心思想着统一天下。
0: 李后主被押到东京后，宋太祖对他还是比较优待的，但是李后主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国君变成了一个亡国的俘虏，心里十分苦闷，每天都流着眼泪过日子。他本来是写词的能手，在这段时期里写了一些感情忧伤的词，比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他在这段时期词作中的名句。
1: 看来李煜和当年那位乐不思蜀的蜀汉的皇帝刘禅不太一样，那他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
0: 公元676年，赵匡胤死了，他的兄弟赵光义当了皇帝，也就是宋太宗。 宋太宗看中了李煜的妻子小周后，不但对小周后无礼，后来还用千机毒毒死了李煜。没过多久，小周后也因为悲伤过度离开了人世。
1: 雄图霸业说得好听，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抢地盘和女人，这个赵光义简直坏透了。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山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笛声叔叔好。上集说了宋朝打败南唐，还讲了南唐后主李煜的遭遇，这集我们的主角又是谁呢？
2: 不知道小朵还记不记得啊？宋太祖平定南方是和赵普一起商量的主意，这集呢我们就来说说赵普的事儿。从宋太祖取得政权开始，一直到平定南方，赵普都是主要的谋士，立了不少的大功。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大小都跟赵普商量。
3: 宋太祖如此看重赵普，赵普这个人一定是个满腹才华的人吧？
2: 嘿嘿，这回你可就猜错喽。赵普虽然很有才能，但是啊，读书不多。赵普出身小吏，比起一般的文臣来啊，他的学问可差得远喽。他当上宰相以后，宋太祖总是书箱里取出书来认真的诵读，等到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总是十分的敏捷。后来家里人发现他的书箱里藏的不过就是一部《论语》，于是就流传了一种说法，说赵普啊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
3: 原来《论语》是赵普的心头好。
2: 宋太祖信任赵普，赵普也敢于在宋太祖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了一个人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都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的时候，又送上了奏章，坚持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这下可触怒了赵匡胤，他直接把奏章撕成两半给扔在了地上。
3: 赵普这个家伙还挺固执的，这下把皇帝惹毛了。
2: 赵普趴在地上不慌不忙地把扯碎的奏章拾了起来放在袖子里。退朝回家以后，赵普把扯碎的奏章粘接起来，过了几天又带着他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的态度这样坚决，只好接受了他的意见。
3: 想不到这场君臣的矛盾居然以皇帝服软而告终。
2: 还有一次，赵普打算提拔一名官员，宋太祖不批准，赵普就像上次一样坚持自己的意见。宋太祖说，嘿，我就是不准，你能怎么样啊？赵普说，提拔人才都是为国家着想，陛下怎能凭个人的好恶一意孤行呢？宋太祖听了，气得脸色都变白了，用力一甩袖子就往内宫走去。赵普紧紧地跟在后面。宋太祖进了内宫，赵普就站在宫门外不走。宫门前的卫士见宰相站在门口不走，只好向宋太祖回报。这时候宋太祖的气已经平了，就叫太监通知他说，皇上已经同意他的请求了，叫他赶紧回家去吧。
3: 也多亏了宋太祖脾气好，如果皇帝是个暴君的话，赵普这样耿直的人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0: 是啊，既要有耿直的大臣，还要有开明的皇帝啊，这样才能让国家越来越富强。虽然赵普经常顶撞太祖，但是太祖知道他是为了国家好，所以啊也不生他的气。赵普呢仍然很受重用，他做了10年宰相，权力很大，日子久了就有人想走他的门路，不时的有人给他送来礼物。
1: 这是有人想要贿赂宰相，谋取私利啊。赵普这么耿直的人会收受贿赂吗？
0: 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赵普啊，也做过错事儿。由于君臣关系比较和睦，宋太祖呢，经常到赵普家里去，事先呢，也不派人通知。有一次，吴越王钱俶派了个使者送信给赵普，还捎带了10坛海产。赵普把这10坛海产放在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呢，正好宋太祖到了。宋太祖在厅堂里坐下，看到这10只坛子，就问赵普说，这都是什么东西啊？赵普回答说，啊，这是吴越送来的海产。
1: 什么海产呢？一定是什么好吃的吧？
0: 宋太祖笑着说，哦，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想必不错，来把它打开来看看吧。赵普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一看全都傻眼了，原来坛子里边放的不是什么海产，竟是一块块的金子。宋太祖向来怕官员接受贿赂滥用权力，看到这个情况心里窝了一肚子火，脸色也沉了下来。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皇帝请罪。他说，万岁，臣没有看信，实在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请陛下恕罪。宋太祖冷冷地说，呵呵，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们书生决定的。
1: 哎呀，这是有人行贿，被皇帝当场抓了现行，太难堪了。
0: 赵普到底知不知道坛子里是金子呢？这个也不好说了。打这以后，宋太祖对赵普就有点猜疑起来。不久，又有官员告发赵普违反禁令，贩运木料。原来，当时朝廷禁止私自运输秦陇大木，赵普呢曾经到那里运木料是为自己造住宅，他的部下趁机冒用赵普的名义，偷偷地运了一批大木到东京贩卖，结果这件事牵连到了赵普。宋太祖大怒，要治赵普的罪。尽管其他大臣为他说情，最后宋太祖还是撤了他的职，不让赵普继续当宰相了。
1: 后来皇帝把赵普安排到哪儿去了呢？
0: 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君臣之间产生了隔阂，宋太祖把赵普放逐出京，让他去外面做了个节度使。后来太祖驾崩以后，他的弟弟赵光义接替了皇位，也就是宋太宗。在宋太宗任皇帝的时候，赵普又被重用了起来，再度拜相，最后寿终正寝。
1: 为什么宋太祖死后没有把皇位留给子女，而是传给了他的弟弟呢？
0: 据说啊，有一次太祖和太宗去看杜太后，太后就问太祖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夺得天下吗？太祖说，哦，这都是祖宗保佑我呀。杜太后摇摇头说，不对，那是因为后周的皇帝小，主少国疑，才让你有可乘之机，得以黄袍加身，当上皇帝。所以以后传位啊，应该先传给你的弟弟光义，光义之后再传给光美，然后再让光美传位给德昭，这样我大宋江山才可以永固。太祖太宗于是叩头说，一定遵照母亲说的做。
1: 原来这是太后的意见。
0: 哎，你别着急呀，还有另一种说法呢，那就是宋史上著名的一案

0: 史称太宗。
1: 说了半天，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也就是说，有人认为啊，是赵光义谋害了哥哥赵匡胤，自己呢当了皇帝。
1: 上次说赵光义欺负小周后毒死李煜，没想到赵匡胤也是他害死的，这个人真是坏透了。
0: 赵匡胤被赵光义谋害致死只是后人的一种猜测，并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过宋太宗这个人在历史上名声确实不太好。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社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把社保关系挂靠在熟人公司，或者花钱找机构代缴社保可以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不可以。社保挂靠不仅违反法律规定，挂靠参保的劳动者还面临权益受损风险。想不断缴社保，可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还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司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李克用飞虎入梦，在梦里头啊，被老虎伤了一只臂膀，他认为呢这是个不吉利的梦，就把众人呢给他找来解梦。周德威说这个梦啊是大吉之兆，预示着晋王啊要得一员应梦良将，辅佐他南下秦王，剿灭皇朝，平定天下。并且呢他还给晋王讲了周文王夜梦飞熊，渭水访贤的故事，让他呀效仿周文王行为打猎，前去寻访应梦良将。程静思啊也说周文王这个事儿在历史上确实有记载，他是个真事儿。李克用觉得他们两个人说的有点道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驾着鹰拉着狗，带着四家太保3000军兵和程静思周德威进山打猎，结果在山上转了半天什么也没打着。跟樵夫一打听才知道，附近人家太多，鸡鸣犬吠的，飞禽野兽啊都不敢在山上居住，全吓跑了。哪儿去了？往南再走40里地，有个地方叫飞虎山灵丘峪，他们呀全跑到那儿躲着去了。李克用一听说飞虎山灵丘峪，当时眼珠就亮了，他是飞虎入梦啊，这儿有飞虎俩字儿了，就差一个将字儿了。 心里一高兴，得了，咱们呀上那儿吧，找这应梦良将去。到了飞虎山灵球峪，刚把这围场布置好了，这儿说要打猎，突然之间呢就刮起了一阵怪风，风里头呢还夹带着一股腥臭之气，一只吊睛白额斑斓猛虎就出现在了面前。好家伙了，沙陀兵虽然勇猛，他们可没见过这个呀，吓得人心惶惶，掉头就跑。就不想跑的这战马害怕，战马驮着主人也跑了，眨眼的功夫就剩下晋王李克用一个人了。老虎往过一扑就要吃老头啊，李晋王那真是办大事的人，关键时刻沉着冷静，张弓搭箭，啪就给这老虎来了一下子。这一箭射进去有半尺多深，老虎疼的是撒腿就跑。李克用随后就追到了一处山涧之上。老虎怕老头还拿箭射他呀，他前腿弓后腿绷，腰眼一别劲，蹭一下子就跳到山涧底下去了。他跳山涧下边去了，这李克用骑着马也到了，低头往下一看，哎呦坏了，这山下边啊有一群羊啊正在这儿吃草呢，旁边呢有一块大青石，大青石上躺着个放羊的，拿着斗笠遮着脸正在这儿睡觉呢。见此情景，李克用心说，我把老虎给射跑了，老虎跳到山涧之下，要是把这放羊的给吃了，我非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也是我的罪过呀，我呀得提醒一下他，把他叫醒喽，赶紧跑。在山涧上边，李晋王就喊上了，哎，放羊的快点醒醒吧，顺着这山涧往上爬，老虎要追你，我拿弓箭射他，你赶紧醒醒吧，别白白丢了性命啊。这山涧呢顺山上还往下流水呢，形成一个瀑布，瀑布下边呢是个水潭，山上的水都流到这个水潭里边，声音非常大，就挨着这个放羊人睡觉的这个地方。也不知道是这个流水的声音真大呀，还是这个放羊的真睡着了，李克用就这么扯着脖子的喊。这个放羊的呀是纹丝不动，充耳不闻，睡得还挺香。晋王这儿干着急，没有办法，不敢拿箭再射这老虎了，怕把老虎给射急喽，伤害了放羊的这个人的性命。说时迟那时快，老虎跳到山涧之下，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呵呵，这真是啊，人走石器马走镖，骆驼专走罗锅桥，我因祸得福了，我这儿有好几十只羊，旁边呢还有个放羊的，我先弄两只羊点吧点吧，然后呢再把那放羊的吃喽。

一塞牙缝，他嗷嗷一嗓子就奔着这羊扑过去了。狼吃羊冷不防嘛，这虎扑羊啊更没跑。那羊见着虎了，吓得都堆那儿了，又拉又尿，想跑都跑不了。老虎奔过去按住一只最肥的，咔嚓就把脖子给咬住了，一拨了脑袋，气管就给咬断了，羊这血刺就窜出来了，喷老虎一脸。老虎拿舌头一舔这血呀，就准备要吃这只肥羊。正在这时候，那个放羊的醒了，把斗笠往下一拿，就看见这只老虎了。那位说李克用那么叫他都没醒，这回他怎么醒了？您想啊，这李克用啊是在这个山涧上边叫的，有这瀑布的水流之声把李晋王这个声音给压住了，他听不见。这老虎跳下来要吃羊，嗷嗷怪叫，这是在跟前儿呢，他能听不见吗？放羊的看见老虎了，嘣儿，一个鲤鱼打挺就跳起来了。这个人呢个头不高，身高不足6尺，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短胳膊短腿，那小胳膊小腿啊比那竹竿啊粗不了多少，手长得也不大，就跟那鸡爪子似的，但是骨头节粗大，手面上青筋暴起，这筋呢都攒成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书中暗表这叫球筋呢，板类球筋嘛。凡是长这种筋的人力气都大。再往脸上看，面皮微黑，两道浓眉，一双阔目，黑眼珠特别大，白眼仁特别小，白眼仁想把黑眼珠裹住喽，黑眼珠想把白眼仁睁开喽，他不让他睁，他不让他裹，这边白眼仁使劲的睁，那边黑眼珠在当中间悬着，四周围都见白眼仁，就好像这馒头上点一个黑点一样。据说这种人呢胆子大，这个人别看长得黑，但是五官相貌长得挺好，不寒碜，通关鼻梁，元宝的耳朵，四字方海口，一嘴小白眼，头挽牛心发短，竹簪别顶，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腰里头呢勒着骆驼毛的绒绳，脚底下穿着两只草鞋，看年纪岁数不大，超不过17、18岁去。这人看见这老虎要吃羊，他可不干了，大喝一声，你这个不长眼的畜生，我这儿刚说睡会儿觉，你在这儿来回乱叫把我给吵醒了，这还不算呢，还要把安爷放的羊给咬死了，这让我回去怎么跟员外交代呀，一命顶一命，今儿我非把你弄死不成。李克用在山涧之上看得清清楚楚啊，一瞧这放羊的醒了，不光不怕老虎，这嘴里头啊还嘟嘟囔囔的往老虎跟前直凑合，心说呵，这主胆子可真够大的啊，连老虎都不怕，小小的年纪当真了得呀。他正在这看着呢，跑了的那些人呢跑着跑着一学嘛，老虎没追来，他们又回来了，老远就看见晋王站在这山涧边上，伸着脖子往下看，干嘛呢？王爷要寻短见是怎么着啊？这个叫王爷，那个叫父王，您可千万别想不开，可别往下跳啊。李克用回头一摆手，又往下指了指，大家伙凑过来一看，哎呦妈呀，老虎在山涧下边呢，搂着一只肥羊正在这儿啃呢。有个黑脸小伙儿个头不高，比比划划奔着老虎过去了。李嗣源说，咱们赶紧放箭吧，别让这只老虎啊连这孩子给吃喽。李克用伸手一拦，不许放箭啊，这么多箭往下射，要是把孩子给伤了怎么办呢？看此子举止从容，不惧猛虎，必然有特殊的本领，我们还是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啊我们再放箭，咱们先看看再说，说不定啊能有什么奇迹发生呢。晋王不让放箭，大家伙谁敢放啊，都把这箭啊搭好喽，准备迫不得已再开弓放箭救这孩子，那要再误伤喽，那可

啊，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没有别的办法了。不说晋王他们，单说山涧下边这个放羊的小孩，他往老虎跟前这么一走，这老虎啊把羊给松开了，张开血盆大口对着他就是一声怒吼啊。孩子拿手一指他，叫什么呀，你叫把羊吃了你还有理了是怎么着啊，别动啊，我过去一拳连你给打死，扛回去送给员外，就算赔了他那只羊了。老虎管那个呢，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后腿一蹬，前腿往起一立，嗖就扑过来了。老虎有三绝嘛，一扑二跨三脚尾，这头一招就是扑。老虎扑过来，就见放羊的小孩一不慌二不忙，身子多少往旁边这么一闪，探背膀立掌如刀，照着老虎这脖梗啪嚓就是一下子。这一下多大的力气，老虎是窜过来的，小孩这一掌上去，老虎呱唧趴地上了。老虎哪吃过这亏呀，腾楞四蹄一蹬站起来，用这后胯横下里照着小孩就撞。他这一撞啊，比那卡车头力气小不多少啊。老虎这一撞叫跨打，武术里头也有这么一招，就是根据老虎这来的。老虎给小孩来个跨打，小孩呲牙一乐，拿胯轴撞我是不是，反了天了你还啊，我给你点厉害尝尝，你都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说着话他这么一抬腿，照着老虎这胯骨上当就是一脚，这一脚把老虎给踹的倒在地上，来了个肚皮朝天。老虎一声吼叫咕噜，从地上爬起来，一掉屁股，用这大尾巴照着小孩啪就抽过来了。他这大尾巴压在钢边相仿，碗口粗细的小树啊，只要他一抽啊，全能给抽断喽，何况是血肉之躯了，那更扛不住。李开用等人在山涧上边看着呢，都替这孩子捏把汗呢，可人家这孩子呀就跟没事人似的。老虎的尾巴抽过来了，小孩呢一伸左手砰把他这尾巴就给抄在手里头了，往怀里一带，在手腕上这么一挽。有人说小孩抓老虎尾巴，他不怕老虎回头咬他吗？老虎没脖子回不了头，再说小孩也不容他回头啊，蹦起来用磕膝盖一顶老虎的后背，你给我趴这儿吧你。老虎真听话呀，说让趴这儿就趴这儿了。那位说是真听话吗？那可不是，小孩这一磕膝盖呀足有千斤之力，老虎不想趴在这儿都不行。老虎被压在地上了，小孩这磕膝盖一使劲，咔嚓一声，老虎这腰梁骨就给压断了。紧接着这小孩抡起右拳来，照着老虎这两个腮帮子一边一下乒乓就是两拳。呵，好家伙，老虎这两只眼珠子都被震出来了，那是惨嚎连连呐，四蹄乱蹬，七窍流血，一会儿的功夫就不动弯了。孩子怕这老虎啊还没死透，时间长了他一接地气又缓醒过来，这种现象啊叫假死，时间一长了呢他还能活过来。说什么叫假死呀，您看过去那人去世喽，在家里头啊停灵三天，人放在棺材里，棺材盖呢留个缝，不能拿这钉子呀钉死喽。这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是得把这个灵魂放出去，他呢好投胎转世，要是把这个棺材盖子钉死了呢，这灵魂出不去了，时间一长呢他可就产生怨气了，怨气一大将来变成恶鬼，他可就要出来伤人了。当然了，这是迷信的说法。二一种说法呢就是怕这个人呢当时是假死，给他点时间，万一这口气能缓过来了，这不更好吗？别回头埋进去了，这位又活了，在里边一折腾，谁也不敢救他了。
都得以为

0: 这位呀是诈尸了，弄个两误会，想活呀都活不过来了，非憋死在棺材里不可，憋不死也得被活埋了。这第二种就属于假死，放羊的小孩就怕这老虎是假死呀，双手把这老虎的尾巴攥住了，把这老虎啊照着大青石上是真摔呀，就跟手里头拎个枕头似的，啪啪啪，把老虎都摔塌架了，浑身骨头都摔碎了，这回老虎啊算是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儿了，完事儿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朝凉了，撂了，撂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无了，无常了，无常一到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了，踹腿了，回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猴了，小孩啊两拳打死斑斓猛虎，这老虎在他面前呢就跟个猫似的。李开用等人呢在山涧之上看的都是目瞪口呆呀，简直对这个孩子是惊为天人呐！这些人都是久经沙场的主，大小战阵见过无数，猛将见多了，就没见过这么猛的。李开用不由得失声说道：此人莫非是天神转世吗？有此勇力，世间少有，若是收服于他为我所用，何愁不收复长安，剿灭皇朝，重整大唐天下呀。周德威这时候从别的地方也回来了，对着晋王说：王家千岁，我看此人正是那个应梦良将啊，可不能放他走喽，他要走喽，他要走喽，咱们可就没处找去了。晋王说：那我怎么把他留住啊？周德威趴在晋王的耳朵边上说：您呐，这么办，先把他稳住再说。晋王听了周德威的建议，冲着山涧之下就喊上了：那一山下的牧羊人，你且慢走，这只虎乃是我家圈养之虎，它是随我打猎而来，跳到山涧之下，你因何要将它打死呀？其实啊，这就叫没话找话。这回李克用一喊，这放羊的小孩听见了，朝山涧上看了看，哦，这虎啊原来是你们家的呀，我为什么把他打死了？他把我们家羊给吃了，我能不打他吗？李克用说道：既是如此，你先上来一趟吧，我和你商量商量，我的虎被你打死了，这个事儿咱们该找怎么办？小孩哼了一声，哼，你们家圈养的猛虎吃了我的羊还要伤人，咱们俩呀是得商量商量，你不找我，我都得找你去，我先把虎给你扔上去啊，你的人可都往两边站，别让死虎给砸着喽。大家伙一听，什么先把虎给扔上来，还别让死虎砸着？这山涧虽然不深吧，也够个五六丈，这老虎呢长得跟个水牛差不多，没有一千斤也有八九百呀，就这么沉的老虎，这能从底下给扔上来吗？这要扔上来得多大的力气呀。大家伙一犯犹豫，下边放羊的小孩看出来了，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么沉的虎，这么高的山涧，我扔不上去呀？可别说我事先没提醒你们各位啊，要是待会儿哪位被虎给砸着了，胳膊断腿折，再重点要了命了，这可不赖我啊，你们都给我闪开了啊，我可往上扔了啊。就见这放羊的小孩一伸手把这死虎尾巴给抓住了，往起这么一拽，用脚尖一挑这老虎的肚子，借力使力，这老虎可就被悠起来了。他单手抓住这老虎的尾巴，揉揉揉揉，在头顶上转了好几圈，对准了李克用他们站的这个山涧上边，一撒手，嗖，就给扔过来了。死虎啊，这回变了飞虎了，打着旋儿转着圈就上来了， 众人呼啦往旁边一闪，死虎啪嗒就掉在这山涧之上。大家伙齐声说道：哎呀，好神力呀！正在惊魂未定赞叹不已之际，那个放羊的顺着山涧三窜两窜，如履平地一般就上来了，对着晋王说道：我说当官的，你们家的虎被我给打死了，这个问题该找怎么解决吧，反正是你们家的虎也吃了我们家的羊了，你要是讲理还他罢了，你要是不讲理啊，这只猛虎就是你的下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李靖王到飞虎山灵囚狱行为打猎，顺带寻访应梦良将，应梦良将没碰上，先碰上了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啊，

手底下这些战将军卒全都给吓跑了。还好这李克用比较冷静，张弓搭箭，这一箭呢就射中了这老虎的前甲膀。老虎带箭逃走，跳到了山涧之下，下边呢有一群羊，还有个放羊的小孩。哎呀，这放羊的小孩可厉害了，没费吹灰之力就连老虎给打死了。这时候啊，被老虎吓散的人全都回来了。周德威呢就对李克用说，王爷您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您要找的应梦良将。李克用啊被老虎这一吓，脑瓜子有点懵。周德威这一提醒，他转过弯来了。哎，对呀，我干嘛来了，找应梦良将来了。这小孩如此的勇猛，就是应梦良将啊，我得把他留住。于是他假装就跟小孩说，这只虎啊是我们家圈养的，跟着我打猎来了，你为什么把我的老虎给打死了，你上来一趟看看这事儿咱们俩怎么解决。小孩呢先把这只1800斤的老虎给扔上来了，紧跟着他顺山涧也上来了，跟李克用就说了，我是把你的虎给打死了，但是你的虎呢还吃了我的羊了呢，你要是讲理还则罢了，要是不讲理，你看见没有，这只老虎啊就是你的下场。这小孩顶多超不过17、18岁，李克用带着这么多人，他是一点都不害怕，是据理力争还带威胁的呢。要搁一般人呢都明白，穷不跟富斗，富不跟官斗，人家带着那么多人，手里头拿着兵刃，顶盔挂甲，拉着狗架着鹰，这是多大的气势啊，一见这气势都得吓堆喽。这小孩则不然，你爱什么气势什么气势，我跟你讲理，你不讲理那我就把你修理修理，就这胆量换做二家别人可真办不到。这孩子力大无穷，胆量过人，李克用本来就有爱将之癖呀，他是越看越喜欢，越瞧越顺眼。老王爷和颜悦色的就问了，你这个牧羊人呐，当真是牙尖嘴利，这个虎的事儿啊咱们暂时先不说了，我且问你，家乡何处，姓子名谁呀？小孩一乐，啊，这位老人家，我瞧您呐，顶盔挂甲的，还带着军队，应该是个老将军，一瞧啊，就是家趁人直的主。这虎的事儿不提了，你要把这死虎送给我是吗？李克用说，行啊，这只虎就送给你了。小孩给李克用作了个揖，那我可多谢老将军了，您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老虎吃了员外一只羊，我把这老虎扛回去跟员外呢也好有个交代。刚才您问我家乡何处，姓子名谁，是不是您要是前几年问我呀，我还真答不上来。因为什么呢，我呀自幼无父无母，被抛弃在山林当中，没名没姓的是在狼群当中长大的。大概其7、8岁那一年吧，我在这个飞虎山一座废弃的陵园玩耍，看见陵墓两边呢有好多的石头人，其中一个石头人啊他那个脑袋掉下来了。这石头人有2丈多高，这大脑袋足够好几百斤，我一瞧这脑袋掉了多寒碜呢，得拿起来给他安回去呀。于是呢就右手抱着他这大脑袋，左手顺着这个石头人往上攀爬，把这脑袋呀给他安回去了。刚安回去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位老者，他对我是鼓掌叫好，说小小的年纪好神力，真乃是可造之才。这个老者也问我呀，说我家乡何处，姓子名谁，您想啊，我无父无母，在狼

群当中长大的，甭说姓什么叫什么了，老跟狼在一块待着，说话我都说不利索，只是磕磕绊绊的把我的身世跟老者一说。老者说呢，你既然无父无母无名无姓，刚才呀我看见你抱着那个石头人的人头给他安回去了，你就姓安得了，就认石人为父吧。你这个身材呢，也不过就是个七八岁的样子，居然有此神力，实属难得。看到你刚才怀抱石头的情景，我思想到你长大之后必定是个不同凡响之人呐，不如你的名字就叫景思吧。我就问老者呀，您是谁呀？咱们俩人非亲非故的，你凭什么就给我安排个姓名啊？老者说，我是山东人士，父姓澹台，单字名玉，曾经担任过大唐朝直北边关的大帅。你说咱们俩非亲非故，这还不好办吗？我有一身能耐，愿意收你为徒，你是我徒弟，我是你师父，咱们俩不是就有关系了吗？我就问老者呀，这师父是干什么的呀？老者说，师父是你的传艺授业之人，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说白了，师父跟爹一样。你说我都跟你爹一样了，给你安排个姓，起个名字，这还不行吗？我听老者这么一说呀，太高兴了。本来我是个孤儿，没有亲人，今儿可好，一天得俩爹，一个石头爹，一个师傅爹。我是纳头便拜，给老者磕头。从这以后，我的师傅就是澹台玉他老人家了，我也有了名字了，姓安，名叫安景思。书说到这儿啊，咱得把这人称转换一下，别老用第一人称了，再用第一人称啊，说着有点费劲。我还是用第三人称说吧，这个说书啊，跳出跳入，只要把事情说明白了就行了。安景思的师父叫澹台玉，确实是山东武城人士，要提起他的老祖上可了不得，那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澹台灭明啊。有一句话叫以貌取人，失之子语，这句话呀是出自司马迁老先生史记里头的仲尼弟子列传，意思就是孔子说，我单从相貌上判断人，对子语的判断就错了。这个子语呢，就是澹台玉的祖先，澹台灭明啊，字子语。想当年孔子看见这个澹台灭明啊，相貌丑陋，不愿意收他为徒，勉强着呢就收为弟子了。可是子语这个人呢很争气，他刻苦学习，加强修养，终于啊有所成就，后来到吴地讲学，门徒有300之众，成为了享誉大江南北的一代名师。孔老夫子发现自己啊看走了眼了，才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以貌取人，失之子语。澹台灭明啊，不光以学识闻名天下，而且还会武功呢。在春秋时期，士大夫和全体的国人全都有尚武的传统，儒家也不例外。您都甭说儒家了，就连当时的国君一打起仗来，那都冲在第一线，非常的喜欢冒险，不像后来的那些皇上似的待在这个深宫里边深居简出，不敢上战场，不是那样。就拿这个澹台灭明的老师孔老夫子来说吧，不光是个教育家，而且是个武术家呀。孔圣人主张是文武不偏废，说这文武啊都是一样的，都应该一样的重视。后来到了大宋朝的时候，重文轻武，
认为这个骑马射箭练武术啊，这都是糙人干的事儿。在早先那不是这样，都得是能文能武的。您就拿这孔子来说吧，在司马迁老先生的史记孔子世家里头有记载，他是身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常人而异之。九尺六寸约莫多少呢？我琢磨着啊，怎么着也在两米以上。孔子的父亲呢叫叔良和，是鲁国的一位武士，晋曹鲁好几个国家的联军围攻濮阳，这个历史上叫濮阳之战。濮阳在哪儿呢？据说在山东台儿庄一带，苏鲁豫三省交界之处。诸侯国的联军一进攻，濮阳的守军呢开城门却暗置玄门，引诱攻城的联军部分入城以后再放下玄门，企图是围而歼之啊。说白了，这招叫关门打狗啊。在这场战争当中呢，鲁国来了三位能人，头一个叫秦锦父，他的儿子是孔子的弟子。这个秦锦父啊力大无穷，他能够徒手推着装满辎重的车辆从曲阜来到濮阳城下，然后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就开始攻城。他是接连攻了三次城，都攻到一半了，被人家把绳子给割断了，从上边摔下来了。这位是悍不畏死呀，接茬还往上爬，您说这位有多勇敢吧。第二位猛人呢叫迪斯迷，您可听清楚了，不是迪士尼啊，是迪斯迷。斯呀是一种传说当中的猛兽，它跟这老虎模样长得差不多少，但是头顶上呢长着犄角。这位呀也是个狠人，他把这个战车的轮子卸下来蒙上皮甲，举起来当这个盾牌用，另一只手呢挥舞着方天画戟是冲锋陷阵。第三位能人呢更不得了了，谁呀？就是孔老夫子的父亲叔良和，人家守城的军兵关门打狗，联军呢就被困在城里边了。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叔良和来了，两膀一叫千斤力，愣把这玄门呢给举起来了，救出了众家将士军卒。就这膀子力气那真是不得了啊。咱评书里头总说力托千斤闸，哎，这都是根据孔子他爸爸这段衍生出来的。列子上曾经记载呀，说孔子之进能拓国门之关，这就说明什么呢？孔子这个力气遗传他爸爸了，也是天生的神力呀。叔说到这儿呢，有人就得问了，说孔子他爸爸叫叔良和，孔子为什么姓孔而不姓叔呢？其实按照现代人的说法啊，叔良和呀应该叫孔和，也可以叫什么呢？孔叔良和。你看这个名字多洋气啊，非常符合现代人给孩子起名的观点，四个字的名字。要是准确的说呢，孔子也不姓孔，孔啊是他的氏。古代人呢姓与氏是分开的，男子不称姓称氏，孔子的孔最初是氏，后来啊才变成了姓孔。孔子的父亲能够力托玄门，孔子呢也遗传他爸爸这身神力了，他能够勇伏于孟贲，足射于狡兔，力拓城门，能列西四之格，拽九牛之尾。就老圣人这身能耐，要是不搞教育工作参加行伍，那肯定是一员猛将啊。孔子这能耐大，他这些弟子里边呢也有三个能耐大的。头一个是陈国人，父姓公良名儒，字子正；二一个是卞国人，姓仲名由，字子路；三一个就是鲁国人澹台子羽啊。这个澹台子羽呢比孔子小39岁，相貌长得很丑陋，但是勇武绝伦呐。他去南方游学到了吴地，
曾经下

还得耍呢，这就更难能可贵了。这个澹台子语不光能拿，还能耍，而且还单门啊为这对大硕创造了36路语王硕法。这套硕法呀，完全走的都是刚猛路线，可以说在当时啊是无人能敌呀。这个澹台子语的武功呢，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了澹台玉的手里头，他把这36路语王硕都学会了。但是澹台玉自己认为呀，他不太适合走这个刚猛路线，他认为这个大枪呢是百兵刃之首，他喜欢练大枪。澹台玉的父亲和越国公罗让是好朋友，俩人可以说是通家之好。老爷子把这事儿跟罗让一说，越国公罗让他们家这罗家枪啊不传外人，可这好朋友提出这个事儿来了，他又不能直接给拒绝喽，就拿话应付呗。正巧呢，张处让的父亲也在这儿呢，他趁火打劫也要让儿子跟罗让学枪。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一个人还好对付，这俩人一块儿说，还都跟自己是过命的交情，真把罗让给挤兑没辙了。得了，破个例吧，就答应下来了，让这俩孩子学罗家枪。俩人这一拜师，澹台玉岁数大是师兄，张处让呢岁数小是师弟，把俩人收入门墙。罗让事先就声明了，说你们两个人跟我学罗家枪可以，因为呢我和你们的父亲是好朋友，跟我学会了枪法以后，拿着这个博取功名没有问题。可是我这罗家枪啊本来就应该罗家人会，现在你澹台玉也会了，张处让也会了，你们呢传自己的子孙后代可以，但是千万别再往外传了，传多了咱们这个枪法就没有神秘感了。今儿拜师之前呢，你们小哥俩得对天发誓，同意我就教，不同意咱们拉倒。当时俩人可就都对天发誓了。澹台玉说，我学会了罗家枪之后，连自己的子孙后代都不教，我要教徒弟教后代，只教我们家的36路羽王硕，绝对不穿罗家枪，若为此事，我是天诛地灭。张处让比澹台玉心眼多，他心里话了，老师说了能教自己子孙后代呀，为什么不教啊？你发这个誓也太毒了吧，我不像你似的发这个誓，这发誓啊他也当不了真，都是场面话，咱们先把这能耐学到手再说吧。心里这么想呢，他扑通就跪在那儿了，皇天后土作证，过往神灵听朕，我张处让学会了罗家枪法，只传子孙后辈，不传外人，要是传给张姓以外之人，让他学会了罗家枪法是不得好死。哎呀妈呀，这张处让啊把外人给豁出去了。事实证明后来呀还真验证了，皇朝跟他学的枪，兵败之后自刎灭朝山压耳骨，他还指点过王彦章的枪法，五龙二虎会彦章，王彦章被逼的自刎在狗家滩人头峪，这俩都跟他学过能耐，哪个也没落下好。咱不止一次的说过了，过去那人呢他都迷信，认为孩子都发了誓了，那你还能怎么着啊，这就算对自己有了承诺了。于是呢罗让就带着他们俩人和自己的儿子罗洪信一块练枪。澹台玉张处让跟着罗让学了12年枪法，一成出师，师兄弟两个人是各奔前程啊。澹台玉呢凭借着掌中一条子午八宝亮银枪，从军行伍屡立战功，成为了军中有名的大将，为大唐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直北大帅镇守边关。这个澹台玉淡泊名利，看到朝中
奸臣。

0: 重权残害忠良，功成身退，辞官不做了，隐居到了直北飞虎山，巧遇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给他赐姓起名叫安景思，这才把他收为徒弟，传授武艺，造就了一位天下无敌的猛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3: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营业执照方面的问题。由海州区企业咨询，个体营业执照丢失如何注销，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一、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遗失作废声明中进行公告。二、至税务局进行清税。三、携带经营者本人身份证等材料至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填写注销申请书。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

0: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听了季之的话，我笑说：“明者食之鞭也，吾其为鞭虎。”季之也一笑：“我去年交给大哥的是整数2000银子，怎么我这回去查账，却见我名下的股份是2250两？那250两啊，是去年年底账房里派到你名下的，我料你没有什么用处，就一起带你入了股。”一时忘记了，没有告诉你。你走了这一次辛苦了，我给你一样东西，开开心。说罢，在抽屉里取出一本极旧极残的本子来，这本子只有2-3页，上面浓圈密点的是一本词稿。这是哪里来的？你且看了再说。我和树农已经是读得烂熟了。我看第一阙是《物加期》。题目是美人替，指这个题目便有趣。还有有趣的呢，我念的词：欲罢兰汤夜，一阵凉风嫩好，陡然交替2-3声，消息难分晓，莫是意中人提着名儿叫，晓得鹦鹉却回头，错到农家恼。这倒亏他着想。再看第二阙是《荆州亭》，题目是《美人韵》。这个可向来不曾见过题咏的，倒是头一次。再看的词是：一字孟雄战后，惹得交拥并酒，各理自分明，休向人前说有。朕日贪眠作呕，茶饭都难适口，含笑问谭郎，梅子枝头黄否。这句休向人前说有，亏他想出来。又有第三阙是解佩令美人怒，词是：喜容原好，愁容也好，末地间怒容越好，一点娇嗔衬出桃花红晓，有心儿使乖弄巧，问医生巧，平医怎了，盼温存解衣懊恼，刚得回嗔便笑把谭郎推倒，甚来由到底不晓。这一首是收出最好。 第四阙是一痕纱美人乳。美人乳明明是两堆肉，他用着一痕纱的词牌不通。莫说笑话，看吧。我看的词是：迟日昏昏如醉，斜倚桃生拥睡，乍起领还松，露酥胸，小簇双峰迎密，玉手自家磨细，玉扣又还停，尽酣声。这首只平平，好高法眼呐、啊！不是我的法眼高，实在是前头三阙太好了。如果先看这首，也不免要说好的。再看第五阙是《蝶恋花》，夫婿醉归。咏美人写到夫婿，是从对面着想，这题目先好了，词一定好的。看那词是：日暮挑灯闲洗椅，郎不归来留恋谁家里，及至归来沈醉矣，东歪西倒难扶起，不是贪杯何至此，便太长斑难道浓嫌你，只恐蒙腾伤玉体，叫人怜惜魂无忌。这却全在美人心意上着想，倒也体贴入微。第六阙是眼儿媚小妆，小起娇慵力不胜，对镜自松星，淡描青黛青云红粉，约略妆成，谈郎含笑将人戏，故问夜来情，回头斜冕一声低脆，你作陌生。这一阙太轻佻了，这一句故问夜来情必要改了它方好。改什么呢？这种香艳词句必要使它流入

0: 不规格方好，有了这种猥亵句子，怎么好把它流入规格呢？你改什么呢？且等我看完了，总要改得出来。应看第七阙是易汉乐美人小字，词是：恩爱夫妻年少，私语语语轻敲，问到小字美模糊，欲说又还含笑，被他缠不过，说便说郎须寂寥，妾休说与别人知，更不许人前叫。我不禁拍手说，好极好极，这一阙要算绝唱了，亏他怎么想得出来。我和树农也评了这阙最好，可见得所见略同。我看了这一阙，连那顾问夜来情也改着了。改什么？改个敲的换芳名不好吗？好极好极，改得好。再看第八阙是忆王孙归思，昨宵登报喜情多，今日窗前却又过，莫是归期尽了吗？雀儿啊，再叫声儿听若何。这无非是晨沾喜鹊，夕补灯花之意，不过吃得好玩。第九阙是三字令归情，这三字令最难的审理，它只限着三个字一句，哪得跌宕。看那词是：人乍起晓英明，眼犹醒，莲瓣卷见斜平，绽新红，成嫩绿雨初惊，开宝镜扫眉清，淡妆成，才歇息听分明，那边厢墙角外卖花生。只有下半阙好。这一本稿统共只有九阙，都看完了。我问季之说，词是很好，但不知是谁做的，看这本子残旧到如此，总不见得是个识人了。那天呢，我闲着没事儿，到夫子庙前闲逛，看见冷摊上有这本东西，只花了五个铜钱买了来，只恨不知作者姓名，这等名作埋没在风尘中，也不知几许年数了，倘使不遇我辈，岂不是徒共鼠孽重伤，终于复部啊。我因记之这句话，不免触动了一桩心事。我忽然想起蔡履生来，因把在上海遇见李景逸如此这般告诉了一遍，又告诉他蔡履生如何廉洁，他的夫人如何明理，都说了一遍。季之说，原来你这回到上海干了这么一回事啊，也不虚此一行啊。我应了蔡履生，一到南京就同他谋事，求大哥带我留意。你啊，同他写下两个名条，我看见合适的机会就给他推荐个事儿。说话间，春兰来叫我吃午饭，我便过去。饭后在行李内取出团扇及画片，拿过来给季之，说明是德全送的。季之先看扇子，把那题的诗念了一遍，这回倒没有抄错。怎么说是抄的？你怎么忘了我头回给你看的那把团扇，把题花卉的诗题在美人上，不就是这个人画的吗？我猛然想起当日看那把团扇来，并想起季之说的那诗画交易的故事，又想起江雪鱼那劳脸攘诗，才信季之从前的话，并不曾有意刻画他们。因把在苏州遇见江雪鱼的话及带题诗的话述了一遍，老太太在旁听见，原来是你提的诗啊，快念给我听。季之把扇子递给他夫人，他夫人便念了一遍，又逐句解说了。老太太说，好口才，好吉兆，果然石榴多子，明日季之生了儿子，我好好的请你。 我笑说多谢，既知摊开那画片来看，见了那款儿，不觉笑说，他自己不通，如何把我也拉到苏州去，好好的一张画，这几个字写的成了废物了。我也曾想过，只要叫裱画匠把那几个字挖了去，还可以用的，只得如此的啦。我又回去把我的及送树农的扇子都拿来给季之看。
1: 这都是你提的吗？
0: 是的，他画一把我就提一手。
1: 这个人画的着实可以，只可惜太不通了，但既然不通就安分些，好好的写个上下款也罢了，偏要提什么诗。你看这几首诗，他将来啊不知道要错到什么画上去了。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他自己说是吴三桥的学生呢，
1: 这也说不定的。
0: 说起吴三桥，我还买了一幅小中堂在那里。
1: 哎，你既喜欢题诗，也同我提上两首去。
0: 那画在哪里啊？
1: 在书房里，我同你去看来。
0: 于是一同到书房里去。季之在书架上取下画来，原来是一幅美人，不仅是满幅梅花，眉梢上轰出一钩斜月，当中月洞里露出美人斜倚在熏笼上，裱的全菱边，那菱边上都提满了，却剩了一方。季之指着说，这一方就是虚佐以待的。
1: 大哥哪里去找了这些人提啊？
0: 我哪里去找人提啊，买来就是如此的了。
1: 这一方的地位很大，不是一两首绝诗写得满的，
0: 你就多做几首也不妨。我想了一想，也罢，早上看了绝妙好词，等我也笑贫填一阙词吧。
1: 随你便。
0: 我取出诗韵翻了一翻，填了一阙疏影，词曰：香消尽歇，正冷侵翠背，霜禽啼彻，斜月三更，水谷成家，一枕梦痕明灭，无端惊起佳人睡，况酒醒天寒时节，算几回已变熏笼，依旧黛眉双睫，凉夜迢迢甚半，对空庭寂寞花光清绝，莫斗春心偷数年华，独自暗伤离别，年来消瘦知何似，应不减素梅孤洁，且待依塞上归来，密与拥炉愁说。用纸写了出来递给季之，
1: 大哥看用的我便写上去。
0: 嗯，你倒是个词章家呢，他何以忽然用出那离别字眼出来？
1: 这有什么一定的道理，不过随手拈来就随意用去，不然只管赞梅花的清幽，美人的标志有什么意思呢？
0: 我只觉得词句生涩得很。
1: 不生涩，很好，写上去吧。
0: 我摊开画写了上去，数了款儿，季之便叫家人来把它挂起。日常无事，我便和季之对了一局围棋，又把那九阙相连词抄了，只把眼儿媚的顾问夜来情改了个敲的换芳名，拿去给姐姐看。姐姐看了一遍，
1: 好便好，只是轻薄些。
0: 这个只能撇开他那轻薄，看他的巧思。
1: 我最不服气，男子们动不动拿女子做题目来作诗填词，任情取笑。
0: 岂但作诗填词，就是画画何尝不是？只画美人，不画男子。要画男子，除非是画故事，若是随意作例的，断没有画个男子之理。
1: 正是，我才看见你一把团扇画得很好，是在哪里画来的？
0: 在苏州。
1: 姐姐欢喜，我写信去画一把来。

0: 我不要，你几时变的？顺便同我买点颜料来，还要买一份画碟画笔，我的丢在家里没有带来。原来姐姐会画，是几时学会的？我也要跟着姐姐学。正说到这里，吴老太太打发人来请，于是一同过去，那边已经摆下点心。我今天这个冬做的呀，又做了荷花生日，又和干儿子接风，这会儿请先用点点心，晚上凉快些再吃酒。我因为荷花生日想起了竹汤饼会来，和季芝说了。季芝说，这种人啊，只算得现世，有愁闷时听听他们的问答也可以笑笑。于是把在花多福家所闻的话述了一遍。母亲说，
1: 你到妓院里去来，
0: 只坐的一坐就走的。姐姐说，
2: 依我说啊，到妓院里去倒不要紧，倒是那般人少亲近些。
0: 他硬拉我去的，谁去亲近他呀？
2: 并不是什么亲近不得，只小心被他们熏臭了。
0: 说的大众一笑。当夜陪了吴老太太的高兴，吃酒到二泡才散。次日季芝出城，我也到关上去，顺带了团扇送给树农。大家不免说了些别后的话。在关上盘桓了一天，到晚上季芝设了个小酌，单邀了我同树农两个吃酒，赏那香莲词。树农说，
3: 突然赏他不免为作者所笑，我们也应该喝他一阙。
0: 香莲题我做不来，并且有他的珠玉在前，我何敢去佛头着粪。季芝说，
4: 你今天题画的那一阙疏影不是香莲吗？
0: 那不过是稍微带点香莲气，他这个是专写儿女的，又自不同。
3: 哎，说起题画，一个朋友前天送来一个手卷要我题，我还没有功夫去做，不如拿出来大家题上一阙词吧。
0: 这倒使得。树农便亲自到房里取了来，签上题着金陵图三字，展开来看，是一幅工笔青绿山水，把南京的大概画了上去。
3: 用个什么词牌呢？
0: 词牌倒不必限，限了的好，不限定了，回来有了一句和这个牌，又有一句和那个牌，倒把主意闹乱了。
3: 秦淮多利，我们就用多利吧。
0: 好，我已经有了起句了。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
3: 好敏捷呀、啊！
0: 起两句便敏捷，这个牌还有牌友对仗，颇不容易呢。
3: 我也有个起句，是古金陵，秦淮烟水明明。
0: 既如此，也限了八更韵吧。于是一面吃酒一面寻思，倒是树农先做好了，用纸腾了出来，季芝拿在手里念说，
3: 水盈盈无头除尾波平，纸参差翻墙隐处，三山天外遥清，丹之消墙根穷气，金粉灭江上烟星，
4: 北固云颓中陵泉夜，潮声怒吼石头城，
3: 只千古后庭一曲，回首不堪听，休遗恨霸图消歇，王谢飘零，但南朝繁华已尽，孟郊何事重醒，舞台清西风，精雀歌馆祭林火为营，荒境相埋空庭鬼笑，春风秋雨总愁凝，更谁家秦淮夜月，笛韵写凄清，伤心处画图难足，词刻千情。
0: 季芝念完了，便到书案上去写。我站在前面看他写的是古金陵，秦淮烟水明明，写苍茫，试吞南北，斜阳反射孤城。

0: 递胭脂，泪干沉井，横铁锁，揽系无灵，玉树歌残，铜爬叶断，怒朝钟鼓不平生，算只有蒋山如壁，依旧六朝清。空余恨，凤台寂寞，压点零星，叹豪华灰飞王谢，哪堪皮鼓重惊。只登船，光消火甚，平水泻，影乱秋影。坏蝶荒烟，寒家夜雨，鬼林捐血，暗愁生。画图中，长桥片月，如对碧波明。乌衣巷，年年艳至，故国多情。我等几只写完，我也写了出来，交给树农看。我的词是：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一六朝几番兴废，恍如一局棋平。剑锋翻，去来眼底，望楼橹，颓败心惊。几代笙歌，十年皮鼓，不堪回首叹凋零。想昔日秦淮商勇，似幻梦初醒。空留的一轮明月，渔火零星，醉销魂，弘扬竭尽，淡于一座孤城。圣铜驼，无言衰草，闻铁马，七段游亭。举目沧桑，感怀灵骨，落花流水，总观情。偶批图旧时景象，历历可追平，描摹出江山如故，疏雨丹青。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8号下午3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南偏南方向约4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9到13号我市有明显风雨，陆上风力可达6到8级，沿海风力可达9到11级，请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到31度。趋势天气，1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5到30度。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5到29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举行，话剧《丝路连云》首演，跨越山海书写丝路新桥；江苏部署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省运会青少年部东海大米杯篮球比赛甲组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8月7号，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举行，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胡斌琛，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朱富刚，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秘书长王楠，市委书记邢正军出席会议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主持会议，公安部、商务部及部分央企相关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省属部分国企、江苏警官学院负责同志，市领导商振江、胡竹、房庆忠、吕杰，国内安防领域知名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投资机构代表等参加。
2: 胡斌琛代表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
3: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江苏连云港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衷心感谢。他指出，省委省政府将连云港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纳入15规划，出台专项政策，设立产业基金，充分释放平台、区位、通道、生态综合优势，希望各方秉持大格局、宽胸襟、强特色、快节奏的发展导向，抢抓多重红利叠加黄金窗口期，以全球视野谋划产业布局，广泛集聚各类资源，深耕细分特色赛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共同谱写新时代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朱富刚指出，公安机关深入实施科技强景、公安大数据战略，推动安防设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基础设施，为安防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各方携手同心，抢抓机遇，持续擦亮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国际金名片，深化警企产学研协同，以实战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进一步筑牢安全管控防护网，为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楠表示，连云港依托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举办地优势，聚力培育安防新质生产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安防产业新高地，获得国家部委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将同连云港深化战略合作，携手助推我国安防产业迈向新阶段，走向全世界，聚力打造全球安防产业发展新风向标。邢正军在致辞中介绍了连云港事情概况，他说，智能安防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连云港发展智能安防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期待以本次大会为纽带，吸引更多前沿成果、优质项目落地。连云港将进一步做强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生态，拓展国内外市场，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来连投资企业保驾护航，着力打造千亿级智能安防产业集群，加快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奋力书写好新时代的西游记。会上，省工信厅解读了支持连云港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我市推介了安防产业发展情况及公共安全国际商务合作区、丝路安防港相关情况， 发布了安防产业发展场景、安防产业基金、科技创新需求，为新丝路安防产业联盟重点领域创新联合体，是安防产业发展集团揭牌，为智防护空2026无人机对抗赛获奖队伍颁奖，
2: 集中签约三个校地校企合作项目，
3: 十个高端安防产业项目，部分企业嘉宾现场发言并开展实地考察。
1: 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为新报道。8月7号，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举办，以政策赋能、科创联动、项目落地、平台共建为抓手，汇聚优质产业资源，畅通产学研用链条，全方位助力我市安防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迈进。
2: 本次大会亮点纷呈，成果丰硕，新丝路安防产业联盟、产业链创新联合体以及市安防产业集团集中揭牌，安防应用场景、产业基金、科创需求同步发布，产业合作平台能级全面提升，十个前沿赛道项目集中签约，无人机、警用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校企研发合作等一批优质项目落地生根，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
1: 南京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丙振山。
4: 以南京大学与连云港安防集团共建联合研究中心为例，依托南京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视觉感知、具身智能、类脑智能等方向的技术积累，主攻安防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方向，围绕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智慧安防开展技术攻关，推动关键技术研发与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夯实产业创新根基。
1: 连云港随情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龙。
5: 那我们也依托跟连云港安防产业集团的合作，向城市安防和城市救援以及警用机器人领域进行拓展，并依托呢连云港的悟空智赞平台，为我们的矿山、水电等等高危场景的具身智能呢提供算力支撑，实现协同创新。在实现企业成长的同时呢，我们也为连云港安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 在科创赋能、企业深耕的同时，我市本土安防龙头企业持续完善产业布局，做强赛道，打通内外循环，构建全链条发展体系。
1: 是安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凯杰。
6: 我们围绕无人机、警用装备、低空安防、应急防护四大赛道，坚持科创引领，联动多所公安院所与高校，打造系列科创实验室。同时，我们以贸易为纽带，运营专业安防产品交易平台，入驻企业近700家，总交易额近10亿元，布局阿里国际站、中亚海外仓，产品远销33个国家，打通安防产品出海全链条。
2: 一次盛会，一次跃升。本次大会实现政策、平台、项目、人才全方位集聚，为港城安防产业蓄势赋能。
1: 市二级巡视员、市安防产业发展工作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江行洲。
7: 本次大会啊，吸引了国家部委、省级部门以及全国各地的安防领域的重点企业、高校院所、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的代表啊，达500多人，可以说是规模大、规格高，亮点突出，成色十足。下一步啊，我们将借助本次大会，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安防产业集群，具有世界辐射力的安防产品的出海枢纽，推动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走深走实。
1: 本台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8月7号晚上，历经3年潜心打磨的话剧《丝路连云》在连云港大剧院首演。该剧跨越数十年时光，串联起中哈两个国家、三个家庭、四代人的命运轨迹，以平凡的奋斗与坚守，展现港城地域特色与丝路文化魅力。
2: 该剧以中哈港口合作项目为核心叙事主线，将港口建设、跨境物流等现实场景在沉浸式舞台上生动再现。演员们将家国情怀、丝路情谊与坚守担当呈现得感人至深，细腻的情感表达直击人心。
1: 市民陈吉祥：
8: 这场话剧看得比较感动吧，里面老街、码头这些场景都比较熟悉，因为平时也经常去会去老街转转。几代港口人坚守，中外伙伴从磨合到并肩合作，特别有画面感了。
2: 该剧精准锚定连云港海陆交汇的独特区位价值，将个人命运、家庭温情与城市发展丝路使命深度交融，从平凡岗位的执着奉献切入，映照共建一带一路的宏大图景， 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和灵动的舞台演绎，全方位展现港城从新亚欧大陆桥东端起点到新时代开放枢纽的蝶变历程。
1: 连云港港口东方港务分公司技术员张亚洲，
9: 通过普通家庭普通人的故事，串联起港城的发展变迁，从老一辈开拓者的坚守到新时代港城人的传承，让我们看到了连云港对外开放丝路互通的发展。
1: 连云港港口铁运公司火车司机孙前宝，
10: 话剧里有一句台词，丝路不仅是贸易合作之路，更是情感交融、民心相通之路，让我有很深的感触。我们保障的每一趟列车、每一项货物，说到底，连接的不只是这条丝路，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2: 首演现场，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也沉浸于丝路文化魅力，在扣人心弦的剧情中，感悟中外文化交融、互利共赢的丝路初心。
1: 江苏海洋大学老挝留学生孙达尼，
11: 作为留学生，这部剧让我感受到文化差异不是隔阂，而是桥梁，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深厚友谊。
2: 话剧《丝路连云》的成功首演，不仅为本地观众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更以艺术的方式诠释了港城的责任与担当。真挚的剧情，饱满的表演，鲜活讲述了新时代的港城故事与丝路传奇，用舞台艺术搭建起丝路人文交流的桥梁。
1: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7号，我省安排部署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科学研判台风形势，压紧压实各方防御责任，细化落实各项防台风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白海豚影响时间跨度长，移动路径不确定，降水和大风风险高，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防范应对工作。省委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动态关注台风走向，加强监测预报预警，进一步完善工作预案和应对措施，全方位消除风险隐患，严防局地强降雨、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准备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路径的不确定性，坚决打好防御台风硬仗。省政府对具体工作作出安排部署，要求加强密切跟踪和预警教育，构建信息发布宣传矩阵，运用2直100高频次全覆盖发布台风预警信息，宣传防灾避险常识，抓紧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在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做好道路航道、建筑房屋、企业生产、文旅活动风险管控，前置抢险设备物资，细致做好重点人员转移安置，高效运行指挥体系，强化值班值守、应急响应，确保台风防御工作各项举措落地落细落到位。省会议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就贯彻落实省会精神，做好全市防台风工作做部署。市长周进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即进入战时执行状态，以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抓好防御应对工作，要突出四类薄弱环节，对重点部位、隐蔽点位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排查到边到底，整改闭环消耗，同步完善属地与行业风险隐患底图底册，为长效防范打牢基础。要强化预警精准直达，用群众易懂的语言滚动推送预警提示信息，做好危险区域和特殊机构群众、独居老人、留守儿童转移安置和跟踪服务，确保转得出、安得稳。要筑牢陆海防线，严禁船舶出海，立即启动全域重点河道、大中小型水库预排预降，专人值守溢涝点、地下空间、泵站，加强山区切坡建防点及公路沿线巡查，要压实责任链条，严肃工作纪律，严格落实三级包保体系，强化信息共享与调度畅通，落实技防加人防双轨巡查，确保各项防御措施闭环落地，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商振江主持续会。
1: 本台记者王维宇、张涛报道，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市沿海将出现大风大浪和降雨天气。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迅速进入防台临战状态，坚持提前部署、主动防御，细化落实渔船管控、海上值守等各项举措，全面筑牢沿海安全防线。
2: 灌云县迅速压紧压实属地防台责任，紧盯渔业生产、船舶修造、港口堤防等重点领域抓实防御工作。当地组织所有渔船在港避风，人员上岸避险，逐船排查，缆绳加固，停泊固定情况，消除海上安全隐患。港区抢抓台风来临前窗口期，对防波坝进行加高加固，提升防御风浪、海潮冲击能力。
1: 连云港五洲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安全员陈点点：
12: 这是我们为了防台加高的堤坝，我们安全全天在港，每天巡查。
2: 八月八号八时，连云港海事局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全面加强各项防御措施，提前落实涉水工程停工、涉客船舶停航、海上人员撤离等举措，多渠道滚动发布台风预警信息。依托智慧海事平台，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监管，紧盯重点水域船舶锚泊动态，动态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同时，前置充足海上应急救援力量，随时待命处置突发险情。目前，辖区共有68艘船舶在港口码头靠泊，64艘船舶在锚地锚泊避风，43个涉水工程已全面停工，433艘自主航行施工船舶、62艘无动力船舶全部停止作业，并落实避风措施。
1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3: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0: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
1: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历经8天激烈比拼，省运会青少年部东海大米杯篮球比赛甲组落下帷幕，苏州队稳定发挥，摘得女子组桂冠。男子组比赛，常州队强势登顶。
2: 根据赛程安排，女子甲组比赛于7月31号至8月4号进行，采用单循环赛制，按积分排定名次。苏州队在连续多日的循环对抗中表现沉稳，战术执行坚决，攻防两端配合默契，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最终拿下冠军。无锡队和南京队分列第2、第3名。
14: 首先很高兴赢得这次比赛的冠军，很感谢队友，感谢他们在场上的拼搏，让我们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让我们也赛出了风格，赛出了品质。
2: 男子组比赛同样高潮迭起，从7月31号激战至8月7号，8天鏖战，各队接连献上多场精彩对决。决赛中，常州队以91-69力克苏州队，强势登顶。苏州队和南京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15: 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只要我们踏上球场，心里就只剩一个念头，一一赢下来。感谢教练一直信任我们，感谢兄弟们，这枚金牌是我们一起拼出来的。
1: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以体育人，快乐成长。经过3天赛程的激烈角逐，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学校组卫星化学杯快乐体操比赛于8月8号在灌南县体育运动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243名少年儿童在赛场上绽放活力，充分展现了江苏青少年阳光健康、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
2: 本次比赛共设置了集体操、跑酷、体能闯关3个大项，共30个竞赛小项，覆盖7至12岁3个年龄组。这不仅是对全省少儿体适能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深化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在跑酷与体能闯关的赛道上，小运动员们身手矫健，攀爬、跳跃、冲刺，用速度与力量征服一道道障碍，展现出超越年龄的勇气与毅力。赛场边，教练与队友的助威声此起彼伏，场馆内洋溢着蓬勃的朝气与活力。 孩子们在竞技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真正实现了以赛代练、以赛促训的良性循环。精彩的赛事背后是企业与城市携手同行的坚实力量。卫星化学是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材料企业，深耕连云港，始终与城市发展同频共进。此次冠名省运会青少年赛事，既是企业支持地方体育事业发展的真诚行动，更是践行价值共创、未来共赢承诺的生动注脚。
1: 健康连云港。本台记者基建李磊为新报道。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在港城，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健步走、篮球、网球、羽毛球等各类运动火热开展，乒乓球馆训练有序，广场健身操活力满满，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拥抱运动，享受健康生活。
3: 傍晚时分，海州体育馆人气十足，平整的运动步道上，不少市民结伴健步快走，舒展身体，舒缓压力。球场区域更是热闹不断，篮球对抗激情澎湃，羽毛球、网球挥拍跳跃，市民们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尽情挥洒汗水，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16: 因为每天就是高强度的工作，然后下班以后都会过来走一走，锻炼一下，不管时间有多少，总觉得出来走一走，出了一身汗，是就会感觉到身心很轻松。
3: 全民健身热潮也带动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在市区一家乒乓球场馆内，不少学生利用暑期坚持训练。乒乓球运动动静结合，锻炼思维，成为青少年强身健体、磨练心性的优质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假期强健体魄，提升专注力。
17: 今年暑假呢，妈妈觉得是上初中了嘛，要锻炼身体，所以呢给我报了一个乒乓球。我觉得乒乓球这项运动呢是对自身非常好的一个运动，主要是锻炼思维，还有一些敏捷，对自己的一些脑度会有一些锻炼。
2: 海州区市化社区联合新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新推出赘肉换鲜肉趣味减脂挑战赛，以专业医疗指导和以奖促减的形式，引导居民科学运动、安全减重，让健康理念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正忙着为参赛居民逐一测量血压、体重，建立健康档案。与以往不同，这次减脂挑战赛不再只靠发传单、喊口号，而是用以肉换肉的趣味激励，调动起全社区的参与热情。这场挑战赛将持续一个月，最终根据体脂率下降情况评选出减脂达人，并奖励鲜肉礼包。
1: 海州区市化社区副主任刘晶晶：
18: 我们为本次比赛提供医疗指导，现场为参赛居民测血压、称体重，建议合理膳食。我们围绕运动是良医，运动想健康这一理念，在此建议大家减重讲究科学运动，量力而行，务必把安全健身放在首位。
1: 本台记者刘从元报道。倾听儿童声音，尊重儿童视角。8月7号下午，我市新一轮少年观察团成员招募面试活动在市家庭与少儿活动中心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以一米高度看城市的儿童友好理念为引领，旨在选拔一批具有洞察力与表达力的少年儿童代表，为城市发展注入鲜活的小主人翁力量。
2: 本次活动创新地将考核融入实景体验之中，候选成员在工作人员带领下，首先参观的是家庭与少儿活动中心，深入了解中心在儿童友好空间建设、适儿化改造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并在真实场景中锻炼观察与思考能力。随后活动进入儿童友好城市知识讲座环节，讲师通过生动的图文和案例，向孩子们系统介绍了儿童友好城市的概念缘起与发展趋势，帮助大家建立起更全面的认知。
19: 通过这次活动，我对友好城市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我知道有很多公共场所是对我们少年儿童开放的，少儿图书馆会组织一些相关活动。如果我当选了少年观察团团员，我会积极参与到活动中去，发挥我的特长，更好地参与每次活动。
2: 活动的重头戏少年观察团面试环节别开生面，评委结合刚刚结束的参观过程，重点考察孩子们的观察力、语言表达和逻辑分析能力。经过严格评审，21名表现优异的候选成员脱颖而出，正式成为少年观察团团员。未来 这批小小观察员将肩负起连接儿童需求与城市决策的桥梁作用，以孩子的视角为我市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注入智慧与活力。
1: 市政府妇女儿

0: 儿童工作办公室主任崔长军。
1: 我们成立少年观察团，就是要让儿童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今天面试的结束就是他们履职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将定期组织观察活动，让孩子们建议真正落地，让城市对儿童更加友好。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你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5: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4: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6: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4: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7: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4: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8: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9: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

0: 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5: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5: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9: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机调整。

0: 了夏日的主题档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5: 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此外，数据还显示
6: 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7: 打开全屋灯光，
8: 来了。
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8: 全屋智能
9: 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0: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
9: 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
9: 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
13: 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4: 我们利用无人机、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5: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6: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

0: 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3: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4: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6: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9: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 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0: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8: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6: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
11: 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

0: 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人说童年是白色的，纯真无瑕，像一张空白的画纸。有人说童年是红色的，热烈鲜活，藏着最明媚的阳光。有人说啊，童年是绿色的，蓬勃生长，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希望。也有人说童年是五彩缤纷的，汇聚了世间所有的美好。然而对于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来说，他的童年却是一片辉煌。今天我们就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的声音，一同品读季羡林的散文《我的童年》，回望那段难忘的童年岁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辉煌。70多年前的中国，刚刚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乱，一片黑暗。当时皇威犹在，旧习未除，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之象。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穷，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3人，最小的一个送给了别人，改了姓。我父亲同另外一个弟弟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房屋一间，地无一垄，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困难，概可想见。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育，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养育过我的父亲和叔父，据说待他们很不错。 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最后还是被迫弃家出走，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我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人地生疏，拉过洋车，扛过大肩，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叔父最终站住了脚，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让我父亲回老家，叔父一个人留在济南挣钱，寄钱回家，供我的父亲过日子。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时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捡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四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一拳，拳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里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他的两个儿子特别孝敬他的，他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年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苦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学着认字，大概也总在四岁到六岁之间。我的老师是马景公先生，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有什么类似私塾之类的场所，也记不起有什么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书籍。我那一个家徒四壁的家就没有一本书，连带字的什么纸条子也没有见过，反正我总是认了几个字，否则哪里来的老师呢？马景公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虽然没有私塾，但小伙伴是有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个，一个叫杨狗，我前几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现在还活着，一字不识。另一个叫哑巴小，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姓字名谁。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枣，捉知了，摸虾，不见不散，一天也不间断。后来听说哑巴小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穿房越脊的惊人本领，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船子，浑身悬空围绕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腊月，赤身露体浇上凉水，被捆起来倒挂一夜仍然能活着。据说他从来不到官庄来作案，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绿林英雄的义气。后来终于被捉杀掉，我每次想到这样一个光着屁股游玩的小伙伴竟成为这样一个英雄，就颇有骄傲之意。我在故乡只待了六年，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还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已经到了同我那一个一片辉煌的故乡告别的时候了。

六岁那一年，是在春节前夕，公历可能已经是1917年。我离开父母，离开家乡，是叔父把我接到济南去的。叔父此时大概日子已经可以了，他兄弟俩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想把我培养成人，将来能光大门楣，只有到济南去一条路。到了济南以后，过了一段难过的日子，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离开母亲，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唯有亲身经历者实难体会。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尽管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吃上肉，但是我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就苦咸菜。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我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叔父望子成龙，对我的教育十分关心，先安排我在一个私塾里学习，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见而生畏。每天入学先向孔子排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大约就在同时，叔父又把我送到医师附小去念书，这个地方在旧城墙里面，街名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实际上官者官也，整条街都是做棺材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季先生的童年可以说是不幸的，贫困、单调、死板是他童年生活的写照。然而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点亮了少年心中的求知之火？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在困顿中步步前行，最终成长为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季先生的童年故事，让我们在文字中寻找他成长与蜕变的痕迹。
4: 因为校长是维新人物，我们的国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话。教科书里面有一段课文叫做《阿拉伯的骆驼》，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当时对我却是陌生而又新鲜，我读起来感到非常有趣味，简直是爱不释手。然而这篇文章却惹了祸。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课本，我只看到他蓦地勃然变色，骆驼怎么能说人话呢？他愤愤然了，这个学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转学。于是我转了学。转学手续比现在要简单的多，只经过一次口试就行了，而且口试也非常简单，只出了几个字叫我们认。我记得字中间有一个罗字，我认出来了，于是定为高一。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亲戚没认出来，于是定为初三。为了一个字，我占了一年的便宜，这也算是意识吧。这个学校靠近南围子墙，校园很空阔，树木很多，花草茂密，景色算是秀丽的。在用木架子支撑起来的一座柴门上面悬着一块木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循规蹈矩。我当时并不懂这四个字的含义，只觉得笔画多得好玩而已，就天天从这个木匾下出出进进，上学游戏。当时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后来我才了解，无非想让小学生规规矩矩做好孩子而已，但是用了四个古怪的字，小孩子谁也不懂，结果形同虚设，多此一举。我循规蹈矩了没有呢？大概是没有。我们有一个珠算教员，他对待学生特别蛮横，打算盘错一个数打一板子，打算盘错上十个八个数甚至上百数是很难免的，我们都挨了不少的板子。不知是谁一嘀咕，我们架他，立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们这一群十岁左右的小孩子也要造反了。大家商定，他上课时我们把教桌弄翻，然后一起离开教室，躲在假山背后。我们自己认为这个锦囊妙计实在非常高明，如果成功了，这位教员将无颜见人，非卷铺盖回家不可。然而我们班上出了叛徒，虽然只有几个人，他们想拍老师的马屁，没有离开教室。这一来大大长了老师的气焰，他知道自己还有群众，于是威风大振，把我们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叛逆者狠狠地用大竹板打手心打了一阵。我们每个人的手都肿得像发面馒头，然而没有一个人掉泪。我 我以后每次想到这一件事，觉得很可以写进我的

0: 胜纪律中去。谈到学习，我记得在三年之内，我曾考过两个甲等第三，两个乙等第一，总体来看属于上等，但是并不拔尖儿。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我们班上考甲等第一的叫李玉和，年年都是第一。他比我大五六岁，好像已经很成熟了，死记硬背，刻苦努力，天天皱着眉头，不见笑容，也不同我们打闹。我从来就是少无大志，一点也不想争那个状元。但是我对我这一位老学长并无敬意，还有点瞧不起的意思，觉得他非我族类。我虽然对政客不感兴趣，但是也有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看小说。我叔父是古板人，把小说叫做闲书，闲书是不许我看的。在家里的时候，我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杆编成的盖垫。我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我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旧小说。《红楼梦》大概太深，我看不懂其中的奥妙。黛玉整天借哭哭啼啼，为我所不喜，因此看不下去。其余的书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我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到了学校里，用不着防备什么，一放学就是我的天下。我往往躲到假山背后，或者一个盖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闲书，狼吞虎咽似的大看起来，常常是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有时候到了天黑才摸回家去。我对小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他们的姓名背得滚瓜烂熟，连他们用的兵器也如数家珍，比教科书熟悉多了，自己当然也希望成为那样的英雄。时光像流水一般飞逝，转瞬间三年已过，我小学该毕业了，我要告别这一个美丽的校园了。我13岁那一年考上了城里的正义中学，我本来是想考鼎鼎大名的第一中学的，但是我左衡量右衡量，总觉得自己这一块料分量不够，还是考与烂玉英齐名的破正义吧。我上面说到我又无大志，这又是一个证明。纵观我的童年，从一片辉煌开始，到了正义算是到达了一片浓绿的境界，我进步了。但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从生活的内容上来看，依然是一片辉煌。即使到了济南，我的生活也难找出什么有声有色的东西，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我当时生活的写照。接受外面信息，仅凭五官，什么电视机、收录机，连影都没有。我小时连电影也没有看过，其余概可想见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童年无法选择，就像我们无法选择自己降生的土壤，它或许是一片沃土，也可能满是贫瘠，但面对困境，我们却可以选择坚守心中的希望。或许我们的童年没能为我们提供向上托举的力量，但命运的重压之下，往往也藏着触底反弹的契机。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哇，人好多呀。
3: 哇，让我看到你们的资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

0: 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方法和中医的健康常识。通过中医的这些知识方法，我们来去养护自身的健康，为自己排忧解难，让自己在养生防病之路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通过自我的调理收获健康，生病不求人。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在调养身体、养生保健还是这个疾病的康复上，很多人呀都喜欢静养，就是说呀只靠外在的力量，比如说服用一些产品呢、理疗用品啊，去调养自己，而自己却没有任何行动，安静的坐在那里等啊，吃完药之后等待健康慢慢恢复，或者是通过哪些仪器设备啊，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没有行动，然后等待一点点好转或者是提升机体能力。说这种思想非常多，这种思想、这种行为对养生保健和疾病的康复有益吗？正确吗？在这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不正确，这种行为没有任何益处。大家要知道，你看我们在医院手术完之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医生都会嘱咐我们什么？下地行走，多活动，甚至很多医院现在都给提供了健身的康养区域。为什么他建立这个区域呢？因为只有不断的运动锻炼，康复得快。静养不适合所有的人，静养只适合这个脏器、这个组织出现了严重的损伤，特别是这个器质性的损伤，治疗这个前期，说你呀不能剧烈运动，需要静养，但不是你一直都静养。特别是那些慢性病、危重病、陈年老病，那都躺在床上躺十几年了还静养呢，再躺下去就如同这个车就放那放报废了，放的时间越长废的就越严重。因此啊，不是说这个静养适合所有的人，可以说80%-90%的人，就是养生保健呀，还是慢性病这个康复啊，各种的陈年老病啊康复啊，都适合动养，就是运动调理。如果说中医不讲究运动，那就不会有五禽戏、八段锦、太极、养生十三发了，就不会有这些运动锻炼调理方法了。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些运动疗法呢？因为有利于养生保健长寿和疾病的康复，所以这些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咱们前期开展了300名中医 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标杆患者，我们专家团队针对每一个学员患者朋友都制定了一个运动的健康调理方案，都有运动，就你躺在床上都有运动，可见这个运动多么重要。大家千万别有这个懒惰的心理啊，坐在那里等或者懒得做，千万不要这样。只要说我还想健康，我想长寿，我想今后少生病不生病，乃至说我现在身体不是很好，我希望逐步的康复，摆脱这些病痛，你听盛老师的，有些运动锻炼你一定要去做。不论你躺在床上的，还是拄拐坐在这个轮椅上的，乃至你能够行走和奔跑的，你都要去做。你不用做时间长了，你做十天半个月之后你再决定做不做，你先别否定说这个没用，这个能有什么效果。你否定你认为没用没效果，那是因为你无法理解，你对身体的构造，对身体的这种机能你了解的不够透彻，所以说你才有这种想法和认知。但我们知道身体的运行机制，知道这种锻炼对身体的调养和疾病的康复有哪些作用，有哪些好处，并且这个作用非常强。如果说一点点轻微没效果，记住在咱们节目当中都不会拿出来，更不会让你们去做。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节目时间非常珍贵，非常宝贵，不单单是每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非常珍贵，盛老师的时间珍贵宝贵，包括你们听的时间，你们学员的听众朋友时间也都非常珍贵。说我们大家每天都能够挤出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你们挤出一个小时和我挤出一个小时，通过这个节目空中电波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学习，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儿，多么不容的一件事儿，是不是？你得挤出时间，我得挤出时间，还得在这个时间相遇，本身就非常难得。那么我们在这么一个珍贵难得的时间，没有废话可讲。这档节目不是卖药的，听好了，不是哪个厂家搞宣传卖产品的，是不是搞推销的，搞销售的，它不是。这个节目是来实实在在解决咱们大家健康的难题，来传授你们一些实用的养生保健健康的方法，让我们大家这个机体衰老的慢一点，能够更加的长寿，能够暂缓衰老，保持青春，能让我们身体逐步的提升，少生病不生病，能让那些身体不是很好，各种疾病缠身，陈年老病的患者朋友逐步有个好身体，逐步把各种疾病摆脱，走向正常健康的人生。我们的目的是这些，我们是搭建便捷的一个医患桥梁，给大家提供各种帮助。所以说这个时间非常宝贵，没有时间讲废话，特别一些没有用的方法，没有用的锻炼啊，无效的治疗都不会拿上来占用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想聊的想做的太多了，所以说凡是这里给大家讲解的传授的这些健康知识方法，你们记住，它一定是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患者朋友的试验，一定是行之有效的。咱们这档节目在全国各地十几年了，已经十五六年了，在这十五六年得有多少听众学员，有多少人在做，它的效果早已经反馈出来了。所以今天拿出来跟大家讲的传授的，记住都是实打实有用的管用的。盛老师说这么多就是让大家往心里去，它效果很好，不要认为没有用，听明白了吗？今天呢，盛老师想给大家讲一讲咱们节目当中一些核心的抗衰防老保健以及对康复有帮助的这些锻炼方法。这个核心的锻炼方法就包含的拍击疗法。拍击疗法呀，平时在节目当中我也单独的指导过一些学员患者朋友，很多人也都听过，我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单独讲过，单独的传授过。 那有些学员朋友啊，由于新听众，所以说呢就没有听全或者没有听到。今天盛老师再次的给大家全套讲解一遍，大家认真听认真做，特别是咱们这个300名标杆学员患者朋友，你们听仔细了，听明白了，因为在今后老师都会指导要求你们去做，这样呢就省得老师啊反复强调反复教了，你们都能听懂听明白，老师在指导的时候更加容易，不那么累，不那么繁琐。那么是不是其他学员就不用听了？不是，你们也都听，我们能够把这个方法教给咱们300名标杆学员患者朋友，可见这个锻炼的方法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你们也要学也要掌握，好吧。这个拍击疗法呀，首先从上到下拍，拍哪儿呢？怎么拍呢？大家听好了，第一个是头部食指积血法。食指积血法可以作用在头部，也可以作为眼眶周围。首先我们来说头部，说食指积血法用什么敲击呢？用十个手指，十个手指微微弯曲，如同这个耙子一样，哎，在头顶上去敲击，轻轻敲击啊。怎么敲击呢？从额头前面向后面，从中间再向两边，知道吗？先从额头的前面，哎，用手指轻轻敲击，向脑后敲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看，敲完中间，敲两边，啊，敲中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敲两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从中间前面开始敲，一直向后面，然后再敲两边鬓角和太阳穴这个位置，啊，就先敲中间，再敲两边，用手指轻轻敲击，听明白？用手指啊，手腕轻轻地往下扣敲击。不用太使劲，轻轻的。这个方法的目的性是刺激头部的穴位，特别头顶百会穴。百会，百会是诸会之穴啊，100个穴位都汇聚到这里。那我们的气血是升降出入要调达，从左向右，从前向后，前后是任督二脉，从左向右，对吧？还有从左向右。你看很多人动不动说，老师我左手凉右手啊热啊，或者是我左半身的不灵活，右半身的灵活，总是两个手啊，两半身的不一样，甚至血压都不一样。左手有脉搏，右手没脉搏，有的是右手有，左手没有，两个手的压差也不一样。那么你们要做的，那么就是食指积血法，从头顶去敲击啊，从头顶去敲击。这个头的穴位特别多，你像脑供血不足的，头经常疼的，乃至脑中风这个偏瘫半身不遂的，以及腔隙性脑梗的，你没事儿你就干嘛敲击。当然还有一套动作叫发肠梳啊，发肠梳这里就不跟大家讲了。这个发肠梳还是用手指啊，就是像梳头发一样，从额头向后面去梳。你们也可以配合着这个敲击疗法，这样对头部有一个很好的养护作用。比如说不会经常性的神经性头痛，不会失眠，不会健忘啊，不会出现的眩晕迷惑，乃至呢养护头发。比如说有的人头发白得快，比如说有的头发脱发严重，你看这些都非常有效。食指积血法先从头部开始。那么头部积血积完之后呢，还敲击哪儿呢？拍击就是肘窝。听好了啊，第一个敲击的是头，敲击完之后开始拍击肘窝。这个肘窝就是胳膊内侧，大家听好了，用左手的手心手掌啊，握成这个空心掌去敲击右手的手窝，就是肘窝胳膊内侧。那用右手呢去敲击左侧的，我们一般呢都先敲击左侧，用右手敲击左侧啊，拍这个胳膊窝。大家听好了，这个肘窝就是胳膊窝大胳膊内侧啊，这个力度呢适中就行。你看大家可以轻轻拍， 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这么敲击啊，敲击五十下，不光敲击这个手窝啊。肘窝，包括这个小臂啊和上臂都轻轻地敲击一下，稍微可以用点力度啊，就是拍出沙效果好一点，但也别太过力啊。敲完这个左胳膊肘窝，敲右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去敲击，不要怕疼。你看这个是经常敲击，它的受益性好处也非常多。例如说，咱们有一些朋友心烦，火气大，胸闷啊，爱上火，特别是夜里睡不着，你就去敲击它，这个对应的是心肺啊，疏通的是肺经、心经、心包经。为什么让大家拍击给拍击起沙了呢？起沙就是拍击红了，像西瓜一样起沙了，因为这样就是把心火、心包经的火给拍出来了。心有火呀，就会夜不寐，就是晚间睡不着觉，心烦，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啊。说人失眠呀，有元神不足，心神不定，还有就是说心火大啊，心不定不寐。所以说呢，心烦的、心里堵的、爱上火的，你去敲击这个肘窝，你看敲完肘窝还敲哪儿呢？敲完肘窝敲这个肘尖儿，这个肘尖儿是哪儿啊？就肘窝的对面啊，我们说胳膊肘，胳膊肘就是这个肘尖儿。这个肘尖儿怎么敲击呢？就给胳膊啊伸直了，把这个胳膊啊给伸直了，也可以这个胳膊稍微回点弯，然后呢用左手去敲击右手的敲击右臂的这个肘尖啊，就胳膊肘，稍微用力，这个要用力。你看我开始用右手敲击左胳膊的这个肘尖了啊，也就胳膊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可以敲三十下、五十下，有时间多敲击也行。敲完左侧的，敲右侧，右侧的胳膊肘啊，就肘尖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去敲击，用力。为什么教你们敲这个啊？人说呀，人衰老先是从筋子骨，筋子骨衰老从哪儿呢？就从我们的腕肩肘这个活动打弯这个部位。你看大家的行动是不是非常缓慢了？特别不像年轻人，年轻人活动非常灵活，敢用力，是不是啊？非常迅速。老年人你看就慢吞吞，非常慢，因为他的关节已经退化了。我们通过经常敲击拍击，提升关节的韧性力度，特别这个胳膊肘经常疼的，怕风怕潮怕雨怕冻的，你就经常练，你经常拍，你拍个十天半个月，你看看原先呢经常疼伸不直啊，乃至有问题，你看看你改善不改善，见好不见好。你做，你做完之后你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你跟我说没效果，你跟我说，你说盛老师你教这不管用，以后你不要讲课了，你跟我说，你直接就说出来，是吧？你们去做，盛老师不会坑你们，这都是不花钱的好方法。特别是在调理体质或者补养精气神，不断充实自己的机体，改善身体状况的，那么你身体已经得到充实了，那么接下来就像这个钢铁一样千锤百炼，你要不断的敲击自己的筋子骨，你越敲击越拍打它越结实，听明白了吗？越拍击越敲打越结实。然后呢咱们接着往下走，走哪儿？走到肩了，这个肩也要拍啊，左肩右肩，拍左肩用右手手掌心，拍右肩用左手，听明白了吧？哎，这个肩膀 来，我们开始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家在敲击的时候啊，拍肩膀的外侧，从外侧向里面，向颈部靠近，从颈部再往外侧移。那么哪里疼，哪里不舒服，胳膊抬不起来，胳膊疼，怕风，怕潮，怕湿，有颈肩综合症的，哪里疼就多拍打，多敲击哪里。听明白了，一定要用力敲，这个不怕敲，用力敲。敲完之后，你们也可以结合臂长轮，听明白？臂长轮就胳膊轮起来，像风车一样，朝前轮或者朝后轮。这个拍击的次数啊，左侧50下，右侧50下。当然，你有时间也可以拍100下或者150下、300下都行，你有时间。总而言之，早晚拍，早晚敲。好，咱们拍完了这个胳膊，拍完了肩膀，我们接着往下拍，还有很多地方啊，部位也需要拍的，就是腋下啊，腋窝，腋窝知道吗？从胳膊腋窝一直往下敲，叫拍两肋。这个大家也去拍，这个疏肝胆经的，两肋胀的，爱气打嗝的，那么不开心不快乐的，这个肝火大的，你就经常拍啊，特别是有这个增生那个结节的，你经常拍，你听盛老师的啊，非常棒啊。腋下咱们经常讲，我不再细教了啊，就几下怎么拍就不用讲了，用左手拍右腋，用右手拍左腋，对不对？它一定是对称的。好，拍完了腋下，接下来是哪里呢？大家能记住啊，拍八髎。八髎是哪儿呢？就是说我们的腰椎和我们的尾椎骨中间啊，骶骨这个位置，用两个手就是臀部上面，你看大家是不是猫腰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这个腰不敢使劲啊，对不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骶骨老化了，像这个木头朽了，像钢铁生锈了，老化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干嘛呢？去拍击锻炼，就像人天天打拳一样，天天打拳，这个筋的骨越打越硬，是不是？你看人骨头特别硬，那你不经常锻炼，不经常敲击，你这骨头就退化。所以说呢，我们要干嘛？用力去拍打这个骶骨，也就八髎，用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用力拍。你坐着也行，站着也行。我刚才教这些动作，不论是十指机械法这个头部，还是拍肘窝、拍肘尖、拍肩膀、拍腋下、拍这个骶骨，就拍八髎，都可以坐着来。就是坐在小凳上，你也可以站着啊，能坐咱就坐着，不用站着哈。那么拍完八髎，还有哪儿比较薄弱？就环跳，环跳就是跨越骨盆这个交界处，这个位置呢，正是很多人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出现问题的。这个到老了，岁数大了，我跟你们讲，很多人骨头出现问题，一个是肋骨，还有一个就股骨头，80%-90%的人都是肋骨和股骨头。至于腰间盘，我跟你说，那除了增生就是突出，但是骨折的部位都是肋骨和骨头，这个部位需要强化，需要提升，就像钢铁千锤百炼。那么拍这个环跳穴，就拍这个胯，明白吗？啊，拍胯。那么怎么拍呢？用空心掌用力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大家用力，用空心掌也行，或者是握成空拳，用空拳敲。你感觉空心掌力度不够，对你这个骨关节啊起的这个提升啊锻炼那个力度不够，你就空心掌啊，空心拳啊，手握空心拳，然后呢用内侧啊去敲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家听好，就拍打这个胯的时候啊，就是环跳穴这个位置，你不要总是固定一个位置，稍微往下点，稍微往上点，稍微往前点，稍微往后点，就整个位置你都给拍到。 是吧？你也不一定像盛老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可以说一个部位三分钟、五分钟就去拍打，就去拍打。你拍打的时间越长，你拍打次数越多，你练得越久，你的筋骨就越硬朗。等到你达到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的时候，乃至半年、一年的时候，你发现你原先呢走路慢呢、回身慢呢、抬胳膊抬腿都费劲呢，这些现象再也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了。就是你感觉身体这个骨关节就像重生了一样，新的一个骨架出现了，可以达到。我告诉你，盛老师天天锻炼就是保养锻炼这些部位，我们暂缓自己衰老的进程，我们防止到老年退化，这个骨折那个骨折，这块不行那块不行，防止，是吧？特别是咱们手里调理体脂配合氨糖软骨素的啊，那么你在吃的时候你再去打造啊，千锤百炼，你这个骨关节你康复的是吧？提升的那一定是很好啊。好，咱们拍完两胯，还有哪儿呢？就是从上往下走啊，就大腿的外侧啊，大腿外侧，这是胆经啊，这是胆经这块也可以适当用力啊，拍打。从这个大腿外侧一直到哪儿呢？就是到这个膝关节这个位置，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从上敲到下，然后再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可以从上敲到下，从下再敲上来，就是这个位置一定敲。好，敲完这个位置，我跟你说，接下来敲哪儿了呢？膝关节，拍膝关节啊，膝关节我们就说膝盖，是不是啊？膝盖。就拍这个位置，大家坐着用空心掌去拍啊，稍微低点头，哈点腰，用你的手能拍住这个膝盖，就是膝关节，拍内侧、中间、外侧三个位置都拍到，要用力，空心掌，空心掌拍，特别是腿浮肿的，这个关节回弯疼痛的，不灵活的，一走路咯嘣咯嘣响的，啊，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上下楼费劲的。你听盛老师的，你经常拍，特别是退行性病变都给磨的损伤很严重了，你一定拍这块。你们有氨糖软骨素的吃氨糖软骨素，有调理体脂的你吃调理体脂的药，那么有这个就是强筋壮骨的你用强筋壮骨的，有这个软骨生成素的用软骨生成素，没有的你们可以问啊。来，咱们先敲内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中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外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再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中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内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部位啊，多拍多敲，拍个一百下、三百下、五百下。你拍完之后你这个关节你就感觉哎呀，今天得到提升，得到锻炼了，得到强化了。你早晨拍，中午拍，晚上拍，就你膝关节不好的，平时走路都费劲的啊，不敢迈步的，你再通过内在调养和外在锻炼，三个月不用三个月，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再看，快的几天你再看，天壤之别啊。去做这个位置是很多人用这个有毛病的位置啊，这个我重点强调，哪个位置你少拍了，这个位置不能少拍，一定放为重点，放为重点。特别怕风、怕潮、怕湿、怕雨的啊，疼痛的一定经常拍，多拍。好，拍完这个膝盖呢，拍哪儿呢？拍腘窝，就是说委中穴这个位置，膝盖后面有个腘窝，是吧？那我们也要用力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拍五十下也好，一百下也好，三百下、二百下也好，这个位置也非常重要，去拍。拍完这块了，接下来是哪儿？就小腿外侧，小腿外侧啊，就是说稍微低一点，腿稍微抬起来点，一二三四五六，用力拍小腿外侧，最后就小腿外侧收尾，啊，拍击呢，一共这些位置，去做。听好了，作用很强。没听明白的，没听懂的，给我们来电话400-600-2677，希望大家拍出健康，拍出长寿，拍出一个好身体。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传授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3: 体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制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向老师。
2: 你好，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石家庄。
2: 石家庄之前跟我沟通，我老朋友，
4: 我跟沟通，我是脑血栓，半身不遂
2: 啊，脑血栓啊，现在有没有生活有没有变化呀？
4: 先给你放回信息
2: 啊，
4: 之前这节目不是讲的小血压、小胖吗？
2: 对，
4: 我都做了
2: 啊。
4: 你什么用？用前头泡孩子泡银杏叶
2: 啊？对，
4: 我都用，
2: 都用。
4: 我这个泡腰头泡腰里，我这一直用
2: 啊。
4: 现在我血压正常了。
2: 哎呀，太好了，太棒了，盛老师替你感到高兴。
4: 是啊，我这病又一靠又靠山了。
2: 是啊，
4: 你叫这小方法很实用，
2: 很实用。
4: 我叫有银杏树
2: 啊，你看有银杏树，
4: 桑葚树
2: 啊，还有桑葚树，
4: 银杏果，
2: 银�杏果啊，白果啊。白果的作用是干嘛呢？它主要是敛肺定喘、固精缩尿
4: 啊，
2: 比如说尿频尿急的。尿失禁的，或者是总咳喘的，你用点白果可以。你如果没有这种情况，你就不要用。
4: 听明白了，咱们这保养去。
2: 保元丹补你精气神的。那外在的呢？说我这块淤那块堵，血脉不通，经络不畅，手脚冰凉怕冷，这个调理体质，调理体质要用什么？要齐黄丹，你得用对药，知道吧？你就像你说，你想喝白果，白果不降压。对你没效果，你有你也用没有用，知道吧？每个药有每个药的作用啊。你要想叫你身子啊，这个经络血脉都打通啊，手脚啊，这个都释放，你去调理体质，七黄丹去用上。
4: 听明白了。上次我还是现在就是盗汗，
2: 以前没有这个症状，现在有。那你用我的方法里面有没有小药粉啊？
4: 有。
2: 对了。这个小药粉就这样，你的风邪寒邪怎么往出宣泄呀？怎么出来呀？对吧？你不得发汗出出汗吗？对吧？
4: 都话谁很难受。
2: 药粉怎么用的？一次用多少？
4: 用半小勺。
2: 半小勺啊，有点多了。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就行了。你那个汤勺太大了。
4: 我请的是用的豆花药，请的是很热情，我喝了 房上有点少
2: 啊，你把那小药粉往下捡一捡就行了
4: 啊。
2: 然后呢，你除了喝这个小药粉，我不还有个汤剂吗？药粉结合这个汤剂有没有结合？
4: 我现在就喝这粉剂。
2: 你不行啊，你不能光喝这个粉剂不喝汤剂，它俩是结合的啊。
4: 啊，
2: 你这个汤剂你不能没有啊。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四过络呀，啊，羌活呀，寻骨风啊，你清风藤啊，这个你要有啊，你要通络呀。
4: 啊，
2: 送风寻风。
4: 你说我现在还有这不有没金黄丹是不是？
2: 喝金黄丹。另外呢，我给你这个除了粉剂，还有一个汤剂，煎煮的汤剂，你要结合一块用。
4: 啊，
2: 我当时给你开方法，不带这个汤剂了吗？
4: 对的，
2: 你要用啊，这个小药粉你给它减量，你就给它减成四分之一汤勺就行。你这个汤勺有点大了哈，很少的，你不能用多了，用多了你当然发汗了哈，你当然心慌了，是不是？心突突难受，是不是？
4: 啊，
2: 盛老师接下来告诉你怎么办啊，你听好啊。第一个就是敲打自己，我不知道你手里有没有小药锤
4: 啊。
2: 咱们曾经给大家免费都提供过，所有的患者都给提供一个药锤儿。你有这个药锤儿，你就天天敲自己、锤自己。
4: 有。
2: 你天天怎么锤？一次锤多长时间？
4: 我一天锤三五分钟。
2: 三五分钟啊？三五分钟还不如不锤，它能有效果吗？你至少30分钟，你上午给自己锤30分钟，一个小时；下午锤30分钟，一个小时。你要把自己身体锤遍，你特别是你这个脚，你这个腿用力敲用力锤，你的这个肩，你的后背，你的腰，你的后背，你的肩，你用力锤，你左半身右半身，你腿手脚你用力锤，这个胳膊你去锤一锤。这是其一。其二，你练习空蹬自行车，累了就把腿放在墙上，等休息过来继续练，每天都锻炼半个小时。用你的后背啊，用你的腰椎肩撞树桩、撞门框，没事就撞
4: 啊。
2: 你一定加强这种运动锻炼呀。你要知道半身不遂是等于血脉都梗阻住了，不通了，没事敲没事锤，双掌合十来回搓自己的手指，捏搓捏搓，胳膊捏搓，腿捏揉搓
4: 啊，
2: 特别是两个手互相搓、互相揉、互相捏，
4: 啊，
2: 然后那小药粉啊，用1/3或者1/4，不要用那么多，而且这个小药粉跟汤剂是结合的，汤剂至少用2到3次，2个月到3个月，1个月用20天左右，剩下你结合什么呢？你结合岐黄丹。现在跟你沟通啊、交流啊，感觉你的精气神还不错，你的精神状态挺好，剩下你就调理体质就行了。还有现在你调理这段时间血压逐步在平稳，你的精神状态也提升，这都是收获。
4: 是好的。那麻烦盛老师，
2: 按照我说的去做绝对没问题啊。好，就这样。
4: 谢谢啊，
2: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郑老师你好，郑老师，哎呀，太麻烦您了。
2: 哎，你好，
5: 我是连云港市的人。
2: 啊，连云港的哈。
5: 我首先呢，就要感谢你们这个医疗专家组这个传递通知工作人员，
2: 谢谢。
5: 他很实在。我今年81岁了，
2: 长寿之人呐。
5: 我是一个需要是起糖尿病，都7-8年了。
2: 这么多年并发症应该快出来了呀。
5: 现在已经有了。这次我听你讲课呢，我很呢这个认可。
2: 嗯。
5: 我因为你讲的呢很实在。很具体，你不但这个医术高明啊，医德也很高尚。
2: 谢谢。
5: 我现在坐上啊有点不稳。
2: 嗯。
5: 医院里边医生最近的空隙，你多就多打点，小的小打点，一点数，我自己打。现在我考虑这不是根本呢，治不了根本。
2: 对。
5: 已经出现了一个症状呢，眼睛模糊。
2: 嗯。
5: 左立板呢麻木，左肝呢有这个空缩现象。
2: 嗯。
5: 还有空不去啊，空气不去大便。我有这个脑鸣很，还手脚呢有时间凉，特别是屁股往下凉的比较厉害。我小凉时间呢有滑冰现象。 再一个呢，不敢听我阴囊敲水。
2: 嗯，
5: 还用时间流口水。
2: 嗯，我想了解，就是你现在有没有口渴呀、口干呐、这种情况？
5: 口干那有时间有过。
2: 嗯，
5: 哎，没有口渴现象。
2: 嗯，那我再问你，就是饥饿感怎么样？就是吃完饭之后饿得快不快？
5: 啊、有一点。
2: 嗯，
5: 我只要胰岛素打了以后啊，
2: 嗯，
5: 就感觉快。
2: 这个一打胰岛素饿得就快，不打就没有那么强。但是呢，稍微一打多点、稍微多一点的血糖就低了，对吧？
5: 对对对，小的我就新鲜，那个痒也相当厉害，我觉得那个大便有时间可能提不上裤子都。
2: 打少了血糖就高。
5: 啊，对对对。
2: 嗯，并发症就出来了，身体发痒啊，大便次数多呀。
5: 脚底板就是发紧，啊，就两个大拇脚趾的，
2: 嗯嗯，
5: 脚趾盖的不是应该跟右脚一起的吗？
2: 对。
5: 它就黑白的长一半以后，它空一半，空了半截。
2: 好。
5: 它不是全部空的。
2: 我知道了啊。好。
5: 所以我这个病比较复杂，你可以。社的医生讲的，他也说不清。
2: 嗯，他说不清，不代表咱们分析不清。咱们继续分析啊。你这个大便排便啊，是成型啊，还是变烂呢？
5: 啊，成型，不是破石。
2: 嗯，
5: 就是意思也不干不烂的。干脆说白了，我那个肛门的空气适应啊差、
2: 嗯。吃凉的会怎么样？
5: 吃凉的，一般蔬果不敢吃，我吃生萝卜，两三个钟头之内呢，他就有时间呢就要大便。我
2: 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
5: 我修脚，特别是寒天，特别就马上就开始凉，我棉裤都穿湿了。我看你对这个中药对这个病情分析的很有道理，很有常规。
2: 我们身体对能量的消耗和吸收有两套机制，
5: 嗯嗯，
2: 一个叫消化，一个叫吸收。消化系统是说把你把吃的这些东西都给消化了，都给分解了。但是你生产出来、分解出来这些糖、葡萄糖啦、蛋白质啦、氨基酸啦、微量元素了，你分解完之后是不是得吸收啊？你吸收缓慢或者没有能力吸收，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堆积的过多呀？
5: 对对对。
2: 我生产一个你拿走一个，我生产一个拿走一个，咱不储存，咱不能叫它多，对不对？多了它就不正常了，在身体危害了。这就是糖尿病始终维持的糖的一个过程。我是谁呢？运化的过程当中，哎，我能生产出葡萄糖。你是谁呢？你是胰岛素。你我能变化出糖，你能通过胰岛素把这个糖利用走，对吧？所以说咱俩工作始终是持平。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快了，或者是你慢了，咱俩都不平衡了。你为什么手脚冰凉？为什么这么怕冷？为什么乏力没劲儿？为什么吃点凉的东西就腹泻？脾胃虚寒，为什么腰凉？肾阳不足也是虚寒。治病非常简单，任何疾病治疗都容易，关键这个疾病治完之后别再叫它复发反弹，别总生病，这个是难的。你糖尿病的原因就是体质太虚了，你不是糖分泌过多了，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分泌这些糖你不能快点给它吸收了，你问题是出现在这儿了。
5: 对对对，
2: 你只能借助别人的力量把这个糖吸收，借助胰岛素的力量。
5: 你分析太到位了。
2: 这个疾病你看盛老师给你一分析，是不是分析出来了？他不是分析不出来，只是没有去研究啊。咱们给分析出来了，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不就简单了？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是不是就能治了？那你怎么办？你的问题是你体质太绕，你就调理体质，就改善体质，调理体质
5: 啊。对对，调理体质
2: 啊，
5: 调理体质，对对对对对，
2: 一个是给你补充虚亏的体质啊，虚亏的这个元阳不足、元气不足啊，精血亏虚啊，这个能给你补。最关键情况呢，还能活血化瘀通络。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让你全身的血脉堵住硬化、堵塞不通，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最可怕的地方。所以糖尿病并发症的人务必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疏通血脉。而这个岐黄丹不单能够调理阳虚体质，调理阴虚精血不足的体质，调理气虚体质，还能够调理淤血体质，我们称为淤血体质，就不通血脉不通堵着的体质啊，还能调理这个，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岐黄丹你就好好用它，然后这个期间呢，我稍微给你配合点方法，茶饮很快。
5: 哎呀，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你功德无量啊！
2: 那您不要这么说，盛老师喜欢宣传中医，喜爱中医，想把中医利用好。你们热爱中医，喜欢学中医，采用中医，我们就是志同道合这种人。
5: 对，你分析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很有根源，确实有缘的。
2: 所以说，遇到这档节目，好好学吧。
5: 不错
2: 啊，在用的过程当中不明白，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或者拨打400-6002677。
5: 好，
2: 在这里祝您身体健康，祝你长命百岁，永远幸福，再见。
5: 谢谢，嗯，祝你一切平安。好，
2: 再见。
5: 好，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6: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7: 盛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您。
7: 盛老师，我是山东青岛的朋友。
2: 啊，山东青岛的是吧？
7: 哎，对。
2: 嗯，好，
7: 今天专门打电话呢，就是真心感谢你。
2: 嗯，
7: 然后呢还得感谢咱们节目组，
2: 嗯，
7: 真的是特别荣幸能抢到这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的300个标杆名额。
2: 是，
7: 而且呢专家组给我制定的一套专属调理方案，
2: 嗯，
7: 老师也已经完整的发给我了。
2: 啊，也就是说这次不但是报名了，而且成功享有了这个名额获取资格了，是吧？
7: 对对 对, 对
2: 啊，大礼包也都获得了，是吧？
7: 是是是是。
2: 好，
7: 现在呢全都发给我了，不仅那专属调理方案，
2: 嗯，
7: 一条一条，
2: 嗯，
7: 清楚，核心用药啊，
2: 嗯，
7: 还有那个，咱们活动送的全套抗氧大礼包，
2: 嗯，
7: 我也都全都拿到手了，
2: 全都拿到手了，那就行。接下来呢，就按照咱们专家组制定的方案，按照老师的指导去落实，配合老师。你的健康啊，是咱们双方的事情，
7: 对，
2: 是咱们专家老师应该负责，但是也需要你认真对待。是不是？它毕竟是我们共同的期许、共同的目标，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好吗？
7: 对对对，
2: 嗯，
7: 是，那是肯定的。
2: 嗯，
7: 有老师费心给我制定调理方案，方向也给我了，我肯定得执行啊。
2: 那就行，对，就得这么做。嗯，
7: 对对，有这一套调理方案，嗯，这确实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了呀。
2: 是，趁着这次机会，这么难得的机会，咱就把身体好好调着，既有专家老师给你跟踪服务指导，又有好的产品，而且价格又这么低，又那么多大礼包，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
2: 嗯，是这样。我问一下，您是存在什么问题呀？啊，也通过这次调理，是不是身体也是存在很多，很多难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呢？
7: 是，那确实是，我身上毛病太多，
2: 嗯，
7: 困扰我太久了，真是。
2: 嗯，
7: 我高血压呢，就是整整20年了。
2: 嗯，
7: 就是常年高压是150。
2: 嗯，
7: 低压90，一直不稳定，
2: 嗯嗯，
7: 还有那个双下肢动脉硬化，
2: 嗯，
7: 然后腿这边也浮肿，
2: 嗯，
7: 好几年一直消不下去哈，
2: 嗯，
7: 颈动脉还有斑块，
2: 嗯，
7: 双侧肩周经常就是那个酸痛啊，发硬，
2: 嗯，
7: 最难受的是动不动就心悸心慌，
2: 嗯，
7: 每来一阵儿反正得胸闷气短，
2: 嗯，
7: 另外大便呢常年不成形，整个人呢浑身就是不清爽，
2: 嗯，
7: 一身就是慢性病缠在一起啊，
2: 嗯，
7: 就是这么多年反反复复，
2: 嗯，
7: 特别折磨人，真的是。
2: 嗯，问题属实不少，最关键你现在的并发症很多了。
7: 是。
2: 嗯。
7: 哎呀，以前我也是到处调理，没药吃。
2: 嗯。
7: 都是哪个地方疼治哪。
2: 嗯。
7: 只管一时缓解，你治标那不治本呢，就是越敲就感觉越虚。
2: 嗯，
7: 所以这次吧，我一看咱们这个活动，我就知道真是好机会。
2: 嗯，
7: 不光有专家哈，一对一啊，辩、嗯、证一人一方，还有半价核心用药，全套的抗药礼包啊。
2: 嗯，
7: 最关键的是有完整的康复路子，对不对？
2: 嗯。
7: 然后全程老师跟踪指导，不是随便给个药就完事了哈。
2: 没错，

0: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遇到这也是我这么多年遇不到的靠谱调理机会，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果断报名了这个。
1: 很理智，很聪明。就如你说，一个人从病态到健康这个恢复过程啊，他不是简单吃点药住住院输个液，他不是这样，他是需要一个整套方案。
0: 对，
1: 这个方案呢，从疾病啊要分析对路，方向要正确，
0: 是
1: 到专家老师服务指导要到位，以及患者你们用药要对路，而且要有效，
0: 是
1: 要有药效才有疗效。
0: 对，
1: 到你们把专家老师的指导医嘱能够落实到位去执行，他这四步核心你少一个环节都不行，
0: 是
1: 吧？你不找原因，不找病根儿，那么你这个疾病就不能出根，治也是暂时的反复发作。
0: 对，
1: 何况你的治疗不见得能够真正的治疗有效，为什么？你不辩证不对症，对不对？那么这个疾病呢就不能够通过短暂的治疗产生有效的效果。
0: 确实是。
1: 那这一次呢，咱们是以中医的核心，以人为本啊，这叫去根。那疾病的治疗上呢，我们辩证施治，对症用药，一人一方，一病一方，它不是千人千方。
0: 是
1: 啊，所以趁着这一次呢，你调理的是非常的这个幸运，好好调，好好治。我们这次采用的是5000年的中医的核心，而且在治疗上给你们这么大的支持，药用最好的药，最对路的药。然后呢，费用给你们最低。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这是真的。反正是怎么说呢，我瞅着调理方案就是你说的这些意思啊。方案里边吧，有两个针对这个血管硬化呀，还有血压这个方面的方案吧哈。一个是那个清湿平脉饮，还有一个里面有火龙爪。然后川木瓜呀，川牛膝，还有九牛藤这些十几味那个药材方子啊。然后说的让我每天那个大火煮开，在小火那个慢炖40-50分钟哈，然后再盛出来一小碗，然后说是后面再加水那2次熬煮哈，然后再盛一碗，最后呢把这两碗那个药汤兑到一起，
1: 混在一起，对，
0: 对，是这样，是对，然后是早晚各喝一小碗。
1: 对，
0: 然后步骤啊，里面写的特别清楚，
1: 很好。
0: 然后我一看一下看明白了。还有一个就是黑豆那个泡陈醋那个方子。
1: 对，动脉硬化的。
0: 对，就是这个是这个，就是把那个黑豆炒熟了，放那个陈醋，放陈醋里边，就是密封泡10天，然后让我每天就是吃豆喝汤。
1: 对，
0: 然后整体调理这块，就是让我从体质下手。坚持用期望的每天早晚喝一碗，饭后呢半小时左右服用，说这个能让我从整体来调理身体，还给我搭配了专属的食疗方法，让我多吃那个蔬菜类的那个芹菜呀，冬瓜啊，还有那个赤小豆、山药这类的食材哈，少吃油的，少盐，
1: 少油少盐，清淡饮食，
0: 对，清淡一点，
1: 锻炼方法给你知道了吗？给你制定了吗？
0: 有，知道我了，就是叫我臂长轮，然后有空中自行车，然后每天颠儿的锻炼跑，虽然怎么说呢，你虽然听宋老师讲啊，但是真到实操了，很多细节呀，我确实还拿捏不准，动作怎么做呀，就是频次多少啊，注意事项是什么呀，我还得后续要跟着那个指导老师，我得一步一步的学，包括这次收到的全套大礼包，怎么搭配使用，就怎么那个配合着调理周期，我也是等着老师一对一教我呢。
1: 对，好，给你制定健康方案非常完善，认真对待，这是你走向健康的真正的法宝，
0: 是
1: 一定落地，一定执行，这也是费了咱们很多专家老师的心血，明白吗？
0: 明白。
1: 每一个食疗，每个茶饮，每个方法，都非常的符合你，都是根据你的情况研究制定出来的，都是耗费了很多老师的心血。好吧，去做。
0: 是我肯定会做的，对，确实很全面了。当时我看完这一套方案，这一整套方案我看完，心里特别踏实，就
1: 是
0: 特别有。

0: 啊，你就发现特别值得。它真的不一样，跟你简单买点药，跟你简单输个液、住个院，它是两回事儿。
1: 对对对，
0: 哦，你不要认为说老师我这个食疗我就不做了吧，或者是我这个锻炼我不做了，我跟你讲哪个都非常重要，因为你的疾病的形成，它不是光用药治，你要考虑我怎样让这个疾病不再发展不再形成。那么疾病的发展形成，它必然有个前因，比如说你的生活饮食本身就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所以才改变你的饮食，比如说叫你清淡饮食，你天天吃咸菜，你天天喝酒，你看动脉不动脉硬化，你血压高不高，对不对？它不一样，它一定有原因。你天天分开后味的，你结果你不运动，你看你痰湿重不重？很多种疾病的形成，身体的偏颇，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饮食不合理、不正确有直接关系。疾病怎么来，就是从点滴的错误上积攒发展而来的。所以说，我们要改善、解决你前天错误的地方，先把这个错误给纠正，先把问题让你急剧产生、不断恶化或者加重这种病情给它斩断，剩下我们再说治疗。你不要光谈治疗，然后不考虑这个疾病不断恶化形成，那不行。咱们必须既要防止疾病形成恶化，又要针对疾病本身治疗，是这么一个做的。所以说呢，每一个方案都要认真执行，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啊，很认真的对待，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去执行。
1: 嗯，石老师，这个你放心，我肯定是全程绝对配合。
0: 嗯。
1: 以后节目组、专家组需要真实见证啥的，
0: 嗯，
1: 我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好，
1: 我随时配合公开我的调理全部过程。
0: 嗯，
1: 真心想为正统中医做个见证。
0: 嗯，即使不为中医见证，你为自己你也认真。而且呢，我说了，
1: 对，
0: 我们双向奔赴，才能把这个健康这个之路给走通。
1: 嗯、
0: 啊啊、制定的方案很完善，挺好。没问题，我听了，很细致。去做就行了啊！
1: 好，
0: 希望你把身体好好调整，也能为中医做一份贡献，去见证这个中医，把中医实实在在的疗效展现出来，真实的效果展现出来啊！
1: 好，
0: 嗯，
1: 哎呀，我就是特别感谢盛老师，感谢节目组，给我们老百姓这么正规、这么实在的调理机会，我一定好好珍惜名额。
0: 不错，期待你好消息。然后呢，在三个月之内，你会再次给我沟通一次。会把这个治疗的过程啊，然后疗效啊，包括你这一段时间呢调整用药的费用啊，会展示一下的，我们看看到底怎么样，好不好？
1: 行，可以，
0: 期待你好消息，就这样，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1: 好，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1集。
4: 走出门的时候，林燕的眼泪流了下来，不仅仅是因为寂寞，也因为屈辱。他默默地向他住的地方走去，一瞬间突然想起了聂云舒。
5: 啊，奇怪，我怎么突然想起他来了？
4: 想到聂云舒，那个透着正直却有些忧郁的聂云舒的形象不觉浮在林烟的眼前。对于聂云舒，林烟还谈不上有什么感觉，可是他却隐隐地感到聂云舒是一个正直而且可以信赖的好男人。第二天，林烟很早便来到了公司，他打了卡来到自己的位置，正准备开台灯，却发现总经理魏兰的办公室还亮着灯。魏兰和一个男人的谈话从他的办公室里隐隐地传来。
6: 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我？
7: 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不能，我真的不能够伤害你，对不起。
4: 男人的声音是那么熟悉，林烟一下子便反应过来，那是聂云舒。
6: 就因为我是你的上司吗？还是因为你心里有其他人？
7: 这，对不起，是的。
6: 那个人是谁？
4: 魏兰的声音明显颤抖了。
7: 魏总，你何必追问下去呢？大家好好的做朋友多好啊，为什么非要扯上不清不楚的关系呢？
6: 是林烟吗？
4: 林烟的心猛地抖了一下。
7: 魏总，您干嘛要刨根问底呢？是林烟怎么样，不是林烟又怎么样？这都是我自己的事情，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6: 也包括林烟吗？
4: 聂云舒没有再回答。林烟不敢再听下去了，他掏出一张手纸，赶紧去上卫生间了。人与人之间成年累月建立起来的关系，有时往往脆弱的不及一张薄纸。从那天起，一连几天，林烟都能感到魏兰看他时的眼神里透出杀机和寒意。林烟不知道该如何向魏兰表白他和聂云舒的关系，只好尽量地躲避着魏兰。聂云舒算是林烟的恩师和领路人，而现在却成了随时可能让魏兰将林烟扫地出门的导火索。对于危机四伏的环境，林烟有了本能的敏锐，这是在长期面对突发事件之后培养的洞察力。林烟明白，像魏兰这种女人一旦爱起来是很疯狂的，爱情会让再能干的女人也像愚蠢的人那样失去理智。林烟有些恨聂云舒。
5: 魏兰是个好女人，你为什么就不接受她呢？反倒搞得进退维谷。
4: 为了在公司站住脚，林烟比以前更加努力，疯狂地联系客户。也算是老天有眼，林烟这一年来的辛苦工作使很多客户对他产生了信任，而其中不乏有好几个大客户把全年的宣传活动都交给了他。但是林烟还是觉得不够安全，为了避嫌，他开始有意地躲着聂云舒。 特别是当魏兰和聂云舒同时在场时，他就更显得谦虚和老实。
6: 林烟，你工作的不错，特别是最近一连上了两个大单，好好干会很有前途的。
4: 终于有一天，魏兰把林烟叫到总经理室，对林烟提出了表扬，而林烟却清楚地看到魏兰带着欣赏的目光里存在着保留。
5: 总经理，我做的还不够，我会继续努力的。
4: 林烟冠冕堂皇地说完上面的话，便什么也不敢说了。办公室里有些沉闷，林烟知道魏兰叫他到总经理办公室来，绝不是只为了跟他说这些。果然过了一会儿，魏兰又说话了。
6: 林烟，有人反映说你最近对聂英书的工作配合的好像不是很主动，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4: 林烟的手心里冒出汗来，他不知道魏兰为什么这样问他，更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5: 魏总，没有啊。聂老师说我来公司一年多了，应该学会单飞了，所以我……
4: 说到这儿，林烟不再说了，他偷偷地看了魏兰一眼，此时魏兰也在看他，他朝林烟笑了笑。
6: 林烟，你对聂云舒这个人是怎么看的呀？
5: 聂老师挺好的呀。
6: 说具体点儿。
5: 他为人正直，也很有工作能力，也愿意帮助别人。他特别是对女人。
6: 对女人？
4: 魏兰立刻表示了特别的关注。
5: 啊，是啊，是这样的呀。他人很严肃，不像是有些男人总是对女人那样。
6: 你喜欢他吗？
4: 魏兰突然插了一句。林烟愣了，但他很快便反应过来。
5: 谈不上喜欢。他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很尊重他。
4: 魏兰笑了，紧绷的额头突然舒展开来。
6: 啊，林烟，我们是好姐妹，我很看重你，所以说了一些工作内容之外的话，你好好干吧。
5: 谢谢魏总。
4: 从魏兰那里出来，林烟的身上都在出汗，她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些踏实，但是并不感到高兴。而林烟这些天的表现却让聂云舒感到很不痛快，他不明白林烟这些天为什么躲他远远的，甚至拒绝他哪怕只是普通朋友的关心。
7: 也许是因为我陪他做了流产，让他觉得尴尬了，所以才躲着我。可是这很正常，我并没有觉得看不起他呀。还有那个魏兰，他为什么就偏偏爱上我了呢？
4: 聂云舒感到为难了。对于女人，聂云舒自信他是能读懂的，只可惜没有女人能读懂他。2000年的春节很快就来到，又很快就过去了。春节过后，公关协会组织了一次大型的研讨会，地点在美丽的广西阳朔。那是林烟向往已久的地方。早在网站上，他就翻看了各种各样有关漓江山水、西街风情的介绍。他一直期待自己能放飞心情去做一次云游，而这次

0: 公关协会邀请了许多业界著名的公关公司，他们公司有三个名额。魏懒宣布带聂云舒和林烟过去，这使得林烟不觉得感到惊讶。他揣摩魏懒不动声色的脸，很担心这次旅行对于他来说是一次鸿门宴。临走之前，林烟给阿红打了电话，把去广西的消息告诉了阿红。听到林烟的声音，阿红惊喜万分。
1: 林烟，是你？哎呦，我还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呢。嗨，林烟，你呀勾引了阿忠，我呢勾引了卓森，咱们啊一报还一报，算扯平了吧。
0: 林烟听了不觉生了气，
2: 哼，谁勾引阿忠了？你少在那找理由。不过男人嘛，无所谓的，这个世界多的是，只要咱们姐妹感情不受影响就行。哎，这次我可是有事要求你的。
1: 是吗？你不记仇就好了，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只要我能办得到，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我呀想请你来阳朔玩一趟，一切费用由我来出。
1: 去阳朔玩？你出路费？哎，我说阿燕，你不是没睡醒吧？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哎呦，阿红，你别啰嗦了，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哎呀，去呀去呀，谁说不去了？哎，早就听说那里啊特好玩，酒吧也可有名呢。
0: 见阿红答应了，林烟便嘱咐他。
2: 不过可能不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好玩，我过去先帮你安排好地方，然后你再过来。到时候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让你帮忙呢。
1: 哎，没问题，只要我能做到的全都没问题。
0: 阿红说完，高高兴兴地放下了电话。一次尴尬的旅行就这样开始了。魏兰、聂云舒和林烟三个人各怀心事地坐上了飞往桂林的航班。一路上大家的话不多，除了必须说的以外，谁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林烟却尽职尽责，鞍前马后地帮忙安置魏兰和聂云舒。来到阳朔以后，魏兰和林烟被安排在酒店的同一个房间里。第一天晚上，魏兰就失眠了。林烟见了，连忙跳下床去，给魏兰倒了杯水。
2: 啊，兰姐，你是不是认床啊？我也有这个毛病，来，起来喝杯水吧。
0: 魏兰接过水杯，干脆坐了起来。
3: 林烟，你也没睡着，来，干脆陪我说说话吧。
2: 好啊。
3: 你说聂云舒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0: 林烟没想到魏兰又说起了这个问题，可是他已经有了准备，便痛快地回答：
2: 聂云舒这个人不错，是个好老师，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人也能干，只是……
0: 说到这儿，林烟故意停了下来。这一招果然管用，魏兰听了赶紧催问：
3: 哎呀，说吧，有什么好顾虑的？我们是好姐妹，再说我也为了解一下你们最近工作配合的情况呀。
0: 林烟又故意地矜持了一下才说：
2: 兰姐，你可别怪我背后说闲话，对聂云舒啊我还真有点看法。
3: 哦，你说你说呀。
2: 聂云舒这个人人倒不错，我们配合的也挺好，可是就是他的性格有点优柔寡断，也比较情绪化，有的时候啊比女人还啰嗦。 反正啊，我可是不喜欢他这种类型的。
3: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
2: 可能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我呢，就喜欢阳光一点、健康一点、男人味儿一点的。兰姐啊，你可别笑话我，我喜欢的是刘德华那种类型。
0: 林烟说完，假装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魏兰听罢，脸上果然浮起了笑容。
3: 你这家伙真是个傻丫头，年纪也不小了，居然还是个追星族。
0: 林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里却很复杂。此时他不是为了聂云舒，而是为了自己。他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着各种假面的人，只要生活需要谎言，他会随时让自己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变身。为此他不知道应该感到庆幸还是感到失落。爱情是蔚蓝的软肋，林烟又接着说话了。
2: 兰姐，我可真是羡慕你，读了那么多书，又那么有气质。如果我是男人啊，一定头一个追你。
0: 林烟说话的样子很由衷，一方面是奉承，一方面是他的真心话。蔚蓝确实是值得他敬佩的女人。蔚蓝听罢，叹了口气。
3: 男人挑女人可不是看他读了多少书
2: 啊。那看什么呀？
0: 林烟装得很幼稚。
3: 什么都看。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看什么。
0: 他们的谈话就在这心事悠悠的气氛中结束了。这次的研讨会其实也是一次狂欢的聚会。在结束了一天的研讨之后，公关协会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自助晚宴。来到餐厅的时候，聂云舒惊讶地看到蔚蓝和林烟此时正站在里面有说有笑，完全没有了在公司时的拘谨和客套。聂云舒远远地看着林烟，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林烟变了。往日的青涩已经了无痕迹，举手投足之间透着丰盈和优美。此时他正谦卑地为蔚蓝忙来忙去，完全不去理会男人们向他投来的爱慕的目光。而他再看蔚蓝，却猛然发现蔚蓝此时也正在看着他。在蔚蓝心绪复杂的眼神里，明显地透着深深的幽怨。聂云舒有些心慌地转过头去，赶紧和身边的人说一些不咸不淡的悠闲话。晚宴在喜庆和绵绵的音乐中结束了。用过餐的人们相约去西街跑吧。西街是个很热闹的去处，窄窄的街道两旁摆满了精巧别致的工艺品摊档，摊档的后面是一间间小小的酒吧。西街的酒吧从上午开到凌晨，迎来送往了不知多少游客。这里随处可见异族肤色的人群，不少外国人也慕名而来，他们带来了异域的美食，也带来了五彩缤纷的异域文化。此时灯火通明的西街更显出特有的温柔和魅惑，音乐与美酒，俊男和靓女，温言加软语，组成了一幅幅色彩浓郁的油画。在一间不算小的西部牛仔屋里， 参加会议的人们正坐在这里喝着酒。
4: 哎，为这次胜利大会师干杯！
5: 干杯！干杯！
6: 干杯！干杯！
5: 干杯！干杯！
0: 一个个冒着泡泡的啤酒杯碰到了一起，在吉他手欢快轻松的歌谣的伴奏下，大家饮酒畅谈，其乐融融。酒过三巡之后，一个麦色肌肤、妆容艳丽的性感女人笑着走了过来。
7: 哟，你们这儿好热闹呀！
0: 平时很少喝酒，但这次却没能逃脱这帮人精般的同行。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说句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22集，性感女人媚眼如丝地侧身看着聂雨舒，低胸的衣裳随着身体摆动在下滑，几乎露出了大半个乳房。旁边的男人们看得上火，私下里忍不住议论起来：“
5: 嘿，这里的女人，哎，真够开放的啊！”“
6: 可不是。”你瞧他那俩东西都快掉出来了。
0: 坐在蔚蓝身边的林烟转眼看了一眼面如凝霜的蔚蓝，伸手帮他加满了酒。此时性感女人已经喝干了大家为她斟满的酒，兴奋地站了起来。
7: 哎，我说

0: 哪个帅哥愿意陪我呀？
1: 男人们立刻哄笑起来。性感女人看了看身旁已经喝得呆若木鸡的聂云舒，把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0: 帅哥，那就你陪我吧。
2: 躲开！
1: 聂云舒推开女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举起手似乎要说些什么，可还没等话说出来，人已经滑到了桌子底下。大家大笑着，七手八脚地把他扶了起来。性感女人笑眯眯地看着聂云舒。
0: 帅哥被我放倒了，那我可带他回酒店了。我说大家没意见吧？
3: 没有。
1: 几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立刻起了哄。蔚蓝再也忍无可忍了，他用手肘顶了一下林烟，示意他过去控制局面。林烟点点头，笑着站了起来。
4: 看来云舒啊是真的喝醉了，你们哪位帮帮忙送他回去吧。这位小姐，今天先放帅哥一马，明天咱们再接着喝。
1: 林烟仿佛无视蔚蓝内心的焦灼，又不易察觉地与性感女人相视一笑。蔚蓝此时不觉微微地皱起了眉头。
5: 这个林烟她是怎么了？居然还约那个女人明天再来。
1: 那天晚上，林烟明显感觉蔚蓝又一次失眠了。不过这一次他没有起来陪蔚蓝说话，而是独自睡去，并且睡得特别香，甚至发出了轻微的鼾息。夜已经很深了，蔚蓝却睡不着。他心烦意乱地躺在床上，听着林烟沉睡的鼾声，忍不住不断地翻身。然而上天总是难解人意，第二天的夜晚在蔚蓝的心烦意乱当中又如期而至了。
5: 林烟，我身体不舒服，不想跟他们喝酒了，你陪我回房间歇会儿吧。
4: 哎，好的。
1: 林烟陪蔚蓝回到房间，可蔚蓝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还是睡不着。林烟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忍不住问他：“
4: 魏总，其实我很想去西街买点东西，你要是身体好点了，能不能陪我去呢？”
1: 面向墙壁躺着的蔚蓝似乎想了一会儿，立刻说：“
5: 好吧，我陪你。”
1: 两个女人手挽手地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这个夜晚如同西街的每一个美丽的夜晚一样，整条街都被音乐淹没了。每一处音乐的发源地不时地传出笑声和尖叫声。林烟开心地像个孩子，带着蔚蓝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似乎看什么都觉得稀奇。最后他们在一个画着剃须头像的摊档前停下。
4: 哎，魏总，咱们请画师画个像吧。
5: 这还是算了吧。
4: 哎，来吧来吧。
1: 林烟硬拉着蔚蓝坐了下来，叫画师帮着蔚蓝画像。这十几分钟的等待令蔚蓝如坐针毡，他时不时地回头看看旁边路过的人，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画师是个技艺很高的人，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卡通版蔚蓝的神韵，甚至在画像的旁边提了词：“别惹我，烦着呢。”林烟看了一下画像上的字，不觉发出了

0: 会心的微笑，这几个字似乎正是蔚蓝此刻隐秘心情的真实写照。正在林嫣为画师的精巧手艺赞叹不已的时候，突然一个路人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哎，魏总，你看，这不是昨天晚上和你老师喝酒的那个女人吗？她是不是又找他们喝酒了？
0: 蔚蓝顺着林嫣的眼神看去，一个穿着斜肩 T 恤紧身牛仔裤的女人正从他们身旁走过，满头黄发烫得丝丝缕缕垂在腰间，她妖娆地摆动着腰肢，正左右四顾地往昨天她去过的酒吧走去。哦，大概是吧。蔚蓝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声，
2: 心里却不觉火烧火燎起来。林嫣担心地对蔚蓝说：“魏总，我们都不在酒吧，这帮家伙会不会欺负聂老师啊？论酒量，论气势，他可都不是这帮人的对手啊。”蔚蓝听了林嫣的话，心里思忖着，嘴上却没有吱声。林嫣见了又说：“
0: 兰姐，要不我们过去看看吧，可不能让他们欺负我们公司的人呢。”好，蔚蓝略一沉吟，爽快地答应了。两个人向酒吧走去，到了昨天去过的那个酒吧，果然见这些男男女女们 早已经坐在了昨天的位置上，正喝着酒，那个性感的女人也混迹在他们中间。但是奇怪的是，聂云舒没有来。林嫣看见和聂云舒住一个屋子的男人忍不住问他：“
3: 先生，打听一下有没有看到我们公司的聂云舒？”“云舒说他有事儿，
0: 不来了。”蔚蓝听了神色顿时轻松起来。这回轮到林嫣有些心神不宁了。“
1: 魏总，您先坐一会儿，我去方便一下。”
0: 林嫣借口来到洗手间里给聂云舒发了短信：“
1: 聂老师，你怎么没过来喝酒？”
0: 但等了好一会儿也没等到聂云舒的回复， 他不免有些着急，便拨通了聂云舒的电话。电话铃响了一会儿却无人接听，林嫣不免纳起闷来。林嫣心事重重地走出洗手间，谁知一出门便碰上了那个性感的女人。那女人见了林嫣，便四处看了一下，对林嫣说：“
1: 怎么搞的？人怎么没来呀？”
0: 林嫣也四下看了看，小声地吩咐他：“
1: 哎，我也不清楚他去哪儿了。阿红，你小心点，我们见机行事。”打扮成性感女人的阿红点点头：“嗯，放心，我啊随时听你召唤。”再说在酒吧的房间里，几杯冰冷的啤酒下肚，蔚蓝的胃不觉疼了起来。
0: 林嫣走过来见了，忍不住问他：“
1: 魏总，你要不要先回去啊？”
0: 蔚蓝痛苦地摇摇头：“不用了，既然来了就别扫大家的兴。”“
1: 那也好，那我回房间帮你去拿点药来。”
0: 林嫣说完离开了酒吧，快步来到了他们居住的酒店前。他 犹豫了一下，转向了聂云舒居住的地方，想去看看聂云舒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酒店预定的房间不够，所以大会把聂云舒等几个人安排在另一个酒店里。聂云舒住在四楼顶层，林嫣轻轻地踏上了旋转式的楼梯，向楼上寻去。 走到聂云舒住屋的门前，他犹豫了一下，轻轻地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音。 又敲了敲，里面还是没有动静。林烟不免有些奇怪了，
1: 他去哪儿了？他能够去哪儿呢？
0: 林烟带着疑惑回到了酒吧，在洗手间里他又看见了阿红。
1: 阿红，要不这事儿我们就算了吧，刚才我去聂云舒那儿却没有看见聂云舒的人影，不知道去哪儿了。
2: 没看见人影？那咱再等会儿吧，万一他一会儿来了呢？哎，阿燕，姐姐这回啊一定要给你报这个仇，看谁还敢欺负你。
0: 林烟没有说话，咬紧了嘴唇。又过了一会儿，聂云舒突然出现了，原来他和一个朋友逛街去了。聂云舒今天显得很高兴，进来以后主动地跟大家碰杯。
3: 来，干了。
0: 林烟坐在聂云舒的对面，静静地看着他。化了妆的阿红看见聂云舒进来了，便亲热地凑了过来。
2: 哟，帅哥，怎么今天这么晚才来呀？今晚呀，我可不放过你了。
0: 阿红说完，围在身边看热闹的男人们都暧昧地笑了。聂云舒似乎并不喜欢和阿红亲近，他勉强地对阿红笑了一下，碰了碰杯。
3: 那就喝酒吧。
0: 阿红与聂云舒碰了杯，喝了下去，随后又把酒满上。
2: 哎呀，帅哥，昨天你就没答应我，今天咱们光喝酒可不行。
3: 那你要怎么样？
2: 咱们得划拳，谁输了谁喝。
4: 嘿嘿，好好好，这样好。
5: 对，这样才公平。
0: 围观的男人听了都跟着哄了起来，聂云舒有些不好意思了，只好应战。
3: 划拳，划拳就划拳，谁输谁喝啊，不许耍赖啊。来
2: 来吧，一二三，一二三。你输了，你喝酒，快！
3: 再来，再来，再来！一、二、三，一、二、三。
0: 然而，无论是划拳还是喝酒，聂云舒都远不及阿红。很快，他便被阿红灌得满脸通红，再过一会儿，便两眼发直，显然是醉了。此时的阿红也喝得脸如桃花，他越来越紧靠聂云舒。有时候聂云舒输了，他就会伸出手指亲昵地在他耳朵上揉一把，而聂云舒呢，总是皱起眉头躲闪着。坐在一旁的蔚蓝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镇定，他的脸色很难看，而此刻林烟已经无暇顾及他了。此时阿红已经凑到了聂云舒的耳朵边。
2: 哎呦，帅哥，你总躲什么呀，还真纯情啊。是不是人多了不好意思呀？哎，这么着吧，我留个电话给你，一会儿散场了你打给我，去我住的酒店玩玩。嗯，
0: 阿红一边说着，一边便暗地里把手伸向了聂云舒的敏感部位。
6: 够了，不要再胡闹了。
0: 突然间有人大声地说了一声，大家静了下来转头看去，原来是聂云舒的老总魏兰。阿红愣了一下就笑了。
2: 哎呦，关你什么事儿啊，你算哪颗葱头啊。哎，帅哥，你倒是说话呀，我这样的女人你都不要，难道你喜欢这样的女人还是那样的女人？
0: 阿红说着把手指向蔚蓝，也指向林烟。此刻林烟眉头紧锁，而蔚蓝的脸上却变了色， 聂云舒满脸酱紫，不知是喝多了还是在极力地控制着自己。这种混乱的场面是林烟始料不及的，他给了阿红好几个眼神，想让他控制一下情绪，可阿红却总是视而不见。那一瞬间，他几乎要站起来阻止阿红说下去了，但不知为什么，他的心头闪过许多的片段。一生中遭遇过的痛苦和委屈突然如潮水般涌了上来，压下了他想阻止事态发展的冲动。此时阿红的目光里充满了鄙视和挑战，盯着聂云舒的眼睛继续说，
2: 都不喜欢，哼，你是不是有病啊？哎，刚才我摸你，你都没有反应，你还是不是男人啊你？
5: 混蛋！
0: 没等大家说话，聂云舒就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5: 是，你说对了，我不是男人，因为我不喜欢女人。
0: 聂云舒说完，带着醉意跌跌撞撞地走了。音乐停了，说笑停了，一屋子人都被定格在那个时间里。从阳朔回来之后，聂云舒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对于聂云舒辞职的原因，公司里的人有很多议论，而令大家惊愕的是，老总魏兰并没有挽留聂云舒。也许是聂云舒那句“我不是男人，我不喜欢女人”的话刺伤了他。聂云舒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抱着一个纸箱子走出去了。在迈出公司门口的一瞬间，他回过了头，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办公室。他在比特干了8年，他把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公司，可是他能带走的只不过是这半箱私人物品而已。曾经被他无私帮助过的同事们向他尴尬地笑着，却佯装忙碌，没有人来送行。当聂云舒走到楼下的时候，林烟急匆匆地追了出来。
1: 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真对不起，那天那个女人是我找的，她是我的朋友，本来我是想请她帮一个忙的，让魏兰别误会我和你的关系，可是我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会弄成现在的局面。
0: 林烟说着，眼里充满了内疚。
5: 什么？你找的人？
0: 聂云舒怔了一会儿，没有愤怒，反而笑了。
5: 好，好，林烟，我没看错你。你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徒弟，去伤害别人，而不是等别人去伤害你。恭喜你，你出师了，而且成精了。今后没什么能成为你的阻碍了。
0: 聂云舒说完大笑着，眼里却渗出了泪花。
1: 聂老师，太对不起了，没想到会把您伤害成这样。
5: 林岩，公司里的人一直误会我喜欢你，对不对？其实我是把你当成朋友、姐妹和亲人。我和你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无依无靠，看到你就像看到我自己。 我只想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你，结果却成了罪过。
0: 聂云舒说着，眼神灰暗的失去了光芒。林烟的心此时沉重的像压了一块石头，不知道自己还可以说些什么。
5: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究竟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呢？在这个社会里，善恶未必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林烟，也许你是对的。
0: 林烟的脸此时苍白的像一张白纸。
1: 聂老师，是我不好，我不会看人，总是将善恶颠倒。
0: 聂云舒惨然的笑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8: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

0: 听节目的更亲。
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仙传，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满帘明月满庭霜，背冷向笑扶卧床。燕子楼前清夜雨，秋来只为一人长。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本期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昨天节目里呢，咱们听到了一段马志明先生演唱的单弦挑帘裁衣，说的是水浒传当中潘金莲的故事。今儿节目里咱们再来引出一位《水浒传》当中的女性，这是谁呢？阎婆惜。说到阎婆惜呢，咱们先得说到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在不少人的心目当中，宋江是重情重义大大的好人。不过小楼个人曾经表达过，对于《水浒传》当中很多的人物其实不是特别的感冒，这其中呢就包括宋江。个人认为宋江不仅不是什么好汉，反而是不忠不义之人。怎么叫不忠不义呢？首先说这宋江一开始是朝廷的小吏，所谓县衙门里的押司，应该说啊是吃着朝廷的俸禄，但是为了所谓的义气给要犯通风报信，这是不忠。到后来他成了梁山的首领，又为了荣华富贵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害得很多梁山好汉命染黄泉，这是不义。像这样的不仁不义之徒怎么就成为了人们心目当中的英雄呢？这一点啊，确实呢让人有点费解。咱们远的不说，就说宋江杀西这件事情，阎婆惜和他的母亲都受到过宋江的帮助。假如说宋押司做好事不留名，哪怕是写在日记里，应该说呀这都是一段佳话。可是偏偏呢，宋江是看上了阎婆惜的美貌，娶她做了小老婆，买了一所宅子把她安顿起来，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包二奶养小三儿。虽然说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并不被禁止，但是相比起当初啊宋太祖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故事，这差距呢还确实是有点大。咱们话不多说，请出郑燕老师为您演唱这段西河大鼓送

战一方，金一平。

一路之上遭荒忙，一路上饥餐客宴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在郡城的官巷，小刘唐迈步脚的那个郡城进，抬头瞧，嘿，赶巧了，打对面走过来押司宋江。小刘唐走到了近前，问声三哥好，好，好，好，好，宋三爷忙

但不知来到我们郓城县为的是哪一桩。刘唐说，所因为高山上奉了我们朝天王的命，聘请三哥

我给宋江奉上一碗汤，害死宋江去了半道病，咱们兄妹二人好拜花汤。这婆媳她照着窗边摸了那么一把，睁眼看哟，不是情人张三郎，原来是黑宋江。

一边嚷丧，打了一个转身面朝了墙。

你们全家不在，我们远程住，逃荒来到我们西关下，你得福，在那大街之上

还把丫头你许在我的身旁。丫头啊，虽然是个

我为你衙门里的差事我都懒得当。这宋江到这地儿的他就说了一遍，阎婆惜真恼了，翻身坐在了床，要三爷呀，你光说对奴家要恩惠。

无心留神看，上边倒有那么字两行，上写晁盖顿首拜，聘请宋江梁山为王。阎婆惜看的咬着牙的狠手，指着楼下骂宋江宋三儿啊，谁不知做皇上需要斩龙天子，哪有你这柳木的脑袋，硬要做皇上到了明天我手拿书信把你搞。大师姐害宋江嘎嘣一声见了阎王，我好嫁给张三郎。且不言婆媳来藏书信。

你把你的朋友请在我的楼上，一桌酒席摆楼堂，在那酒席眼前给我下个跪，象牙筷子加凉粉那个颤颤味味多里多嗦，管我叫上三声娘。好一个不会讲话都被燕侍女气闹了三夜明宋江。好丫头，再三再四我把你来让，一不改左五右六欺压宋江。李航说，靴子脱里一伸手抽出来才知的刀子七寸长啊，脚丫头还了我招文带我绕。

0: 回宋江逃走，逃奔了梁山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感谢各位听友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是听了一段西河大鼓宋江杀西，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听段相声，这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高贵的女人，咱们来听一下这个女人是不是真的高贵。
5: 这场节目是我给同志们表演，这个相声呢他有今天我说你什么毛病，怎么了？
6: 您是不了解我呀？
5: 啊，
6: 我打心里头高兴。
5: 哦，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呢？
6: 我收到了一封信。
5: 嗨，收到了一封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6: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谁来的吗？
5: 谁来的呢？
6: 他。
5: 他是谁呀？
6: 他。
5: 啊？
6: 我对象。
5: 不，你对象给你来封信，你也不至于这模样啊！
6: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多么诗意
5: 啊，
6: 多么热情，多么感人，多么动听，
5: 哦，
6: 多么甜蜜，多么庄重。
5: 是啊，那你把这封信在这儿念念，也让我们大家感动感动，怎么样？
6: 可以，
5: 好好好。啊，这信还随身带着呢。
6: 这个人没受过教育。
5: 我这信是许听不许看。
6: 你先听听这信的开头吧。
5: 哎，这开头怎么写的呢？
6: 我的，
5: 嗯，
6: 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
5: 念呢？
6: 完了，
5: 完了，
6: 在我的两个字后边
5: 啊，
6: 既没有其他字儿，也没有冒号。
5: 那这几个点儿是什么意思呢？
6: 这还不懂吗？这叫意犹未尽。
5: 哦，
6: 至于下边是什么词儿
5: 啊，
6: 那你就慢慢琢磨去吧。
5: 我琢磨不出来，你接着往下念吧。
6: 我的，
5: 嗯，
6: 当你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也许你刚刚才起床，
5: 哦，
6: 也许你起来一会儿，
5: 嗯，
6: 也许你正在起，也许你还没有起，而正在想着起。
5: 这啰嗦不啰嗦呀？
6: 也许你正用那清澈的泉水，
5: 嗯，
6: 洗你那英俊健美的面庞。
5: 这还英俊呢，还。
6: 也许你正用那特制的牙膏、精美的牙刷，刷你那洁白而整齐的牙齿。
5: 就这牙还整齐呢，跟栅栏门似的。
6: 我不念。
5: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您这人脾气就不对了。说个玩笑话，你也至于这样？
6: 你别跟着起哄去。
5: 对对对，您接着念得了。
6: 不要着急嘛，
5: 嗯，
6: 要穿好衣服，穿好了袜子，袜子不要穿反了个儿，穿好了鞋，鞋带要系好，系活扣别系死扣。
5: 怎么跟哄孩子一样啊？
6: 然后坐在你那宽大的写字台前，迎着灿烂的朝霞，初升的太阳，你听着，我跟你说。
5: 呵，这话说出来可真不容易。
6: 亲爱的，
5: 这才入题儿，好嘛，仨字儿就一篇。哎呀，
6: 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5: 几年了？
6: 都30天了。
5: 才30天呐！
6: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幸福的相遇了，又幸福的相爱了。我们爱的是那样真挚、纯洁、崇高、永恒。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幻想和希望，我们的生活像浪花，像星星，像寒夜里的一股春风。
5: 我听着就那么暖和。
6: 我在期待着我们的一次谈话。这不是一次一般的谈话，更不是一次普通的谈话，是一次很重要很重要的谈话，是一次只有我们两个人参加的谈话。
5: 这多新鲜啊。
6: 是一次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希望、未来和理想的谈话。
5: 这谈话咱可得仔细听听。
6: 在你接到我信的晚上，我等你，时间和地点你是知道的。下边落款是，
5: 这落款怎么写的呢？
6: 你的。
5: 完了，多含蓄啊。
6: 哎，这封信写得怎么样？
5: 好啊。这是一封充满了诗意的信。
6: 就是。
5: 是一封内在情感极为丰富的信。是一封用他那优美的手指拨弄你那心弦的信。我也受传染了，我也。
6: 我们定好了晚上6点钟在柳林见面。
5: 哦，跑郊区去了。
6: 我提前1小时就到达了预定地点。
5: 哎，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6: 哎，搞对象嘛，你就得早点去
5: 啊。
6: 咱得去早去等人家，别让人家等咱们。
5: 我记得咱俩定约会，你可从来没找到过啊。
6: 提你干嘛
5: 啊？
6: 你多寒碜！
5: 不，你什么人这是？
6: 在走以前
5: 啊，
6: 我带上2个面包，半斤香肠，1斤奶糖，2斤糕点，3瓶啤酒，4桶罐头，半斤葵瓜子，还有6包大果仁。
5: 他带的还真全可。
6: 我骑上自行车
5: 啊，
6: 来到海河边上，就是柳林呐。
5: 啊，
6: 在一棵树底下，我用树枝扫干净了一块地方，铺上树叶儿。铺上报纸，再脱下上衣铺在上面，又给他单独的垫了一块手绢。
5: 是啊，你应该给他扛个海绵褥子去。
6: 哎，啊，怎么了？
5: 不，你什么毛病？
6: 他来了，
5: 哦，他来了，哎，我趴下了。不，你嚷什么？
6: 他就像一阵风似的飘来了。
5: 好嘛，仙女下凡。
6: 从远处这么一看，
5: 怎么样啊？
6: 不但是漂亮
5: 啊，
6: 而且身材均匀。
5: 哦，你这对象，
6: 再高一点
5: 哦，
6: 就太长了。再矮一点就太短了。再窄一点就太瘦了，再宽一点就太胖了。
5: 还正合适，真是标准的美人。
6: 他走到我跟前，俨然一笑。
5: 哦，
6: 哟。我来晚了。
5: 哎呦，
6: 哎，你怎么了？
5: 我牙倒了。我，你也太酸了，你。
6: 我说，不晚不晚
5: 啊，
6: 现在刚5:47.08。
5: 他看的还真仔细。
6: 亲爱的，咱们今天可得认真的谈一谈了。
5: 啊，那就认真谈谈吧。
6: 你真的爱我吗？
5: 好，开门见山，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6: 我说你已经问了我1000遍了，我回答你也有1000遍。
5: 您先等会儿吧。
6: 嗯，
5: 你们认识多少日子了？
6: 30天了。
5: 认识30天就问了1000遍你爱我不爱？好吗，一天问30多遍，
6: 这还算多吗？
5: 啊，不多，还有一天问700多遍呢。
6: 我说，当你第一次问我的时候，
5: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6: 我爱你。当你第5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当你第10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
5: 我咬你呀！你老冲我干嘛啊？
6: 这不是给你介绍当时的情况。
5: 哦，你还接着介绍吗？
6: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即使你再让我选择1000次、10000次，也仍然是你。我心中只有你，可以让天上的星星作证。即使是天塌地陷、海枯石烂、18级地震、地球翻个个，把我砸成肉泥烂酱，我是永不变心。
5: 哥，哎呀，真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呐！那么你这个对象又说什么了呢？
6: 哎啊，我问你一件事儿
5: 啊。什么事儿啊？
6: 你说我长得美不美？哎，你说心里话啊，我美不美？
5: 美。
6: 我哪点美？
5: 我哪知道啊？
6: 你先看看我的头发吧。
5: 你的头发？
6: 我的头发秀黑乌亮，柔和松软。当我的黑发披在我的额头上，就像晶莹的玉石，树上一系黑色的锦缎，又像一匹乌黑的种马，奔驰在黎明的雪原。
5: 还真有诗意。
6: 我这发削短了像卓雅，留长了像叶塞尼亚，散开我那蓬松的发卷，像艾斯米拉的。哎呦呵呵呵，斜倚在巴黎圣母院的栏杆。
5: 这栏杆都够幸福的。
6: 哎啊，像我这诗一样的头发啊，你说我躺在什么床上为最适合呢？对
5: 啊，那这个那当然不能躺在光板床上了。
6: 我看起码得是西梦斯。
5: 哦，他这目的在这儿。
6: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5: 好吗？这西梦斯买个旧的得500-600块。
6: 哎啊，你认真的看过我的眉毛吗？
5: 眉毛？
6: 我的眉毛很有特点。
5: 你的眉毛有什么特点呢？
6: 我这两道眉毛都端端正正的长在眼睛上边。
5: 这不废话吗？长在眼睛下边那小八狗。
6: 我这眉毛漆黑而有光泽，既不浓也不淡，就像早春二月杏花吐艳，柳絮里的两片嫩叶轻盈地飘洒在我的眉间，又像一弯上弦的新月俯瞰着夜色朦胧的深潭。
5: 真够漂亮。
6: 它黑亮细小，轻巧纤纤，我这眉毛跟追捕里的真优美一模一样。
5: 是啊，
6: 就是左边有两颗眉毛啊，比它淡了一点。
5: 这可太遗憾了。
6: 我每天照着镜子梳眉毛啊，总得来个3开门的大立柜吧。
5: 啊，得。
6: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5: 这又得200多块啊。
6: 你别光注意我的眉毛啊，眉毛再好它只不过是陪衬。你注意过我的眼睛吗？
5: 你的眼睛是？
6: 眼睛是灵。

0: 魂的窗户，从这里可以看见心灵在走动。它是黑夜里的两颗明星，它是旷野里的两盏明灯，从这里可以照彻你灵魂的每一个偏僻角落，可以照射人间道路的每一个里程。
1: 嘿，
0: 它又黑又亮，又深邃又透明。他们都说我这俩眼睛
1: 啊，
0: 像香港电影明星朱红。
1: 咦呵，真够美的。
0: 就是我比他年轻
1: 啊，那你就更水亮了。
0: 你说我这一对大眼睛
1: 啊，
0: 得不得看个20寸的彩色电视啊？
1: 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好嘛，这架电视机少说得2000块呀、
0: 啊！哎
1: 啊，
0: 你再往下看，
1: 我甭往下看了，你干脆说还要什么吧。
0: 你认真的看看我的鼻子，
1: 你的鼻子，
0: 我的鼻子与众不同。
1: 哦，也许仨鼻子眼儿。
0: 关于我这个鼻子属于哪种类型的问题
1: 啊？
0: 现在外界还有争论。
1: 一个鼻子有什么可争论的？
0: 有人说我这鼻子是希腊式的
1: 啊，
0: 也有人说是吉普赛式的。
1: 哼，他这还是进口鼻子。
0: 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玉柱一样
1: 啊，
0: 耸立在古罗马的殿堂。
1: 嚯，
0: 它洁白而光滑，记载着历史的肖像。
1: 嗯，
0: 又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象牙般的桅杆，
1: 嚯，
0: 守卫着理想的风帆，海鸥爱抚地向它飞舞，诉说青春的情恋。
1: 有那么高的鼻子吗？
0: 前几天我看了一场日本电影
1: 啊，
0: 《生死恋》，里边有个主要演员丽媛小娟。
1: 对呀、啊，
0: 我的鼻子跟她一比，
1: 怎么样啊？
0: 比她还高2尺半，
1: 嗯，
0: 2.5厘米半，
1: 吓我一跳。
0: 不过我这鼻子也有缺点。
1: 你这鼻子有什么缺点呢？
0: 它爱出汗。
1: 哦，
0: 为了使我的鼻子不出汗，你得给我买个电风扇，
1: 专门扇那鼻子。
0: 这电风扇我要落地式的、电镀的，能摆头的，四速的，
1: 少说又得500-600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满足？
0: 哎
1: 啊，
0: 我鼻子下边是嘴。
1: 哎呦，感情他这鼻子下边也是嘴呀、啊？
0: 我这个嘴既能唱歌，又能唱戏，
1: 嗯，还会吃巧克力。
0: 我这嘴既不大又不小、既不厚又不薄、张开时像一朵盛开的荷花，映照乐日的余晖，天边的闭拢时显示出一种刚劲的性格
1: 啊。
0: 如果说用黑布蒙上我的双眼，
1: 怎么样？
0: 我这嘴像佐罗
1: 啊。
0: 哎啊！你看我这嘴像不像佐罗？
1: 我看你那嘴像婆罗。
0: 我正在准备拍写我这口型的照片
1: 啊，
0: 送给电影制片厂，
1: 还要上银幕呢。
0: 哦，为了拍好了照片，你得给我买架照相机。
1: 哎呦，
0: 这照相机我要德国菜似的，
1: 嗯，
0: 要广角镜头，
1: 呵，
0: 带自拍，带闪光灯，带曝光表，
1: 全甭带了、这就得2000多块啊。
0: 好，我一定满足你。
1: 哎，不对，100%，
0: 100%。
1: 好，咬着后槽牙说的。
0: 你还得给我买台半导体，一台录音机，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了我的耳朵。
1: 哦，
0: 因为我这个耳朵从小就是在和谐的音乐声中长大的。
1: 哎呀，比我强多了。
0: 嗯，
1: 我这耳朵是听那爆米花声音长大的。
0: 在我摇篮时代、
1: 啊、
0: 我耳边就不断响起优美的琴声。
1: 嗯，
0: 音乐是我生活中的唯一支柱，没有它我会徘徊，我会失望，我会空虚，我会怅惘，我会痛苦，我会悲伤，我会掉进寂寞无边的泥塘。
1: 你死不死啊？
0: 这个半导体就要红灯牌的，录音机可得要日本三洋的，要4个喇叭立体声的，能收能放能录，多带几盘胶带，
1: 又得1000多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也满足啊？
0: 哎，我们不能光在诗歌和幻想中过日子。
1: 哦，
0: 家庭中的家具陈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吗？
1: 那是当然的了。你都打算要什么家具和陈设呢？
0: 你听着
1: 啊，
0: 酒柜里边的名酒装潢美丽，闪闪发光。
1: 哇，
0: 床头柜上的兰草喷吐着清香。
1: 嗯，
0: 梧桐柜上陈列着高雅的茶具，唐三彩的陶瓷闪烁着古老智慧的光芒。
1: 哇，
0: 方桌圆桌铺着挑花台布，波斯图案瑰丽大方。
1: 嗯，
0: 写字台宽大的玻璃板上摆满了书记复活娜娜和唐皇。
1: 您听听，
0: 墙上得有几张色调明朗的油画。
1: 哦，
0: 有黄山奇峰、西湖断桥、颐和园的长廊。
1: 嗯，
0: 还得有张俄罗斯名画。
1: 什么呀？
0: 被出卖的新嫁娘。
1: 哦，这张画挂他屋里合适。
0: 我可不坐凳子。
1: 怎么呢？
0: 我从小就没坐过硬板凳。
1: 是啊，
0: 我是坐沙发长大的。
1: 呵，哎呀，这是多么尊贵的臀部啊！
0: 啊，那什么，你呀，就先给我买6把电动椅子，一套沙发吧。
1: 你这回倒没念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也满足啊？这点家具连零碎就得1000多块，
0: 这仅仅是建立家庭起码的物质基础
1: 啊！
0: 我们还得生活呢。
1: 哎，你不挣工资吗？
0: 是啊，我的工资完全属于我的。
1: 哦，
0: 为了保证生活起见，你得给我一笔生活保险金。
1: 多少钱呢？
0: 10000元。
1: 我的天哪！
0: 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不，你先醒醒盹吧。
0: 啊。
1: 保险金10000，再加上买东西就得20000块
0: 啊！
1: 你有巨额存款
0: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
0: 慢慢存吧。
1: 你一月挣多少钱呢？
0: 56块。
1: 一个月打算存多少钱呢？
0: 50块。
1: 那你一个月6块钱的生活费就够了
0: 啊？那为了爱情，你就得豁出去。
1: 嗯，对，
0: 你想啊，我一个月存50，一年不就存600吗？
1: 啊，
0: 常言说得好啊，聚沙成塔，基业成裘，铁打的房梁磨绣针，功夫到了自然成。
1: 啊，
0: 等我把钱存够了，到那时候我可就
1: 结婚了，
0: 进骨灰盒了。
1: 是。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高贵的女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依然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包裹。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9集。
7: 我也曾锦衾罗幌，我也曾露遇乔霜，我也曾软喂朱翠将花心养，我也曾抹杀须眉将浩气藏。风流帐，为风流两字搂得人慌。门外之人所吟之词，却是刘国从未耳闻。词调虽有香艳花浓，亦多落寞自怜，

0: 而听着足音渐行渐远。门外之人到饲养网喉中倾下烈酒，在令寻隐秘处痛哭一场。夫人面容忽转易然，轻斥道：
1: 王培伟，你有胆无言秽语，却没胆子进屋吗？
2: 就是迎禅业缘增重，何时得解脱哉啊？哎，刘兄弟别来无恙啊。
1: 哼，去了钟头，别的本事没见着，狗鼻子倒长出一只。
2: 莲花姑娘奇杰异能之事，当年青训班结业，学科13门全部为 A 加，教官许下4字一时翘楚，如今就连这周瑶的这般情深意浓不同凡响啊。啊，王某浪荡平生，只好精舍显逸，梨园鼓吹，美食花鸟，是自不敢与莲花姑娘相提并论。只是天赋嘛，王某人一向异禀，既识得姑娘体香，别人不知你逆处，我却了然。哼，你是不是很想动手杀我呀？你若真想杀我，也不必你动手，我自行了断即是。兄弟，借枪一用。
0: 口中咳嗽，复闭目唱道：俏冤家，人面前乔奴怎地？墙有风必有耳，切拒着疏鱼，来一会儿去一会儿，教我矜持一会儿，你的叶儿我岂不晓，自心里自加之，不好和你回言也，只好咳嗽一声答应你。一曲未罢，眼角已有数滴浊泪。这王培伟算是才情灼灼，特立独行之辈，缘何伤痛如此？听其唱词之意，他与妇人似早有私情。刘国心口一疼，目光落至妇人身上，妇人脸容如古井深水，波澜不惊，嘴里淡淡道：
1: 国家大事，岂容儿女之私？
3: 那这算什么？
2: 真当我嗅不出这碗中与你身上催情之物的异味吗？行此苟且之事时，你口口声声的国家大事在哪儿？在哪儿？
0: 刘果如被雷劈，原来这一切竟是他的图谋。可居心何在？难道只要陷他于不伦？又或者，这不过是王培伟的胡言乱语，意图乱己心神？刘国心念电闪，手中那只拳头已经不听话了，自行劈出，王培伟却未躲闪抵挡，闷哼。刘国一怔，下一拳再难挥出。王培伟冲着他微微一笑，吐出一口血与一颗牙齿。
2: 哼，刘兄弟，有一事王某不敢再做隐瞒，女哥并非是南平重犯烟土的始作俑者，而是我。
4: 你不是民国30年才到南平的吗？
2: 重犯烟土，必斗尤多，国人禁止，奈何抗战事迹，国库早已荡然一空，虽有种种新奇之科敛法子，终须慎用，亦不可用，唯有剜却身上肉，去医心头疮，用那福寿膏汲取民脂民膏以为军需，同时敷衍百姓耳目。民国28年，我任职川康财政催征科员，奉上封令为广开财源，另辟蹊径，于第2年来到南平主持此事。纵然我舌战莲花，说尽厉害，所谓国难当头，岂可顾一己清誉？你哥仍不愿从命，宁肯变卖家产田亩以为捐助，我却不肯。你哥向有才能与善名，只有说服他，才能使整个南平为我所用， 古时调虎离山策，使你哥驱奔省城，同时以你哥之名种下鸦片，造成事实。唉，当时我满脑子啊都是林文正公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我还真没想到你哥隐忍，却因为他肩负极机密的情报工作，他答应了我。我以为其操守不过如此，后来方知他才是真正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啊。我佩服你哥，精彩绝艳，不露一丝锋芒，纵受宫刑这等奇耻大辱，亦不坠太师宫之志啊。
4: 就是因为这烟土之事你才调任南平的？
2: 是，只是今日思来，我却是错了。我知天性本是天下最不要紧之人，却一心想做那谋国尽忠人。烟土之事一举，百弊从服，为祸愈烈，种种营私舞弊，却不是我原本所能想象。至于烟禁、御禁、于征等等，不过是分赃手段，图掩人耳目罢了。现在小小南平各方势力盘根错节，都要伸进来一只手。刘湘的二十一军曾有个叫王锡圭的，写过一篇描写四川烟馆和烟民的短文，开头就说道：时势之意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饮者。哼，南平近年虽因李宏远一力禁绝，市面已无烟馆，但所产烟土流毒天下，尤以四川为重。为了这个狗屁不如的鸦片救国，民多赤贫呐、啊。
4: 既有烟捐，为何李宏远要把钱付收到七十年后？这与你刚才所说不是自相矛盾吗？
2: 我是推事，他是县长，看来我刚才所言都要伸进来一只手还是白讲了。不过你也说得对，李宏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一直很奇怪。这个王八蛋最近为何一边搞新生活运动，一边拨算盘急征暴敛？除非哼，莲花姑娘，我王某人向你请教，此人是不是共党？我总觉得此人谈吐气质极是可疑，尽其所为更无一不是竭泽而渔。新生活运动当是其掩人耳目，辟有自身的政治手段，亦能实收民怨沸腾。至于即可暴敛之策，污的是国民政府之名，他若中饱私囊，摇身一变悄然遁走，老百姓恨的只是我们这个政府，而不是他李宏远呐、啊。
0: 忧国惊骇莫名，不管王培伟所言真实与否，这些人的心计之深，实如悬崖深潭，思虑之密，又似春涧吐丝。刘国的视线落在王培伟脚边的碎碗瓷片，心脏一阵抽搐。不知何时，窗外的阳光已然尽敛，妇人站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窈窕之身如人工造就，魂不似活物。天地寂静，似有几滴雨点跳进屋内，又或者不是雨点，是被风卷来的窗外杂树上青叶所成的露珠。良久，妇人才迟迟清道：
1: 啊，不知。
3: 那这你知与不知？
1: 我与他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这是他弟，与他血脉相连。我想要有一个有他血脉的孩子，难道这也要你王大人批准？那一夜我一意求死，你不肯将我掳走。今日我不想再死， 你王大人

0: 不是反要取了我这命去？
1: 惊雷炸响，只一声却是天地动摇，似有独角魁牛于空中沉处而行，忽回首望见身后云层深处那根形如树杈的蜿蜒闪电，一声怒吼。而这种赤裸裸的挑衅显然激怒了闪电的主人，不过须臾，一道积累着可怖能量的闪电化为倚天长剑劈落，人眼为之迷离，呼吸为之一滞，万千风声皆已黯然失色。这道明亮夺目的光竟直欲把整个天空劈成两半，一半为夜，一半为昼。六无果懵了，妇人说，我与他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又语，那一夜我一意求死，你不肯将我掳走，这是何意？雷声复鸣，其音之暴烈更甚先前。刘国恍然未闻，目光移至妇人与王培伟两人脸上。王培伟目光疏凝，望着妇人道：
2: 周特派员几分钟前不想死，几分钟后却又是想死，自己死了不算，还打算让小叔子殉葬，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王某还真是不解，世事不需求甚解，人生最好是随缘。刘兄弟，这几天心中怕是有不少困惑吧？刚才南平烟土的始作俑者是谁算一桩？现在我再告诉你一桩。去年开春，罗钦明勾结川康军政要人，伪造团练局臂章及烟土通行证，私贩烟土，意图另谋暴利。上头吃属查究，捉我严加查办，我本甘于柔言，望他缴出贪墨所得也就罢了，可他欲壑难填，一书傲慢，以为死了他这个张屠夫，我王某人就得吃混毛猪，只好杀了，割下他的脸皮，经药尽火蒸消毒，用时半月方制成这张人皮面具，不敢说是惟妙惟肖，总算是智刃细软，哼，不曾辜负教官当年苦心呢。
1: 暴雨骤然，漫空乌云在雷声电光中翻滚不休，钟被炸得粉碎，剁得极细，只是再细也有小指甲般大小，一颗颗摔在屋瓦上，当当作响。眼前这张紫藤人脸却是陌生，浓眉如剪，眉骨下方一道刀伤横过半个脸颊，无端端积蓄凶悍与蛮横，而左边眼珠子里竟浮出一层薄膜似的浓浊白液，竟让人不敢多视。刘果毛骨悚然，攥紧双拳，身子微微发抖，嘴里却吐不出一个字。可惜此处无脂粉油彩。王培伟似乎还不大满意面具戴上去的效果，手指自额头、眉骨、鼻翼依次捏过道：我是王培伟，也是罗琴明。这是王培伟的声音，听起来是说不出的怪诞诡异。王培伟也兀自皱眉，咳嗽一声，挥袖挺胸，一字一顿重复道：我是王培伟，也是罗琴明。戴上面具，我是官。脱下面具，我是匪。这一次王培伟的声音嘶哑粗壮，完全就似另一个人，语气之微在滚滚雷声中竟也清晰可闻。刘无果脑子里有千万根钢针炸开，牙齿咔嗒有声。日军残暴，刘无果听说过，曾有倭酋在中国少女背部文青刺上日本国旗，
3: 但以人皮制成面具，一向以为是不入流小说里荒诞不经的噱头。而今所见，真是惊骇。眼前这张面具栩栩如生，若不十二分的仔细，又事先知晓，绝难再看出面具上的瑕疵，以及下方与脖颈处的颜色不一致。但如王培伟所言，若再能垫高补低敷脂粉，又或身处昏暗光线下，这一份瑕疵怕也就荡然无存。
0: 何苦呢？
2: 都明白了吗？
4: 嗯，
2: 她叫周莲花，是我的女人啊，当然曾经是，现在她就是一个婊子。婊子，你带兵多年没少见过吧，你别看他现在一副治本劫来还劫去的模样，天生的银剑人才，不去窑子里卖真是可惜了。女人去做婊子，或是养家，或是糊口，或为人所迫，都没错，皆情非得已。可你知道她为什么吗？啊，她要精忠报国学岳飞，我为她几只蓬头垢面，差不多是把这一副热气腾腾的心肝给剖了，搁在她面前。可她现在居然罔顾人伦，要与你生一个有她血脉的孩子，真是情深意重，感天动地呀！啊，妇人之心，凶人且毒，刘兄弟不可不查呀。
0: 王培伟，你当我真不敢杀你吗？
2: 敢，有什么是你周特派员不敢做的啊？投毒杀夫这种事儿，向来就是你们军统的清白门风，我王某人却是不耻。我也着实腻了这种白昼为官夜晚作匪的日子。周特派员，我还告诉你，你苦觅不得的那张王伟名单就在我手里，你以为你把它交给毛人凤，那些汉奸就能得到惩处啊？叶秀峰最近在苏州搞起一个地下工作人员讲习班，一对地下人员加强思想教育督察管理之名，行包庇汉奸之实，只要能献出产业金条，一只娇妻美妾，不管他曾在汪伪政府担任何职，一律都是他娘的抗日英雄。那些被各级法院提起公诉的汉奸，这个讲习班一律为其出具证明文件，说他们在抗日期间是由中统派的在沦陷区执行秘密的任务的。
0: 苟利国家生死以，信因祸福必去之。过去我总不明白他临摹的这画，只觉得笔墨枯涩，一直未能瞧见里面的圆浑醇厚之气，以及藏在这孤松后面的千里阵云。现在想来，这圆浑醇厚之气便是因此十四字。佩伟，恐怕你很早就知道他不是普通乡绅吧。
3: 妇人嗓音柔腻，说到后面一句，喉音却与先前绝不相同，语调轻撩慢捻，声出低雅清媚，倒有几分娇憨女儿对情郎的扬尘薄怒。妇人转身向王培伟招手，似是要让他上前，突然间啪的一声，一颗子弹自掌缝间射出，妇人手上竟已多出一柄银色小手枪。这枪刘国认的，学名勃朗宁 M1906 袖珍手枪，又名掌心雷、对面笑，体积不过一个香烟盒大，隐蔽性极好，装弹六发。王培伟身体一晃，手捂在胸口，妇人脸上看不出喜怒，也未再次激发，手臂垂直，好像也在为自己射出的这一枪很是困惑。刘无果默然， 先前两人对答声犹在耳边嗡嗡作响。王培伟宁静的眉峰也渐渐舒展开来，鼻翼合张轻叹，自胸前摸出一枚铜制徽章，徽章包浆腻亮，看得出徽章主人常握于手中细细把玩。此刻徽章上面的景泰蓝已经被子弹击成粉碎。
4: 你的枪法还真是好啊，心脏位置。昔日时光，身后道道山梁，回不去了，但是依然偶有怀念，怀念邻里，怀念那段青葱。莲儿啊，你果然是想杀我了，真的不用这么麻烦。
3: 王培伟这几句话的跳跃性很大，可不知为何听了就让人鼻尖酸楚。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果。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0集，
9: 王佩伟取出腰间佩枪，动作似慢极快，枪口塞入嘴里，啪嗒一声，竟已扣动扳机。枪机撞在子弹后壳上，叮一声，极轻，极响。妇人的脸瞬间雪白，时间是一块透明的可凝固体。固体外面是隐隐约约的风雨声。
10: 不好意思，卡壳了，我真不是故意的，这关键时刻美国佬也靠不住啊。
9: 妇人好像一尊雕塑，静止如死，刘国的心脏也咚的一声巨震。且不论妇人心思，这个王培伟倒还真是从未见过的至情至性之人。妇人僵硬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眼角忽滚下一滴泪，妇人的牙齿在唇上咬出血，血流下去滴在了地上的徽章上。刘无果垂颈望去，他兜里亦搁着同样一块徽章，十有八九是这妇人所有，又不知何故落入说书人手中。说书人当是他俩口中的教官池学仁，王培伟与妇人当年应该同在青训班学习过，但不知后来王培伟怎么又投至中统。池学仁不仅教了他俩侦察、监听、潜行、格斗等基础科目，那神乎其神的口技亦应该多有传授，所以妇人学暑教才能那般生动。王培伟亦能口发豪迈，行那李代桃僵之法。至于在观音庙中杀了说书人的枪手，极可能就是他们中的某一位所授意。究竟是谁，又为何弑杀，倒一时难知，估计也是与情有关，但这也不重要了。刘无果凝眸眺望窗外，天色空蒙，形若有致，如同不真实的存在。所谓空蒙如薄雾，散漫似青埃。刘无果在心里把这十个字轻轻念出，这诗出自南北朝谢朓的《观朝语》。民国32年8月17日，刘无果率一营兵力歼灭日军一个侦察小队，俘虏了一名叫小村二郎的日军少尉，在其随身物品中发现一幅汉字条幅，所腾即是这十个字，其字圆润秀丽，清洁挺拔，不在当时名家之下， 落款竟是这少尉之名。刘果大感诧异，细加审问。小村二郎能说一口流利汉语，仪态倨傲，便言日本人才是汉唐文化真正的传承者。刚好李参谋来营视察，便问日本军少尉对这个谢眺知道多少。小村二郎念过一句：“蓬莱文章建安谷，中间小谢又清发”，便无所言了。李参谋冷笑，便问其可知谢眺临诛前那句：“天道其不可昧乎？我虽不杀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是什么意思？”小村二郎瞠目结舌，李参谋拂袖而去。后来刘国特意去把南齐书找来，才知道这里的王公指的是谢眺的岳父王敬泽。谢眺因为告发岳父谋逆，致其族灭，才因功升任尚书吏部郎。一个开启唐代律绝之先河，把诗写得清水出芙蓉的诗人，同时还是一个让人不齿的告密小人，其资性也显薄，其稀赫亦无厌。这个王培伟是中统特务，不论其他，仅杀人剥其面皮即可见其凶残狠毒，然而此等痴心用情，古之尾声亦不过如此，却不是色欲两字或是一句英雄难过美人关可堪足道。
10: 莲儿，你要的王伟名单就是这张画纸，那幅孤松图。军统的隐形墨水一直用白醋柠檬水，太没创新精神，用鼻子闻闻哪能瞒得过有心人呢？好好向人家学习吧。刘无音确实人才啊，也不知道用什么化学试剂才调配成这种隐形墨水，无色无味，得在医院的紫外灯照射下方有字迹显出。你哥身死不能说就与我一点关系没有，服刑一事照应在我，王某遗憾，可惜人只有一条命，不能又给他又给你，只能惭愧了，好好活着吧，刘兄弟。
9: 言毕，王佩伟重新塞枪入喉，没看妇人那个方向，脸上堆起笑容。这一回子弹没再卡壳，枪声沉闷，妇人剧烈呜咽，手中掌心雷虽轻已捏拿不住，掉落于地。刘果心口冰凉，手足发麻，此刻在他脑子里跳出的是乐府诗集中那句：“君己为农死，独活为谁失？欢若见莲时，棺木为农开。”他与王培伟不过三面之缘，隐有惺惺相惜之意，但他没有上前去制止王培伟自杀，不知为何手抬不起来，腿迈不出去。妇人放声嚎啕，他是在惺惺作态吗？他若说一字，王培伟即可不死，但他始终咬紧牙关，哪怕牙齿把嘴唇咬破。在他看来，王培伟必须去死，可他是否清楚，只要王培伟想，自己就活不了。红颜祸水，世上奇男子又少了一个，但若无红颜，奇男人的奇又在何处？大哥也是因为这妇人而心甘情愿赴死的吗？所谓腐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刘果心中一凛，望着以双膝下跪的妇人暗生惧意。如此妇人当留他不得。刘果的手朝腰间下意识地摸去，妇人西行前至王培伟的尸体前，伸指蘸血，在自己眉心轻轻一点，反又咬破自己的手指，把血滴至王培伟眉间。 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刘果听部队里的平江兵偶有谈及，这样做的女子又叫亡人妻，从此一生破衣必服，弃绝一切声色之余，又称活死人也，许的是来世结发之愿。我该不该杀你？刘果听见自己嘶哑的声音。黄蜂尾上针，蛇腹口中齿，两者皆不毒，最毒妇人心。刘果又听见那个握枪对准妇人后脑的男人嘟囔了一句。很奇怪，灵魂好像已脱壳而出，但不管这个面色阴郁的男人说了什么，他还是不能说服他那根扣入扳机的手指。刘果蹙眉，听见那个男人又说了声：“花瓶成分，人不把玩，美貌妇人，皮包浓血。”紧接着他的第四句话却是：“既作如是观，人何以自浓血中出，污秽里生？以瓶与人，皆视人如瓶，自可轻易衰弃，更是冷漠不仁，是为妄欲邪佞。众生若不贪着世间五欲，以为美好，单恋沉迷，又能把何物含于舌底，以为人世的蜜糖？色不异空，是一番道理；空不异色，又是另一番道理。”刘果颓然坐下，那个不可言说的灵魂又回到体内，横冲直撞，发出极痛苦的喊叫。门被撞开，轰的一响，一个浑身湿透的老者踉踉跄跄奔入。是五叔。刘果怔怔出神，五叔身后跟着十几个拿枪、脸容惊疑的团练士兵，其中一个是满脸络腮胡子。刘果皱眉，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五叔脸上凄凉之意渐渐显现，蒲扇大的手掌背面青筋虬曲，眼泪口水直流，嘴里呜呜有声，眼见着一口气要憋过去，一脚踹开妇人，一个巴掌扇在死去的王培伟脸上，厉声喝道：“
11: 蛮汉之徒，明知毒妇啊，余晚至此，是你们杀了他，你们杀了他呀！”
12: 五叔，
11: 我的儿啊，你怎么这么傻呀？
9: 他的眼泪滴至王培伟颈肩下那块狗头似的青色胎记上，嘴里啊的一声叫，痰涌气绝，径直扑地。雨自冥冥中落下，不多，但一点一滴都有着让人吃惊的重量。一挺躺椅自南屏主阶抬过，吱嘎直响，另有一具尸体被两名团练士兵像扛猪一样挑在肩头。一名背枪矮个团练敲响锣鼓，前头开道，抻直脖子拖长声调：“叔嫂通奸，人伦不复，叔嫂通奸，人伦不复。”声音干瘪尖细，如同一把生锈了的刀子割开那雨后的寂静。临街酒肆茶馆窗户一扇扇推开，人皆四顾张望，有人认清那个矮个团练的脸，问道：“
13: 叔嫂通奸，人伦不复，叔嫂通奸，人伦不复。”
14: 茶馆，这是哪家的奸夫淫妇啊？
13: 哦，是抗日功臣刘无果与他嫂子。
14: 什么？
15: 这都说这刘家老二英雄了得啊！哎，前日聚贤茶庄人尽喝彩，还是这样一只猪狗不如的畜生呢！
14: 谁也没想到，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15: 想必是秋八多年啊，见双居的嫂子貌美，故挑而淫之。哎，那妇人啊，定是酒狂怀戏，所以一拍就合呀， 干柴烈火，还顾什么人伦纲常、
14: 哎、对对对，都说呀这个当兵三年，哎，母猪赛貂蝉呢。
15: 哎，那是。
12: 哎哎，那尸体是谁呀、啊、
13: 是法院的王崔氏王大人呢、啊啊、
14: 王大人。
9: 人言纷纷，如万仞戳心，一滴雨自妇人肩颈处滑落，滚至刘国赤裸的胸肌上，胸肌一颤，雨滴与那妇人唇畔咬出的数缕殷红混作一团，慢慢球散。妇人像死了一样，胸口骨间只是冰凉，雪白的胴体裸露在雨水与阳光下，并随着颠簸的躺椅左右上下摇晃，只是身上那块块青淤痕迹触目惊心，如同那洁净雪地被车辆行人来回碾过。妇人口鼻间若有似无的吐息都喝在刘无果的颈窝处，刘无果闭目不语。世事难料，造化弄人，谁能想到王培伟竟是五叔那个自幼失散的亲生儿子。刘无果脑中原来苦思不解的诸多疑惑立刻豁然，只不知妇人是否知情，刘无果心中是悔恨异常，恨自己方才不应该束手就擒，就算不能在那十几杆枪下杀出重围被乱枪打死，又哪怕学王培伟一枪结果了自己，也好过现在受此番奇耻大辱。但世上哪有后悔药可吃，五叔昏厥后为首的络腮胡子吩咐众人上前把两人

0: 多到刘五果跟前，一记沉重有力的西锤撞出。刘五果眼前一黑，呕出数口黄胆苦水。络腮胡子下手极重，又极是深谙如何制造出人体的最大痛苦，拳脚尽是朝着肉体最为脆弱的部位而下。数拳过后，饶是刘五果身健体强，也被打得喉间闷哼，几乎支撑不住。络腮胡子这才满意地把脸转向那妇人，突的兜腹一拳，妇人一声未哼，胸脯兀自剧烈起伏，空洞的视线在空中游移，好像那身血肉不属于他。络腮胡子蔑笑数声，
1: 哼，老子当年看你一眼就在想你这身好肉啊，不去当婊子真是暴殄天物。老爷夫人跟着刘无音与罗其明那种货色混，哎呦不行啊，依我看呀，你还不如开个窑子有前途的多，老子保证每晚带着兄弟们前来光顾，是不是啊兄弟们？
2: 是啊，
1: 是啊，
3: 是啊。
0: 妇人一动未动，也许是极度的羞辱与恐惧让他彻底放弃了抵抗，也许只是灵魂去了另一个地方。他的目光穿过面前这张丑恶的脸庞，停留在一个不可知处。一干团练士兵哄笑而至，围上前手脚就不干净了，你捏他一摸，嘻嘻哈哈吟声不断。刘国绝子怒目，终于想起这个狠毒下作的络腮胡子的姓名。
4: 刘富贵，你怎么敢这么做？
1: 哎呦，咱们的抗日功臣要训话了，哈哈哈，还不列队鼓掌欢迎？你们就一人捅着抗日功臣一刀，也算纳一下投名状。怎么，不敢吗？你们平素的胆子都到哪里去了？啊，陈二鬼，你先来。
0: 说着话，手中驳壳枪就对准了那个叫陈二鬼的团练的脑门。陈二鬼握住匕首，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咬牙发狠，匕首就往刘五果胸前扎落。刘富贵突然看见血泊中捡起地上那张人皮面具，扬手喝止：“
1: 等会儿，慢着，
5: 罗老爷！”
1: 哟，老天开眼呀，兄弟们，咱们发财了！哼，妈的，狗东西，装神弄鬼，把老子当猴耍，报应了吧？被爆了头了吧？还是自个儿撇枪口的吧？
5: 黄狗彪尿，推事大人失心疯了。
0: 刘富贵取下面具，眼里疑虑之光渐起。有细心的团练捡起地上的掌心雷与军统徽章，双手呈上。刘富贵沉思片刻，口中讷讷：
1: 中央警察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结业证章，这他妈是什么玩意儿？哎呦，崔氏大人是只情种，这枪是他送你防身的，徽章是他的，给我好好搜搜他们的身。
6: 是。
0: 不一会儿，团练也找出刘五果身上的徽章与那张盖着一枚戴笠私人印章的嘉奖令。刘富贵额头细汗密出，用力扬头，仿佛要把脑海里的荒诞念头驱散，目光隐有恐惧。军统极为静止于斯，众皆噤若寒蝉。刘五果心头生出一点希冀，凝目直视刘富贵。
1: 哎呦，刘老爷，古语言龙有浅滩遭虾戏，嘿，您是龙，我是虾，您大人大量，当什么事也没发生，我这就放了你。你也知道的，刘大老爷之死与我无关。哎，等会儿，不对，刘老爷肯定是不会放过我的，换我做你，那是必定要秋后算账的。要不我就在这儿刨个坑把你们都埋进去。不行啊，你说万一走漏了风声，哎，有主意了，把他俩给我扒光，一并绑在这躺椅上，等会儿抬去游街示众。
5: 要不等五爷？
0: 一语未尽，被刘富贵一巴掌打翻在地，刘吴国变了脸色，急于咬舌自尽，马上被众团练七手八脚堵住口嘴，身上衣物被匕首一一割碎挑去，妇人衣衫亦被割去，堵住口嘴，露出大块血迹，被绑在刘吴国身上。妇人原本呆滞的眼神终于有了一点清明，身子突然绷紧，颈上胸间现出一抹红潮，兀自挣扎。
1: 他娘的，千人骑万人爬的贱货，我怎么就一直想不明白，你怎么就发神经把我们刘老爷给咔嚓干掉的，再跑到罗秦明那个老棺材瓤里去卖肉去？哦，原来果然是潘金莲。五爷发现这对奸夫淫妇行此龌龊不伦，上前斥责，岂料刘果心狠手辣，实属豺狼虎性，羞愧之下竟暴起伤人，把五爷一枪毙命，这是刘氏一族的奇耻大辱啊！刘氏尚有彭城世德，陆阁家声久远，断不能让这等不孝之徒玷污其名。他娘的，不识抬举的老东西，来人把他绑至地牢，我待会儿细加审问，注意 啊，手脚务必利索，不能让人看见，若生出什么。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

0: 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在电波当中相约相聚了。那天呢我看一报道，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以前看过没，说澳门的赌王在活着的时候说打个针就能续命，那这个针打进去得多少钱呢？15亿。哎呀，你这一听都吓人呐，15亿活到了98岁。这15亿，有人说哎呦，这得打多少针呢？什么药这么贵啊？这个赌王啊从70岁以后身体呢就开始出现各种问题了。其实就像咱们似的，谁能身上没个病啊？但是人家不一样，在哪儿呢？人家有钱呢，所以就打针进行续命。咱老百姓管这叫什么呢？叫续命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叫啥？干细胞。打这个干细胞，你知道这一针干细胞多少钱吗？最好的干细胞一针得100多万，最普通的一针也得几万块钱，有的呢是从脐带血当中提取的，有的是从骨髓当中提取的，有的是从血液当中提取的。打完之后呢，这个人年轻有活力，精力充沛，身体好。以前有一些个慢性病的也都明显的会见好。那么咱说干细胞最早起源于什么呢？就是输血。干细胞是从血液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这就说到咱们现在用的鹿心粉了。因为大家用了鹿心粉这药以后，普遍感觉这些天脸上有光泽了，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也不感到累了慌了啊，心脏也有劲儿了，胳膊腿呢也有劲儿了，走路感觉脚底下也有根儿了，就有点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你看啊，不少男同志吃上这药之后撒尿都有劲儿了。其实这就是啥呀？你年轻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啊，你不要忘了，鹿心粉是以血

0: 血入药的药，就是这里边有鹿心血啊。鹿心粉是以梅花鹿的鹿心和梅花鹿心脏里边的那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是以血入药的药。所以最近呢，大伙就特别关注鹿心粉。有人关心这药为啥这么好，为啥这么快，有人关心这药究竟怎么卖，多少钱。有人说以血入药，用血治病，这开启了医疗的新篇章啊。其实用血治病，我告诉你，这不是啥新鲜事儿。其实中国从古时候就已经有了，早在几千年前，咱们中国人呢就开始用血去治病。你看，相传扁鹊在百会穴上放血治疗郭国太子失厥。什么叫失厥呢？就是忽然间晕倒不省人事，这叫失厥。用现代话来讲，这不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脑中风吗？对不对？所以你看扁鹊怎么治的，先放血，然后再给郭国太子喝上鹿血，最后郭国太子治愈了。再有包括曾经啊华佗治疗曹操的头疼病，其实曹操根本不是什么头疼病，头风它不是头疼，头风是脑中风的一种，跟咱们现在一样，一开始就是脑供血不足带来的脑血管痉挛，头疼迷糊起不来炕，逐渐的就演变成腔梗了。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华佗是怎么给曹操治的呢？先是在头部太阳穴两侧针刺放血，然后让曹操喝鹿心血，才把曹操的头风病啊治好。包括在唐朝的时候有一本书叫什么呢，叫《新唐书》，就这本书当中也记载过唐代的御医给这个唐高宗头顶放血，治愈了唐高宗的头眩不能视。什么叫头眩不能视啊？就是说迷糊，不敢睁眼睛。这是什么病啊？其实这不就是现代的高血压吗？天旋地转呢，对吧？然后还有西域的国王进贡的是什么呢？鹿血，每日饮用，最后疾病痊愈了。所以以血入药，用血治病，用鹿心血去治病，不是我想出来的，我哪有这两下子，这是古人的办法，只是让我们啊给传承下来了，给发展下来了，科学提取出来了，对不对？你包括西医，就近几年啊，在临床上用脐带血、小牛血治疗脑中风，啊，现代的医科大学呀，已经开展用这个脐带血治疗心脏病、治疗脑中风、治疗肿块、风湿骨病，包括一些疑难杂症。现在保留一个脐带血，得是50000块钱，这血能给你保存10年，10年后到期。然后就开始续费了，每年都要交钱去给你保存，所以也是特别贵的啊。包括现在临床小牛血，全名叫啥呢？叫去蛋白小牛血，用的就是小牛的血，进行血清分离之后治疗脑病。这个血主要治疗的就是缺血性脑血管疾病，保护大脑细胞，改善脑部的供氧，治疗因脑部缺血而造成的脑部损伤，给脑部啊补血。我再告诉你啊，未来用血治病将会越来越广阔。有一种动物叫什么呢？叫鼬，可能大伙没见过啊，是海洋里边的一种甲壳动物。它的这个血呀，科学家发现治疗肿块特别好。 你知道他的血多少钱吗？我告诉你啊，一克是500多，所以未来以血治病，可以说这种方式呢会越来越得到推广，用的地方呢也会越来越多。咱们现在用鹿心粉以血入药，以鹿心血入药，等于走在治疗最前沿。前段时间呢，给大伙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啊，你感觉这药好不好？治病来得快不快？你像咱们石家庄啊，有一位姓周的老大哥，82岁了，患有高血压，多发性的脑梗，血压常年在180-190左右，低压呢也是90-100，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出现脑梗，因为治疗及时，避免了半身不遂，但是需要常年用一些降压药，包括一些溶栓药来进行维持。从服用上咱们这个鹿心粉，服用第二天，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走路也没有说脚底下像踩棉花的那种感觉了。现在啊，已经服用5天了，头脑呢清醒，血压现在基本上就是高压134，低压也就是70-80，有的时候呢就是80-85到90，你说这不就挺好吗？还有像咱们天津的一位老大哥，76了啊，患的是脑血栓，半身不遂已经5年了，常年吃一些溶栓活血化瘀的药物，嘴歪，走路不方便，说话也不利索，开始服用鹿心粉，服用当天就感觉身体轻松，心脏轻松，脑袋轻松，走路腿也轻松，服用到昨天正好是6天的时间，现在说话舌头感觉灵活了，吐字发音啊，他爱人说比之前呢那是清晰了不少，走路比以前轻快了，瘫痪的肩膀活动起来呢也比原来呢活动的范围增大了，而且活动的时候他也不那么疼了，你看这效果就很明显。可能有一些人会问了，说冯老师，鹿心粉这药跟我们常用的心脑血管药，像一些溶栓药啊、抗凝药啊，包括一些中草药，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它究竟是有什么不一样的？今天呢，咱们就以脑病为例，我跟大伙呢说道说道。说第一个不一样，体现在快上啊，体现在直接。你知道鹿心粉本身呢，就是以血入药，里边呢就有鹿心血，可以说血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脑部，直接补血，直接针对于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给予治疗。因为啊，本身它就是血，它不用穿透什么血脑屏障，对吧？你记住，人的大脑啊，它是有3层保护膜的，一般的药物呢只能进入脑部 10%， 但血不需要穿透血脑屏障，它能直接进入到大脑，直接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因为氧就在我们的血里边，血直接就进去之后，哎，你说脑袋里边的血氧含量是不是就提升上来了？所以血直接就改善了我们脑的供血供氧，同时呢也改善了我们缺血的伤害。而且一般的药啊，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它根本进不到我们脑袋里边去。我给大伙举个例子，人参啊，或者三七，大家都知道人参是补气的，对吧？三七是补血活血的，但说想要达到病灶，你不能说直接就把这人参或者三七给你塞到脑子里边去，你得给它怎么的，得给它吃下去，吃下去之后呢，是不是得经过我们胃肠转化吸收啊？其实啊，这个中草药啊， 跟咱们平时吃的食物是一样的，要进入到胃里边去吸收。老年人很多胃都不好的啊，对不对？相比较而言，它就吸收差，所以这个药效只能吸收 30%。 等到了脑部，哎，它还有血脑屏障，就有一层保护膜，所以这 30% 的药效最终能够进入到我们脑袋的不足 10%。 所以这就是你吃普通中药的效果没有那么好，甚至说没效果的一个原因。但是血不一样了，人脑袋里边它就是血液，所以人的大脑对血液它没有任何的排斥，直接就进来了。为啥说鹿心粉重症心脑病人直接舌下含服？因为这药以血入药，它里边有鹿心血，这个血能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脑，直接保护我们大脑细胞，直接改善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直接修复我们脑部受损的神经组织，直达病灶，就像特种兵似的，直插病灶部位。所以血跟西药中草药一相比较，第一个不一样，比如说治这个脑病它来的就快，明白了吧？那第二个不一样体现在什么呢？多。说这多怎么解释呢？体现在治疗脑病全面上，治疗脑病症状多，比如说脑动脉硬化、脑血栓、脑供血不足，还是脑组织的坏死损伤全行。比如说阿司匹林啊，脑血管病人总吃，改善预防脑动脉硬化的，通过破坏血小板的这个凝聚，属于一种什么呢？抗凝血药。这药你总吃，有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导致你出血的问题，尤其你在刷牙的时候你会发现血流不止。高血压病人应该谨慎去吃这个药，为啥呢？因为总吃它容易脑出血，所以这药属于什么呢？抗凝药。除此之外它啥也不管，你像脑部缺血缺氧，这药它管不了。你再比如说血塞通、心脑通、银杏叶片，这属于什么药呢？活血药，属于溶栓通血管药。但是这些药有一个缺点，不治疗脑动脉硬化，包括脑部的缺血缺氧，它治不了，只是疏通血管，这是非常单一性的，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但依然是脑血栓，依然是病情加重。因为以上的这些个药治病，它治的不全面。可能你就会问了，说为啥鹿心粉这药它治这个脑病它就全面呢？因为它是以血入药，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第一个，血能养筋，血能濡养筋脉，有这么个作用。筋呢，不仅仅指筋骨的筋，还指血管的筋。你看血管啊，它分三层，中间那层叫什么呢？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怎么办？古人说了，养筋以养血为主，治疗原则呢就是用血来治。所以鹿心粉这药首先改善脑部的动脉硬化，保护我们的血管，防止我们脑血管破裂出血，这是第一。第二呢，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啊含有大量的蛋白，包括免疫球蛋白、卵磷脂、脑磷脂，这些物质都在血液里，所以呢针对于脑中风以及后遗症，血能护脑，而且直接作用于脑部神经，对脑神经损伤直接修复。第三，血能给我们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脑中风以及后遗症，西医叫脑梗啊，对吧？你像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呢？ 叫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塞。那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呢？叫脑供血不足。任何一个脑中风以及后遗症病人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无论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得直接来得快。刚才我说了，中草药补血还得转化，但血不用转化，所以血能够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提供血氧含量，防止缺血性脑血栓，防止脑梗。它这来得快。第四，血能祛风。脑中风，你就听这个名字啊，脑袋里边肯定是进风了，对吧？所以才中风，口眼歪斜，那是让风给吹的。你看前一段时间啊，我们医院接诊了一个年轻人，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上外边跑步去了，跑完步回来之后出了一身汗，他就在空调底下吹风，这一吹啊觉得挺凉快，不一会儿功夫身上的这些汗呢就全都吹干了，不知不觉他就睡着了。等再醒来之后毁了，怎么呢？他就不大的会说话的，一说话就呜呜的了，一照镜子一看，怎么的，整个半拉脸都歪了，有一面的嘴角呢往下耷拉着。其实他这属于小中风，所以咱说啥意思呢？中风中风，绝对有风吹到我们脑袋里去了，所以治疗上得把风赶出去。为啥高血压病人啊高发脑中风啊？高血压中医叫什么？肝阳上亢，肝风上扰。一旦上到我们的脑袋里边，那就是脑中风，所以得把这个风啊给它拽出来。说怎么拽呀？你不能说我把这个手伸到脑瓜子里边去，我去抓去，你能抓住风吗？你抓不着，对不对？那么一般的药物它还到不了脑袋这个位置上，为啥呢？毕竟是司令部，对不对？那你以为谁都能进得去啊？能进来的只有血液，怎么能把风拽出来呢？中医有一句话叫血行风自灭，有血，血足了，自然而然就能把你脑袋里边这个风给它带出来。第五，血能够活血溶栓。你想溶栓，你首先得让血动起来啊，活起来。你这血都是一滩死血，就跟那水似的，一滩死水怎么活？所以首先你得让血活起来，然后血就可以自由的在身体里边运输了。那运输的过程当中，它才能起到一个溶栓的效果，对不对？流动的血它是没有血栓斑块的，你记住啊，只有血才能让脑部的血真正活起来。啥意思呢？就是只有新鲜的血液进入到脑袋，我们脑袋里边的旧血液才能够循环开，只有血能够根除脑中风。所以鹿心粉这药它是以血入药，所以脑病治疗的比较呢全面。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 然而，平凡之中又有

0: 也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那么刚才说到鹿心粉治疗脑血管病，跟西药跟中药进行比较，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是鹿心粉以血入药，血治疗的快；第二个是血治疗全面；第三个不一样，就是你通过血治疗后不再复发。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最怕啥，最怕复发了，对不对？最怕二犯三犯，因为犯一次他就中一次，中一次就有可能要命。第一次可能就没瘫，第二次可能就瘫痪在床了。为什么咱们用过一些这个药治疗这个病它不彻底？因为脑袋里边脑动脉血管流动的是血液，什么药都失去药效的时候，只有这个血在我们脑袋里边24小时流动。咱们举个例子啊，为什么说上了年纪的人就爱得脑病？是因为什么？造血功能差了。你记住，这个血它是有生命周期的，120天也就是4个月，所以你新造出来的血它赶不上老去的血，你体内说白了这不就是老血吗？颜色偏深，抽血化验是最直接的。颜色深，没什么营养的血，那心脑它不就容易得病吗？那么鹿心粉就等于是给你身体带来了一剂心血，等同于你的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鹿心粉治疗我们脑病24小时保护你的心脑，相当于心脑的保镖了。而且我还告诉你一句话，用鹿心粉快则6个月，慢则1年，只要这个鹿心粉你用量到位，用的时间够长，能永久保护你心脑。所以你说这血好不好，这个药好不好？但现在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鹿心粉为啥说效果这么好？第二个，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多弄点，对吧？关键是还有一点，你是卖还是怎么的？卖多少钱？咱们这几天不少病友啊都跟我说这个事儿，说冯老师啊，你是个说实话的人，你跟我们实话实说，这药最终怎么定的？卖多少钱呢？其实就像大家伙说的，我这人说话也好，办事儿也好，我非得让你明明白白的。第一个问题，鹿心粉这药为啥效果这么好？像咱们前段时间啊，免费试用，咱们很多兄弟姊妹啊都报名了，有的当天就收到了这个药，当天就吃，当天就见效。有的呢，心脏问题得到了改善，疼憋闷

大大减轻了。有的是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晕、目疼也有减轻。那么在这个阶段，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有的呢，是风湿骨病关节出现的问题，红、肿、疼也大大得到了减轻。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啊，为啥这药效这么快？为啥这效果这么好？就一句话啊，你就记住四个字，叫以血入药。它跟你吃的西药，包括一些中草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是以血入药，血治病是又快又全面。因为鹿心粉是梅花鹿的心和梅花鹿心脏里边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这一剂鹿心粉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只要你是心脏病、脑病、骨病，包括糖尿病病人，你用上它就有效果。那么现在大伙最关心的就是，这么好的药，什么时候能给大伙多弄点？我还是那句话，好药它不是没有，它需要钱。中国有没有好药？有。你比如说安宫牛黄丸啊，那一丸啊得好几百甚至上千，对吧？就是贵。外国有没有好药？也同样一个道理，贵。你看日本有一个救心丹，合人民币啊500多600多，还有那恶性病的靶向药，咱就不说这药名了，5万块钱一个月，你能吃得起吗？所以好药它需要钱。咱就拿这个鹿心粉来说，你自己上网上买去，它只要是保真的，只要是超微粉的，你看看多少钱，一克就100多块钱，有的说几十块钱，你看都不能看。为啥呢？那肯定是假的，对不对？药这个东西你记住，一分钱是一分货呀，你别图便宜，图便宜啊，你那钱就得打水漂了。真的，一克就100多块钱，所以你说我天天用，我用一个月30天，一个月得3000多块钱，再便宜给你打半价，一个月是不是还得小2000块钱呢？这是明账啊。大伙你要是说吃得起，好，咱们啊就按照一个月有1500块钱，我马上就能给你联系到这药厂，把这药给你带来。但是咱们很多人跟我说了啊，离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太远了，对吧？我一直就说，再好的药够不着有啥用。既然这么好，既然说这药效果来得快，我一定得让大伙儿吃得起。当年我娘得那个病，你说是绝症吗？绝对不是。如果说有钱的话，我相信她一定能活下来。别的我不敢说，多活个20-30年、30-40年绝对是能做到的，对吧？但是最后不就是家里没钱吗？所以我能体会那种没钱还有病的滋味。所以啊，难就难在这儿了。如果这鹿心粉咱们直接花钱，这个就很简单的事儿，你拿钱我给你要，你这还不简单吗？对吧？花钱我还买不着东西，但关键是现在大伙能花多少钱呢？我也想听听大伙的心声，你认为怎么办好，对不对？我这个人呢，你是知道的，实在，我实在啊，咱很多老伙伴也实在，对吧？咱们都很实在，咱们现在就实实在在的说一句，这个鹿心粉的确用了有效果，那么下一步怎么办？这要是卖，还是怎么地？我这几天也说了啊，我也想听听大伙怎么说啊，提提意见。你看一说提意见呢，那天有个老大哥就说了，说冯老师啊，我得给你提提意见，能不能把你临床上或者医院常用的方子你多给我们

0: 大家提供提供。我说那可以啊，我说老大哥你有什么需求？老大哥说我想调调血糖，我现在这个血糖高，有并发症怎么办？我呢就给他开了个方子，玉竹20克，甘草10克，黄连5克，煎汤熬药，连续服10天，测量血糖。这药方你用不着常年喝，它不是常年喝的药方，一般喝10天休息一周，继续观察，根据情况再喝。这方子第一可以降血糖，第二可以防止并发症，第三可以给身体补充维生素。那么刚才啊说了这鹿心粉呢，我也想听听咱们大伙的心声，你认为怎么办好？这要是卖呀还是怎么着的啊？我这几天也说了，我也想听听大伙怎么说的，对不对？但有一点，无论是卖还是怎么地，我一定给大伙带来，就无论多难我要全力以赴。我明知道啊，鹿心粉这药它是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去风湿药，我明知道它能够替代溶栓针，能够替代封闭针，然后我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假装不知道，那能行吗？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去努力把这个药给大伙带来，我这心里头难受，我老冯头能这么做吗？所以到今天我还是那话，好药就是用来治病的。到今天还是那话，我老冯头不是什么大国医，也不是什么名医，但是我有一颗赤胆之心。你是了解我的，我敢于药厂抗争，我敢于为大家伙咱们广大伙伴去争取。所以鹿心粉这药是卖也好，卖多少钱也好，还是怎么地，咱们大家伙呢多提意见，对不对？多出主意，说说你的想法，我争取呢把这个药给咱大伙带来，这么好的药必须要用上，行不？咱就这么说定了，好不好？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为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3: 同志你好。
4: 你是冯老师吧？
3: 哎，是我，欢迎你啊。
4: 啊，冯老师你好。你好。
3: 好。
4: 冯老师，我是来给你报喜的。
3: 哦。
4: 我家是河北唐山的、
3: 啊、
4: 我叫林玉珍，今年69了、哎、冯老师你的路心粉呀、啊、太好了，我想都没想到短短这几天这效果竟然这么好。
3: 嗯，
4: 冯老师你看这路心粉多少钱，我还想再买点。
3: 哎呦，这话怎么说呢，他这个费用啊挺高的，有的那一克呀就100块钱啊。
4: 哟，那么贵呢，能不能便宜点？
3: 想用啊，但是能便宜点最好，是吧？
4: 哎，对对对。
3: 哎，好，一会儿咱商量这个价格啊。那你先跟我说说你身体的情况，好不好？
4: 好好，我吧，就是从40多岁开始，我就有高血压、啊。那个时候吧，我也没太在意。等到50以后啊，我就发现我的心脏就开始一阵一阵的疼、
3: 嗯，
4: 就好像有人拿针扎你一样。
3: 哦，有刺痛感。嗯。
4: 哦。我就感觉说啊，他这能有多严重呢？那说这就大意了、
3: 嗯、
4: 我就买点药用着吃。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血脂也高，血压也高、
3: 哦、
4: 血压都当时都190了。
3: 哎呦，
4: 大夫说你还有冠心病、
3: 啊、
4: 说我这血管堵了75%了。
3: 哎呦，
4: 我说特别危险了。
3: 对呀，
4: 就让我准备钱住院，说有必要的情况下得做那个支架手术了。哟，当时说下个支架都好几万，听医生这么一说啊，你说我的心里啊、
3: 嗯、
4: 真的不好受、
3: 啊、
4: 我的条件有限，这不我也没，我就没做，我就、
3: 哦、
4: 就让医生给开点药，我就回家吃了。
3: 哦，就回家吃药去了，保守治疗了。嗯。
4: 哦，管心脏的药吃完以后吧，说白了反正就是这心脏吧多少比以前强点，比不吃药强点、
3: 啊、
4: 但是这个胃吃的难受，胃吧看见东西不想吃。
3: 嗯，
4: 反正看见啥都不想吃。
3: 哦，就是没有食欲了对吗？
4: 哎，对对对，这饭菜就好像发霉了似的。
3: 哦，
4: 有霉味儿。
3: 这是有一些药啊有副作用啊。
4: 嗯，对对。哎呦，要不这胃难受。这后来吧，我家邻居李大哥介绍的、
3: 嗯、
4: 说让我听听你的讲座。这个李大哥吧也是心脑血管病。
3: 嗯
4: 用的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用的挺好的、
3: 嗯、
4: 这不听李大哥这么一说，我就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买回来了。
3: 哦，买回来了。嗯，
4: 刚用上几天，哎，这头晕头疼就解决。

0: 轻多了。
1: 嗯，好啊。
0: 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胃吧也不难受了，用完药我就觉得，哎，感觉挺舒服的，
1: 啊。
0: 反正就感觉挺好的。
1: 哎，不错不错。
0: 关键是这胃舒服的同时，
1: 啊。
0: 我感觉啊，我的心脏也舒服了，这胸口啊喘气也顺畅了，也不憋气也不慌了，这心绞疼犯的劲啊也小了，也没有原来那么频繁了。3、4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血压下降到高压140，低压也就80多了。
1: 哎呦，那不错呀，整体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啊。
0: 就是啊，哟，我真的我特别开心，我就觉得我这心绞疼几乎不犯了。这不到现在这血压吧也一直特别正常，特别的稳定。我是啊，发自内心的高兴。
1: 好，
0: 这不后来领取到了鹿心粉，没
1: 啊，
0: 想到短短的几天，这心脏跳的就可有劲了。刚开始喝上几分钟，我后背啊就开始发热，脑袋顶上就好像有个东西往上鼓似的。
1: 哦，
0: 半个小时以后，我这脑袋呀就觉得呀一下子清凉了，又感觉舒服了。
1: 舒服了，
0: 冯老师，我就觉得要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鹿心粉这两个搭配上，那效果肯定特别好。
1: 哎，的确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啊，从一开始就出现心绞痛，虽然说不是频发，就用你的话啊，可以说是很长时间发一次，到后来一个礼拜有那么一两次，这些都证明我们的心血管有淤堵，包括最后你看咱们做这个造影，不也证实了吗？血管啊堵了75%，75%堵了是啥意思呢？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心梗，所以大夫为啥告诉你有必要的话得下支架，对不对？
0: 是
1: 血
0: 的。
1: 管堵了，但是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就是帮着我们化瘀堵的，深度化瘀、全面化瘀、化无形之瘀。尤其像咱们很多人因为生气，就是我们说的气滞血瘀嘛，啊，跟谁俩爱吵架了、生气了、生闷气了。然后两胁胀痛、脑瓜子发晕这种情况，这就属于无形之瘀。我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化开，这一化开，自然而然血脉呢就能供应上去，症状呢也就有所改善。包括说为啥血压能正常，因为血能正常流动了，前面没有堵的了，后边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这个时候咱们再把鹿心粉给它用上，干啥？它是血药。它引血入药，它来得快，它能通过我们这个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直接给我们心脑呢进行供血，新鲜血液注入进来，全身的血液循环开了，老血被代谢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血压、血脂，包括有的人的血糖都能逐渐的怎么样稳定下来啊？
0: 所以啊，这鹿心粉啊，我想接着吃。你送给我们的好是好，可是就是太少了。冯老师，你看，既然你让我们大伙提建议，我
1: 对，
0: 想肯定是越便宜越好，对吧？
1: 啊，
0: 你说我一个月啊，也就2000来块钱，你说还在生活，平时再吃点药，这钱就不够花了。关键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还在坚持吃，这药啊，我怎么也不能断。要是鹿心粉呀，再花一份钱，我就是有点承受不起了。冯老师，你看，要是有活动，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再送我们点鹿心粉，那不就更好了吗？我知道我这个要求提的有点过分，不过你要是不能这样的话，那鹿心粉呀，一定一定的再便宜点。你帮我们呀，再想想办法，我们这经济条件实在是有点有限。
1: 能理解啊。其实你这里边又提到了啥呢？就是咱们这个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带着鹿心粉，这样的话呢，他俩还都有了，还能一起用，对吧？这也是挺好的。再一个，的确啊，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有退休工资，像你一个月现在有2000来块钱退休工资，你不可能都拿来吃药，对不对？你得生活呀，柴米油盐哪儿不花钱呢？所以这么的啊，这些想法呢，我都给记录下来，到最后咱们看看选哪个合适的啊，既能让大家伙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能用上咱们这个鹿心粉，然后咱们还不需要花那么多钱， 咱还能把我们这个病情稳定住，控制住。别着急啊，咱们为啥给大伙提出这么个想法，让大伙去说呢？其实就是想看看每个人究竟是啥想法。人多力量大，咱们共同努力，好不好？
0: 好好，那太感谢你了，冯老师，太谢谢了。
1: 客气了，客气了啊。有问题呢，到时候咱们再联系。我了解你的想法了，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再见，冯老师。
2: 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1: 同志，你好。
3: 啊，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3: 啊，你好，我是天津的。
1: 啊，天津的朋友，说说你的情况。
3: 啊，我今年82岁了。
1: 嗯。
3: 冯老师啊，你真是一个胸怀天下、无私奉献、心里藏着天下人的好医生，唯独呢没有你自己。哎呀，可以这么说，你比白求恩的精神还高尚，可敬。
1: 哎呦，您过奖了，不敢当啊。
3: 冯老师，
1: 嗯，
3: 我吃鹿心斐的好处啊，我现在给你汇报一下。
1: 哎，好，说说吧。
3: 我有怪心病，
1: 嗯，
3: 这鹿心斐啊，我拿到手以后啊，就急不可待的把它打开，放在舌下含服嘛。
1: 哦。
3: 哎，也就5分钟的时间吧，这脸和耳朵呼呼的发麻发胀就，就啊，像是吃了胡椒粉一样的感觉。
1: 哦。
3: 不一会儿吧，这两个肩膀哈感到发热了。
1: 好。
3: 过一会儿这心脏这个位置啊就特别舒服。
1: 哦。
3: 等了一会儿，
1: 嗯，
3: 我这两条腿这个膝关节哈，
1: 嗯，
3: 就好像有热毛巾敷在腿上一样，就像热敷一样的呀，非常舒服。
1: 好。
3: 啊，特别是我右腿这膝关节嘛，这去年不小心摔倒了，
1: 嗯，
3: 这臂骨啊就给摔坏
1: 了。哎呦。
3: 到医院就等着做手术。
1: 啊。
3: 等待的那段时间吧，这膝盖就一阵阵发热发胀。
1: 嗯，
3: 就好像放在热水里烫着一样，从上到下不到半个小时时间，浑身都热乎。
1: 哎呦，非常舒服是吧？
3: 哎，对对，呀，浑身就觉得就特别轻松的那种感觉呀。
1: 嗯嗯。
3: 啊，浑身有劲儿，这脉搏吧跳的也特别平稳。呀，这种感觉挺好。呀，说实在话，你给我们拜的这个事儿啊，真是怀着一个善心，
1: 嗯，
3: 爱心，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药。要不我们哪能吃上这么好的药啊？
1: 咱说句实话啊，好药的确有，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想要用上确实挺难。但不管咋说吧，只要有机会，我就尽量给大伙多争取一些这些好药啊。
3: 是啊，谢谢冯老师了。
1: 嗯，
3: 那我简单的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冯老师。
1: 好好说说。
3: 嗯，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啊，82岁了，这岁数就摆在这儿了。
1: 啊，对。
3: 主要是颈椎椎动脉供血不足引起的心脏病和脑出血啊。
1: 哦。
3: 啊，患上冠心病也10几年了吧。
1: 你这个是肌底结供血不足引起的吗？
3: 嗯，对。这几年查出有冠心病，每年查起你吧都能查出冠心病，还有动脉粥样硬化。
1: 啊，
3: 一犯病吧就喘不上气儿来，胸闷心绞痛，我是前胸痛，
1: 啊，
3: 但后背倒是不痛。一犯病吧每年都要去打2次点滴。
1: 有
3: 啊，秋天一次，春天这坏劲儿的就一次。
1: 嗯嗯，
3: 常年吃药，还查出脑血管有改变，脑白质也有脱落，颈椎吧这5-6节骨质还增生突出。
1: 啊啊，
3: 压迫这脑袋这个位置啊老是不舒服，所以这药也没少吃。我从60岁就开始常年就吃药啊，常年吃药也不行，也不见好。
1: 嗯，
3: 最严重最困扰我的毛病是啥呢？是不能平躺。
1: 哦。
3: 平躺着左边躺着都不行。
1: 啊。
3: 啊，只能右躺。然后我这个膝盖吧本身就有毛病。
1: 嗯。
3: 再加上今年又摔倒了，臂骨啊还骨折了。呀，就更没法平躺休息了。
1: 嗯。
3: 心里特别着急。所以今年我开始吃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嘛，一直吃到现在，这不大半年了吗？这个平躺和侧躺彻底的解决了。
1: 哦，好，
3: 可以了，这可以现在平躺着侧躺着可以了。还有这个心绞痛吧，虽说不能完全解决吧，它也好了80%-90%了。
1: 那就不错。
3: 啊，这一直没犯过。最近偶尔的有点心绞痛，也就1-2秒钟就过去了。啊，幸亏用你这个鹿心斐来得及时啊！啊，我吃完以后啊，这精神状态特别好。 浑身也有劲儿了，没有别的难受的那毛病了啊。这晚上睡觉吧。

0: 睡得也特别香，特别沉。
1: 哎呦，那挺好啊，咱不遭罪了啊。
0: 对，也不做噩梦了。哎呀，冯老师，我得好好感谢你啊！我这个髌骨的关节是那天半夜摔着了，
1: 那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0: 恢复的贼好。
1: 哦，贼好，
0: 我就说嘛，幸亏有你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帮衬着。呀，没有他帮我，我好不了这么快啊！我在康复医院住了1个半月，人民医院院长都说我这个岁数就摆在这儿呢，有的比我小的，比我年轻的才70岁的，都比我早去4个多月了。呀，等我去的时候他还不能下床呢，我住1个半月就能出院了。
1: 不错。
0: 那个院长就说你在我们这个医院就是个典型，从没见过你这么短时间就能出院的。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呀，主要是坚持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一天喝两次，一次两支，还靠它起作用呢。就像您常说的，身体本无病，只因瘀和堵。这瘀堵啊，才是病根儿。
1: 哎，对喽，你看你外伤性的，像咱们说磕了碰了，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不都是淤堵吗？对不对？所以你像做完手术了之后，咱们就应该促进他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的话呢，他恢复才能快啊。
0: 对呀，再一个呢，冯老师，我这不是让录心扉了吗？我前两天又到医院去拍片子，然后那个主任说你这个骨头恢复的真好，
1: 哎呦，那就行啊。
0: 恢复的挺好，医生说你这回去啊就可以正常走路了。
1: 不错。
0: 回来之后我就把那双拐还有我那助行器啊都放在一边休息去了，就不用它了，自己慢慢走路就行了。
1: 好。
0: 我也不用扶墙啊，不用扶东西了，恢复的挺好。幸亏有冯老师你啊，真心实意的付出帮助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你啊，我就没有今天。
1: 别客气了啊，老大姐啊，恢复了就好。
0: 冯老师，我说的这都是心里话，一点都不掺假啊。你看现在哪还有像你一样热心的老师啊？另外，冯老师啊，你也别总操心我们这些患者了，你一定要保重自己，你的身体也得安康。只有你身体安康了，姐妹们也好，兄弟们也好，我们这些人才能幸福嘛。
1: 感谢你啊，
0: 最后也替我弟妹给你拜个好。
1: 哎，好，感谢老大姐，你呢也多保重身体啊，有事儿呢咱们再打电话，好不好？
0: 好好，
1: 哎，
0: 谢谢
1: 好，
0: 你了，再
1: 哎，
0: 见。
1: 好，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

0: 春秋时期局势纷乱，但有一条明确的主线，那就是晋楚两国争霸。在长达130年的时间里，晋楚双方正面交锋达到13次，其中比较著名的大战有三场：城濮之战、邲之战和春秋时代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鄢陵之战。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下》这本书，让我们从鄢陵之战讲起，一同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春秋乱世。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公元前579年，晋国和楚国在宋国的调停下签订了一份停战协议，但到了第二年，晋国抓住了秦国私通少数民族白狄的把柄，出兵秦国。秦国在当时是楚国的小弟，小弟被欺负，楚国还不能插手，可谓颜面尽失。秦国呢，元气大伤，楚国只好物色新的小弟。被选中的这个国家，就是夹在晋楚两国之间经常受夹板气的郑国。公元前575年，楚共王派人出使郑国，表示愿意将汝阴的田地让给郑国，但是郑国要跟楚国结盟，同时还要去把晋国的小弟宋国教训一顿。郑国的国君郑成功没有犹豫，当即收下了土地，不久之后呢，便开始向宋国出兵。郑国跟宋国实力差不多，郑成功并没有什么优势。第一次进攻，郑军在商丘以西被宋军击退，随后郑军重整旗鼓发起第二次进攻。这一次呢，他们在卓陵一带大获全胜，宋国将领被俘。郑国这次突然对宋国发难，明眼人都知道背后呢是楚国指使的。宋国被欺负，晋国不能不管，于是在公元前575年的4月，晋厉公亲率军队向郑国用兵，同时还派人到齐国和鲁国让他们一起出兵。齐鲁两国纷纷响应，这年的5月，晋军渡过黄河，向郑国境内鄢陵方向开进。晋军到达鄢陵城北20里处，找了块空地扎营，等待援军汇集。早在晋军渡过黄河时，郑国就已经派人向楚国求救了。楚共王觉得这次没法再隔岸观火，只好亲自领兵救援。楚军从申邑出发，渡过汝水，和郑军会合后直奔鄢陵。6月，晋军和楚郑联军在鄢陵相遇了。楚共王经过观察发现，晋国的军队还没有集结完毕，而且扎营的地点呢偏僻狭窄，营地前面还有一大片巨大的泥沼。晋军之所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一是没能料到楚国动作如此之快，二是他们本来只想把鄢陵当作临时落脚点等候盟军。为了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楚共王决定立刻发兵。6月30日清晨，天还没亮，晋军突然被南边传来的马蹄声惊醒，士兵们纷纷走出营帐，望向黑夜中的南方。远处啊，出现了点点火星，随后变成了燎原烈火。楚军举着火把，嘶喊着向晋军大营冲。晋军中军将栾书率先发现了敌军动向，他大喊道：“楚军来袭，全军备战！”将士在他的命令下快速做好防御准备。

0: 与此同时，楚军也已经在营外列好了军阵。楚军堵在营地门口，连两军交战的空地都没留，这仗该怎么打呀？晋厉公犯了难。这时候呢，将领范谢走了进来，他对晋厉公说，外宁必有内忧，如果我们此仗打赢了，晋国就再也没有外患了，那么晋国早晚要爆发内乱，不如我们这次主动撤军，只要强敌楚国依然存在，晋国的大夫们就会紧密地团结在国君身边。范谢看得很长远，后来晋国失去外敌，果然爆发了内乱，造成三家分晋的局面。可是年轻气盛的晋厉公听不进范谢的话呀，他挥挥手示意他出去。此时范谢的儿子范盖求见，范谢以为儿子会站在自己这边，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儿子居然跟自己唱起了反调。范盖对厉公说，如今楚军堵在我大营门口，我军无法列阵，不如把营内的水井和灶都填平，这样一来便有了摆开阵势的空间呢、可以和楚军决战。范谢听完，随手抓起一把戈，追着儿子打，一边打一边骂，国家大事，你一个小屁孩懂什么？范家父子走后，中军将栾书来了。栾书说，楚军看我们援军还没来，便急于求战，不如先拖几天，等大军到齐再跟他们打。随后细致也来了，他说，楚军长途奔袭，一定疲惫不堪，我军若是出击，定能一举歼灭他们。四个人四种不同的想法，每个人都有理有据。晋厉公思索良久，最终呢，选择了范盖的建议，和楚军决战。晋厉公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晋国曾经吃过亏。20年前，晋楚避之战前夕，情况跟现在类似，楚军不等晋军摆开阵势，直接冲入大营，杀得晋军丢盔卸甲。晋厉公吸取教训，决定这次要速战速决。在开战之前，晋厉公带着苗奔黄登上高处观察敌情。这位苗奔黄啊，乃是楚国前执政官之子，出身若敖氏，其祖先是楚国国君熊仪。苗奔黄的父亲曾任楚国令尹，这样强大的家族自然遭到了楚国国君的忌惮。楚庄王9年，若敖氏一族被剿灭，奔黄逃到了晋国，晋国把苗地赐给了他，因此呢，后人称他是苗奔黄。苗奔黄对楚国军政了如指掌，多次为晋国出谋划策。那么这一次和楚国作战，晋厉公找来他请教破敌之法。苗奔黄告诉厉公，楚国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只有中军的那些亲兵才是真正的精锐，所以要先着重攻击楚国战斗力薄弱的左右两军，再集中力量攻打他们的中军。晋厉公采纳了这个建议。另一边呢，楚共王也在高处观察着晋军的动向，在他身边的是从晋国逃到楚国的大臣太宰伯州离。楚共王年幼登基，鄢陵之战时才21岁啊，而且楚国远离中原，对晋国的军事一窍不通，所以晋军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楚共王就得询问伯州离。有伯州离这个晋国通，楚共王对形势的判断就多了几分自信。从政治、军事、地理、经济、文化多个维度讲述春秋300多年的乱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下，欢迎继续收听。战争爆发之后，晋厉公按照苗奔黄的建议，把精锐部队一分为二， 分别攻击楚国的左右两翼，而他本人呢，则率领剩下的部队从正面迎战楚军。由于精锐部队都被派了出去，晋厉公的安全就由栾贞和布翼这两位将领负责。晋国的精锐部队势如破竹，很快就取得了成果，将楚国左右两军逼退。但是中军却进展不顺，在抵抗楚国精兵攻击的过程中，晋厉公的战车陷入泥沼，栾书非常担忧，打算把晋厉公接出来到自己的战车上，没想到栾贞却守在晋厉公面前不让栾书靠近。栾贞呢是栾书的儿子，但在战场上他们必须各司其职，保护国君安危的是栾贞，栾书现在要接走国君，摆明了是不信任儿子的能力。其次呢，栾书作为三军主帅，如今却离开了主帅战车，丢弃了指挥官的职责，这是渎职行为啊。面对儿子有理有据的指责，栾书只好退下。随后栾贞用力拉起晋厉公的战车，把他拉出了泥沼。虽然晋厉公脱险，可是晋国中军却节节败退，照这么下去，不等楚军左右两军被歼灭，晋厉公就成了俘虏。好在这时候呢，大将魏齐在乱军中发现了楚共王的座驾，他弯弓搭箭，一箭射中了楚共王的左眼，国军身受重伤，楚军不得不后撤。楚共王是怒火中烧，立刻叫人把大夫养由基叫来。这位养由基是春秋时期著名的神射手，成语百步穿杨、百发百中都和他有关系。楚共王交给养由基两支锋利的箭矢，让他去取魏齐的性命。养由基飞驰到前线，很快锁定了魏齐的位置。只听咻的一声，箭矢正中魏齐咽喉，魏齐一头栽倒在车上。养由基呢，策马返回，把剩下的一支箭还给了楚共王。养由基是一箭定乾坤的，既震慑了晋军，也让楚军减轻了压力。就这样，晋楚两军厮杀了一整天，直到入夜，双方才鸣金收兵。虽然白天打得惨烈，但楚军主力尚未受损，第二天仍有余力再战。而打了一天仗的晋军则忧心忡忡，原本想和三军之力击溃楚军中军的计划看来要泡汤了。如果明天继续打下去，鹿死谁手很难定论。因此呢，晋军上下是高度紧张啊，全力做好第二天的战斗准备。为了迷惑楚军，苗奔皇故意放走了一批战俘，让他们回到楚军大营散布晋军准备决一死战的消息。刚才说了，楚共王才21岁啊，在此前他从未上过战场，原本他对战争充满了浪漫的幻想，没想到第一仗就瞎了一只眼。从未吃过苦头的楚共王已经有些犹豫了，恰逢此时俘虏返回，说晋军明天准备死战。楚共王得到消息彻底坐不住了，打算找来主将子反商议对策。然而子反本想喝酒解乏，没想到直接喝醉了。派去的人回来告诉楚共王，楚共王立马慌了，心想这自己这边主将在大战前喝得不省人事，对方呢却在全力备战，这仗可怎么打呀？不如啊，赶紧让大军撤走吧。第二天清晨，晋军吃完早饭，拿起武器准备作战，却发现对面楚军营帐啊，空无一人。此时楚军已经退入方城，只有一个人留在了外面，那就是子反。子反作为全军总指挥，认为此次楚军战败退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子反在敌人面前挥刀自尽。年轻的晋厉公在短短几年内打退秦国，击败楚国，渐渐有了自满之心。他 他太年轻了，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勇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在结束鄢陵之战，平定外患后，晋厉公就着手消灭国内的贵族，首当其冲的就是细氏。细氏是晋国数百年的老贵族，想当年晋文公回国继位，细氏首领细瑞火烧宫殿，企图烧死文公，好在有秦穆公的帮助，晋文公才保住一条命。虽然有谋杀国君之罪，可细氏居然没受到惩罚。为了晋国的稳定，文公不得不将细家人放在重要职位上。从晋文公到晋景公，光是中军将一职，细氏家族就有三人担任过。经过数百年的积累，细家号称父办公室，家办三军。在立功时代，细家有三位身居要职的人物，分别是上军将细齐、新军将细抽和新军左细志。这三人为非作歹，经常强占人土地，欺男霸女。如何铲除细家势力呢？晋厉公物色了三位曾经被这三人欺压过的小贵族，分别叫宜阳武、长于娇和虚童。厉公计划让虚童与宜阳武率800甲士直接攻打三系的住宅。细家虽然私人士兵多，但都分散在别处，800甲士足矣。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了长于娇的反对。这三个人中啊，长于娇跟三系的仇恨是最大的。他不光被抢夺了土地，自己一家老小还被细抽绑在车辕上囚禁起来。为了全家人的性命，长于娇必须确保行动要万无一失。他觉得这个计划太兴师动众了，容易走漏消息。于是呢，就向厉公要了清肺颓做搭档，准备手刃仇人。12月26日清晨，大夫上朝之际，长于娇与清肺颓在三系面前假装争吵，吵着吵着就要让三系评理。三系走上前来时，长于娇拿出藏在身上的兵器，连杀细齐、细抽二人。细致见情况不对，转身就跑。长于娇一个箭步将细致击杀。就这样，权倾朝野的细氏在这一天被剿灭。由于长于娇报了亲人被绑在车辕上的仇，所以史书将他诛杀三系的事件称为车辕之役。到这里，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这本书就讲完了。春秋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文明觉醒的时代，本书从政治、军事、地理、经济、文化多个维度讲述春秋300多年的乱世，其中推翻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重新诠释了历史的真相。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下。

0: 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古林傲月说，比起正经的历史学著作，这本通俗历史读物的优点在于有趣易懂，作者不按套路出牌的语言风格降低了干货信息的密度，使大脑在接受知识的时候不至于过于疲劳。本书很好地概括了春秋那一段历史的样貌，对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春秋霸主有较为细致的描述。读者微微从山说，历史是深刻有趣的，作者用贴近现实的比喻讲述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那些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很多都是出自春秋。历史是讲究传承的，书中还推翻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重新诠释了最真实的春秋时期的历史真相。读者风华正茂说，春秋时期孔子、老子、管子、晏子、子产等一众思想家相继出世，为后世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是中华文明名副其实的青葱岁月。随着田氏伐齐、三家分晋、勾践灭吴，天下的形势彻底变了，华夏大地迈入了更加残忍血腥的战国时代。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教科书里读不到的趣历史，那些特立独行的历史人物，历史的个性兵家，跟着文物穿越历史，三十件文物里的中国，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2: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
3: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暖。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方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9: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2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2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 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3: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2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2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3: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

0: 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2: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3: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4: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4: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8: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7: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0: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价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9: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 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11: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0熟的，赶紧抢收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0: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6: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6: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6: 土耳其外长八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六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七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6: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远离城市的纷扰喧嚣，带着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去旅行吧，感受温柔的刚刚好的时光，让心灵去享受诗和远方。在旅行中遗忘过往，遇见自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小麦邀请您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我们来一场只有匆匆两天时间的台湾之旅。虽然说是走马观花，也能管中窥豹。接下来我们就上路吧。台湾的花莲是一个非常适合看日出的地方，在花莲看日出，在黑暗中等待破晓。花莲拥有极其亮丽的海景，直面浩瀚广阔的太平洋，在黎明的黑暗中等待破晓的朝阳。偶尔几只海鸥在天际划出优美的弧线，旭日的光芒将朝霞渲染成羞答答的模样。一会儿红日冉冉上升，光照云海，璀璨斑斓，灿若锦绣。花莲是太平洋的最美丽邂逅，和雀跃的海豚鲸鱼来一次亲密接触，在乘风破浪中饱览蔚蓝晴空下诗一般的海洋。恰有一阵清风拂来，云海前行，变幻不息，朝霞红日树木交相辉映，犹如织锦上面装饰的图案。早上微微有点雾气，迷蒙的重峦叠嶂和呈现美丽弧线的海岸线，绵长的海滩交织成一幅斑斓的画，极目远眺开阔的海平面和太阳即将升起的地方，太阳把天空染成了绚丽的金色，慢慢地升起来，涨潮的海水拍打着岸边，溅起白色的浪花。看完了日出，不如去一趟阿里山。在阿里山坐小火车，寻找遗落的时光。小麦在去台湾之前，就了解到阿里山的森林小火车是台湾一大景观。乘坐慢悠悠的森林火车，感受老去的岁月，静听时光的流淌，汽笛一声悠远绵长，惊醒了沉睡的山林。小火车在高山峡谷

0: 谷的云海山峦中盘旋而上，仿佛是一段梦幻般的旅行，穿越时光隧道，走进台湾原住居民的山林生活。阿里山是森林游乐区，每年到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是阿里山赏花的旺季。它悄悄地换上了一袭春衣，樱花盛开，渲染开了层层绯红，而且花期交错，层林尽染。乘坐小火车，品味台湾用樱花渲染的花花世界吧。有时候你是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装饰着别人的风景，明媚着春天的梦。长长的月台，窄窄的轨道，缓慢的小火车，三三两两的原住民和熙熙攘攘的游客，交映出人文气息浓厚的阿里山。一上午的马不停蹄，是不是感觉有一些疲惫呢？小麦也是如此，但是我又不愿意让美好的时光就这么流失，于是选择在九份咖啡馆度过本应该慵懒的时光，感受着岁月的流淌。
1: 我的心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
0: 听着陈绮贞的九份咖啡馆，手捧咖啡沁倚窗前，看着九份独具特色、顺迎山势、鳞次栉比的房屋、狭窄的街道和陡直的石阶，高高低低、弯弯曲曲，露台向外看，不仅仅可以看到海景，更可以看到百年前金矿的遗址和生平戏院。在这种古色古香的环境下，喝一杯香浓的咖啡，给人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橘黄色的灯火点缀夜晚，保留着童年中记忆的石阶，如同动画片的场景一样。两个人一起去放一只期待长久的天灯吧，许下一段不朽的诺言。夜阑人静时，或路过猫村去看看可爱的猫咪，或倚窗看渔火闪烁的渔港，享受山城晚上的宁静和静谧。小麦本来以为下午的时光也就是在咖啡馆度过了，但是无奈我的朋友性格太活泼，闲下来的他拽着我去了博朗大道。小麦非常疑惑，不就是一条公路而已吗？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我的朋友呢？思索之余，朋友推来了两辆自行车，于是我们开始了博朗大道的骑行之旅。朋友说在博朗大道骑行看清风拂麦浪，这条因为金城武而爆红的天堂路，之前博朗咖啡也曾经在附近拍摄过广告，因此也有一段路被称为博朗大道。博朗大道是台东县池上乡的一条田园公路，笔直的道路两旁没有一棵电线杆，公路把两侧的田野分成了两半，被誉为是一条翠绿的天堂路。一望无际的大道伸向远方，两旁大片大片的水田随风涌动着无尽的麦浪，远处连绵的中央山脉和远处涌动的云海构成了一幅幅静止的油画。每年四月和十月底更能够欣赏茫茫的黄金道，租上一辆自行车，带着心灵来一次远离喧嚣扰攘的骑行，享受自然的拥抱。看到如此的美景，小麦找到了这条路吸引朋友的理由。和朋友骑行，穿过很多美丽的小路，有一些累了，于是还了自行车，爬上旅行的大巴，准备回去休息。在车上，精力旺盛的朋友和邻座聊得火热，邻座推荐朋友去西门町，他说西门町的街头表演能让你体会青春的活力和奔放。唉，盛情难却，于是小麦跟着朋友踏上了去西门町的路。西门町是台北著名的流行商圈，又被称作是台北的元素，是台北最早的步行街，现在依旧是台北人声鼎沸的地段。 西门红楼有很多的创意小店，周末有自由集市，这里是台北的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西门町的活力非凡，最具特色的徒步区是台北第一条专为行人设置的区域，电影街、万年大楼、万国百货、诚品书店和各式各样的精品小店都可以在西门町看到。你可能会看到跳踢踏舞的兵马俑，也可能会看到超炫的溜溜球杂技，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夜晚给西门町罩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和光晕，一边人们过着慢节奏的生活，街头的人们闲坐在此，不必为了赶路而赶路，休闲恬适；另一边，灯红酒绿，舞蹈节奏律动，音乐鼓噪耳膜，青春活泼。结束了一天的旅行，朋友已经安排好第二天的去处了，而小麦只负责陪同就好。躺上柔软的大床，小麦做了一个很美很美的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宝岛之旅。第二天，小麦的第一站来到了淡江中学，重温电影故事。淡江中学全名私立淡江高级中学，是台湾比较著名的中学。淡江中学创办于1914年，原来是长老教会培养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平时学校不对外开放，校内景色优美，淡水女学堂、八角楼都极具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与你一起躲雨的屋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上映是淡江中学一夜成名。追寻电影里的足迹，那些陪伴长大的电影和偶像，如果我走过你的路，是不是就会离你近一点呢？长长的岩廊，静静的矮墙，密密的蔷薇，无不体现着浪漫的意欲和情怀。走过融合东方宝塔和西方拜占庭建筑风格的八角塔下，走在寂静的路上，说不定也会有一次美好的邂逅。重温完电影的情节，小麦来到了彩虹眷村。在彩虹眷村找寻我的童年，它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童话世界。旅游传奇景点彩虹眷村起源于一位位于旧眷村的87岁的农民，他因为无聊而拿起画笔，将村子里的巷弄街道当成了天然的画布，在上头绘画了各式各样的彩虹线条和可爱的动物，不仅染亮了小村，在网络上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一股参访风潮。因为他的用色大胆，构图可爱，并且充满了童趣，让到访者如置身彩虹世界，所以网友称此处为彩虹眷村。走入彩虹村的花花世界，探索色彩的搭配组合，绚烂的色彩和极富想象力的线条，有如色彩在肆意西游异域世界的国度。童心和岁月形成对比，感受童心未泯，生命热忱，让童话世界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夜幕即将降临，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站垦丁。在垦丁看海，分层的海水，迷幻的梦。在青蛙石公园海滨步道上放眼望去，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太平洋之海运尽收眼底。湛蓝的海水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颜色。坐在被海水冲刷的岩石上，面向大海，听大海的诉说，看大海的身姿，感受它时而温和细语亲吻岩石，时而恼怒地激起千层白浪，重重地拍打在岩石上。湛蓝的海水，艳丽的建筑，细软的沙滩，它们相互衬托着，编织着迷幻斑斓的梦。 骑着摩托车来到垦丁，寻找海角七号中的灯塔和小镇，来看垦丁四个沙滩的景致。沙岛这片纯净的海湾静静地依偎在公路旁，明明离游客和车流很近，但却因为保护而原始美丽依然。看着暮色变幻，缓缓地和一天告别，享受天地大美安静的时刻。从海角七号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垦丁的魅力包罗万象，故事从不停歇。一整天下来，小麦已经饿到无力了，于是拉着朋友去到台南的夜市，希望可以吃到饱，感受灯火和美食的交融。台湾的小吃集全国各地之所长，想一次吃到所有地道的小吃，自然是要去夜市。在台南夜市上，名目繁多，风味齐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一个遍。你可以不顾形象地边吃边走，边吃边逛，边吃边看，边玩边买，好多事儿都可以在这一条街上办齐了。逛夜市，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深入地体验台湾普通市民的生活乐趣。由于行程仓促，小麦却没有太多时间享受台南的闲事了，因为在台北还有一座第一次来台湾必到的景点，那就是101大楼。在台北101，仰望星空，俯瞰繁华，无疑是初到台湾的必选项目。台北101大楼是目前全球第三高大楼，大楼综合了证券金融、企业总部、娱乐、购物等等，犹如是大都会生活的缩影，并且它拥有世界上最快速的电梯，只需要38秒就可以直达89楼的观景台，以及世界上最大最重并且可以唯一可供参观的风阻尼器。这栋总高度达到508米的建筑，融合了东方古典文化以及台湾本土特色，造型宛若建筑，节节高升，游刃有余。另外运用高科技材质以及创意照明，以透明清晰营造出视觉穿透的效果。台北101大楼是台湾标志性的建筑，它是去台湾旅游游客必去的景点之一，一般都会选择晚上爬上去俯瞰台湾的夜景，俯瞰城市灯火辉煌，瞭望街道车水马龙。101大楼让人感觉到手可摘星辰的高楼，在夜色中更加璀璨绚烂。同根同源的中国人，繁体字就礼节，女生活泼妩媚，男生温文尔雅。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了，希望下次小麦可以领略宝岛更多的不一样的风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下午3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9到13号我市有明显风雨，陆上风力可达6到8级，沿海风力可达9到11级，请注意防范。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到31度。趋势天气，10号因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5到30度。11号因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5到29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举行，话剧《丝路连云》首演，跨越山海书写丝路新桥，江苏部署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省运会青少年部东海大米杯篮球比赛甲组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8月7号，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举行，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胡斌琛，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朱富刚，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秘书长王楠，市委书记邢正军出席会议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主持会议，公安部、商务部及部分央企相关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省属部分国企、江苏警官学院负责同志，市领导商振江、胡竹、房庆忠、吕杰，国内安防领域知名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投资机构代表等参加。
3: 胡斌琛代表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
4: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江苏连云港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衷心感谢。他指出，省委省政府将连云港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纳入15规划，出台专项政策，设立产业基金，充分释放平台、区位、通道、生态综合优势，希望各方秉持大格局、宽胸襟、强特色、快节奏的发展导向，抢抓多重红利叠加黄金窗口期，以全球视野谋划产业布局，广泛集聚各类资源，深耕细分特色赛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共同谱写新时代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朱富刚指出，公安机关深入实施科技强景、公安大数据战略，推动安防设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基础设施，为安防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各方携手同心，抢抓机遇，持续擦亮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国际金名片，深化警企产学研协同，以实战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进一步筑牢安全管控防护网，为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楠表示，连云港依托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举办地优势，聚力培育安防新质生产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安防产业新高地，获得国家部委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将同连云港深化战略合作，携手助推我国安防产业迈向新阶段，走向全世界，聚力打造全球安防产业发展新风向标。邢正军在致辞中介绍了连云港事情概况，他说，智能安防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连云港发展智能安防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期待以本次大会为纽带，吸引更多前沿成果、优质项目落地。连云港将进一步做强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生态，拓展国内外市场，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为来联投资企业保驾护航，着力打造千亿级智能安防产业集群，加快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奋力书写好新时代的西游记。会上，省工信厅解读了支持连云港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我市推介了安防产业发展情况及公共安全国际商务合作区丝路安防港相关情况，发布了安防产业发展场景、安防产业基金、科技创新需求，为新丝路安防产业联盟重点领域创新联合体，是安防产业发展集团揭牌，为智防护空2026无人机对抗赛获奖队伍颁奖，集中签约三个校地校企合作项目，十个高端安防产业项目，部分企业嘉宾现场发言并开展实地考察。
2: 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为新报道。8月7号，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举办，以政策赋能、科创联动、项目落地、平台共建为抓手，汇聚优质产业资源，畅通产学研用链条，全方位助力我市安防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迈进。
3: 本次大会亮点纷呈，成果丰硕，新丝路安防产业联盟、产业链创新联合体以及市安防产业集团集中揭牌，安防应用场景、产业基金、科创需求同步发布，产业合作平台能级全面提升，十个前沿赛道项目集中签约，无人机、警用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校企研发合作等一批优质项目落地生根，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
2: 南京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丙振山。
5: 以南京大学与连云港安防集团共建联合研究中心为例，依托南京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视觉感知、具身智能、类脑智能等方向的技术积累，主攻安防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方向，围绕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智慧安防开展技术攻关，推动关键技术研发与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夯实产业创新根基。
2: 连云港随情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龙。
6: 那我们也依托跟连云港安防产业集团的合作，向城市安防和城市救援以及警用机器人领域进行拓展，并依托呢连云港的悟空智算平台，为我们的矿山、水电等等高危场景的具身智能呢提供算力支撑，实现协同创新，在实现企业成长。

0: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为连云港安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在科创赋能、企业深耕的同时，我市本土安防龙头企业持续完善产业布局，做强赛道，打通内外循环，构建全链条发展体系。
2: 市安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凯杰：
3: 我们围绕无人机、警用装备、低空安防、应急防护四大赛道，坚持科创引领，联动多所公安院所与高校，打造系列科创实验室。同时，我们以贸易为纽带，运营专业安防产品交易平台，入驻企业近700家，总交易额近10亿元，布局阿里国际站、中亚海外仓，产品远销33个国家，打通安防产品出海全链条。
1: 一次盛会，一次跃升。本次大会实现政策、平台、项目、人才全方位集聚，为港城安防产业蓄势赋能。
2: 市二级巡视员、市安防产业发展工作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江行洲：
4: 本次大会啊，吸引了国家部委、省级部门以及全国各地的安防领域的重点企业、高校院所、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的代表啊，达500多人，可以说是规模大、规格高、亮点突出、成色十足。下一步啊，我们将借助本次大会，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安防产业集群，具有世界辐射力的安防产品的出海枢纽，推动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走深走实。
2: 本台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8月7号晚上，历经3年潜心打磨的话剧《丝路连云》在连云港大剧院首演。该剧跨越数十年时光，串联起中哈两个国家、3个家庭、4代人的命运轨迹，以平凡的奋斗与坚守展现港城地域特色与丝路文化魅力。
1: 该剧以中哈港口合作项目为核心叙事主线，将港口建设、跨境物流等现实场景在沉浸式舞台上生动再现。演员们将家国情怀、丝路情谊与坚守担当呈现得感人至深，细腻的情感表达直击人心。
2: 市民陈吉祥：
5: 这场话剧看得比较感动吧，里面老街、码头这些场景都比较熟悉，因为平时也经常去老街转转。几代港口人坚守，中外伙伴从磨合到并肩合作，特别有画面感。
1: 该剧精准锚定连云港海陆交汇的独特区位价值，将个人命运、家庭温情与城市发展丝路使命深度交融，从平凡岗位的执着奉献切入，映照共建一带一路的宏大图景，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和灵动的舞台演绎，全方位展现港城从新亚欧大陆桥东端起点到新时代开放枢纽的蝶变历程。
2: 连云港港口东方港务分公司技术员张亚洲：
6: 通过普通家庭、普通人的故事，串联起港城的发展变迁，从老一辈开拓者的坚守到新时代港城人的传承，让我们看到了连云港对外开放、丝路互通的发展。
2: 连云港港口铁运公司火车司机孙前宝：
7: 话剧里有一句台词，丝路不仅是贸易合作之路，更是情感交融、民心相通之路，让我有很深的感触。我们保证的每一趟列车、每一项货物，说到底连接的不只是这条丝路，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1: 首演现场，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也沉浸于丝路文化魅力，在扣人心弦的剧情中感悟中外文化交融、互利共赢的丝路初心。
2: 江苏海洋大学老挝留学生孙达尼：
8: 作为留学生，这部剧让我感受到文化差异不是隔阂，而是桥梁，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深厚友谊。
1: 话剧《丝路连云》的成功首演，不仅为本地观众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更以艺术的方式诠释了港城的责任与担当。真挚的剧情、饱满的表演，鲜活讲述了新时代的港城故事与丝路传奇，用舞台艺术搭建起丝路人文交流的桥梁。
2: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7号，我省安排部署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科学研判台风形势，压紧压实各方防御责任，细化落实各项防台风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白海豚影响时间跨度长，移动路径不确定，降水和大风风险高，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0: 是防范应对工作。省委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动态关注台风走向，加强监测预报预警，进一步完善工作预案和应对措施，全方位消除风险隐患，严防局地强降雨、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准备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路径的不确定性，坚决打好防御台风硬仗。省政府对具体工作作出安排部署，要求加强密切跟踪和预警教应，构建信息发布宣传矩阵，运用两值一白高频次全覆盖发布台风预警信息，宣传防灾避险常识，抓紧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在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做好道路航道、建筑房屋、企业生产、文旅活动风险管控，前置抢险设备物资，细致做好重点人员转移安置，高效运行指挥体系，强化值班值守、应急响应，确保台风防御工作各项举措落地落细落到位。省会议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就贯彻落实省会精神，做好全市防台风工作做部署。市长周进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即进入战时执行状态，以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抓好防御应对工作，要突出四类薄弱环节，对重点部位、隐蔽点位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排查到边到底，整改闭环消耗，同步完善属地与行业风险隐患底图底册，为长效防范打牢基础。要强化预警精准直达，用群众易懂的语言滚动推送预警提示信息，做好危险区域和特殊机构群众、独居老人、留守儿童转移安置和跟踪服务，确保转得出、安得稳。要筑牢陆海防线，严禁船舶出海，立即启动全域重点河道、大中小型水库预排预降，专人值守溢涝点、地下空间、泵站，加强山区切坡建防点及公路沿线巡查，要压实责任链条，严肃工作纪律，严格落实三级包保体系，强化信息共享与调度畅通，落实技防加人防双轨巡查，确保各项防御措施闭环落地，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商振江主持续会。
1: 本台记者王维宇、张涛报道。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市沿海将出现大风大浪和降雨天气。连日来，各地各部门迅速进入防台临战状态，坚持提前部署、主动防御，细化落实渔船管控、海上值守等各项举措，全面筑牢沿海安全防线。
0: 灌云县迅速压紧压实属地防台责任，紧盯渔业生产、船舶修造、港口堤防等重点领域抓实防御工作。当地组织所有渔船在港避风，人员上岸避险，逐船排查缆绳加固、停泊固定情况，消除海上安全隐患。港区抢抓台风来临前窗口期，对防波坝进行加高加固，提升防御风浪、海潮冲击能力。
1: 连云港五洲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安全员陈点点：
2: 这是我们为了防台加高的堤坝，我们安全全天在港，每天巡查。
0: 8月8号8时，连云港海事局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全面加强各项防御措施，提前落实涉水工程停工、涉客船舶停航、海上人员撤离等举措，多渠道滚动发布台风预警信息，依托智慧海事平台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监管，紧盯重点水域船舶锚泊动态，动态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同时，前置充足海上应急救援力量，随时待命处置突发险情。目前，辖区共有68艘船舶在港口码头靠泊，64艘船舶在锚地锚泊避风，43个涉水工程已全面停工，433艘自主航行施工船舶、62艘无动力船舶全部停止作业，并落实避风措施。
3: 这样的汇聚肿瘤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历经8天激烈比拼，省运会青少年部东海大米杯篮球比赛甲组落下帷幕。苏州队稳定发挥，摘得女子组桂冠，男子组比赛常州队强势登顶。
0: 根据赛程安排，女子甲组

0: 比赛于7月31号至8月4号进行，采用单循环赛制，按积分排定名次。苏州队在连续多日的循环对抗中表现沉稳，战术执行坚决，攻防两端配合默契，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最终拿下冠军。无锡队和南京队分列第二、第三名。
1: 首先很高兴赢得这次比赛的冠军，很感谢队友，感谢他们在场上的拼搏，让我们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让我们也赛出了风格，赛出了品质。男子组比赛同样高潮迭起，
0: 从7月31号激战至8月7号， 8天鏖战，各队接连献上多场精彩对决。 决赛中，常州队以91比69力克苏州队强势登顶， 苏州队和南京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2: 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只要我们踏上球场，心里就只剩一个念头：一赢下来。感谢教练一直信任我们，感谢兄弟们，这枚金牌是我们一起拼出来的。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遗体育人快乐成长，经过3天赛程的激烈角逐，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学校组卫星化学杯快乐体操比赛于8月8号在灌南县体育运动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
0: 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240名少年儿童在赛场上绽放活力，充分展现了江苏青少年阳光健康、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比赛共设置了集体操、跑酷、体能闯关3个大项，共30个竞赛小项，覆盖7至12岁3个年龄组。这不仅是对全省少儿体适能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 更是深化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在跑酷与体能闯关的赛道上，小运动员们身手矫健、攀爬、跳跃、冲刺，用速度与力量征服一道道障碍，展现出超越年龄的勇气与毅力。赛场边，教练与队友的助威声此起彼伏，场馆内洋溢着蓬勃的朝气与活力。 孩子们在竞技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真正实现了以赛代练、以赛促训的良性循环。精彩的赛事背后是企业与城市携手同行的坚实力量。卫星化学是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材料企业，深耕连云港，始终与城市发展同频共进。此次冠名省运会青少年赛事，既是企业支持地方体育事业发展的真诚行动，
2: 更是践行价值共创、未来共赢承诺的生动注脚。健康连云港。本台记者击剑李磊卫星报道，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在港城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健步走、篮球、网球、羽毛球等各类运动火热开展，乒乓球馆训练有序，广场健身操活力满满，
0: 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拥抱运动，享受健康生活。傍晚时分，海州体育馆人气十足，平整的运动步道上，不少市民结伴健步快走，舒展身体，舒缓压力。球场区域更是热闹不断，篮球对抗激情澎湃，羽毛球、网球挥拍跳跃，市民们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尽情挥洒汗水，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因为每天就是高强度的工作， 然后下班以后都会过来走一走，锻炼一下。不管时间有多少，走约出来走一走，出了一身汗，是就会感觉到身心很轻松。
3: 全民健身热潮也带动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在市区一家乒乓球场馆内，不少学生利用暑期坚持训练。乒乓球运动动静结合，锻炼思维，成为青少年强身健体、磨练心性的优质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假期强健体魄，提升专注力。
4: 今年暑假呢，妈妈觉得是上初中了嘛，要锻炼身体，所以呢给我报了一个乒乓球。我觉得乒乓球这项运动呢，是对自身非常好的一个运动，主要是锻炼思维，还有一些敏捷，对自己的一些脑度会有一些锻炼。
0: 海州区市化社区联合新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新推出“赘肉换鲜肉趣味减脂挑战赛”， 以专业医疗指导和以奖促检的形式，引导居民科学运动、安全减重，让健康理念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正忙着为参赛居民逐一测量血压、体重，建立健康档案。与以往不同，这次减脂挑战赛不再只靠发传单、喊口号，而是用以肉换肉的趣味激励，调动起全社区的参与热情。
3: 这场挑战赛将持续一个月，最终根据体质率下降情况评选出减脂达人，并奖励鲜肉礼包。
4: 海珠区市化社区副主任刘晶晶：我们为本次比赛提供医疗指导，现场为参赛居民测血压、称体重建议合理膳食。我们围绕运动是良医、运动想健康这一理念，在此建议大家减重讲究科学运动，量力而行， 务必把安全健身放在首位。本台记者刘从元报道。倾听儿童声音，尊重儿童视角。
2: 8月7号下午， 我市新一轮少年观察团成员招募面试活动在市家庭与少儿活动中心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以一米高度看城市的儿童友好理念为引领，旨在选拔一批具有洞察力与表达力的少年儿童代表，为城市发展注入鲜活的小主人翁力量。
0: 本次活动创新地将考核融入实景体验之中，候选成员在工作人员带领下，首先参观了市家庭与少儿活动中心，深入了解中心在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少儿化改造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并在真实场景中锻炼观察与思考能力。随后，活动进入儿童友好城市知识讲座环节。
5: 将师通过生动的图文和案例，向孩子们系统介绍了儿童友好城市的概念缘起与发展趋势，帮助大家建立起更全面的认知。
6: 通过这次活动，我对友好城市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我知道有很多公共场所是对我们少年儿童开放的，少儿图书馆会组织一些相关活动。如果我当选了少年观察团团员，我会积极参与到活动中去，发挥我的特长，更好地参与每次活动。活动的重头戏——少年观察团面试环节别开生面，评委结合刚刚结束的参观过程，重点考察孩子们的观察力、语言表达和逻辑分析能力。经过严格评审，
7: 21名表现优异的候选成员脱颖而出，正式成为少年观察团团员。未来，这批小小观察员将肩负起连接儿童需求与城市决策的桥梁作用，以孩子的视角为我市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注入智慧与活力。
8: 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办公室主任崔长军：我们成立少年观察团，就是要让儿童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今天面试的结束就是他们履职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将定期组织观察活动，让孩子们建议真正落地，让城市对儿童更加友好。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岩，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9: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 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 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10: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 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 8588-9999 8588-9999。
1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自从大家越来越有健康饮食的意识之后，每每面对食堂里五花十色、活色生香一众精致碳水，都会陷入翻牌子般的纠结当中。选了馒头就得放弃花卷，今天的菜再下饭，这碗米饭也不能都吃完。对于我们这